0: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2: 大家早上好，我是橙子，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1: 玉树州智多县的街头，夕阳把雪山的轮廓勾勒得金黄，扎西彭措坐在球场边，看着远处几个十几岁的孩子不知疲倦地奔跑踢球，嘴角不自觉地微微上扬。
2: 同一时间呢，孩子们也看到了他，兴奋地跳了起来，并喊道：“扎西彭措，那是牦牛队的扎西彭措。”嘴里一边喊着，一边朝他的方向飞奔过来，说道：“扎西彭措哥哥，你可以教我们踢足球吗？”扎西彭措脱下外套，玉树牦牛队的队服显得格外亮眼，那张被高原阳光晒得黝黑的脸上写满了27岁的成熟与坚毅。
1: 如今他穿着这身队服，不仅站在了青超的赛场，甚至走向全国赛场。孩子们眼睛里闪出的光如同一条记忆的线，把他拉回了青涩的17岁。扎西彭措的足球启蒙来得有些偶然，初三那年，他跟着二哥去看了一场足球赛，赛场上二哥和队友奔跑传球射门，那场酣畅淋漓的感觉一下子冲击了他。
2: 他心里想到，这也太帅了，要不他也试试看。或许呢，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个一闪而过的想法成为了他再也放不下的执念。高中的时候，他被当地有名的老足球人尼玛东珠教练选入到了校足球队。扎西彭措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的球场草皮稀烂，摔一跤就是一道血印子。
1: 可他就是喜欢。中午，老师和同学在休息，他一个人拿着用25元生活费买来的足球，在操场上踢得不亦乐乎。大雨中，别人躲在教室或宿舍，他一个人在球门前反复练习。
2: 在湖南上大学期间，扎西彭措四处打听足球俱乐部的参加试训，甚至参加了意大利一个足球俱乐部来中国的选拔。全国200多人，只有5人入选，扎西彭措呢，就是其中一个。当他迫不及待地把这个好消息打电话告诉父亲的时候，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随即传来父亲严厉的声音：谁让你去的？特别是听到参加试训需要交30万元的训练费时，父亲更是炸了锅。
1: 父亲不知道，为了参加这场选拔，扎西彭措利用一切课余时间四处打工攒路费，住宿费也是一点一点的从生活费里抠出来的。他就是不理解，踢球能当饭吃吗？扎西彭措没能去成意大利，但是他父亲要打断他腿的威严却是实实在在的。之后有半年多的时间，他都没敢再和家里联系。
2: 日子不紧不慢地过着，一晃到了2022年，改变来得并不突然，却足够有力。扎西彭措说到2022年，他足球生涯当中已经开始发生了转折。他记得年初他正在考公培训班备考，有一天晚上呢，突然接到了时任玉树牦牛队教练巴登成林的电话。他说：“扎西彭措，过两天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起去新疆踢比赛？”
1: 电话还没挂，他的手已经抖了起来。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扎西彭措还是激动得不得了。那是他第一次代表玉树牦牛队出征，那场比赛中，全队共有两个进球，其中一个就是他贡献的。
2: 真正的足球道路的成长是从2024年开始的。当年2月，玉树牦牛队受邀参加在尼泊尔举办的贺岁杯中尼友谊足球赛，对阵尼泊尔国家 U23 青年队。5月，首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打响，玉树牦牛队以10胜2平2负积32分的战绩夺得首届青超联赛的冠军，扎西彭措贡献了6个进球。
1: 助理教练赵栋感触特别深，他说：“他们的技术和全国很多球队比可能还有差距，但是这支队伍非常团结，队员们能吃苦。技术上的短板通过训练是可以弥补的，但是没有精气神是不行的，而这支队伍最不缺的就是热血。”
2: 同样呢，青超联赛带来的不只是扎西彭措一个人的改变。 以前家长觉得踢足球是不务正业，但现在好多家长都说好好跟着牦牛队的哥哥们学。他笑着说，青超联赛的三年像一场静悄悄的变革，政府支持，球迷喜爱，球队呢也有了稳定的训练计划和后勤保障，教练团队带来全新的足球理念，队员们也开始注意作息和饮食，生活自律，训练也变得更加的系统化。
1: 然而在青海的足球热土上，不仅男足梯队人才辈出，女子足球也悄然崛起，不少少女循着热爱走上了球场，胡念川就是其中的一员。从足球俱乐部的小打小闹，到西宁市体校的初露锋芒，再到省体校的绝对主力，今年只有17岁的他也曾一度遭遇事业瓶颈，伤病困扰，自信受挫的低谷。他说最难的时候是队友拉着他，推着他，鼓励着他坚持了下来。
2: 胡念川说道，他们队里呢有汉族、藏族、回族、蒙古族等多个民族的队员，大家朝夕相伴，都是姐妹。他们虽然民族不同，但他们的梦想相同，就是并肩作战，让更多的人看到青海女足的力量。在胡念川小小的身体里，其实蕴藏的是大大的力量。
1: 训练场上，他们没有把自己当女孩。他说，男孩能完成的量，女孩也能。男孩能做到的技战术，女孩更能。训练课结束后，女孩们偷偷加练是常有的事儿。教练潘晓军着实头疼，说也不听，赶都赶不走。
2: 胡念川和队友们始终关注着青超联赛，通过直播把比赛当做了理论课堂，学习球员的传控技巧、战术思路。但在他们眼中，青超联赛打破了外界青海孩子只会踢野球的固有印象，推动着本土足球朝着职业化方向迈进，也向外界证明高原孩子不仅有拼搏的韧劲，也有成熟的技术与战术素养。扎西彭措也十分看好这支女足，越来越多的家长也开始支持孩子踢球，县里呢还有女孩因为足球特长考上了大学，成了一名体育老师。
1: 对这个事儿，知名教练李民有着相同的感受。这位带着玉树牦牛队和西宁雪豹队分别在前两届青超联赛中夺得冠亚军的教练，现在全身心投入青训事业。他说，青超联赛搭建起了绝佳的成长平台，很多从省体校和青训体系输送进青超队伍的球员都已经成了核心主力，挑起了大梁。
2: 李明说道，青海足球青训梯队建设正在稳步推进，09-10年龄段的年轻队员呢已经跻身青超体系，预计明年还会有10名青训球员踏上青超赛场。青训队伍规模呢也正在不断的壮大，男子梯队共计87人，女子队伍呢也达到了43人。今年9月计划组建女子3队以及男子13-14年龄队的梯队。招生工作呢也得到了各州县的积极响应，越来越多的家庭主动联系他们，希望孩子能够参与到足球训练当中。
1: 李民告诉记者，青超联赛把参赛门槛放到16岁，让年轻的足球小将有了登台亮相的机会。赛场内外的比拼，频频的赛事交流，不断激荡着孩子们从赛场边的看客转变成奋力奔跑的参赛者。省内足球教练之间联系紧密，凭借行业认可度，也能为优秀的少年球员争取到更多的参赛和深造的机会，让青训发展形成良性循环。李民说，孩子们以代表家乡征战青超为荣，赛场上人人都拼尽全力，这份热爱和担当也让青海足球的后备力量更加雄厚。
2: 青超联赛带来的远不止足球本身，至别的市州参赛时，扎西彭措会留意各地的特色。他看到赛场上蒙古族的博客摔跤元素也融入到了啦啦队表演，藏族的传统纹样点缀球衣设计，热贡唐卡、格萨尔史诗、和黄皮影等非遗项目在赛场内外展演，绿茵场呢也成了流动的非遗博物馆，把青超联赛的这些特色都记在了心里，以后外出比赛可以介绍给当地的球迷。
1: 玉树牦牛队外出比赛的时候，队员总是不自觉地成了家乡代言人。有人问，你们从哪儿来？他们自豪地说，青海玉树。有人好奇，

0: 那里的风光，他们就翻出手机里的雪山草原的照片，向大家介绍自己的家乡。
1: 扎西彭措尤为卖力，他的家乡智多县是热播剧《生命树》故事的原型地，他会不遗余力地向当地的球迷们发出邀请，一定要来玉树打卡，还有玉树的牦牛肉，那绝对是一绝。他说这话时眼睛发亮。
0: 扎西彭措今年已经27岁了，他知道运动员的职业生涯是短暂的。他说想当教练，他已经拿到了 D 级教练证，今年准备考 C 级。扎西彭措说，就算踢不动了，也要换个身份继续为这个球队服务，为青训事业做一点贡献。远处的雪山静默地伫立，倾听着这个纯粹的心愿，见证着这片土地上一个又一个关于足球的梦想破土而出。
1: 从水泥地上的鞋印子，到青超联赛的专业球场，从不务正业的冷眼，到孩子们眼中的偶像，从一个人的执拗，到一个地区的足球热，这是扎西彭措的故事，也是青超联赛的故事。
0: 三年来，青超联赛不仅为玉树乃至青海的青少年搭建起更专业、更高水平的足球梯队，也让青海足球的青训体系在高原上发展壮大，更以足球为媒，把农体、文旅、商养六业紧密融合。赛场内是汗水和拼搏，赛场外是特产展销、文旅推介、民族歌舞、康养体验。足球成了一扇窗，让更多人看见青海，走进青海，爱上青海。
1: 正如扎西彭措所说，以前很多人不知道青海在哪儿，现在他们会说，就是那个有青超联赛、有雪山牦牛、有热情球迷的地方。这就是一个足球背后的青海故事。
2: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
7: 哦，
6: 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7: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6: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嗯，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7: 是吧？
6: 将来还能入住，
7: 哦，
6: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8: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9: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7: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9: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7: 哦，我看
9: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7: 这么神啊？
9: 原价888，今天388。哎
7: 呀，好，
9: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7: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8: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10: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8: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 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11: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12: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5: 为了让青海湖罗里资源快
13: 西宁市合伙，
16: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7: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1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7: 早安，青海。
18: 早上好。
17: 青海，早安。
16: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7: 早安，青海。
16: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19: 聚四面民生，
20: 汇八方民情，
19: 民生好新闻
20: 尽在民生在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橙子，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0: 6月9号，全省卫生健康人才工作会议在西宁召开，落实全国卫生健康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精神，全面总结十四五时期卫生健康人才工作，安排部署十五五时期人才工作重点任务。
1: 会议指出，十四五以来，全省卫生健康系统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坚定不移实施人才兴医战略，稳妥推进人才队伍建设各项重点任务，全省卫生人才队伍不断壮大，能力明显提升。
0: 会议要求全省卫生健康系统要聚焦政治引领，在健全人才工作格局上迈出新步伐，要聚焦基层短板，在夯实基层人才根基上实现新突破，要聚焦高精尖缺，在引育高层次领军人才上实现新跨越，要聚焦急需紧缺，在优化人才专业结构上取得新进展，在聚焦人才培养，用好用活对口援青及来青博士人才上实现新提升，要聚焦改革创新，在激发人才活力上展现新作为。
1: 6月11号，记者从海东市文明办了解到，在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上，海东市马忠明荣登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榜单，是青海唯一上榜的人选。
0: 马忠明现任海东市循化县融媒体中心副主任，15年深耕新闻宣传一线，他从播音主持到一线记者，从传统媒体到融媒创新，带领团队突破县域资源局限，以汉语、藏语、撒拉语架起民心桥梁，用专业守护诠释爱岗敬业的初心，用创新实践书写基层融媒的担当，曾荣获全国10佳新闻工作者等荣誉。
1: 马忠明始终锚定正确舆论导向，个人年均产出新闻900多条，原创短视频1200多条，曾带领团队半年内完成412条新闻、478条原创短视频作品。其中呢，主创的丰收时节画丰收直播、一碗拉面创出了致富路微视频等作品，精准对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精神文明建设大局，传递基层发展正能量。
0: 6月11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赛区拔河比赛在西宁市城东区全民健身中心开赛，来自西北五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6支代表队、181名运动员齐聚高原古城，参赛队伍都是各省区选拔的前3名，在力量和协作的比拼中展现群众体育的风采。
1: 本次比赛设男子640公斤级、女子540公斤级、男女混合580公斤级及高校组混合580公斤级四个组别，执行。

0: 6月11号，从省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新闻发布会了解到，6月25至27号，以“技能照亮前程，技要三江之源”为主题的青海省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暨22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将在西宁举办。本次大赛共设121个竞赛项目，33支代表队2607名选手参赛，项目数和参赛规模都创历史之最。
1: 本届大赛将全省职业技能大赛与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合并举办，并单列铁路、电力、检验检测等专项赛，形成多赛合一的格局。比赛采取主赛场加35个分赛场模式，主赛场设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分赛场延伸至实训基地、职业院校和企业一线，赛事标准统一，成果共享。
0: 项目设置突出服务产业、服务发展导向，试赛选拔项目13个，涵盖机电一体化、信息网络布线等，为冲击全国技能大赛选拔种子选手。省赛精选项目25个，聚焦无人机装条、汉藏双语护照护等新职业型业态。特色项目83个，包括网约配送、智能网联汽车装条等新就业形态的工种，以及铁路运输、电力电缆、盲人按摩等专项赛道。其中13个残疾人竞赛项目首次融入省级综合性技能大赛，推动残健共融、绿色算力、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的参赛选手达540人，选手平均年龄31岁，最小的15岁，最大的54岁，展现出了青海产业转型升级的人才活力。
1: 6月10号，记者从青海省体育局了解到，2026第15届环大美青海大学生公路自行车赛将于7月29号在海东市化隆县鸣枪开赛。目前赛事报名工作已全面启动，参赛单位为国内的有关高等院校。比赛项目呢为环大美青海大学生公路自行车赛男子组，本次赛事不设女子组。7月29号呢将进行第一赛段的城市绕圈赛，7月30号为第二赛段的大组赛。赛事呢面向全国高校大学生开放报名，参赛者可个人报名，也可组队参加。
0: 参赛运动员必须是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具备良好的公路自行车骑行技能和适应高原特殊环境的身体条件，退役未满2年的专业自行车运动员不得参赛。各赛段分别录取个人成绩的前3名，并且设个人总成绩排名、爬山排名和途中冲刺排名，团体总成绩排名同步设立。据了解，报名工作6月25号截止。
1: 近日，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公布全国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名单。海北州门源县凭借优质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自然风光，成功入选。门源县地处祁连山腹地，坐拥得天独厚的高原生态资源，百里油菜花海驰名全国。每到盛夏，连片花海绵延百里，金色景致与皑皑祁连雪山蓝天相映成趣，构成壮阔绝美的田园风光。岗诗卡雪峰圣洁巍峨，仙米国家森林公园林海葱郁，多元生态景致交织成四季机景的高原画卷备受游客青睐。
0: 这些年，门源县始终扛牢生态保护责任，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扎实推进祁连山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持续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立足优质生态禀赋，大力探索生态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打破季节性旅游短板，科学布局全域旅游发展格局。凭借扎实的生态建设成效和亮眼的文旅发展成果，门源县连续5年获评中国最美县城。这次入选美丽中国打卡点，不仅是对门源生态保护成效、文旅发展质量的充分认可，也进一步擦亮了青海生态文旅特色品牌。

0: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3: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4: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5: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6: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7: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8: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9: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1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11: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2: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11: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2: 早安青海，
11: 早安青海，
12: 每天新出发。
11: Good morning 青海。
12: 早安青海，
13: 早上好
12: 青海，早安。
11: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2: 早安青海，
1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2: 早安青海。
14: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 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3: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15: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14: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16: 党的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后，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来一年呢，
17: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18: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橙子，欢迎来继续收听早安青海。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走进走向乡村振兴。
0: 6月11号，青海湖岸边的海北州冈察县热闹非凡，借着2026年青海湖观鱼季系列活动的火热氛围，青海家宴藏餐礼宴在冈察县扎藏幕布礼宴中心温情启幕。这次活动以品舌尖藏餐、悟人文冈察为主题，把青海湖罗里回游生态 IP 与藏族传统饮食、礼仪文化深度融合，近1000名宾客齐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沉浸式体验地道藏餐礼宴，感受高原美食和民俗文化碰撞出的独特魅力。
1: 走进礼宴中心，浓郁的民族风情扑面而来，悠扬的传统藏歌萦绕厅堂，洁白的哈达、醇香的酥油茶搭配古朴陈设，处处尽显藏族群众待客的热忱与传统礼序。现场呢，不仅集结了省内11家优质餐饮及供应链企业，还专门设置了青海好物展示区，各色的农畜产品、文创产品整齐陈列，直播镜头呢也是实时对准展台与宴席，线上线下同步推荐，让冈察特色好物走出现场，走向更广的市场。这场活动呢，不仅是一场特色美食品鉴盛会，更是商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0: 整场藏餐礼宴分为5大篇章，环节层层递进，礼韵十足，全面展现了藏族饮食文化的深厚内涵和地域特色。开篇是迎宾之礼，安顿身心，以敬奶茶、献哈达、奉糌粑的传统藏礼迎宾，宾客在酥油茶的醇香里感受高原人民待客的赤诚心意。到第二个高原之力、大地的馈赠篇章，藏城的炭烤全羊、冈察黄标牛排、吉祥三宝、鸿运当头等核心菜品依次呈上，尽显高原食材的雄浑本味。
1: 烟火气息满满的融合之美生活的烟火篇章，汇聚了牛杂碎、黄菇菌汤、捆锅馍馍、冈察爆汁藏包等烟火小吃，汉族、藏族、回族等多民族饮食智慧交融其中，每一口都是市井生活的温暖滋味。在滋养之礼自然的回甘环节，牦牛酸奶、蕨麻、荔枝、人参果等滋养佳品收束味蕾，延续了高原药食同源的饮食传统。压轴的共享之礼未来的滋味篇章中更是亮点纷呈，北城喜宴黄菇牛肉包、青稞果香饼、蕨麻酥、酥脆的青稞沙棘火锅底料，以及手工青稞豆皮、赛奇青稞系列的糕点，还有原生的原野牛肉丸子汤、糌粑、马中石斧抓面、酿皮等特色的创新融合菜品，也是变成了共享品鉴。传统藏餐技艺与青海家宴6大菜式体系相融共生，彰显了品牌守正创新的蓬勃活力。宾客们一边品尝美食，一边聆听藏餐背后的文化故事，沉浸式的感受雪域礼宴的独特风情。
0: 宴席之外，一旁的青海好物展示区人头攒动，人气高涨，肉质紧实的藏羊肉、营养丰富的牦牛肉、珍稀地道的高原黄菇等优质农畜产品备受青睐，不少游客驻足观摩、咨询品鉴，择优选购。线下体验选购、线上直播带货的多元销售模式，高效打通了从牧场到餐桌的产销链路，让冈察优质生态物产直达消费终端。
1: 作为全省唯一2次承办青海家宴活动的县域，冈察县持续深耕餐饮品牌建设，本次活动也是青海家宴品牌嵌入地方文旅节庆的全新探索。冈察县发展改革工业化信息和商务局中小微企业服务中心主任魏文生表示，此次活动在省商务厅、县委、县政府及各部门的支持下顺利举办，是展示县域特色、赋能农畜产业的重要平台。冈察以藏餐文化传承创新为抓手，正式发布冈察专属的藏餐精品菜系，进一步推动本土的藏餐标准化、品牌化、特色化发展。
0: 冈察青湖农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普毛东吉表示，活动立足冈察全域优质农畜资源，依托生态文化富民开放的活动定位， 把冈察县的绿色有机牦牛肉、藏羊肉、青稞、高原杂粮等特色物产和传统的藏餐文化、草原民俗礼仪深度融合。
1: 青海家宴品牌建设正从标准制定、体系构建迈向县域深耕、产业联动的新阶段。此次青海家宴藏餐礼宴在冈察成功举办，是继青海家宴想在冈察开年首秀之后，家宴品牌与县域的再度携手，标志着一县区一菜品一菜式发展模式在冈察持续落地见效。省商务厅将持续推动青海家宴走进更多县域，依托各地的资源禀赋，打造特色家宴子品牌，让家宴正式成为彰显高原风情、引领消费升级、助推乡村振兴的亮丽名片。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乡村振兴的内容。西宁市黄中区土门关乡上山庄花海景区创新推行村房短住的模式，盘活了乡村的闲置资源，完善旅居配套，打造田园康养业态，既满足了群众田园养老、休闲旅居的生活需求，也为乡村产业提质、村民增收致富、乡村全面振兴开辟了新路径。
1: 据介绍，青海祥泉农牧开发有限公司改建35套民宿小院，精准对接长租、短住多元旅居需求，其中21套已经实现长租，另有部分院落分别为5年、3年租期，剩余少量院落用于日常短租运营。
0: 淳朴的乡土民风、优美的花海景致，让上山庄村成了都市人群休闲旅居、抱团养老的优选之地。走进民宿小院，别致的2层小楼整洁雅致，院里草地青翠，花木葱茏，苗木繁茂，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在租客张莹和韩颖精心打造的农家小院里，他们两个人正忙着开挖池塘、装点庭院，为质朴闲适的田园居所再添新意。
1: 租客张莹说道，他们在这里住了2年半，当时呢是想着退休之后，姐妹几个关系一直很好，就像家人一样。孩子们呢也都长大独立了，他们就想着在这里一起抱团养老。这里环境安静舒适，平时大家一起聊聊天，回味过往，打理打理花草，每一天的生活都过得特别充实。
0: 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独特的田园质感是上山庄村的核心优势。韩颖之前曾经到很多地方寻访理想的田园院落，最终选择扎根在这里。他说，这里的配套设施比较齐备，水电暖全都入户。青海的冬天没有暖气特别冷，但是这里有地暖特别方便。
1: 完备的配套设施补齐了乡村旅居的生活短板，为惬意的田园生活提供了保障。而小月古韵雅致、温馨宜居的独特风貌，全都来自于3位租客的亲手改造与精心打理。改造期间，他们精心挑选家具，亲手打磨修缮，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农家小院的原生质朴，打造出自然舒心、独具韵味的田园旅居空间。
0: 多年的旅居生活让租客高延祥爱上了这片乡村土地。入住5年来，他早已经适应了晨起清扫庭院，午后打理杂草的田园生活。每到夏天，他就邀约亲友来这里小聚，

0: 自制的农家饭菜，沉浸式感受乡村风光。为进一步提升资源的利用率，今年这个景区还持续发力长租业态，盘活剩余的闲置院落，力争院落使用率提升到90%以上。
1: 黄中区土门关乡上山庄花海景区负责人周玉才说，他发现呢，现在的民宿基本上是达到了入住、种菜、种花、休闲的基础标准，准备今年再提档升级，按照康养的标准再完善配置，往康养小镇的方向发展。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认知
1: 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5: 跟随九八九，
4: 跟随九八九，
5: 边走边听，
4: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维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橙子，欢迎继续来关注国际新闻。
0: 6月1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全球趋同促增长峰会并发言。
1: 张国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指引，注入动力。要坚持发展为先，完善全球治理，推动世界经济包容增长。要坚持开放合作，客观看待各国比较优势，营造自由便利的贸易环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中方正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将继续与各国分享发展机遇，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
0: 全球趋同促增长峰会由法国主办，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德国总理默茨、加拿大总理卡尼和美国、巴西、印度、意大利、日本、韩国、英国的高级别代表及欧盟机构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负责人参会。
1: 6月10号，国务委员慎宜琴在瑞士日内瓦出席第114届国际劳工大会并发表讲话，宣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阐述中方立场主张，表示愿与各方一道推动国际劳

0: 劳工组织坚守初心使命，促进社会正义。
1: 会后，盛怡琴会见了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洪博，就深化与国际劳工组织合作进行交流。洪博表示，国际劳工组织高度重视与中国的合作，愿同中国一道为劳动世界的美好未来做出新贡献。
0: 同日，盛怡琴在伯尔尼会见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双方表示愿意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持续挖掘民生等领域务实合作潜力，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外交部发言人11号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发言人表示，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
0: 继续来关注，今年我国外贸启示有力、韧性彰显，全国海关实干担当出力奋发，不断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着力维护国门安全，促进贸易创新发展，忠诚履行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6月11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海关系统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展开交流。
1: 2025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5500万标箱，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其中洋山港吞吐量占比超过一半。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检查一科科长于天华介绍，透过洋山这扇窗，见证了中国高水平开放的波澜壮阔，中国外贸的含绿量、含质量不断提升，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大幅增加，应用电子标签等智慧监管手段对出口汽车实施不停车自动验放，今年5月完成5.2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出口监管工作，同比增长30%。
0: 在今年初，海关总署启动多式联运业务模式试点，5月，他们受理了3000多票多式联运的进出口业务，占全国的1/2。于天华表示，通过这种模式，每出口进口一个集装箱，分别可以节省物流成本400元、200元，这为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1: 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基地，义乌以制度创新推进通关便利化。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义乌小商品出口的通关密码主要在于3个方面：一是靠首创市场采购的贸易方式简化申报，目前已经复制推广到21个省区市，带动全国市场采购年出口额达8477亿元；二是不断拓宽物流通道，现在义乌小商品可以通过陆海空铁邮的立体式物流网发送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三是不断优化监管模式，创新推出先查验后装运的监管模式。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今天呢，又是新的旅程正式开启的一天，步履皆向前，岁岁皆安康。努力生活的人们将在平凡的日子里勾勒出独属于自己的美好。

0: 好途径。愿每一个追梦人步履坚定，万事顺意，一路生花。新的一天，早安。
1: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中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5: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6: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7: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5: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6: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8: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5/9/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
2: 隐姓埋名铸重器，初心如磐照春秋。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今天我们继续推出本台联合海北州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特别节目《原子城红色故事》，今天是第四期。先来简单带大家回顾一下上期的内容。上一期啊，我们讲述了金银滩草原上1279户牧民的故事。当年草原儿女们舍小家为大家，用他们的行动阐释了深深和浓浓的家国大义，也竖起了一座中华民族同心协力无私奉献的精神丰碑。而今天我们要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年代，去认识一位科学家。很多人可能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是我国核物理事业的奠基人，也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育人宗师，主持建成中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为两弹研制提供了关键的核数据和早期的准备。我要说起他的几位学生，大家肯定都能够耳熟能详：王淦昌、钱三强、邓稼先、程开甲。是的，那些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都曾受过他的教育。诺贝尔奖的得主李政道说过这样一句话：凡是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末在国内成长的物理学家，都是经过赵老师的培养，受过赵老师的教育和启发的。而他是中国核物理事业的奠基人与杰出的教育家，低调而又平凡，却又写满着伟大，是一段沉默又震撼的传奇。那么今天我们再次请到了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孔祥娟老师。老师你好。也可以跟我们直播间以及呢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孔祥娟。那么平时在馆里讲解，只要讲到老一辈科学家毅然归国这段历史，很多参观者都会在展板前停下脚步细细品读。我们纪念馆第二展厅有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拍摄于1950年8月28日，照片上赵忠尧、邓稼先、罗石军、沈善久等128位中国留学人员在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前合影留念，他们即将启程返回祖国。那张照片上的人，有的带着微笑，有的神情凝重，他们知道前路充满未知，但是他们还是登上了那条船。今天我想从这张照片开始，带大家走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0: 老师，咱们在提这个合影之前啊，先把时间往回倒一倒，讲一讲故事的开端。他为什么会在1946年出现在美国？他早年和美国有没有什么渊源呢？
1: 这个问题主持人问得非常好。要讲清楚赵忠尧为什么会在1946年出现在美国，我们得先讲一段更大的历史背景。庚子赔款留学生。1924年，赵忠尧担任叶启孙教授的助教。叶启孙1918年靠着庚子赔款前往美国留学，是哈佛大学博士，更是大家公认的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1925年，叶启孙受邀主持清华物理系，便邀请赵。

0: 钟繇一同前往。所以赵钟繇的留学之路虽然没有直接拿庚款名额，却是在庚款建起来的清华园里，在叶启孙先生的引荐下走出去的。他踏上的那条路呢，和庚款留学生们踏上的是同一条路。
1: 嗯，那么我们接着可以往下聊啊。那在咱们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们这一段故事和我们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的这个系列来点点关注，点点赞啊，也可以呢持续的关注这一段辉煌的历史。那我们接着往下聊，1946年他呢又去到了美国，又是怎么和原子弹这一项重大的研究联系到一起的呢？
0: 1931年918事变后，赵钟繇就回国了，在清华大学开设了中国第一门核物理课程，建立了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抗日战争时期，他辗转西南联大、中央大学任教，一直默默坚守，苦苦等待着祖国发展核物理事业的机会。
1: 嗯，
0: 这个机会在1946年呢就出现了。1945年8月，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加速了日本投降，全世界都震惊了。1946年1月，美国计划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的比基尼岛开展针对海军舰艇的核试验，并主动邀请各同盟国派人参观。中国选了赵钟繇参加。1946年7月1日上午，比基尼岛上空出现一道强烈的闪光，随后升起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这个时候赵钟繇就站在观摩舰的甲板上，戴着墨镜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周围的人纷纷惊呼议论拍照，只有他一动不动，全程沉默不语，内心却是思绪翻涌。他比在场大多数人都更清楚这朵蘑菇云背后的物理原理。16年前1930年，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实验室发现了硬伽马射线，通过重元素时反常吸收和伴随而来的特殊辐射，那是人类第一次在实验室中观测到正负电子对产生的湮灭，是反物理现象最早试验证据。他的发现呢，为后来核物理的发展和原子弹研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可是现在蘑菇云升腾在了美国的军舰上空，他自己的祖国连一台最基本的粒子加速器都没有。
1: 那么这个观摩任务结束之后呢，他为什么没有立刻回国呢？
0: 观摩结束后，赵钟繇还肩负着一个秘密的任务，也就是萨本栋教授交给他的，是从国民政府国库经费中挤出来的50,000元，让他去购买一批必要的器材。而当时订购一台完整的加速器要40万美元以上，经费差了整整3倍多。而且即便有钱，美国政府当时严禁加速器这样的尖端设备的出口，可以说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赵钟繇还是毅然接了下来。
1: 是的，只要12万美元，远远不够购置一台完整的加速器。那他最后到底是怎么完成这一项任务的呢？
0: 赵钟繇他想出了一个极其艰辛的方案，自行设计一台加速器，只在美国购买国内做不出来的关键的零部件，回国后呢再重新的去组装，这样既可以节省经费，又可以化整为零，分箱装运，避开美国海关对整机出口的刁难。但这意味着他自己必须先学会设计加速器。那么他首先来到麻省理工学院，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进入到静电加速器的实验室，学习核心的技术。半年后他转去华盛顿内基地地磁研究所学习离子源技术，因为那里有两台质子静电加速器和一台回旋加速器，学习环境也是非常的良好的。后来他遇到了来美游学的工程师毕德显，赵钟繇挽留他多待半年，两个人一起设计加速器，采购器材，所以说对设计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为了省钱，他过着极为清苦的生活，一日三餐能省就省，几乎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了购置设备上，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一个人在多个城市辗转奔波，
1: 非常辛苦。一个曾经做出诺奖级发现的科学家，放着科研不做，天天跑腿买零部件啊， 当时是不是有很多的人都不理解他呢？
0: 对，整整两年呢，到1948年下半年，赵忠尧他才完成了制造和购买器材的工作。他总共定制和采购了大小30多箱加速器部件与核物理实验的器材。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赵忠尧兴奋不已，他加紧完成收尾工作，开始做回国准备。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些器材全部运回国。幸运的是，1949年底到1950年初，中美之间的货运通道还没有完全的关闭，所以赵忠尧抓住这个机会，将30多箱器材陆陆续续的托运回国。这些箱子漂洋过海，装着中国核物理的第一套家当。
1: 那么孔老师，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开头您提到的那张合影啊，它拍摄于1950年8月28号的那张照片，具体它记录了什么？因为刚才看到直播间的朋友在问到嘛，所以还想再跟您聊一聊。
0: 好的，主持人。1950年8月28日，美国洛杉矶港口，威尔逊总统号海轮即将启程，船上载着至少130位中国留学生。这是1950年代初留美国潮中同船人数最多的一次航班，乘客中有邓稼先，有后来成为分子生物学奠基人的沈善炯，有空气动力学家罗诗君，还有上百位满怀报国之心的中国留学生，当然赵忠尧也在其中。出发前一天，128位留学生在轮船前拍下了那张合影。照片上，赵忠尧、罗诗君和沈善炯正与送行的同学们一一的告别，同窗之情难舍，但即将回到祖国呢，是更加的令人兴奋。兴奋之外，他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警觉，因为他们心里清楚，美国当时正在实施麦卡锡政策，就是尽量阻止在美国的华人学者、科技人员回到共产主义国家，尤其是对学理工科的审查更加的严。认为他们对新中国更有用，而赵忠尧、罗诗君和沈善炯呢，刚好是理工科的高材生。
1: 是的。
0: 那果然正如担心的那样，在8月29日，船正要起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突然冲上来搜查，他们直奔钱学森的仓房，钱学森也在同一条船上，扣留了他800多斤的书籍和笔记本，将他押送到特米纳岛关押了起来。特工随后呢，又搜查了赵忠尧的行李，他携带的一批公开版的物理书籍和期刊全部都被没收了。但是他心中呢，也暗自庆幸，最重要的30多箱加速器部件已经，我们之前已经提到，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提前一个月已经托运回国了。船终于起航了，太平洋的波涛拍打着船舷。赵忠尧站在甲板上，望着逐渐远去的美国海岸，他不知道的是，前方更大的危机正等着他。美国中央情报局很快后悔放走了赵忠尧，他们发出了3道电报，从华盛顿追到夏威夷，从夏威夷追到横滨，去一一的截住他。
1: 那么我们说到了他的故事，还有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艰辛。那么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的节目。那么今天我们是继续推出本台联合海北州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特别节目《原子城红色故事》，今天是第4期，那让我们的孔老师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第四期的一个简单内容吧，给我们刚刚进直播间和刚刚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新朋友们来说一说。
0: 那我们第4期主要讲述的是我们科学家赵忠尧的归国的一段历史。那么赵忠尧也作为我们的核事业的奠基人也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的故事主要就是说他怎么辗转的回到祖国，以及他对我们后来核事业的一个贡献。
1: 明白了。所以说呢，想要听这一段故事和系列故事的朋友们呢，一定记得持续关注到我们每周五晚上的节目当中啊。那么我们刚才说到啊，他这边呢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可以再跟我们聊一聊吗？
0: 船行驶14天之后呢，在9月12日抵达日本横滨外海，气氛突然的变得紧张了起来。游轮的靠泊计划无故的取消，一艘美方快艇 靠了上来。赵忠尧预感

0: 感到危险，紧急把记录有关数关键数据的笔记本托付给一位同船同胞保管。随即几名身着军装的美国人登船，自称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横滨的官员，在他们众目睽睽之下，以所谓间谍嫌疑为由，将赵忠尧、罗时军、沈善炯强行带离了轮船。三个人被带到岸上，强迫脱去衣物，仔细检查随身行李中的实验记录、打印抄本，被悉数的扣留了。然后他们被剃光了头发，戴上手铐，穿上囚服，连夜押送至东京的下野朝押监狱。
1: 这朝押监狱呢，咱们都知道是二战后曾经关押日本甲级战犯的地方。那么在如今，东条英机等战犯呢，就是在这里被关押的、被审判的。如今关进来的，怎么也想不到竟然是三个手无寸铁的中国科学家。那是如同噩梦一般的经历，是吧？
0: 没错。赵忠尧被关了整整54天，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本人很少对外详细的去讲述，但是从沈善炯后来的回忆当中，我们可以窥见一般严酷的审问、肉体的折磨、精神的摧残。沈善炯写道，遭受严刑拷打却始终坚贞不屈。这里面有一个细节特别让人心碎，沈善炯的伯父就是在侵华战争时死在日本人手中的，国仇家恨未报，自己却又身陷囹圄，而且被关押在曾经关押日本战犯的监狱里，穿着那些战犯穿过的囚服，大家可以想象那种屈辱和愤怒。但正是因为经历了国破家亡的仇恨，他们才踏上了求学救国之路，所以回国之心怎么可能因为重重阻碍就退缩呢？与肉体折磨并行的是精心设计的精神攻势。台湾当局驻日代表团的人来了，他们开出了条件，只要赵忠尧等三人愿意去台湾或者回美国工作，就可以营救他们出狱。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亲自发来急电，措辞急切，望兄台来台共事，以防不测。赵忠尧的回电只有7个字，我回大陆之意已决。后来中国驻日代表团秘书长程延炯又去劝他们去台湾，但是他们三个人异口同声地回答道，我们的家人在大陆等我们回去，我们决心回大陆，没有其他的想法。
1: 那么刚才啊，我们聊到的这些故事当中呢，很多朋友呢都在直播间还有我们的公众号上给我们回复啊，觉得这些故事讲得特别好。那也有很多朋友呢从来没有去过咱们的台北和原子城纪念馆，那如果说要去到咱们纪念馆的话，应该采取网上就是说去预约的形式呢，还是说到现场就可以了？
0: 是这样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要去到我们原子城纪念馆的话呢，直接去现场就可以，因为我们是门票是免费的。
1: 那每天是几点到几点之间？
0: 我们是早晨9点到下午5点都是在开放的。
1: 如果说在这个旺季的时候，因为咱们青海的旺季马上就要来了嘛，很多人也想了解这一段红色的历史，有没有这个预约电话可以告诉咱们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们？
0: 预约电话有。
1: 然后咱们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预约的电话号码，像刚才孔老师说到的这个一样啊，就是说呢，咱们可以直接去到现场来了解一些红色的故事。哎，那咱们在这个原子城当中，给这个游客朋友们讲解的时候，他们最喜欢听的是哪些故事呢？
0: 有一就是像我们上期讲到的，牧民搬迁，还有像科学家的回国的故事，科学家的贡献，这些感人的故事都非常的愿意去倾听。
1: 没错，那也希望呢，我们所有在这个直播间以及呢就是在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呢，可以继续的关注咱们的节目，也可以直接到现场啊，让孔老师还有更多的讲解员，然后把这些故事身临其境的讲给大家去听啊。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风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
2: 声音里的原子城，永不褪色的家国情。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今天我们继续推出本台联合海北州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特别节目《原子城红色故事》，今天是第四期。那我们在今天呢，也同样邀请到了原子城的讲解员孔老师。孔老师，能跟我们刚刚进入到直播间和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介绍一下第四期的主要内容吗？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们今天第四期主要介绍的内容是带大家去认识一位科学家，他叫赵忠尧，很多人可能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赵忠尧是我国核物理事业的奠基人，也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育人宗师，主持建成中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为两弹研制提供了关键的核数据和早期的准备。那么他有几位学生大家肯定是耳熟能详的，王淦昌、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彭桓武、陈开甲，两弹一星的功勋奖章获得者都曾受教于他。
0: 那这样一说呢，他是一位非常低调的人士，那他的学生呢却是桃李满天下，大家皆知。那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关于他的故事。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以及呢在我们直播间中正在关注守候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美青海，还有我们的海北原子城去逛一逛看一看，身临其境的听到这些讲解员来为你讲解红色的故事。也欢迎大家每天呢每周的中午晚上啊，一起聆听到我们的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我们也会告诉大家红色的故事。那我们继续接前面的问题啊，想知道他们呢最终是怎么被营救出来的？
1: 消息传回国内，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马上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和外交部发表严正声明，强烈抗议美国无理压扣中国归国留学生的暴行。吴友逊等189位科学家联合发出致美国政府的抗议书，钱三强联合一批著名科学家发起声援，还请他的老师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出面谴责美国政府的无理行径，美国科学界也对此表示强烈抗议。9月20日见证赵忠尧等人被抓走的同船同胞

0: 高们一上岸就发表宣言。我全体同学对这次美国陆军部借武力非法扣押我国学者和归国同学的行为极为的愤怒。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美方最终不得不以误会委托此放人。历经54天的牢狱之灾，赵忠尧、罗世军和沈善炯终于获得了自由。
1: 也是在大家强烈的帮助下。那么走出监狱的那一刻，我想知道他们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心境呢？
0: 1950年10月28日，在经历了54天的牢狱之灾后，赵忠尧终于走出了巢鸭监狱。他望着窗外越来越近的土地，他或许想起了浣纱江边少年时听勾践卧单长情。卧薪尝胆的故事，或许想起了加州理工实验室里那个改变物理学史的发现，或许也想起了比基尼岛上那朵翻卷的蘑菇云，或许想起了4年里奔走于美国各地攒下的一箱箱零件，或许想起了巢鸭监狱漆黑的牢房和那7个字的回电，又或者他什么都没想，他只是看着那片土地，静静地等着火车的轮子碾过国境线。1950年12月4日，赵忠尧抵达上海，火车站打出巨幅标语，欢迎被美帝迫害的人民科学家回国。他终于回来了。那30多箱加速器部件虽然在扣押期间被美方扣留了一部分，但绝大数核心部件安然无恙，正在国内的仓库里等着他。这些用4年血汗、54天牢狱之灾换来的宝贝，即将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出他们应有的光芒。
1: 是的，那么也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们呢，来跟我们一起来点点赞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在直播间呢向咱们的孔老师提出。继续想问到孔老师，他历经千辛万苦回来，回来之后做了什么？是不是直接参与到原子弹的这个研制当中了？
0: 他做的是更基础、更长远的工作，建加速器，培养学生。回国后，他随即参加创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当时条件极为的艰苦，不要说加速器这样的尖端设备，连最基本的真空技术、高电压技术在国内都是空白。赵忠尧带着年轻人从零开始，一边安装调试他从美国带回的器材，一边培养技术骨干。他把在美国学到的所有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人。1955年，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第一台70万电子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建成。1958年，250万电子伏的高气压质子静电加速器研制成功。那这两台加速器成为了中国核物理研究的起点。他的学生名单拉出来就是半部中国核工业史。这些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都曾受教于赵忠尧。据不完全统计，他培养的学生中有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还有数10位两院院士。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也曾授业于他。
1: 是的，那1964年10月16号，罗布泊的上空升起了中国第一朵蘑菇云。那个时候啊，真的是全国欢腾啊！那一刻，他在哪里，身处何处呢？
0: 赵忠尧他正在中国科技大学安排下学期的课程表，他没有出现在庆功宴上，没有拿到勋章，没有登上新闻头条，但是他亲手带回来的加速器在运转，他亲手培养的学生在前线冲锋，对他来说，这些都已经足够了。他晚年说过一段话，我每次读到呢，都非常的触动。回想自己的一生，经历过许多坎坷，唯一希望的就是祖国繁荣昌盛，科学发达。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但国家尚未摆脱贫穷与落后，尚需当今与后世无私的有为青年再接再厉，继续努力。他把自己比作一块铺路石，铺在路的最底下，让别人踩过去，走向更远的地方。他是真的这么做到了。

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和想留言呢，你看很多人都说啊孔老师非常棒啊，那我们也可以实地的来到原子城，听像孔老师一样的讲解员告诉我们这些相关的红色故事。咱们的节目呢也一直会持续的去传播这种红色精神，那也希望呢大家持续的关注咱们的节目，在每周五的晚上我们都会如约和大家带来节目啊。也希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也好，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也好，持续的关注起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隐姓埋名铸重器，初心如磐照春秋。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欢迎大家呢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收看直播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呢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今天我们将继续推出本台联合海北州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特别节目《原子城红色故事》，今天是咱们的第四期。同样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原子城的讲解员孔老师，让我们孔老师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今天第四期的主旨是什么，跟咱们啊刚刚进入到直播间以及正在收听的朋友呢来介绍介绍。
1: 主持人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今天的内容是要带大家去认识一位科学家，他叫赵忠尧，很多人可能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赵忠尧是我国核物理事业的奠基人，也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育人宗师。他主持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为两弹的研制提供了关键的数据和早期的准备。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科学家，像钱三强、邓稼先，都是他的得意门生。
0: 是的，那他也是非常低调的。今天我们讲到的就是属于他的故事。刚刚回顾了那些故事和一些艰难的岁月，那么我们也看一看啊，直播间的朋友都在问什么问题呢？直播间的倩倩问到啊，说能不能讲一讲关于这个郭永怀的故事？郭永怀是与他们同批回国的世界级的科学家，我知道他有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啊。看到有两位朋友都问到了，咱们也可以分享一下吗？
2: 首先呢，感谢这位朋友，这两位朋友，说明对我们的科学家郭永怀也是非常的熟悉的。
0: 是的，
2: 那很多人听到郭永怀的名字会有些陌生，但是郭永怀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呢，就已经名扬海外了。当时国际航空领域有一项世界级难题，叫做升降。那时候人们错误地认为飞机的速度是无法逾越升速的，它就像一堵高墙，阻挡了航空事业的发展。而这项世界级难题就是被郭永怀所攻克的，他也因此跻身世界知名科学家的行列。美国人说，郭永怀不仅是可以改变世界的人，也是可以征服宇宙的人。当时郭永怀已经是康奈尔大学的终身教授了，这一时期也是他学术研究的黄金期。上世纪五十年代，郭永怀每月的薪酬是$800，这还不包括他的稿酬、科研成果所得。而且郭永怀是极富浪漫主义情怀的人，
0: 是吗？
2: 他爱好听古典音乐，喜欢集邮，喜欢摄影。他爱人李佩有很多优雅漂亮的照片啊，都是郭永怀亲自拍摄的。当时他们一家三口享受着极为富足和安逸的生活，在普通人看来，他们在美国的生活是何其的幸福啊！可是郭永怀却说，国贫家穷是当儿子的无能，他想让自己的同胞都享受这样的生活，他也时时刻刻都在为回国做准备。为了表明自己回国的坚定态度，在一次公开活动中，他一把火烧掉了自己多年来所有的科研手稿，也烧掉了在西方主流科学界大好的前途。可郭永怀却说，国贫家穷是当儿子的无能，母亲虽然很穷，但是孩子依然挂念，中国是我的祖国，我想走的时候就要走。回国之前，郭永怀和妻子卖掉汽车、洋房，将变卖所得的钱全部捐献给了国家，用来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回国后的郭永怀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和经济建设都做出了特别大的贡献，全程参与了原子弹、氢弹、导弹和卫星事业的发展。那么在23位两弹元勋当中呢，郭永怀却是以烈士的

0: 身份接受这份荣誉的。那是在1968年12月，郭永怀和往常一样率领着他的公关队伍在青海高原核基地夜以继日的工作着，经过大量的计算和反复的推敲，一组非常重要的技术数据终于被他们准确地测算出来。由于这组数据直接关系到第二代导弹核武器的成功与否，郭永怀急需赶回北京向上级领导汇报。他整理好绝密资料，层层包裹后装入随身携带的公文包，便急匆匆地连夜赶回北京。郭永怀最喜欢夜航，因为夜航打个盹就到了嘛，不会耽误第二天的工作。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次夜航过后，郭永怀却再也无法投入到他牵挂的工作当中去了。1968年12月5日凌晨，郭永怀乘坐的飞机抵达北京机场时出现了故障，飞机坠毁了。救援过后，当工作人员找到郭永怀的遗体时，发现他和警卫员的身体紧紧地抱在一起。好不容易将两具烧焦的遗体分开，才发现那个装有绝密文件的公文包就夹在两人中间，而且保存得完好无损。在生命将近的最后瞬间，郭永怀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护了对国家有重要价值的科研资料。
1: 这就是他的故事，怪不得咱们在直播间的朋友是这么的关注，真的是感人至深啊。所以说也感谢咱们的这些讲解员老师们能够把他们的故事一位一位传播下去。那也欢迎呢大家在这个季节来到我们的大美青海，再来到我们的海北去转一转。那在咱们海北的话，除了原子城之外啊，还可以去到哪里呢？
0: 还有像我们的国防教育基地铜宝山，那么去年也是一个网红的打卡地，也非常值得大家一去，可以去拍照。还有我们的分厂，像我们当时的有18个厂区，像一分厂、爆轰厂呀，都是可以去了解当时的那段研制的历史。
1: 都可以去到现场去观看啊。也可以身临其境的来听一听讲解员们告诉您以往的那些伟人的故事。那听众朋友们，几十年过去了，那些曾经冲破重重的一些阻碍义无反顾归来的学子们，他们已经成为了80-90岁的老人，他们当中有的或许已经离开了我们，有的或许记忆力日渐衰退，遗忘了很多事情，但有一样东西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过，那就是当初为什么选择归来。那是与祖国母亲的生死相依，那是对于我们共和国深深的思念与爱恋。今天啊，我们再次重温到了他的归国之路，从加州理工的实验室到比基尼岛的蘑菇云，再从辗转奔波攒零件的4年，再到朝牙监狱的54天，他的一生呢，是那个时代整整一代科学家的缩影。我们看到了一种清醒的自觉，那一代的科学家，很多人呢，已经在西方拥有了非常优越的生活和杰出的学术地位。但是他们清楚地知道祖国需要他们，如果祖国贫穷，那终究是自己再辉煌的成就也没有用，所以他们选择回来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坚韧的担当，回国呢不是终点，而是他们的起点。面对一穷二白的科研条件，他们没有任何的一种抱怨，没有等待，而是从零开始，一砖一瓦地搭建起中国的科学大厦。那种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精神，更是我们今天面对各种难题的时候需要的精神力量。我们还看到了一种沉默的托举，他们把自己比作是铺路石，对吧，铺在路的最底层让别人踩过去，这种甘为人梯、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是那一代科学家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遗产。像刚才我们讲到的故事一样，宁愿牺牲自我的生命，也是要把这个机密文件保护得好好的。
0: 是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连一台加速器都造不出来的国家了，我们的国防科技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背后凝聚着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的青春、智慧乃至生命。 但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当今世界并不太平，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国防现代化建设依然任重道远。在这个意义上，赵忠尧那一代科学家的故事从来都没有过时。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这些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争取来的。一个国家的强大，靠的是无数人默默无闻的付出与坚守。无论是在戈壁滩的试验基地，还是在灯火通明的实验室，都需要有人去做冷板凳，去啃硬骨头，去做那一块沉默而坚实的铺路石。赵忠尧先生晚年说，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但国家尚未摆脱贫穷与落后，尚需当今与后世无私的有为青年再接再厉，继续努力。这句话是他对后来者的嘱托，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最深沉的期许。
1: 那么从金银滩原子城到我们的金银滩大草原，再到罗布泊的荒漠，从第一台的加速器到第一颗原子弹，从当年百废待兴再到今天的科技强军，这条路那一代的人已经为我们铺下了坚实的地基，而在这条路上继续前行的应该是我们这下一代，是下一代又一代把国家放在心上的中国人。非常感谢孔老师今天精彩的讲述啊，也受到了我们直播间以及呢，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的一致好评。希望呢下期节目咱们能够继续相约，一起把一起阅读红色故事啊讲下去。那也是再一次感谢我们所有正在收听收看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们。那让我们下一期再见了，朋友们。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再见。

0: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住着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5、9点4月28号到仓了，捡那个杂念，他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9: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10: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11: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12: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13: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14: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15: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16: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17: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18: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9: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9: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19: FM 98.9 AM 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5: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
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有人说经典是永不褪色的旋律，而新声呢，则是时代的回响。今天的越来越动听，我们将带大家穿梭时光，一起聆听那些被重新演绎的老歌，还有如今抖音网络上爆火的翻唱金曲。大家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同按下播放键，走进今天节目的第一板块，老歌新唱，时光的对话。其实啊，老歌就像是一坛陈酿，不同的人就能够品出不同的味道。来自 Beyond 的《海阔天空》翻唱林忆莲，经典摇滚与磅礴交响的碰撞，抖音上常被用作励志视频的 BGM。
1: 今天我

来自原唱罗大佑的恋曲1990，在经过翻唱之后，抖音怀旧变装热门配乐，网友呢直呼 DNA 都懂了。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1: 还是现代的激情，
1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来自原唱阿里月的《秒针》这首歌，经过翻唱之后呢，粤语老歌加上魔性电音、抖音卡点变装的神曲。

一生所爱，这首歌呢原唱来自卢冠廷，翻唱之后呢竟剪情大话西游的情怀沙，国风的翻唱播放量呢已经破到了10亿。

的魂。世间谁来定论此生善恶邪正，身经红尘几寸，却求我一生困顿。闻佛说望前尘，方能渡其渡人，披荆斩棘又如何，情伤入骨谁曾来晚，梦回你昔日余温，千古又是我几分，做狂徒手持剑刃，唯独我不处缘分。神佛已普度众生，

谁来定论？此生善恶邪正，身陷红尘几寸，却救我一身困顿。闻佛说，往前尘，方能渡其渡人。披荆斩棘又如何？情伤入骨，谁曾来问？梦回你昔日余温，今古又是我几分？做

0: 晚风说，王心辰。
1: 来自原唱伍佰的《晚风》这首歌翻唱自小娟《山谷里的居民》民谣版，抖音露营治愈系列的标配 BGM。你知道吗？晚风在抖音走红之后，伍佰老师呢自己调侃着说：“原来我20年前写的歌是这么的适合看星星啊。”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7: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8: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9: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8: 越来越动听。

好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第三板块，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呢，一首来自半吨兄弟的恰似你的温柔和大家一起分享。无论是经典老歌还是抖音新声，其实啊，音乐的魅力就在于它总能够跨越时间，唱出我们心底最真实的故事。

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美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糟糕。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了自己的想象，有的时候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的时候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路。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6: 第11集。
7: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任命聂荣臻为平津卫戍司令，薄一波为政委，任命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北平市委副书记和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市长，任命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静为天津市长，并且率领接管干部3000余人，经由平山县出发，向平郊的长辛店一带前进。
8: 随后，聂荣臻率领作战处处长唐永健等人赶赴孟家楼，与林彪等东北野战军领导组成了平津前线司令部。
7: 12月14号，面对如此之态势，傅作义只得率领他的剿匪总部从西郊匆匆地迁入到了城中的中南海。随后不久，傅作义又收到了急报：
9: 总司令，南苑机场已经被解放军占领了。
10: 什么？机场被共军占领了？
7: 这一日数惊，一日数变，简直使傅作义瞠目结舌。在他基本上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北平已经被有如神兵天将的解放军团团包围了。
8: 在这种情况下，任傅作义就是再有定力，再喜怒不形于色，也稳不住了。傅作义在他刚刚搬过来的什么都还乱七八糟的新办公室里，像一只没头苍蝇似的满地乱转。
7: 随后，傅作义当着王克俊、李腾九、崔在之和李炳全的面，大声地叫道：
10: 毛泽东这样做，不就是想逼我投降吗？啊！那好， 李炳全，你去告诉他，我军队不要了，可以发通电缴械，但是他必须先把军队后撤。
7: 在此之前，傅作义大体上对李炳全说过出城谈判的三个基本条件，那就是：
10: 一，成立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傅作义参加联合政府；二，傅作义在一定时间内宣布起义，但是中共要为我保密；三，解放军停止进攻，双方谈判。
7: 这些条件在李炳全他们准备出城的时候已经通过地下党的秘密电台报告给了华北局，但是华北局成功部方面没有给予明确的回复，而李炳全要出城却又出不去，李炳全也不免有些着急。
8: 说实在话，在争取傅作义走和平道路的问题上，北平地下党所了解和执行的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总的指导精神，而不是具体的指示精神。至于进入到具体的实质性的谈判阶段之后该怎么办，那就是更高或者是最高领导掌握的事情了。在北平地下党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批示和没有与城外部队取得联系之前，他们是不能自作主张的。
7: 但是凭借着多年党的工作经验和对党的信任，李炳全认为不管怎么说，这样的机会是不能失去的。于是李炳全又立刻把最近的情况向地下党做了汇报。
8: 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刘仁接到密电之后，再次把情况报告了华北局和党中央，并且详细地说明了傅作义派代表出城谈判的前后情况。
7: 第二天，也就是12月15号，经由北平地下党再次联系之后，仍然由王克俊负责安排，李炳全协同崔在之和报务员、驿电员以及司机一行五人乘着吉普车再次出了城。
8: 头几次李炳全都是从广安门出的城，这一次他们改由德胜门出城。
7: 一行人几经周折，终于来到了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第11纵队的防地。等他们说明情况之后，驻地的官兵没有像往常那样把他们打发回城，而是在解放军的监护之下将他们送到了纵队指挥部。
8: 纵队司令员是贺纪年，政治委员是陈仁奇，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是杨春浦，和参谋长是何庭一。他们得到消息之后，很快和李炳全、崔在之等人见了面。
7: 经过详细的了解和研究之后，贺、陈、杨、何四个人以纵队的名义将这一重大情况直接报告给了野战军的首长。
8: 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接到第十一纵

0: 但是对大军压境之后的傅作义愿意缴械投降，他们自然是十分感兴趣。
1: 在此之前，他们曾经几次接到过中央的电报：
0: 傅作义已派代表赴石家庄谈判，详情再告。
1: 傅的谈判代表正由涿县来平山途中。
0: 接到十一纵队的电报之后，林彪当即将电报转发给中央军委。
1: 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经过研究之后，又于第二天以林、罗、刘三个人的名义给中央军委发了一份建议电报：
0: 一、傅作义已经派代表到十一纵队，要求与我方谈判，该电已转军委判指示，必要时我们可以到通县附近直接主持这一谈判。二、攻下北平、天津，全歼守敌，我军皆有绝对把握，因此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有利。三、我已电十一纵队令代表先到三河与我接洽。
1: 看了林彪他们的报告之后，毛泽东不禁兴奋地笑了。
2: 看样子傅作义这一次真是着急了啊。
1: 可是兴奋归兴奋，对电报中所说的内容，毛泽东还是自有看法的。
2: 我是了解傅作义这样的人的，傅作义因为解放军兵临城下，大军压境，他才说出了军队不要了和谈判缴械这样的话。可实际上这不是傅作义平日的思维特点和说话语气啊，他的这些话也不是出于真心，其真正目的还是想要求两军后撤，要求我们停止进攻，这是傅作义此刻最感到严重和迫在眉睫的问题呀。
1: 站在一旁的周恩来听了建议道：
3: 啊，主席啊，我看谈判代表不必到西柏坡来了，林彪跟他们面对面，看样子这一次谈判不是一两个来回就能解决的，我看啊，就让他们去处理吧。
1: 毛泽东听了立刻表示同意。
2: 嗯，这样也好，谈和打两只手都让林彪他们出面啊，不过要告诉他们，傅作义这一次也只是在试探，以后来来回回的肯定还有不少折腾啊，啊，让他们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啊。
1: 毛泽东说着挥手凌空劈了一下，加重语气说：
2: 哦，另外要跟他们强调谈判的原则和策略必须由中央掌握呀。
3: 好的，主席，我立刻就去部署相关事宜。
1: 周恩来说完便转身走了。
0: 很快，一份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给林、罗、刘的电报及时地送到了林彪的面前。
1: 一、对傅作义代表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但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可以运用一些策略。
0: 二、具体策略体现在不做决定，等傅作义代表到三河与你们接谈之后，将谈话内容电告我们，再另行考虑。
1: 三、傅作义主力三个军，一个被歼，两个被围于张家口和新保安，北平城内傅作义仅有35军一个师，101军两个师以及一个骑兵师，北平绝大部分敌军以天津、塘沽全部敌人都是中央系，除了陈长捷既亲蒋又亲傅之外，傅作义很难指挥这些军队，但在不损害本电第一条所达基本原则，亦即你们来电所说的争取敌人放下武器这一原则的范围内，我们应试图利用傅作义及其集团内大批干部对自己的生命财产危险的恐惧，可以考虑 允许减轻对于傅作义及其干部的惩处和允许他们保存其私人财产为条件，而以傅作义下台和全军放下武器为交换条件。
0: 四，我们的第一目的是解决中央军，你们可向傅作义代表试探，傅是否有命令中央军缴械的权利，如果他没有此种权利，则可向他提出让路给我军进城解决中央军。
1: 五，至于其他敌人方面可提出的条件，待他们提出之后再说。
0: 六，李秉权所说十四号晚傅作义的三个条件，不像是傅作义所提的真正条件，很可能是因为我军十四号晚突然到了城边，傅作义仓促布防，不惜说出些好听的话争取布防时间。其中第二条，所谓两军后撤谈判缴械，可能就是这个目的，请你方注意研究。
1: 七，李秉权并非傅作义亲信，这只是一种试探性的行动，如果傅有诚意谈判，他还会有代表出来的。
0: 中共中央所希望的和平解决平津问题，与傅作义所希望的走和平道路，其终极目的是完全不同的。也正是从这一开始，毛泽东就在打的部署上花了诸多心机的缘故，因为只有把傅作义打疼了，打得他只能老老实实地坐下谈判，才能把谈判引上中共所设定的轨道。
1: 同时，为了能拖住中央军，并且能将中央军就地解决，毛泽东还在平津战场上安排了令人想不到的妙招，那就是从西线开刀，将解放军的攻击矛头首先对准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先把傅作义的看家之本打掉，这样便可迫使傅作义无法再继续西逃和南撤。因为已经丢掉了军事和政治资本的傅作义，就是西逃和南撤也只能是丧家之犬了。而依照傅作义的性格，他是不会甘于这样做的。
0: 毛泽东的这一招真是既深谋远虑又一针见血啊。
1: 林彪等东北野战军首长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之后，不由得钦佩地笑了。林彪随即命令参谋人员，
3: 马上给十一纵发电，立即派兵把崔在之、李秉权等一行五人护送到三河前线司令部来。是。
1: 此时，聂荣臻率领作战处长唐永健也赶到了孟家楼平津前线司令部。
0: 在第十一纵队按照林彪等首长的命令，正派兵护送傅作义的代表去司令部的时候，东北野战军的几位领导和聂荣臻一起，正式以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名义，对如何接待傅作义的代表的问题做了研究。
1: 风尘仆仆赶到前线司令部的聂荣臻喝了一口水，说：“
3: 啊，从中央的电报指示看呢，傅作义这次派代表出城，还是试探性的。因此，我们首先要想办法摸清傅作义的真实意图。不管这次谈判进展如何，我们都必须做好司令部的保密工作。不管对方是否真心实意，都要以礼相待，做好接待工作。我建议领导干部暂时不出面。”
1: 林彪等人听了也都点点头。他们最后决定派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去完成这一次的谈判任务。临行前，罗荣桓专门对苏静做了具体交代。
3: 十一纵队来电报告，傅作义这次派了两名代表，并且携带了电台和报务员，乘坐了一辆吉普车

0: 不错意的代表到来之后，你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与他们接触，首先了解他们的意图，摸清他们的来意。为了避免暴露司令部的位置，你可另外找一个离司令部不太远的村庄来接待他们。好的，我明白了。
1: 苏静这一年才30几岁，却是参加过20000里长征的老红军了。他精明强干，脑子快腿快。听完罗荣桓的指示之后，便马上开始了行动。
2: 苏静首先找来司令部列队科副科长王朝刚当助手，又从司令部管理科要来一名管生活的管理员帮助管理生活。
0: 再从通信处要来一名报务员负责通信联系，然后从直属队抽调10几名战士担任警卫。不多时，一个接待谈判的班子就组建起来了。随后，他们来到离司令部驻地不远的八里庄，在村西头周庆海家租了间房子，又做了简单的布置，安下了炉灶。
2: 准备好了吃的用的，一个像模像样的接待处就这样建立起来了。12月16号下午，李秉权和崔赛之一行5人在第11纵队一个警卫班的护送下，顺利的来到了接待处。
0: 苏静属于那种为人实在、话语不多、考虑问题又特别细致的人。 为了表示对谈判代表的欢迎，也为了对方能顺利找到他们，从上午起，苏静就让王朝刚在公路上等候。此举令李秉权和崔在之等人都大为感动。李秉权自是不用说，他是回到自己的家了。崔在之的心里则深受震动。
2: 我去啊！我在报纸上说了不少解放军的坏话，没想到他们原来如此周到、真诚，而且富有人情味啊！几个人见面之后，相互间马上就有了亲近感，气氛也显得很融洽。然而，正像毛泽东洞悉的那样，傅作义尽管心急火燎。 再三再四地表示要与中共谈判，但这一次派崔在之来，还是带有试探性质的。
0: 崔在之是报社的社长，也是记者，属于非军非政的边缘人物，但是他却是傅作义的自己人。在谈判还没有进入实质性阶段，派崔在之这样的人去摸底，当然是比较合适的。
2: 崔在之对相关情况比较熟悉，嘴笔都灵，对傅作义的心思也很了解，试探敌情方面会更有优势。天气有些冷，所以所有参加谈判的人都围着火炉随意而坐，有的人干脆坐到了炕上。会谈是漫谈和闲聊似的。
0: 所以这一谈就进行了一整天。在漫谈中，崔在之从苏静的嘴里了解了中共的一些政策和对待这次和谈的基本态度，而苏静也从崔在之的嘴里慢慢的了解了傅作义的真实要求和希望。啊，
1: 傅将军。 让我转告中共方面，他有这样几点建议：第一是，北平、天津、塘沽、张家口和绥远，也就是傅将军所管辖的整个华北剿总范围内的问题，希望能够一次性全部解决。这第二呢，请中共为傅作义的这一行动保密。 以免蒋介石的中统和军统特务进行破坏。这第三点呢，在谈判期间呢，双方应该停止一切攻击行动。

0: 最后一点，由傅作义通电全国，宣布华北问题和平解决，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傅作义参加华北联合政府，剿总所管辖的军队交由华北联合政府指挥。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6: 12集。
0: 第五点，为了加强北平城内傅作义嫡系部队的力量，以便能更有效地控制蒋系中央军，请解放军把围在新保安的第35军两个师放回到北平城内。解放军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派兵掺杂在回城部队当中一起入城。最后一点，由傅作义通电全国，宣布华北问题和平解决，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傅作义参加华北联合政府，剿总所管辖的军队交由华北联合政府指挥。
7: 崔在直说完，又一再强调：“
0: 是这样，我这次是代表傅将军来谈判的。傅将军啊，对这次谈判也是十分重视，也是实属诚意啊。这一点，请中共务必相信啊。”
7: 对于双方停止一切攻击行动，以及如何才能使得傅作义切实有效地控制城内的中央军，崔在之表现得最为积极、最为重视，也最为坦诚。看得出来，崔在之对于傅作义确实是忠心耿耿，也恪守傅作义所受之命。同时，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崔在之如何才能使北平这个文化古都不受破坏，也表现得甚为关心。一天的谈判下来之后，苏静特意单独找了身为北平地下党的李秉权，直截了当地问他：“
0: 老李啊，你的意见怎么样？”

0: 李秉权想了想，
1: 不管傅作义提出的条件对与否，但是我觉得崔在之所说的确实是傅作义目前的真实思想。据我所知啊，傅作义最核心的思想还是要成立联合政府，双方共管，通电全国，宣告和平起义啊。
0: 苏静听了点了点头。
1: 好的，我离开，把这里的情况向司令部汇报。
0: 与此同时，崔在之也把他们安全出城并且顺利到达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以及第一天双方误谈的情况，都通过秘密电台及时地报告给了傅作义。傅作义一直提悬着的心终于略微地放了下来。
1: 不管怎么说呀，双方总算是面对面地坐下来了。既然是坐下来了，如果没有意外，解放军就不会立即攻城了。
0: 傅作义心思缜密，做事一向周到细致，为了确保一旦谈判有了眉目，自己的下一步计划能够顺利进展，在崔在之等人出城以后，他就立刻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召集北平的各界社会名流座谈，征求他们对当前战局的看法。二是与自己嫡系的师以上军官秘密磋商，好让大家有一个思想准备。
1: 对于和谈，北平的各界名流一直都异常积极。现在解放军兵临城下，战祸兵灾眼看就要降临了，他们的和平愿望当然更加急迫，并且更加高涨。
0: 傅作义先是请徐悲鸿、杨仁耿、许德衡、朱光潜、胡先孝、马衡和叶前宇等在北平最有影响力的知名人士和学者教授大张旗鼓地召开座谈会，以便不仅在北平造成先声夺人的影响，而且通过来自北平各界的和平呼声给中共造成压力，以求中共放弃武力的打算，而使和谈得以顺利进行。
1: 同时，傅作义此举还有另一层用意，那就是给南京的蒋介石政府和自己辖下的蒋系中央军做一点思想精神方面的准备，为北平和谈铺平道路。
0: 不能不承认，傅作义的这一思维走势确有其独到之处，只是他想不明白，与此同时，和平二字的含义已经绝非只是双方停止进攻，或者如他所构想的成立一个与中共的革命目标相去甚远的联合政府。值此全国解放的目标即将实现之际，在中共高层领导的脑海中早已经有了一幅更为宏远也更为伟大的新中国的蓝图。
1: 而傅作义对此却无从领会。当天晚上，他在自己的新办公室中南海的居仁堂里召开了属于自己嫡系的师以上军官的秘密会议。
0: 在北平城内，傅作义的嫡系主力只有第35军的一个师，第101军的两个师，还有骑兵第4师等共计四个半师的兵力。傅作义的身家性命也主要就寄托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无论进退谈打，傅作义都得和他们保持一致。
1: 参加这次秘密会议的有王克俊、严佑文、新任第35军军长朱大纯、第104军的安春山、骑四师师长刘纯芳和几个最得力的亲信师长王建业、赵树桥、孙英年和张树全等。
0: 在此之前，傅作义已经分别和他们进行过多次单独的秘密谈话。在与长兵官的交往上，傅作义总是比较小心。

0: 经过傅作义的工作，和平的意愿已经在军师长们的心里占了上风。特别是在目前解放军兵临城下的处境下，能使文化古都不受兵险破坏，能使北平百姓和士兵少一些无所谓的伤亡，能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再做一点好事，几乎成了所有军官的愿望。因此傅作义把他们召集到一起的时候，已经胸有成竹。
1: 眼下在会议室里，面对着所有在座军官的严肃面孔，傅作义又一次地问他们：
2: 事到如今，北平已经只有和平二字，你们跟不跟我走？
1: 大家的回答几乎都是异口同声：
3: 一切由总司令决断，一切听总司令指挥。
2: 那好，我们现在就来研究一下具体的事情。
1: 散会的时候，傅作义又一次特别的强调：
2: 各位对今天的会议内容一定要保密，有泄露机密者，军法从事。
3: 是。
1: 安排好这一切之后，傅作义一直紧绷的神经稍微有了些放松。12月18号，刚刚松弛下来的傅作义又同时接到了新保安和张家口飞来的急报。
2: 报告总司令，我们刚刚收到解放军的最后通牒，如果我们再不放下武器出城投降，解放军就要攻城了。
1: 傅作义听了，心里又立刻浮起了不祥之感。
2: 啊，难道共军改变了主意，不想和谈了，而真的想用武力解决？
1: 在傅作义琢磨不定的时候，下属们又将解放军散发的部分传单放在了傅作义的办公桌上。传单的内容更令傅作义触目惊心：
2: 你们已经完全被包围了，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再不投降就只有被消灭了。
1: 飞机不顶事，汽车走不了，突围跑不掉，援兵来不了，如果不赶快投降就只有死路一条。
0: 这些口号所产生的恐慌和杀伤力简直是令人无法估量。
1: 傅作义知道这是中共的政治攻势，跟当初刘邦用四面楚歌来制造楚国已经被占领的假象来迷惑项羽如出一辙。傅作义的眉头不禁拧紧了。
2: 这是中共的政治攻势啊，可是为什么我派出的秘密代表已经做到了对方的司令部，中共为什么还要搞这些来势汹汹的政治攻势呢？该不会是中共本来就没有和平谈判的诚意，说谈判只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诡计和骗局吧？看来啊，我的小心谨慎多留些心眼了，别到头来共产党那边什么结果都没有，而我在蒋介石那儿又被弄得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呢，那可就太得不偿失了。
1: 想到这儿，傅作义又不免焦虑不安起来。就在这时，王克俊和李腾九悄悄地走了进来，两人的脸色此时也是非常难看。
2: 又有什么新情况？
1: 傅作义有些不耐烦地问道。李腾九望着傅作义，小心地点了点头。傅作义似乎明白李腾九要说什么，于是他着急地问了一句：
2: 在之怎么说的？
1: 李腾九看着傅作义的脸色，小声地回答：
2: 在之他们来电报了，说已经和解放军的刘亚楼进行了谈判，气氛是好的，他们谈了大半天，

0: 起吃了饭。
1: 刘亚楼，傅作义是知道的，他是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的参谋长，地位不低。崔在之能与他见面，并且能直接交谈，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于是，傅作义便十分关切地看着李腾九，听着他往下说下去。
0: 可是，
1: 李腾九一边说着，一边观察着傅作义的表情。
0: 刘亚楼明确表示了，不同意建立华北联合政府。
1: 关于建立联合政府这一条，毛泽东已经表明了态度，所以傅作义对此已经不再感到意外。他长长地叹了口气，点点头回答道：
0: 知道了。
1: 李腾九接着说，
0: 刘亚楼提出的条件是给总司令保留两个军，让总司令把蒋系中央军的军长师长全抓起来，然后再宣布起义。
1: 傅作义一听不由得愣住了。
0: 就这些？
1: 傅作义还是有些不相信。
0: 没有了？
1: 可是傅作义听完却犹豫了。
0: 中共的条件倒是简单明快，可是这却是一个既无法接受也无法实施的条件呢。
1: 傅作义想到这儿，他定了定神，对李腾九说：
0: 你先回去吧。王克俊啊，请留步。
1: 李腾九看了傅作义一眼，赶紧走了。李腾九走了以后，傅作义便又在办公室里来回踱起步来。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停下来问王克俊：
0: 你意味如何呀？
1: 王克俊迟疑了一下。
0: 我想，可否容我们缓一缓再商议呢？
1: 傅作义想了想，叹了口气。
0: 好吧，我也觉得先吊起来比较合适。那你就安排李腾九给载之一个电话吧。好，我这就去办。
1: 王克俊说完，转身走了出去。再说，在李炳全出城的同一天，北平东城宽街的一家煤铺前来了两个人，一位是顾客模样，另一位则是教师的装束。两个人扫了一下周围，见没有什么异样，便一起进了煤铺。
0: 过了一会儿，当两个人再次从里面出来的时候，那位顾客模样的人已经变成了一位国民党军的校级军官。随后，那位教师模样的人在前，国民党军官在后，两个人不慌不忙地朝着前元恩寺走去。
1: 宽街离前元恩寺不远，没走多久，两个人便看到了一座幽静漂亮的老式四合院。四合院大门外，有一个人已经在那里迎候了。这个四合院是国民党军第十七兵团司令长官侯静茹的家。
0: 兵团司令侯静茹是傅作义剿总辖下的四个兵团司令之一，他的这个兵团是蒋介石部署东北决战时为了援锦才匆忙成立的。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侯静茹到葫芦岛去指挥援锦，结果部队在塔山被阻，激战了两昼夜，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伤亡了10000多人， 也终究没能越雷池半步，而被誉为金城汤池的锦州也只守了一天半就被解放军给攻破了。
1: 侯静茹损兵折将，大败亏输之后，只好灰溜溜地退回到塘沽一带布防。在华北战场上，他的兵团布防在最东头，控制着华北的出海口，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0: 此时等候在侯家门外的是侯静茹的外甥，名叫李介仁。三个人见面之后互相点了点头，却没有说话。李介仁抬手做了个请的手势，于是便自己在前面引领，另外两个人紧跟在他身后，闷声地走进了院子。
1: 这是一个很精致的四合院，时值深冬，院内梅劲松密，柏厚竹浓，看得出来这是一家很会料理的主人。李介仁一边走一边悄悄地告诉来人：
0: 我舅舅侯静茹在塘沽兵团司令部任上，现在就只有舅母李松云在家，我们就不要去打扰她了啊。
1: 两个人点了点头，便随着李介仁走进了客厅。
0: 客厅里此时已经有两个人在等候他们了，其中一位是国民党军的少将，另一位是国民党军的中校。
1: 李介仁指着那位少将给他身后的两个人介绍说：
0: 这位是张伯权，第92军第21师师长。
1: 李介仁接着又指着另一位上校介绍道：
0: 这位是宋全夏，92军第21师参谋长。
1: 而后李介仁转身把两位来客介绍给了两位军官，他指着那位教师装束的人说：
0: 这位是中共的代表鲍边。
1: 随后李介仁又指着那位身着第17兵团校级副官制服的人说：
0: 这位是中共的联络员老纪。
1: 四个人相互微笑着点头，打过招呼之后便分宾主坐了下来。
0: 老边的真名叫薛成业，是中共北平地下学委中小学教委书记。而老纪的真名叫纪红，是中共华北局成功部的地下交通员。今天他们是奉命来与第92军第21师师长张伯权和参谋长宋全夏商量出城事宜的。
1: 虽然是在兵团司令官的家里，可是大家见面的气氛还是有点紧张。经过薛成业和张伯权认真商谈之后，他们决定由宋参谋长陪同李介仁等人一起出城去和解放军联系。说起第92军的起义，还有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咱们先来说说第92军的老军长，时任第17兵团司令长官侯静茹。
0: 侯静茹是黄埔17的学生，也是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据说侯静茹考入黄埔的时候，招考他的人是毛泽东，而介绍韩自立加入中共的人则是周恩来。
1: 侯静茹曾经是上海第3次起义的指挥部成员之一。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侯静茹赴武汉担任贺龙第20军的教导团团长，并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失败之后，他和陈赓一起逃到香港， 并且和聂荣臻住在了一起。
0: 随后，侯静茹奉命赴开封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军委书记时，不幸被捕。于是，便和安子文一起被关押在开封第一监狱。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吧，也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辉静。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远 APP 青海长云网青海搜索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节目。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据中国铁路公众号消息，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精准高效投放运力资源，创新客运产品供给，提升车站服务品质，营造文明有序的旅行环境，有力保障了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一是多项客运指标创新高，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动态分析出行需求，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一至五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41列，同比增长5.9%。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保持普速列车开行规模，开好公益性慢火车和乡村振兴列车，为老少边和脱贫地区群众出行呢提供便利，加强跨境客运组织，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广深澳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453.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境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
0: 二是推动铁旅融合，乐游中国，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以及闽赣风华、新东方快车等特色旅游列车，为游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游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和银发经济发展。一至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扩农提质。
1: 三的是车站的服务品质持续提升，推出老年旅客享受淡季周中优惠政策，在京昌高铁试点推行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经营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的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呢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趟次呢增至265趟，精装型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做好铁路畅行码、便捷换乘、互联网订餐等在途服务，加强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的服务，提升积极响应和服务品质，加强

0: 文明出行宣传引导，广泛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联动文旅部门呢，在车站和列车上开展我的铁路风景等文艺创作活动，营造了温馨和谐的旅游环境。
1: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12号发布的《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统筹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日常监管和专项治理，集中整治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突出问题，加强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打击。在 APP 和 SDK 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治理方面，有关部门累计公开报道1100多条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 APP 和 SDK， 督促相关企业和机构整改。
0: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呢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及国际合作等各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面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了理论与实践指导。
1: 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和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
0: 根据报告，2025年呢，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了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专业队伍，推动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提供有力支撑。截止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1.7亿次。
1: 记者12号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3夏、3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强化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通知指出，各地区要全面摸排农村群众集中出行情况，结合农忙时间等节点、重点时段、重点车流量变化和群众出行特点，分析研判当地农村群众务农务工出行安全形势，摸排梳理存在的问题隐患，采取有力措施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1: 通知强调，要紧盯面包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等重点车辆，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和超速行驶、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运营车辆，要对漫水桥和低洼易积水路段以及平交路口等存在的问题隐患，利用工程治理等手段集中开展整治攻坚，彻底消除隐患，一时难以消除的，在汛期等时段要采取临时管控、绕行等措施。
0: 要强化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服务保障，结合当地农业生产布局、种植结构和生产经营模式，分析三夏三秋等农忙时节农村群众集中出行特点，加强客服供给的针对性与适配性，要齐抓共管，推进各方责任落实，相关部门要加强协同联动，及时共享重点用工单位、务农务工出行人员情况信息，动态通报农村道路安全隐患，形成工作合力，要广泛宣传劝导和警示教育，加大违法行为曝光力度，鼓励社会群众举报和重点用工单位内部从业人员主动报告车辆超员超载、非法营运、违法载人等行为。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 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

0: 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漏，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2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1: 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认真践行立党问功、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体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进一步夯实，行动偏差进一步校准，实干自觉进一步增强。要坚持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在前期查摆的问题基础上，深入查找经济领域政绩观偏差的问题，动真碰硬推进查摆问题整改和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健全长效机制，强化责任落实，加强督促指导，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成效。
0: 会议审议青海省2026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指标，强调要进一步提高考核工作精准度，更好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各项工作提质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9号，记者从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青海省特色领域场景培育和开放指引试行办法于近日出台，系统布局10大重点领域特色产业应用场景，通过场景牵引。

0: 技术创新、业态培育、产业链升级，推动生态资源、矿产资源、清洁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和经济优势，全力构建具有高原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1: 依托水、光、热、地热和储能富集优势，构建清洁能源领域五能协同发展格局，培育多能互补、新型储能和智慧电网、绿电算力融合等场景，推动清洁能源加全方位融合发展。围绕资源高效利用、新材料创造、数字化转型、盐湖加融合发展四大场景，推进甲锂镁硼高效开发、稀散元素高价值和智能生产改造，培育盐湖文旅、盐湖新能源等新兴业态，尽力打造中国第一、世界一流盐湖产业品牌。创新布局 3H 高原认证体系，打造全国独有的高质量创新试验场景。
0: 依托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等世界级生态资源，深化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建设，深挖高原生态、民俗、红色、天文特色资源，丰富避暑康养、冰雪登山、自然教育、数字文旅、沉浸式演绎等多元业态，完善高原智慧文旅基础设施、应急救援、智慧监管体系，持续提升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的品牌影响力，立足世界四大超禁区的生态优势，深耕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聚焦种质资源保护繁育、智慧农牧种养、全链条深化加工、绿色低碳供应链建设，健全质量标准、有机认证、溯源监管体系，壮大金字号特色品牌，构建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品牌矩阵，筑牢全国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供给高地。
1: 依托富集清洁能源资源，构建清洁能源加绿色算力协同发展模式，有序布局绿色算力基建、余热余冷利用、智能能源管控和数据安全保障等场景，推动绿电、绿氢及算力产业深度融合，实现绿电算力和算力双网协同提质，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布局生态巡检和农林防护、应急救援、低空文旅、短途运输等应用场景，推动高原无人技术在生态监测和应急救援、高原物流等领域规模化、商业化落地。
0: 发挥西宁海东处于1500米、2000米康养黄金区优势，依托高原医学、藏医药科研资源，打造智慧康养、低碳环境模拟科研、特色功能食品、科学体能训练等特色场景，构建全国生态康养样板与藏医药文化 IP， 持续推动公共服务与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落地智慧教育、远程医疗、智慧养老、数字化老助残等数字化老助残等民生场景，深化一网通办、一网统管改革，全面提升城市化治理精细化、公共服务智能化水平。
1: 6月12号，万界金峰青海智算中心项目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正式启动。该项目既是苏青对口协作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海南中落实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布局绿色算力产业的关键落子。
0: 海南州光照风能资源充沛，共和盆地干热盐资源条件优越，得天独厚的清洁能源基础为算力项目建设运营提供了有力支撑。项目运营主体为万界金峰青海人工智能有限责任公司，由江苏君创投资有限公司控股，在江苏对口支援青海省海南前方指挥部的统筹推动下，项目紧扣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布局，顺应青海省算力绿色算力产业发展导向落地建设，项目一期算力达11000佩塔弗洛普斯，依托当地清洁能源优势，构建绿电加智算发展模式，明确超低能耗运行标准，绿电使用占比处于较高水平。
1: 作为国家级的大型算力中心，项目可对接金融、电信、商业、航天、遥感、车路云一体化等领域，承接相关行业垂直大模型的训练与推理应用。据了解，此项目也是青海省首个通过国家首批窗口指导的大型算力项目。
0: 此次项目启动是海南州落实东数西算战略、深化苏津产业协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泉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培育新质生产力、依托算电融合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具备相应的示范作用。
1: 6月12号，青海海南清洁能源基地送电广东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可行性研究工作启动会在北京召开，标志这一工程全面迈入实质性推进阶段。
0: 青海海南清洁能源基地送电广东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是连通青海清洁能源产业高地与粤港澳大湾区用电复合中心的重大能源工程，也是我国首批推动建设的跨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经营区域的特高压直流通道，对推进国家沙科荒大型风光基地建设、助力双碳战略落地具有重要作用。此次工程输电容量800万千瓦，将在青海、广东两地各新建一座换电站、换流站，直流线路途经陕西、甘肃等9省区，输电距离约2511公里。工程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向广东输送电量360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电量约249亿千瓦时，占比达69.2%。项目将助力青海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高地，满足广东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需求，持续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1: 自2023年12月该工程纳入国家电网规划中期调整方案以来，国家能源局立足全局统筹谋划，持续强化统筹协调与现场指导，护航项目稳步推进。青海与广东两省坚持高位统筹、务实合作，在2025年10月达成合作框架协议，完善政企协同、跨省联动机制，为项目推进注入强劲动力。国家电网公司与南方电网公司携手于3月24号召开预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会，圆满完成方案论证、技术评审和意见归集等各项议程。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作为属地单位，全程深度参与，组建专业技术团队，先后完成输电规划论证、受端站点选址、工程预可研等多项的关键任务，为本次可行性研究启动筑牢了坚实基础。
0: 国网青海电力将以此次启动会为契机，全面梳理项目任务节点，明确时间进度，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实施举措，配合国网经研院与设计单位，扎实开展工程可研核心内容讨论，确保工程按期具备核准条件。
1: 最近，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青海省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省人大代表建议与检察意见建议双向衔接转化工作暂行办法》，标志着我省在人大监督与检察协督与检察督导协同联动方面迈出制度化、规范化重要一步。
0: 办法共14条，明确了制度目的、法律依据、基本概念、职责分工和适用范围，规范了两类建议双向转化工作流程，建立了联席会议、案例发布、代表常态化联络等协作机制，旨在聚焦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14个重点领域，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堵点、难点问题。
1: 办法规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从代表建议中筛选涉及公共利益保护的事项，转交省检察院转化为公益诉讼检察意见建议，省检察院则将社会影响大、群众关注度高的检察意见建议呢抄送人大，为代表履职提供精准素材。同时，为突出代表主体地位，办法规定省检察院办理转化案件时，可邀请代表参与听证评估，同步反馈办理的进度。此举既增强了检察监督的透明度，也为代表履职提供了法治实践平台，实现了代表建议、检察监督和代表再监督的闭环管理。
0: 据介绍，制定办法呢是省人大常委会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大监督与监察法律监督有机融合、融会贯通的探索实践， 一方面能够有效激活人大代表履职动能，畅通民意表达、民生反馈渠道；另一方面搭建起检察机关与人大代表常态化沟通联络的全新平台，实现监督资源整合盘活、监督力量深度融合，切实释放一加一大于二的

0: 核查和综合研判制定，贴合市场成本与供需现状，为公益性行业自律标准，不具备行政强制性，充分尊重企业自主定价权，主要针对省内热门旅游线路、住宿、导游服务等核心业态划定合格价格区间，同时区分平季、旺季以及大巴团、精品小包团等不同团型，细化三星、四星等不同住宿档次的收费标准，覆盖西宁本地一日游、青海小环线、青甘大环线等热门线路，清晰标注服务包含与不包含项目，为经营主体和游客提供了明确参考。
1: 针对市场内低价恶意竞争和报价混乱以及隐形消费等乱象，此次发布同步增设了消费风险提示，提醒游客价格低于参考价下限三成的旅游产品易出现服务缩水、强制购物等问题，务必理性选择。同时，行业协会明确自律要求，督促经营主体严格明码标价，严禁低价引流和捆绑消费、擅自降低服务标准等行为，严格履行旅游合同。
0: 西宁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将持续加大常态化监管与服务力度，引导文旅经营主体坚守诚信经营底线，着力打造规范透明、安心舒心的文旅消费环境。
1: 6月11号，在海东市一家临街的小吃店内，消防监督员傅博正正在向店主讲解安全规范，并现场指导整改。连日来，省消防救援总队各级消防监督员沿街商铺始终保持高压高管的态势，重点围绕着沿街商铺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与消防安全宣传工作，全力消除各类消防安全风险隐患。
0: 据介绍，对于沿街商铺的排查，坚持重点排查、分类整改、闭环管理的原则；对于轻微隐患，要求商户立即整改；对于一般隐患，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并明确复查时限。检查中，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坚持执法与普法并行，依托典型的火灾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向商户细致讲解液化气安全使用规范、日常自查要点、初期火灾扑救及人员疏散的逃生知识，引导商户摒弃侥幸心理，养成闭店关阀、清理杂物、规范用电的安全习惯。此外，各地创新宣传方式，联合快递物流网点在包裹上张贴消防提示，拓宽消防宣传覆盖面，实现隐患整治与安全宣教的双向发力。
1: 省消防救援总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将落实常态化巡查和隐患回头看，依托典型故事案例持续开展安全宣传，压实商户的主体责任，从源头筑牢临街商铺的消防安全防线。
0: 6月12号，由青海省卫生健康委、青海省红十字会、青海省教育厅、共青团青海省委、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联勤保畅中情卫勤处主办，青海省血液中心、青海省输血学会承办的青海省第32个世界献血日公益宣传活动在西宁市中心广场举行。
1: 此次活动以一滴热血、一片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为主题，现场表彰青海省献血量最高的献血者、十年团体献血单位、百次献血者代表、稀有血型献血者代表以及热血高校等。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西宁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献血者代表发放青海省无偿献血三免政策宣传卡。青年志愿者现场宣读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无偿献血倡议书，呼吁广大党员、团员、青年、高校师生以及国企员工率先垂范，踊跃加入无偿献血者行列，为爱挽救捐献热血，用爱心点亮生命之光。随后，青海献血吉祥物零零文创纪念品首发，该形象以青海珍贵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为设计灵感，让零零化身无偿献血事业的小精灵，进一步提升群众对无偿献血事业的认知度、参与度和认同感。
0: 无偿献血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公益事业，近年来在各方努力下，我省无偿献血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临床用血取得了有力保障， 全省应急血液保障。

0: 能力显著提升，区域应急献血联动机制初步建成。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6: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7: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5: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6: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8: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2号，记者从栉风沐雨四十载，感恩奋进新时代，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发展成就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2026年是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该县将于6月24号举行自治县成立40周年庆祝大会。活动紧扣《共谱民族团结曲》《共唱感恩奋进歌》这一主线，立足民和县独特的地域资源禀赋和深厚的人文底蕴，精心构建重点活动引领和文艺文创赋能、特色元素融入的立体化活动体系，展现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以及特色民族风情。
2: 文艺展演方面，以史前喇嘉文明遗址、世界第一碗面的文化符号切入，聚焦民和县40年来的文化传承、民族团结、乡村振兴丰硕成果，科学规划5大演出篇章，围绕着工业强县、高原农牧、生态文旅、城乡建设、幸福民生等主题，组建了17支特色鲜明的仪仗行业方队和6个主题突出的成就展花车方队，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民和县40年来的发展成就和时代风貌。特色活动方面，系统谋划推出31项特色文旅活动，重点举办全县民族传统射箭邀请赛、河黄花儿大赛等8项重点活动，同时立足特色农产品、人文地标等本土标志性元素，设计推出淘淘淘淘系统文创 IP， 依托各类节庆活动推广亮相，持续提升县域文旅品牌的辨识度与影响力。
1: 以节速成，以节新闻，民和县把庆祝大会打造成为展示民和县域形象风采的重要窗口，对城区环境和市政设施进行综合治理和维修改造，完成破损路面的修复和中心广场修缮，打造青藏游从民和走城市形象会合厅，实施200多万元道路隔离改造项目，新建中心隔离护栏，为全力营造整洁有序、喜庆祥和的城市环境。
2: 今年，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外来务工人员就业创业纳入到全州就业工作总体布局，着力在政策供给、技能培训、创业扶持出10招。截止6月12号，为279名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发放求职创业补贴、技能培训补贴、社会保险补贴等126.83万元。
1: 海西州强化政策护航，出台海西州就业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等政策文件，构建覆盖求职、培训、创业、维权全环节的政策体系，确保外来务工人员享受就业创业扶持政策。
2: 针对外来务工人员技能短板，围绕着盐湖化工、清洁能源、枸杞种植加工等12个重点产业链需求，推动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就业推荐的加技能等级培训4位一体的培训模式。截至目前，海西州开展补贴性技能培训2945人次，外来务工人员668人次，培训后就业529人，转化率达79%。同时，在擦亮、柴达木枸杞采摘传统劳务品牌基础上，重点打造柴达木光伏运维员、柴达木盐湖工匠等州级劳务品牌，推动外来务工人员从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
1: 创业扶持上，海西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充分发挥创业孵化基地、科创小镇等一些平台作用，为外来务工人员创业项目提供免费场地、水电减免和物业优惠等支持，严格落实一次性创业补贴、稳岗返还和创业贴息贷款等政策，鼓励外来务工人员自主创业、稳定经营。优化创业服务，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模式，全方位普及市场准入、个体工商户发展等创业政策。截至目前，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创业开办指导130人次，办理业务登记127件。
2: 6月12号，海淀县首家强村公司 台北西海温泉文旅产业管理有限公司在甘子河乡达玉村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海燕县强村公司组建工作从顶层设计、动员部署进入到实质性组建和试点运营的新阶段，为全县以公司化运营破解三农发展难题、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迈出关键一步。
1: 近年来，海北中海燕县乡村发展面临地无人种、木无人放与村庄空心化并存问题，大量闲置资源未能有效转化为经济效益，村集体经济发展暴露出了散小众和低弱短的六化短板，产业同质化和链条断层、市场竞争力弱、发展后劲不足等诸多现实困境。为系统破解上述发展瓶颈，海燕县创新提出了组建强村公司的发展理念，旨在通过构建县级统筹、乡镇主抓、县乡联动和村社建联的工作机制，遵守因地制宜、试点先行、循序渐进、逐步推广的原则，以市场化、公司化运营盘活沉睡资源，规范资产管理，壮大集体经济，最终实现管理有效、发展有效、帮助有效、保障有效、带动有效的强村富民目标。
2: 下一步，海燕县将以首家强村公司成功挂牌成立新的起点，坚持成熟一个、注册一个、挂牌一个的推进路线，稳扎稳打，由点及面，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稳妥有序地扩大组建范围，重点围绕实体化经营、制度化保障、实效化带动三个关键维度持续发力，系统推进，确保强村公司建得成、稳运得稳、效益好、带动强。
1: 近年来，海北中社保工作始终坚守民生服务初心，锚定群众办事需求，以信息化建设驱动服务模式创新，以资源整合优化推动服务质效提档升级，持续补齐经办服务短板，提升便民服务水平，不断增强泉州参保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与满意度，
2: 简化办事流程，擦亮民生服务底色，聚焦群众办事多头跑、资料繁、时限长等痛点难点，全面推行高效办成一件事，重新编制36个经办流程和办事指南，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全程网办、跨省通办，举行殡葬领域133限期办结制，实现身后事7个工作日高效办结，深入推行社保业务流程精细优化，全面落实部分业务告知承诺制，以告知承诺替代证明材料，依托数据共享实现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逐步建成社保业务一网受理、只跑一次、一次办成的服务体系，大幅压缩群众办事等待时间，使群众由业务流程的忙碌人转变为做结成果的幸福人。
1: 创新服务模式，精准破解办事难题，针对部分工商职工反映的劳动能力鉴定难和鉴定结论认可度不高等问题，立足实际情况，创新开展各项工作。一是按照专家对应的伤情程度、成员单位全程监督、申请者现场鉴定原则，聚焦劳动能力鉴定规范化、透明化、便民化，创新打造阳光鉴定服务品牌，并更新组织骨科、五官科、精神科等17名专家入库。二是针对行动不便、居住外地的工商职工，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通过组织专家上门和线上鉴定等形式开展劳动能力鉴定工作。截至目前呢，线上开展劳动能力鉴定5人。
2: 深化流程体验，持续提升服务质效，立足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扎实开展我陪群众走流程的实践活动，采用代入式、沉浸式的方式，转变角色、转换视角，聚焦群众关注的热点业务，零距离、全方位检视服务事项与业务流程，全流程、全环节、全要素的体验事项办理，解决企业群众办事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将其作为优化社会服务保障、践行民生宗旨的重要抓手，为排查共排查发现问题一个，并建立台账，厉行厉改，以问题整改倒逼经办服务规范化，推动海北社保经办服务质效实现稳步提升，持续向好。
1: 6月12号，由青海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农业农村厅联合西宁市、海东市、海南州等多地政府共同主办的“乡音嘹亮，唱响青海，寻找青海好乡音”全民文艺展演赛活动正式启动报名。本次活动面向全省群众，零门槛开放，个人、组合或村级团队均可参加。一类作品获得者将赢得活体牦牛一头。
2: 据了解，本次活动旨在挖掘青海本土乡土文艺，传承文旅文化，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展演赛呢，展示设置了原创村歌、村戏曲艺、原生态花儿、乡村大集、配套展演等四个板块，涵盖呢河黄花儿、藏戏、前校、地方小曲、原创家乡歌曲、非遗民俗表演等多项形式，原汁原味地展现青海民族风情与乡土特色。
1: 参赛门槛方面呢，无论是普通的村民、民间艺人、花儿歌手和非遗传承人，还是青少年、中老年文艺爱好者均可报名。村支书和第一书记也可以带队参赛，专业群文干部可全程指导，不设任何的参赛限制。
2: 全省总决赛的奖项呢也是诚意十足，一类作品的奖品呢为活体牦牛一头，二类作品呢将赠送活体的藏羊，另有1000元的农畜产品大礼包、特色文创奖状与荣誉奖杯。活动呢同时也设置了原生态歌手、花儿传承、民族母语演唱等专项奖项，用于表彰呢本土的文化传承人。
1: 赛程安排方面呢，报名时间为6月12号至6月20号，基层海选于6月21号至6月26号，在全省区县、乡镇和行政村同步开展。市州展演为6月30号至7月31号，全省总决赛及颁奖晚会定于8月1号至8月30号举行。海东、西宁、海南州设立主会场，各市州均设分会场。
2: 活动同步打造乡村大集，设置展演区、农品区、美食区、护品区，观众呢可以品鉴河黄特色小吃，选购牦牛肉、青稞、藏绣、盘绣等农特产品，以及呢非遗手作，还可以参与射箭、民歌对唱等民俗互动，以及呢直播带货活动，实现了文体商旅一站式体验。
1: 报名方式为线上和线下两种，线下呢可前往所在的县市区、乡镇文化站和村委会以及文化馆填写报名表，并提交1至3分钟的节目音视频。线上呢可以扫描活动的二维码一键报名，或将音视频发送至邮箱67158156@qq.com。
2: 一曲乡音寄故土，一展才艺耀高原。活动主办方的相关负责人呢也是表示，希望通过此次的全民文艺展演，让青海的乡土之声呢响彻高原大地，让更多群众呢站上家乡门口的舞台，展现出乡土风采，为家乡代言。
1: 临水赏花，黄乐公园太美了，艳丽多姿，快来打卡这片芍药花海。连日来，城东区黄乐公园绝美的花景刷屏了朋友圈和各大短视频平台，市民游客呢纷纷打卡点赞，盛赞家门口的夏日美景。
2: 褪去夏日的春日的青色，夏日的黄乐公园呢草木葱郁，绿意盎然，园内的芍药、牡丹呢次第绽放，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五彩花海呢连片铺开，依傍着黄水河风光呢自成景致，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到绝美的风光。
1: 6月11号，记者实地探访了黄乐公园，循着园内的导览指示标牌前行，淡淡的花香萦绕身旁，尽显未见其花先闻其香的诗意意境。循着芬芳向前漫步，连片的芍药花海豁然映入眼帘，玫红色、纯白色和柔粉色等多色系的芍药呢交错绽放。值得一提的是，这片花海栽种的都是重瓣芍药，相较于普通芍药，花瓣层数更多。那花型呢，也是硕大饱满、蓬松立体的，花色也更加的浓郁和饱满，观赏质感也大幅提升。
2: 除了芍药，这花海的中段花坛内呢，还栽植着本土的紫斑牡丹，嫩黄的花朵呢，次第舒展端庄。雍容的姿态呢，尽显花王的气韵，在成片盛放的重瓣芍药环绕之下，色彩层次格外的鲜亮明艳。 清风拂过，芍药花枝呢轻轻起伏，紫斑牡丹呢也是随之摇曳，两种名花呢彼此映衬，勾勒出灵动的初夏画卷。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来赏花游玩的市民络绎不绝，年轻的游客结伴穿梭步道拍照打卡，老年的市民呢悠闲漫步观景，不少家长也带着孩子亲近自然，享受亲子时光。花丛旁大家纷纷驻足取景合影留念，有人细心的拍摄花朵的特写，也有人互相帮忙定格美景，欢声笑语洒满园区，氛围感十足。
2: 市民马女士翻看手机里拍摄的花海照片呢十分满意，她说呢，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这片花海，我第一时间就收藏了，今天专门呢抽空过来打卡，景色比手机里要更加惊艳，等周末时呢一定要带爸妈再来一次。
1: 据介绍，黄乐公园呢经过景观升级改造之后，公园新增种植的大量芍药与本土的紫斑牡丹适配高原生长的环境，长势呢也很繁茂。牡丹呢被誉为花王，芍药呢又素有花相之称，两种名花花期相近，每年的五六月份同步盛放，形成双花同绽，相映成趣的独特景致，极大丰富了园区景观层次，提升了观园的观赏性。
2: 为守护花海美景，公园在花田外围呢也是设置了警戒线与专属的观赏步道，引导游客呢沿着铺装的小路有序游览，既能近距离的沉浸式感受到繁花盛景，又能有效的保护到花卉植株，让美景呢得以长久留存。同时呢，园区工作人员也会定时开展浇水、修枝、除草等养护工作，安保人员呢也是不间断的巡逻值守，劝导不文明的赏花行为，全力守护园区生态美景与游园秩序。
1: 本次的牡丹芍药盛花期呢将持续到六月下旬，大家不妨趁着夏日风光正好，走出家门，相约在黄乐公园赴一场浪漫的花香之约吧。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此刻的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陈玉丽。玉丽，你好。你好，玉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那么首先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那么近日呢，全省路网运行一切平稳，没有突发事件，咱们主要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施工养护信息。首先是 G6 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到塔河至扎马陇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1张汶高速的宁大路段，距西宁北收费站1公里处西宁至大通方向，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处药方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G06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9至2号隧道、3号隧道花石峡至9至方向封闭施工，反方向呢是单辅双向混合通行。G3011柳格高速的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预计这个解除时间呢是到6月30日。当大路段，距余霞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那国省道干线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省道224，就是二道沟冰站国道109岔口至丁青青藏线瓦日拉路段呢，因小型车辆频繁加塞，目前呢这个道路呢有拥堵现象，请过往车辆呢有序通行，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 那么国道109京拉县的民和县响塘大桥至史纳村路段呢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13侧模县的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红来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尖扎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呢对该路段的社会车辆实行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可以正常通行。那么国道214西兰县的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7张孟县的梅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施工截止时间呢是到2027年7月31日。那么国道310连贡县的民和县红埃山路段呢因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41胶海县互助北山12盘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45祁那县的安巴拉山垭口至称多县歇武镇路段路面施工改造，半幅通行。省道204天堂省界至乐都县的乐都区扎碾公路至隐生隧道路段养护施工，半幅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国盛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玉林，那今天的天气对道路的出行有影响吗？以及此刻你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今天白天呢是海南大部、玉树、国洛、黄南及芒癌、格尔木市、都兰、循化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曲麻莱、至多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些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呢，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玉丽的介绍，再会。
4: 再会。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2: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呢今天白天海南大部、玉树、果洛、黄癌以及芒癌、格尔木市、都兰、循化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曲马来、至多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在的木盆地呢有

0: 六到七级的偏西风，局地呢有沙尘天气。再来关注到今天夜间，西宁南部、海东南部、海西大部、海南、海北北部、玉树、果洛、黄南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果洛的中北部及共和、新海、都兰、乌兰、曲马来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以上量级的降水，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城中区晴转多云，13度到26度，偏东风3至4级；城东区晴转多云，12度到25度，偏东风3至4级；城西区晴转多云，12度到25度，偏东风3至4级；城北区晴转多云，13度到26度，偏东风3至4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听说青海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
8: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好听，打给你放，等我把药放好了，放药了。
10: 广播连续剧《大漠绿洲》，统筹：傅立、方向杰，策划：江有恒、张世虎，监制：肖波、王鹏，总策划：王银军，总监制：石林。

0: 阳光温柔地穿透云层，将其温暖的恩赐洒向这片曾经荒凉的土地。多年前，甘肃民勤大片土地是黑风暴肆虐的沙漠，只见如山白浪飞，更堪动地黑风吹。党和政府带领人民群众奋战在祁连山下，用热血和汗水让这里变成了一片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绿洲。
1: 哎，小王，停车。
2: 好嘞。
3: 在这儿停车干啥？
1: 微微，下车。
3: 哦。
1: 微微，你看，那一片梭梭树，就是当年你种下的。
3: 真的嘞。林子这边的草地像片绒毯，真是无边无际。哎呀，还有这么多鸡鸡草。外地人一提到我们甘肃民勤，就只能想到沙漠。真想让他们都来看看嘞。
1: 是啊，你往远处看，成群的牛羊悠然自得地啃着清香的嫩草。啊，你听，那边还有人在哼哼调子呢。
3: 真的嘞，江河，这里曾洒下我们多少汗水。
1: 还有眼泪。
3: 小时候我就听说过，以前的民勤县有个青土湖。哎呀，水那个清了，湖边还有大片的芦苇，真想让他们都来看看。哎
1: 呀，要想恢复到那个程度，依然任重道远。说起来，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肆无忌惮地围攻青土湖，水干风起，流沙肆虐，青土湖倒成为明清绿洲北部最大的风沙口。到了70年代，中国地形图上已经没有青土湖这个名称了。
3: 我觉得最可惜的还是我们蒿子村那个你小时候总玩水的地方，还有美丽的胡杨林，挂满果果的沙枣树，随风摇摆的梭梭树。
1: 哎，年年都到我们民勤来走一趟的黑风暴，啥时候才能彻底把它降服啊。
3: 当年要不是为了让民勤大漠变成绿洲，我也不会放弃城市的工作，来到蒿子村当大学生村官，也不会邂逅你这位治沙汉子。

0: 微微，
1: 嗯，
0: 谢谢你这么多年一直陪伴着我。
1: 哎呀，说啥嘞？
0: 说个笑话
1: 啊。
0: 直到现在，我娘提起那场黑风暴，她还哆哆嗦嗦的站不稳呢。哎呀，我们当年治沙的经历，就像过电影一样，在我眼前晃啊晃。尤其是小时候的场景，更是让我刻骨铭心。
2: 别跑！别跑！
3: 江河，
2: 站住！
3: 别追我！
4: 江河，你跑不过我！来呀！
2: 我是孙悟空，你是猪八戒，吃我一棒！
5: 慢点，你小心摔跟头！
2: 哎呦！
3: 还孙悟空嘞？那你一个跟头飞起来呢？
4: 就是，孙悟空是钢筋铁骨，他才不会摔跟头呢。
2: 娘，
5: 哎呀，让你慢点慢点，你就不听话，你看看一身土。
2: 娘，我不跟他们玩了，我帮你刨地。
5: 哎呀，不用，你就好好玩会儿，明天一早啊就得去上学嘞。
2: 娘，我不想上学了。
5: 啊？
2: 我们家都交不起学费了。
5: 哎呀，傻孩子，你得好好上学，要不然咋能走出天天在沙子堆里过日子的地方？
2: 娘，等我长大了，我就发明最好的治沙的办法，让咱蒿子村遍地绿树红花，天天都能洗热水澡。
5: 对了，这才是我的好孩子。哎呀，要起风了，我得赶快把地里的活干完。
2: 娘，你看田那边黑压压的一大片乌云。
5: 哎呀，不好了，黑风暴要来了。
0: 汹汹的黑风暴铺天盖地地刮过来，真是摧枯拉朽，势不可挡。一路把大树连根拔起，抛向空中，又重重地砸下来。村外的房屋积木一般吹倒，茅草漫天飘，结果的黄沙搅成一团，瞬间吞没了庄稼、牛羊。

0: 听昆明新闻联播的时候，我已经来到这座四季如春的城市工作了。我为生活奔忙，可我并没有忘记向蒿子村乡亲们许下的诺言：治理荒漠，走出贫困。然而，几年来，我和立志自杀的韩壮他们一直还在探索中。
1: 哎，打住啊！还有胡梦莹。
0: 薇薇，你说？
1: 胡梦莹，我不隐瞒你，那个时候，我们是在热恋中。下雨了，昆明这个地方啊，真是风调雨顺。发什么呆？又想你的老家民勤了。 对吧？我知道，那是你儿时的梦想，我理解。可是，你真的要去那个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一辈子？
0: 梦莹，谢谢你对我的理解，只是，没制服沙漠，我没脸面对我的乡亲们。

0: 韩壮回来了，啊，又签了几个单子了，
1: 真的？啊，
2: 韩壮，
1: 孟莹也在。
3: 哎，
1: 我是不是当了电灯泡了？哎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孟莹刚刚买了2斤鲜花饼，
0: 吃吧吃吧，
1: 先堵住你这张嘴。正是想睡觉，来了个枕头，那我不客气了啊，
0: 吃吧吃吧。
1: 嗯，啊，呀，那个，对了。
0: 江河，嗯，我给你带了份报纸。哎，消息进来，嗯，看了别悲痛欲绝哈。啊，嘿，经过黑风暴洗礼的明廷汉子，早就刀枪不入了。我看看，仨，仅仅一年时间，湖区就有30个村的1.3万亩良田被流沙埋压。 如果按现在的情况发展下去，明清绿洲的消失可能用不了17年。我们不希望看到第二个罗布泊的出现。受伤的为什么总是你呀？为什么？哎，
4: 江河，你别难过。
0: 我能不难过吗？ 我即将和就要失去生我养我的家乡，我的娘，我的乡亲们就要失去祖祖辈辈建起来的家园，我无家可归了，我成了没有娘的孩子。
1: 秦江河，你还是个男人吗？啊，你信誓旦旦要治理荒漠，那雄心壮志能高过祁连山了？
0: 父，一定要成为征服民秦沙漠化的排头兵，一掌拍死黑风暴，今儿咋了？你个瓜怂，你认怂了？韩壮，我也是站着尿尿的汉子，谁说我怂了？我永远不会忘记2001年国家总理的批示，绝不能让明秦成为第二个罗布泊，还不是？
4: 一次又一次募捐失败，严重打击了我治理荒漠的信心。只要还活着，咱就得争那口气。
0: 你们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我们在昆明，那搞什么拯救民情的行动啊？你看，这里四季如春，大家哪里体会到风沙弥漫、满眼荒芜的生活那是什么样啊？哎，哎，梦莹。 你真是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啊！哎，我突然有了主意。我们三个臭皮匠认识到，过去的失败在于正确的方向，选择了错误的解决方法。于是，我们转战兰州，在深知民情苦难而且基于同情的氛围里，开始了拯救民情的宣传和网上募捐。
1: 江河，韩壮，哎，拯救民情网建好了，你们可以开始行动了。来，戴上耳麦。
0: 好。
1: 亲爱的网友们，我们是拯救民情网站的三个热血青年，我们的网名呢叫沙漠里的小鱼，三条鱼。大家知道，明秦境内已经面临被沙漠化的危险，我们呼吁兰州和全省有爱心的网友们伸出援助之手。
0: 哎，韩壮，咋了？你这样做不行啊！你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哎，我来。梦莹，找一个我们家乡的调调。哎，网友们，我是齐江河。这张图是我的家乡明秦县蒿子村50-60年代的美景。 大家看，清澈的柴湾水，春绿秋黄的胡杨林，一片片茂盛的梭梭树，在绿色原野里撒欢的牛羊。可是，突如其来的黑风暴，残酷地摧毁了这一切。从此，我的家乡蒿子滩。 变成了沙漠，天荒地也荒，寸草不生。胡杨林没有了，湖水干涸了，枯死的芦苇、贝壳散落在沙中，像一个巨大的坟场。更可怕的是，有专家预言，17年后，民情将从地球上消失。
1: 网友们，齐江河他有些激动，我接着说。鉴于这样的境况，我们就建立了拯救民情网站。我们恳切希望大家，为了不让民情消失，不让民情的乡亲们流离失所，用钱的出钱，用力的出力。快快快，有人进来了。
2: 你们是拯救民情网站的吗？
0: 你好，我是齐江河，请问你是？
2: 我是一个普通的画家，不普通的是，我也是民情人呐。
0: 哎呀，太好了，我们是老乡。
2: 我和你们一样，为家乡的危情心急如焚啊。今天偶然看到你们网站的呼吁，我觉得希望拯救民情的火花闪亮嘞。我们有能力去用双手改变那里日益严重的沙漠化现象，但我和你们一样在努力呀。我也出个主意，你们需要走出网站的空间，走到大街小巷，向更多的群众呼吁对民情的关注，招募拯救民情的志愿者队伍。你看这样好吗？
0: 这个建议好啊，只有让更多人了解民情，他们才能伸出援助之手。有了志愿者，就可以脚踏实地的到民情治沙。
2: 第二，我想捐出一部分画作，请你们在公开场合义卖，收到钱全部捐给你们。哎
0: 呀，这可太好了，雪中送炭呐！请问您尊姓大名？
2: 我叫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庞代，我马上把我的地址联系方式发给你，祝你们好运。
1: 画家下线了，
3: 他让我好感动啊！
1: 快看，有好多网友进来了。
0: 欧阳，你留下，认真回复网友们的问话，殷切希望他们报名当志愿者。韩庄，来来，我们立即做展板，上街宣传，然后去找那位画家，在广场义卖。好嘞。我们的创新在于通过互联网，让更多的人了解防沙治沙，也告诉广大群众，不是靠个人力量可以实现的，必须政府、民间、社会资本合力才能成功。我们上街发起了沙漠盾牌拯救民情行动的宣传，还真卓有成效。许多人看到民情沙漠化的现状和我们拯救行动的计划，都积极募捐加入志愿者队伍。民情县委县政府联系了我们，积极支持我们的行动，并在全县发出治理风沙的号召。这个时候我觉得回到民情开展治沙的时机成熟了。2006年春天，胡梦莹在我们的说服下，终于答应来民情了。我和胡梦莹、韩壮，带着20多位志愿者，走进了蒿子村。
4: 哎呀，不是，这里的沙子好多呀！是啊，
0: 朋友们，这里就是你们在网上看到的曾经风景秀丽的地方，可是现在已经目不忍睹了。
5: 我的天哪，这可比我想象的更可怕。
0: 所以
6: 我们要来当拓荒者，把可怕变成可爱。
7: 江河啊，齐发祥主任来了。哎呀，
6: 齐主任。哎呀，对不起，江河来晚了。哎
8: 呀，江河呀，你是来晚了。论起治理荒漠，罗微微比你早来了。啊，
6: 罗微微，哎，他是谁啊？
1: 你好，齐江河。哦，我是刚上任的蒿子村书记罗微微。啊，
6: 你好，你好。
1: 来，握个手吧。哎，我来握。你好，我叫胡梦莹。你就是大学生村官？不是官，是林业大学毕业后自愿申请来治理沙漠的。哎呀，
6: 那可太好了，欢迎欢迎啊。
1: 错，嗯，是我来欢迎你和志愿者们加入蒿子村治沙工程嘞。
6: 哦，好好好，我们一起努力，降服黑风暴，治理沙化。
1: 高喊口号不如脚踏实地的干起来呀。哦，哎，
9: 罗书记，你这话有点咄咄逼人呢。你看江河带着这么多志愿者来，那可不是旅游观光来的。哎，
6: 梦莹，你罗书记，有你这位林业大学的专业人才当村书记，我想咱们把蒿子村沙漠变绿洲的目标就不会是空中楼阁。
1: 党和政府早在1956年就开始了大规模治沙工程，依靠国家财政力量，号召当地群众社会力量共同参与，3年时间完成了民勤县老虎口的综合治理，改善了当地环境，成就了我们治理荒漠的基础。嗯，
6: 一部民勤制，半部治沙史啊。但还是有很多地方没有达到治沙最终目标，比如蒿子村，看上去还是旧模样。
1: 所以我来了，你们也来了。
6: 是是是。
9: 哎呀，这好冷啊，这风太大了呀。哎呀，
8: 你看，哎呀，光顾着说话嘞。哎，走走走走走，大家先进村休息一下。
1: 对，
8: 休息一下。
1: 正好，来来来，我们去村委会坐下来，商量一下治沙计划。
6: 韩哥，来来，让大家进村吧。
10: 好，来来来，各位志愿者跟我来。
11: 好，
10: 驻地条件不敢和城里比，大家多多包涵嘞。
11: 没事，
10: 好，
11: 走。
8: 哎，对，
11: 好，
8: 来这边，这边请。哎，
11: 好。
8: 哎，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6: 哎哎，大家都尝尝。
8: 我们的罐罐茶。
11: 来来来来，
10: 来，
11: 别客气，
10: 齐主任，喝茶喝茶。
11: 哎，多喝点。
10: 哎哎，对对对。
6: 齐主任，哎，微微书记，
9: 叫的好省略呀。
6: 罗书记，嗯，早年间，民勤治沙综合试验站通过大量考察、调查和试验研究，利用梭梭沙丘造林获得成功。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用梭梭树治理蒿子村的荒漠。
1: 对。新中国成立之初啊，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指导民勤防沙治沙的最佳方案就是驯化梭梭树。我研究过咱们甘肃沙化地区所有能够阻挡沙漠蔓延的植物，梭梭树应当是首选。
12: 你们说的很有科学性啊，沙漠里也用梭梭树生命力最顽强。
6: 微微书记，哎，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确定了，我们就种植梭梭树。
9: 齐江河啊，这不用那么激动，你怎么说着说着还握着罗微微的手了呢？哦
6: 哦，大家今天长途跋涉很辛苦，这样吧，韩壮，来来，带各位先去休息，我和梦莹回家看看。
10: 那当然了，小嫂子既然来了，哪有不回婆家看看的道理啊。哎呀，
9: 别婆家婆家的，我还没答应嫁给他呢。
1: 娘在的地方才是家，我能理解。去吧去吧。哎呀，
8: 江河呀，哎，那你先回家看
12: 好啊，
8: 我和罗书记呢再商量一下下一步的工作啊。
6: 行，梦莹，嗯，走。哎哎，什么意思？
9: 拉着我的手走。哦，
6: 好好，回家。

来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绿洲》第一集，编剧朱娜、崔波，导演王瑞，文学编辑王多威、段海涛，音乐刘小曼、左春龙，录音合成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苏庸君，责任编辑何佩、白荣、宁霞、郝佳音。参加演播的有赵毅、王旭峰、胡倩倩、曹一倩、任杰、何凯鹏、李进、武凤春、武树、陈鑫、顾帅等。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民勤县林业和草原局。

0: 你给放羊吧，那你倒挺大，给你放，咱能把羊放好了，放羊了。
1: 广播连续剧《大漠绿洲》，统筹傅立、方向杰，策划江有恒、张世虎，监制肖波、王鹏，总策划王银军，总监制石林。第二集。
2: 呀，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3: 哎呀，哥的儿啊，你可回来了。
2: 娘，
3: 娘想你呀、啊。想那个天天都睡不安稳。这姑娘是
2: 啊，她叫胡梦莹。胡梦莹
3: 啊，梦，
2: 我在电话里跟你说过。
3: 是梦莹啊，俺的好闺女，有你在她身边，就不用当娘的操心了。
4: 大娘，江河在外面再辛苦，

0: 还没忘记念叨您，怕您身体不好，挑不动水，吃不好饭，这不把我也拉来了。
1: 没啥困难，政府啊给我们救助粮食青菜，哎，还派消防车定期送水。
2: 是。
1: 梦莹啊，你看你满脸沙子，快洗把脸吧，我给你倒水。
0: 大娘，我自己来。
1: 好好好，那我做饭去了。
3: 快停啊！停啊！
0: 哎呀，怎么了？
3: 梦莹，倒太多水了。
0: 啊，这水还没漫过手面呢，这怎么洗脸啊？你，
1: 哎呀，江恒，起开！哎，
3: 娘，哎呀，
1: 哎，就多倒点。哎呀，真是，人家是客。梦莹啊，倒，多倒点。
0: 哎，
1: 我做饭去了。哎，
3: 娘，您忙着。
0: 这可是你娘让我倒的。
3: 梦莹，给我，你给我。梦莹，你不知道，运水的消防车10天才能来一次，这一小桶水得用10天呢。
0: 啊，10天！
3: 一小点声。
0: 我看连洗一次脸都不够用。
3: 你听我说，这里的水每天只能用3杯，洗脸、洗菜、刷锅、刷碗，剩下的还要喂羊、喂猪。洗澡，1杯水要站在大盆里，从头上淋到脚，
0: 这叫洗澡
3: 啊！就这样洗澡，那还得是天热的时候。哎呦，
0: 我的天哪！这样的日子，我可一天都受不了。
3: 梦莹，你不用担心，等我们治理沙化土地成功，这一切都会成为过去的。
0: 可是，这几天怎么过呀？我到这儿来的决定，是不是有点仓促了？
1: 今天这鸡蛋下的有点多。
4: 娘，这么多鸡蛋攒着干啥？舍不得吃啊？
1: 哎呀，你忘了，那年你上学走的时候，猴子村各家各户都来送鸡蛋给你凑学费，大家都不容易，我攒着鸡蛋都慢慢还给大家了，这不养成了攒鸡蛋的习惯。小何，这鸡蛋虽小，心意重千斤呐，这乡亲们的情咱可不敢忘啊。
4: 娘，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3: 我记得那天齐主任给我送来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5: 哎，去，这狗连我也不认识了。哎呀，江恒，哎
4: 呦，齐主任，
5: 哎呀，你的录取通知书到了。哎，那个叫云南什么农业大学的通知书到了，你看，
3: 录取通知书。哎，
4: 齐主任啊，我不想上大学了。
5: 啥？我没听错吧？你给我站起来！你说，我们村好不容易出了个大学生，你说不上就不上了啊？
4: 齐主任，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我爹重病住院几年，人走了，我家拉了一屁股债，我哪还有钱上大学呀？
5: 你，哎呀，扁担呢？扁担呢？我非打死你这个反叔！哎
1: 呀，齐主任，让你操心了。
5: 哎呀，你
1: 可是，
5: 还得哭啥嘞？
1: 孩子舍不弃，就不弃了吧。
5: 哎呀，你，哎，老嫂子，你快给孩子说说。
2: 不管咱家里有什么困难，咱想办法解决呀。但这学不能不上嘞，这多难得的机会呀！啊，老嫂子，
6: 咱这种了一辈子树，放了一辈子山了，这日子刚刚有点改善，可这孩子上大学的事情也就别勉强了吧。
2: 哎呀，你这个妇道人家呀，江河，你可是跟我说过，咬牙坚持要考上林业专业大学，学成归来治理荒漠，阻挡黑风暴，把猴子村变成山清水秀的家园，你忘了？
4: 我自己立下的誓言，我不会忘记。可是现实是残酷的。
2: 哎呀，你拿着，
4: 哎，
2: 这是我刚刚卖小牛的钱，你拿着。
4: 不行不行，
0: 哎呀，
2: 你拿着。
4: 齐主任，您也不富裕，这钱我不能要。
0: 是啊。
2: 哎呀，你看，哎呀，这乡亲们，你们都愣着干什么？别看热闹了，都进来。来，
7: 蒋河，三婶莫啥能帮你了。这几十块鸡蛋你拿走，
2: 哎呀
7: ，你拿着，
4: 三婶，
7: 钱当学费了。
2: 哎，
4: 三婶，你还指望着养鸡挣钱治病嘞？
7: 哎呀，我这个病不着急，还是先治好年年黄沙满地的病吧。
4: 谢谢三婶。
8: 江河呀，
4: 吴爷爷，
8: 你吴奶奶听说你考上大学了，高兴坏了。催着把攒下的鸡蛋让我送过来，说是换钱当路费也好啊。
4: 谢谢五爷爷，
8: 收好吧。
4: 谢谢五爷爷。
9: 哎呀，江河呀，我这里也就能养几只吃杀虫的鸡。哎，走，这20个鸡蛋你收下啊。
10: 江河叔叔，我娘说你考上大学了，等将来回到耗子村就能制服黑风怪了。给，这是我养的鸡下的蛋。
0: 这是我家的，还有我，
11: 这是我家的。
4: 谢谢乡亲们，
8: 说好吧。
2: 江河呀，你看啊，村里人都来了，哎，礼轻人意重啊，大家都抱着一种期盼嘞。孩子，你该知道这种期盼的分量吧。
4: 谢谢，谢谢乡亲们，我去。我去上大学，
2: 哎，
4: 好好学习。我齐江河绝不辜负耗子村人对我的期望。
2: 哎，
4: 好。娘，
6: 江河，去吧，去吧。不管走到哪儿，都不要忘记乡亲们的情。
4: 父老乡亲们，我给你们鞠躬了。

0: 娘，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实现乡亲们当初送我上大学时候的重托。
1: 那就好，那就好。江河，去吧，去做你治理荒漠的大事情来。家里啊，你不用操心。
0: 娘，那我去跟薇薇书记。
2: 是罗书记，怎么老微微微微的？
0: 好，我跟罗书记他们一起研究治理沙花的方案。啊，
1: 快去吧，快去吧。你记得照顾好梦莹。
0: 好，娘，你放行吧。齐发强和罗微微非常支持我们的志愿者行动，派给我们20多个村民一起参加。县政府支援了耗子村10000多株梭梭树，我们连天加夜栽种在干河墩。可是给梭梭树浇水是个大问题，志愿者每人凑出200元，雇车从祁连山下的石阳河拉水过来，一颗一颗的浇。
3: 把水拿过来。
4: 慢点，慢点，
3: 千万不要弄洒了啊。
5: 各位志愿者辛苦了，
6: 是我这边
5: 来。大家要注意防风沙，
7: 好，走，
5: 别被大风给刮跑了。
8: 江河啊，大风一来，你可得紧紧抱住胡梦莹，要不然黑风暴就把你媳妇儿掳走了。
2: 大风来了，我就紧紧抱住齐江河，要刮就一起刮到昆明去。哎呀，这里的黑风暴可真吓人啊。
8: 好嘞好嘞，大家都干活了，干活了。
9: 哎，大家注意一下，在栽好的梭梭树周围堆一圈沙土，浇上水，防止被大风刮倒嘞。
8: 好嘞
10: 好嘞。
5: 微微书记，罗书记的指示很重要，大家都要按照他的要求做啊！
2: 真是显摆，好像大家都不知道似的。
11: 不对呀，有危险嘞！齐主任，怎么了？根据我们的老经验，黑风暴可能要来嘞！
5: 啊，这可怎么办？10万棵梭梭树刚种下呀！哎
11: 呀，江河呀，保命要紧嘞！赶快让大家回村躲避，要命嘞！
12: 快，快躲一躲！
13: 快，快躲一躲！
5: 来不及了，大家赶快往坡地上逃！别让沙子埋！

0: 劫啊，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啊！哭死了！全完了！刚种下的一万棵梭子树都没了！我全功尽弃了！哎呀，这……哎呀！大家别灰心。
1: 梭梭树完了，我们可以再种，仍不能出事。快，快集合所有志愿者，清点人数！
2: 快快快！
3: 齐江河，啊，古风营的，
1: 他怎么了？
3: 他跑了。
1: 啊！
3: 黑风暴刚一停，我看见他跟着一辆拉水回城的车子走了。
1: 仨，
3: 临上车的时候，他说。
1: 我不能把宝贵的年华淹没在黑风暴里，请告诉齐江河，不要来找我。孟莹，
3: 霍梦莹，你回来呀！
1: 江河，别喊了，即便你留住他的人。
4: 你也留不住他的心。哎哎，
5: 江河，江河，罗威，他埋在沙堆里了。啊，
6: 快救人！哎，快快快！
5: 村长，
6: 快，大家快点挖，挖出来的沙子扔远点，小心毁人嘞！
5: 哎哎哎，手扔出来了！
6: 快，
5: 都拉出来，
6: 挖出来了，挖出来了。

0: 罗薇薇，
1: 还有司令，
2: 太好了，罗薇薇，你对大自然太了解了，老天爷害怕你，看见你去了，赶紧说，这不是罗薇薇吗？咱惹不起他，赶快送回去。
3: 薇薇书记，来喝点水。
2: 对对，
3: 慢点。
0: 哎呀，好，来，抓紧时间把罗薇薇送卫生所。
3: 对，
0: 人是从沙子里挖出来的，但这么长时间容易缺氧。
2: 对，
0: 得查查肺里有没有呛沙子。
2: 对，去卫生所。
3: 我去卫生所。我去。
2: 哎呀，不行！
3: 你看，我不是很好吗？哎呀！当年在大学里，我可是百米冠军嘞。哎呀！
2: 那你也得回驻地休息。哎，
3: 齐江河，你糊涂了。我们辛辛苦苦栽种的梭梭树，不能就这么白白刮跑了。这个时候正需要检查被破坏的情况，吸取教训，我怎么能走了？
0: 这，
3: 赶快，赶快让大家看看，还有没有活着的梭梭树。
2: 那好，那你就在这里休息。哎，
0: 对，
2: 我们就到处检查一下。
0: 对，
4: 这边看一下，
2: 这边
4: 检查一下啊。
0: 对，
5: 齐江河啊，快来看，这里有一棵梭梭树，没倒。哎呀，
6: 这里也有一棵，没倒。
5: 这里也有。
2: 太好了，哎，薇薇书记，你听到了吗？
3: 活着的梭梭树，就有治理好沙漠化的希望了。

0: 娘。
1: 哎，
0: 慢点。娘，你咋来了？刚才的黑风暴，你没事吧？
1: 没事，村里人都习惯了。
0: 娘，你咋还挑着两个筐？
1: 哎呀，你带来这么多远道来的志愿者帮着治啥，总不能让大家渴着饿着呀。快让大家来吃饭吧。
0: 娘，你想得真周到。
2: 哎，大家都过来，大家都过来喝水吃饭。
3: 对呀，
4: 刘书记，你慢点，我扶着你啊。没事，慢点。
5: 大妈，谢谢你啊。哎，这饭菜真香啊。
1: 多吃多吃。哎，
6: 大娘，我们可真饿了，谢谢大娘啊。
1: 你快吃吧。
5: 多吃多吃啊。
7: 大娘，您做的菜让我想起了我娘的味道。
1: 孩子们都慢慢吃啊。
7: 哎哎，
1: 小何，
6: 嗯，
1: 你过来。
6: 嗯，娘，啥事？
1: 孟莹呢？
6: 他走了。
1: 啊，去哪儿了？啥时候回来呀？
6: 胡孟莹他不回来了。
1: 啊，不回来就不回来吧，我看出来了，他吃不了苦，受不了罪呀，能在沙窝窝里过日子得像梭梭树那样一点点水就能顽强地活下来，根儿扎得生生的，沙尘暴都埋不住他。
0: 嗯，娘，刚才这场黑风暴没有把我们刚种下的梭梭树全部毁坏，你看这边还有那边还有几十棵梭梭树站住了。哎，
1: 好啊，
8: 玉梅嫂子。哎，蒋和他们这次正好赶上黑风暴，要不然呢不会有这么大的损失了。
7: 是嘞，既然有这么多树苗能够挺过黑风暴，那就证明选择栽种梭梭树的方案是正确的。接下来我们只要尽快种下更多的梭梭树就可以了，但是一定得记得请民勤气象台提供数据。

0: 避开沙尘暴形成器。
1: 对嘞，
2: 秦主任，马书记，哎，
1: 刘子，哎，什么事这么着急？哎呀，火上房了！哎，
2: 黄秋收，他偷了志愿者的东西，叫我们几个抓住了。啊，你过来！哎，
1: 这个咋搁的？又看见了？哎呀，过来！哎，
3: 你别推我，我没偷。哎，你们冤枉人！
2: 我看看，你，这是什么？做贼拿赃！你，
4: 这是齐江河的毛毯。哎，
0: 这个黄秋收怎么屡教不改嘞？
1: 你个杂疙瘩！哎哎呀！
3: 你，村主任打人了！村主任打人了！
1: 你黄秋收是轻的，刘子，哎，把这个杂疙瘩送派出所去。
2: 走！哎，
3: 你别！
5: 齐主任，别！我跟黄秋收小时候也是玩伴，到了这个地步，我想他也是生活所迫吧。哎
1: 呀，江河呀，你不知道，政府给每家都发了受灾补贴。还每月无偿的供应粮食水，生活苦一点，那还能过得下去呀？他这是游手好闲，是经常偷鸡摸狗嘞。
5: 齐主任，我跟他说，秋收，
6: 江河，
5: 来，这条毛毯我送给你了。啊，以后别再干小偷小摸的事，
6: 这
5: 想办法出去打打工，也能挣点钱。孝敬你娘，来，拿上。
6: 建行，
5: 拿上。
6: 这真给我了，
5: 你就收下吧。
1: 那你就拿着。看着江河的面子，这回饶了你。你再有这样的行为，我饶不了你。
6: 不敢了，
1: 快滚吧。
6: 谢谢江河啊，谢谢江河，
5: 快走吧。
6: 一江河。你能有工作发财了，别在我面前装圣人。哎，
1: 黄教授，你是咋个的？嘀咕啥的？
6: 我说，要向齐江河学习，为家乡多做贡献。
7: 我走了。
8: 哎，走吧。
1: 哎，不行了。哎呀，气死我了。
5: 齐主任，我们必须设法筹款。再买些梭梭树啊！
0: 哎，再买些宁条、沙柳、白刺的树苗，交叉种植也可以起到固沙的作用。
1: 哎，好。哎呀，过去也不是没有用种植梭梭树的办法压沙，可是年年种，年年毁呀。我们这里的群众都说，春种夏活，秋放羊，冬天架在火盆上，这不白瞎嘞？我们村委会研究了，全力支持你们拯救民情的行动。专门划拨1000亩沙地给你们培育梭梭树苗嘞。哎呀，
5: 那可太好了！谢谢齐主任，谢谢耗子村的乡亲们。
9: 嘉禾，我就盼着呀，盼着这沙漠退了，不了黑风暴，盼着你在这青山绿水的风景里，跟我儿媳妇拍那个婚纱照，我就知足了。可是。人走了，
5: 娘。

娜、崔波，导演王瑞，文学编辑王多威、段海涛，音乐刘小曼、左春龙，录音合成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苏庸君，责任编辑何佩、白荣、宁霞、郝佳音。参加演播的有赵毅、王旭峰、胡倩倩、曹一倩、任杰、何凯鹏、李进、武凤春、武术、陈鑫、顾帅等。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民勤县林业和草原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帮我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啊，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4: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1: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5: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6: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7: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和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6: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3: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0: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点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 98.9 AM 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

各位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啊，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去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和门源县哈，带领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好像红太阳。那么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啊，和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那么今天呢，来跟邓木里阳进行电话连线哈，打电话答对问题啊，答对一道题的朋友，我们就可以获得一张电影票，好吗？那同时呢，也在这里邀请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的答题互动。您可以来关注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同时呢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看着他动人的眼。那么西宁星灿电影院呢，拥有2D、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火遮眼》、《给阿嬷的情书》、《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还有包括《宇宙巨人》、《西曼崛起》，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跟他去放羊，我也在。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里面。好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继续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去了解一下有关冈察县的知识。哎，那么我们今天第一道题来请问大家，冈察县以探明金、铜、铁等金属矿产的储量是多少吨呢？我们冈察县以探明的啊金、铜、铁等金属矿产的储量是多少呢？A 1.2亿吨 ，B 1.4亿吨 ，C 2.1亿吨 ，D 2.4亿吨。欢迎大家来作答。那么我们知道呢，冈察县是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矿产资源的。那么您知不知道我们冈察县已经探明的金、铜、铁等金属矿产的储量是多少呢？A 1.2亿吨 ，B 1.4亿吨 ，C 2.1亿吨 ，D 2.4亿吨。

一吨。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钢察县已探明的金、铜、铁、金属矿产的储量是多少呢？A 1.2亿吨 ，B 1.4亿吨 ，C 2.1亿吨 ，D 2.4亿吨。这道题稍稍有一点难了啊，因为也是可能是大家的一个知识盲区啊，因为包括涉及到数字的话，确实是很难答了啊。那么实在不知道的话，就可以蒙一个。钢察县已探明的金、铜、铁等金属矿产的储量是多少呢 ？A. 1.2亿吨 ，B. 1.4亿吨 ，C. 2.1亿吨 ，D. 2.4亿吨。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根据啊已知的啊探明的金、铜、铁等金属矿产的资料显示，目前的钢察县的金属矿产达到了1.4亿吨啊，正确答案是 B。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下一道题来请问，钢察县的什么资源储量高达2.3亿吨呢？我们知道啊，钢察县的矿产资源禀赋是非常优越的。那么钢察县的什么资源储量是达到了2.3亿吨呢 ？A. 天然气 ，B. 钾盐 ，C. 煤炭 ，D. 锡矿，请作答。钢察县的什么资源储量高达2.3亿吨呢 ？A. 天然气 ，B. 钾盐 ，C. 煤炭 ，D. 锡矿。好，今天呢，我们继续带领大家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钢察县哈，来了解一下钢察县的相关知识。因为我们钢察县呢，确实是矿产资源丰富啊，这个矿产资源禀赋。那么，其中什么矿产资源的储量高达2.3亿吨呢 ？A. 天然气 ，B. 钾盐 ，C. 煤炭 ，D. 锡矿，请作答。

刚查线的什么资源储量高达2.3亿吨呢？啊，正确答案是，这是一道单选题啊，单选题。今天呢，我们继续带领大家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来了解一下刚察县的相关知识。我们知道刚察县的啊，这个境内的矿产资源啊，非常的丰富。那么您知不知道它的什么资源储量高达2.3亿吨呢 ？A. 天然气 ，B. 钾盐 ，C. 煤炭 ，D. 锡矿。你还要继续吗？选了个 ABCD 全选，单选题啊。啊，那么已探明的什么资源储量高达2.3亿吨呢 ？A. 天然气 ，B. 钾盐 ，C. 煤炭 ，D. 锡矿。刚察县的什么资源储量啊，高达2.3亿吨呢 ？A 是天然气 ，B 呢是钾盐 ，C 呢是煤炭 ，D 呢是锡矿。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是煤炭啊，煤炭。刚察县境内的煤炭储量高达2.3亿吨啊，非常优越的储量了。那我们下一道题，请问，截至2024年，刚察县的清洁能源年总的发电量是多少呢？截止到2024年，刚察县清洁能源年总发电量是多少呢 ？A. 12亿千瓦时 ，B. 16亿千瓦时 ，C. 18亿千瓦时 ，D. 20亿千瓦时。有点难度了啊。2024年刚察县清洁能源年总发电量是多少呢 ？A. 12亿千瓦时 ，B. 16亿千瓦时 ，C. 18亿千瓦时 ，D. 20亿千瓦时。截止到2024年啊，刚察县的清洁能源总发电量啊，年总发电量是多少呢 ？A. 12亿千瓦时 ，B. 16亿千瓦时 ，C. 18亿千瓦时 ，D. 20亿千瓦时。那么我们刚察县境内的矿产资源禀赋啊是非常优越的，那么同时呢，清洁能源的这个发展呢也是非常迅速的。那么在2024年啊，截止到2024年啊，就是2024年刚察县的清洁能源年总发电量是多少呢 ？A. 12亿千瓦时 ，B. 16亿千瓦时 ，C. 18亿千瓦时 ，D. 20亿千瓦时。好了，这道题稍稍有点难度了啊！正确答案是 B， 16亿千瓦时。刚察县2024年清洁能源的总装机容量达到了118.06万千瓦啊，年总发电量呢是16亿千瓦时。同时呢，刚察县目前已经建成了万千牦牛藏羊标准化养殖基地有32处，培育了各级新型的农牧业经营主体呢158家。好了，那么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哈。那我们也知道呢，刚察县的这个特色的农畜产品也是非常的丰富啊，种类多样。那么下列哪个特色品牌被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的中国品牌目录呢？刚察县的下列哪一个特色品牌被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的中国品牌名录 ？A 是刚察青海湖牦牛。B 呢是刚察藏羊 ，C 呢是刚察青海湖藏羊 ，D 呢是刚察高原牧草。下列的哪一个特色品牌被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中国品牌名录呢 ？A 是刚察的青海湖牦牛 ，B 呢是刚察的藏羊
C 呢是我们冈察青海湖的藏羊， D 呢是我们冈察的高原牧草。啊，下列哪一个特色品牌被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中国品牌目录？A 呢是冈察的青海湖牦牛， B 呢是冈察县的藏羊， C 呢是冈察的青海湖藏羊， D 呢是冈察的高原牧草。

好了，那其实呢，这道题可能之前我们在聊到钢察线的时候有跟大家提到过啊。钢察呢有一个特色品牌啊，农需产品呢是被列入了全国一线一特色中国品牌目录，那么就是钢察藏羊。像这个钢察青海湖藏羊，还有钢察的青海湖牦牛啊，是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好，那我们下一道提示，请问仓央嘉措诗歌文化主要在钢察县的哪一个区域源远流长呢？仓央嘉措诗歌文化主要在钢察县的哪一区域源远流长？ A. 青海湖畔， B. 年轻夏日隔山， C. 沙柳河畔， D. 西海古镇。请作答。青海仓央嘉措的诗歌文化主要是在钢察县的哪一带区域源远流长呢？ A 是青海湖畔， B 呢是年轻夏日隔山， C 是沙柳河畔， D 是西海古镇。仓央嘉措的诗歌文化主要在钢察县

县的哪一个区域啊？源远流长。 A 呢是青海湖畔， B 是年轻夏日隔山， C 是沙柳河畔， D 呢是西海古镇。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仓央嘉措诗歌文化主要是在冈察县的哪一区域？源远流长。 A 青海湖畔，B 年轻夏日隔山， C 沙柳河畔， D 是西海古镇。好了，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嘉措的诗歌文化呢，其实主要是在沙柳河畔啊，经久不息。而昆仑文化呢，它是传承于年轻夏日隔山脚下的昆仑神寺啊。所以呢，说到仓央嘉措诗歌文化，那主要还是在沙柳河畔。正确答案是 C。下面是我们的多选题啊，多选题你们准备好了吗？请作答。多选题就有点难了啊。好，多选题第一题，请问以下有关于冈察县的资源优势说法正确的是哪些呢？ A 是矿产资源丰富，具备分布广、储量多、品位高的特点。 B 呢是海北州打造青海省清洁能源后备基地的主战场。 C 呢是拥有完善的农牧业产业基础，培育百余家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 D 呢是获评国家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县。以下关于冈察县的资源优势说法正确的是哪些？ A 啊，矿产资源丰富，具备分布广、储量多、品位高这样的特点。B 呢是海北州打造青海省清洁能源后备基地的主战场。 C 呢是它拥有完善的农牧业产业基础，可以培育百余家啊这种新型的农牧业经营主体啊。还有 D 选项啊，那么就是它获评了国家绿色发展的先行示范县。好，您认为哪一个选项是正确的？以下关于冈察县的资源优势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啊？多选题，多选题，多多的选。 A 矿产资源丰富，具备分布广、储量多、品位高的特点。 B 呢是海北州打造青海省清洁能源后备基地的主战场。C 呢是拥有完善的农牧业产业基础，培育百余家啊，就是家校新型农牧业经营的主体。D 呢是获评国家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县。那么其实正确答案就是 ABCD 全选了啊。那么走进冈察县呢，我们也要了解一下这里的啊，这个国家级的啊，或者说这里的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请问以下属于冈察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哪些啊？以下属于冈察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哪些？ A 是西海拉泽记， B 呢是冈察寺院藏戏， C 呢是藏族扎捻弹唱， D 呢是戟旗。以下属于我们冈察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哪些啊？这是一道多选题。 A 呢是西海拉泽记啊， B 呢是这个冈察寺院戏啊， C 呢是藏族扎捻弹唱， D 呢是戟旗。

以下属于冈察县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哪些哈？我给大家把这个选项打出来。A 呢是西海拉泽记 ，B 呢是冈察寺院藏戏 ，C 呢是藏族扎捻弹唱 ，D 呢是锦旗。那么冈察县呢，拥有我们啊多项的一个省级非遗啊，达到了五项。还有像包括藏族扎捻弹唱啊、锦旗啊，这些是属于州级的非遗项目。所以啊，省级的非遗项目呢，就是 A 西海拉泽记和 B 冈察寺院戏。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收音机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梦幻海北五彩福地》啊，我是邓木里阳。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啊来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哈，进入到直播间。同时呢，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也在开通，6329-35-6357和358啊，欢迎您的拨打。好，感谢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刚刚我们一曲清风说，我们都肉眼可见的老了吗？
1: 好像红太阳，
0: 何出此言呢？把那个门字取掉。
1: 好像晚上明媚的夜。
0: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冈察县啊。那我们知道冈察县是多文化交融之地，那你知不知道这里汇聚了都有哪些特色的文化呢？ A 昆仑文化， B 仓央嘉措诗歌文化， C 祭海转湖的民族文化，D 海洋的商贾文化。
1: 我愿做一只小羊。
0: 那冈察县呢，是多文化的交融之地，汇聚了哪些特色文化呢？ A 是昆仑文化， B 是仓央嘉措诗歌文化， C 呢是祭海转湖民族文化， D 呢是海洋商贾文化。冈察县是多文化交融的地方，那这里汇聚了哪些特色文化呢？ A 是昆仑文化， B 呢是仓央嘉措诗歌文化， C 呢是祭海转湖的民族文化， D 呢是海洋商贾文化。多选题啊，这是一道多选题。

有选 A、B、C 的。冈察县是多文化的交融之地，那么它都汇聚了哪些特色的文化呢？这是一道多选题。A 啊，昆仑文化。B 呢是仓央嘉措的诗歌文化。C 呢是祭海转湖民族文化。D 呢是海洋的商贾文化。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当中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一方有位好姑娘。好了，这道题啊，冈察县呢其实是一直在深耕啊这个昆仑文化，还有仓央嘉措文化以及祭海转湖的本土的民族文化。啊，这里肯定是没有海洋商贸文化了啊，因为我们地处内陆嘛，对吧？好 ，ABC 是对的啊。再来一道题，哎，那么请问，在远古时期啊，曾经有古代先民在冈察繁衍生息的这种古文化类型啊，是什么呢？在远古时期曾经有古代先民在冈察繁衍生息啊，这样的一个古文化类型是什么呢？ A 仰韶文化， B 齐家文化， C 卡约文化， D 良渚文化。远古时期曾经有古代先民在冈察繁衍生息的古文化类型是什么呢？ A 仰韶文化， B 齐家文化，C 卡约文化，D 良渚文化。

我们看到一曲清风 ABC， 那有选 BC。不断轻轻打在我身，要么就 BC。好嘞，这道题稍稍有点难了啊。其实呢，早在卡约文化，就是商周秦汉时期，还有齐家文化时期呢，就有中华古啊这个民族的古代先民啊，在冈察是繁衍生息了啊。所以呢，早在卡约文化和齐家文化时期啊，就已经有古代先民在冈察境内繁衍生息啊，在这里生活了。所以正确答案是 B 和 C。A 有点不确定啊，朋友们，冈察县呢自然资源富集啊，境内呢矿产资源丰富，分布广，储量多，品位高，以探明的金、铜、铁等金属矿产呢达到了 1.4 亿吨，煤炭的储量呢达 2.3 亿吨。2023年呢，清洁能源总装机量啊容量是118.06万千瓦。年总发电量为16亿千瓦时，是海北州打造青海省清洁能源后备基地的主战场，建成了 万千牦牛藏羊标准化养殖基地32处，培育了各级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158家。像冈察青海湖藏羊、冈察青海湖牦牛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品牌影响力啊，也进一步得到提升。冈察藏羊呢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的中国品牌名录，也是国家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县。好像红太阳。冈察县呢文化底蕴深厚，早在卡约文化，也就是商周秦汉时期和齐家文化时期，就有中华民族古代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是藏羌文化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是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拥有西海拉泽记、冈察寺院藏戏等5项省级非遗名录，冈察藏族扎捻弹唱、几旗等11项州级非遗名录。昆仑文化在年轻夏格日山脚下的昆仑神寺啊，是传承悠久。仓央嘉措诗歌文化呢，在沙柳河畔经久不息。祭海、转湖等民族文化呢，在青海湖畔焕发光彩，也绘就了鱼鸟灵、山海泉、诗歌情、绿草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文生态画卷。大美青海高原上的蓝宝石，以及冈察归来不看海的禀赋资源啊，走出冈察，响彻国内外。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啊，我将继续带大家走进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啊，继续来为大家介绍一下门源县的精品旅游线路。

好的，朋友们，那么走进门源县呢，有非常多的精品线路啊，旅游线路最近的推荐给大家。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啊，来为大家推荐第十三条线路，就是仙米林海重装极限挑战路线啊，这个是有31公里，全程啊31公里，从这个港龙沟口到港龙石窟，到纳什沟，再到纳什沟千佛亚，到水岸人家露营基地，到台上小庄，再到石圈营地，到峡口山寨，再到山谷林溪啊，然后呢经过这个黑峡口，再到药水沟，再到达摩禅音瀑布啊，再到巨阳沟景区，全程31公里。那么从海拔2645米的港龙沟口出发啊，沿坡缓，沿这个缓坡呢行进5公里，穿过疏密乡间的原始森林和缀满野花的天然牧场，就抵达了港龙石窟。这座隐匿于山林间的石窟啊，留存着明清时期的佛教壁画与雕像，虽然经历了岁月，却仍然鲜活。啊，大家可以在这里停留30分钟，去细细的参观，感受一下文化与自然的交融。然后呢，继续前进，进入到纳什沟啊。这个沟里面呢是牧歌悠扬，牛羊散落在高山草甸上，清冽溪流伴随着步道蜿蜒。经过2公里的轻松行走，纳什沟千佛崖便赫然出现。崖壁上布满了天然形成的佛形岩石，有的呢似端坐诵经，有的如合十祈福，与周围苍翠的林海构成了千佛映林海的独特景观。这里呢视野比较开阔，也没有遮挡啊，也是一个拍摄全景的绝佳点位，尤其非常适合在清晨或者是傍晚的时候啊，就光线比较柔和的时候去取景。之后呢就向户外露营基地啊进发，就是水岸人家露营基地，然后呢峡口山寨、石围营地啊等基地啊，沿着溪流分布，不仅提供了当地特色的牛羊肉、青稞饼这些特色美食，还有干净的休息区与水源，是打尖与补充休整的理想之地。在这里呢可以驻足片刻，感受峡谷间的清风拂过面颊，看溪流蜿蜒穿过草甸，再望两侧的原始林木层叠错落。夏天可避暑纳凉，听鸟叫；秋天能赏彩林绚烂，看落叶铺成金色步道。修整完毕之后呢，可以继续前行，经过海拔2735.4米的药水沟。因为沟里面呢土壤富含硫磺、钾这些矿物质啊，部分的地段的话呢，你可能会闻到一点微弱的这种硫磺味儿。沟里面的溪水虽然清澈啊，但是也是有着微量的矿物质成分的，所以建议大家不要直接饮用啊，要提前自己备好一个饮用水。那么穿过药水沟继续向上，就来到了3535米的一个行程海拔最高处。这里不仅是这一段行程的海拔最高点啊，也是本次极限挑战最为考验体力的一个地段啊。这里呢高海拔啊，也伴随着一点轻微的缺氧感，步道的坡度呢明显增加啊，需要放慢脚步调整呼吸。伴随着海拔逐步下降啊，来到海拔3209米的缓坡路段，从最高点下来的这段路，沿途步道陡峭，而且呢有很多碎石啊，一定要借助登山杖来辅助，同时呢注意脚下防滑，避免踩空。最终呢，经达摩禅音瀑布呢，抵达终点巨阳沟景区。这个瀑布大约高15米，水流从崖顶倾泻而下。撞击岩石的声音啊是空灵悠远，酷似僧人诵经声啊。建议在这里可以休息个15分钟左右，缓解一下徒步啊徒步。

步的疲劳，到这里呢，就这个31公里的徒步是圆满完成了。那么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下一条线路啊，是仙米林海的荒野野趣探秘线路啊，全程29公里。刚刚的仙米林海重装极限挑战徒步路线啊，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那接下来呢，要介绍到的是仙米林海的荒野野趣探秘路线。从啊这个起点鱼儿山景区出发，开启29公里的林海探秘之旅。全程呢串联了村落、营地、峡谷、瀑布多元景观，海拔呢起伏温和啊，既能沉浸式的感受荒野野趣，也啊适合比较有那种基础的户外爱好者来挑战。沿着林间缓步道前行5公里，穿梭在疏密交织的林海，偶见高原草甸缀满野花，进宝山庄啊是短暂歇脚的地方，啊也为后续的行程呢做一个热身。然后呢，伴着清冽的溪流前行大约4公里，也是海拔从2634米的鱼儿山景区上升到海拔2786.1米的水岸人家露营基地。沿途呢，能看见牧场里面散落的牛羊。临溪而建的露营基地群呢、啊，有台上小庄、峡口山寨、石圈营地啊，这些基地呢是供当地给大家的一些特色小吃、山泉和短暂休息的地方。如果说中途需要调整的话呢，这里是一个休整点。到了这里啊，你就已经完成了将近10公里的徒步路程。进入密林区，树木遮天蔽日，步道呢渐入山野深处，在这里可以感受沉浸式的自然野趣。休整完毕，继续前行，经过海拔2735.4米的药水沟，因为沟里面的土壤富含硫磺钾，所以刚刚讲了这里会闻到一点硫磺味儿。然后呢，这里的水里面啊有一些微量的矿物质成分，不建议直接饮用啊，请提前备好饮用水。那么穿过药水沟继续向上啊，就来到了3535米的高处，这个跟刚才的这个最高点是一样的。然后呢就到达了啊达摩禅音瀑布，然后抵达巨阳沟景区。那有朋友觉得说31公里、29公里这都太远了，有没有近一点的啊，就是休闲一点的这种徒步线路？那么有一条仙米林海14公里的轻装体验线路可以推荐给大家。这条线路呢就是主打轻松赏景啊，然后低强度的徒步。从海拔2645米的岗龙口沟出发，然后呢沿着这个缓坡步道前行，然后穿越这个原始森林，然后行到5公里处啊，抵达岗龙石窟。在这里呢感受一下明清佛教壁画与雕像的这种岁月痕迹，然后呢在古佛光影当中去感受一下人与自然的交融，大约停留20分钟，继续前行到纳诗沟啊。这个沟里面呢是牧歌隐约啊，清冽的溪流呢顺着步道蜿蜒，水声和鸟鸣啊交织成自然的音律。然后呢仅仅只需要走个大约2公里就可以到达了纳诗沟千佛崖。崖壁上面呢布满了天然形成的佛形岩石啊，这里面呢有非常多的一些独特的景观啊，这里视野也非常的开阔哈，适合拍照打卡。那么从千佛崖向这个营地群啊，接下来就可以向3公里以外的水岸人家露营基地进发。在这里可以品味一下当地的美食，然后歇脚补给啊。到达这个水岸人家露营基地呢，你就已经走完了8公里的徒步历程啊。然后在这里可以坐在溪边的长椅上啊，吹着峡谷的清风，享受一下片刻的悠闲。之后呢，沿着步道啊，向这个进宝山庄行进。沿途呢，你会路过小型的牧场，还有溪流浅滩。如果说恰逢夏季呢，你还能看到漫山遍野的这种野花。抵达进宝山之后呢，补充一下水分，然后呢，继续前行2公里就到了终点鱼儿山景区啊，这个徒步就圆满完成了。这个徒步呢比较轻装简行啊，14公里。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为大家介绍到了关于我们门源县的一些徒步线路啊，听起来也是非常的美了啊。
不仅能够挑战一下自己的身体和体力的极限，同时呢也能看到自然美的极限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获得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有咩咩羊、一曲清风。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哈！凭借截屏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冈察县的一些相关知识，还有门源县的一些徒步旅游路线。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带领大家去走进梦幻海北。也再次感谢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我是邓木良，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木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

0: 版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16集，毛人凤在电话里声音都颤了。
6: 好了，最近你也挺辛苦的，早点休息吧。
5: 蒋介石说完便挂上了电话。
7: 窗外此时月色朦胧，蒋介石在办公室里沉思良久，拿起电话把军令部徐永昌叫了来。
5: 徐永昌显然是刚从被窝里爬出来，此时还睡眼朦胧，不停地打着哈欠。蒋介石瞪了他一眼，徐永昌赶紧晃晃脑袋，使自己精神起来。
7: 蒋介石于是把徐永昌叫到跟前，如此这般的面授了一番机宜，而后命令他明天一早就直飞北平，面见傅作义。
5: 军令部长徐永昌也是禁军出身，是傅作义的多年戚友。傅作义任第35军军长和绥远省政府主席的时候，徐永昌是山西省政府主席兼第33军军长，所以两个人属于邻里相帮，因此交情甚笃。
7: 918事变以后，徐永昌与傅作义联名通电，坚决抗日，才能保卫祖国的15名晋绥将领之一。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们曾经一起高举义旗抗击日寇，有过不少良好的配合。后来两个人都叠经变迁，各有进退，但依然来往不断，友谊未减。蒋介石让徐永昌出面说服傅作义，可以说是经过细心考虑的。

0: 且说徐永昌忽然来北平去见傅作义，可以说是故知相邀，亲情有加，傅作义更是欢迎备至。但傅作义心里清楚，
1: 徐永昌选择此时前来，一定是为蒋介石做说客的。两个人在一起喝了几杯酒之后，徐永昌带着酒劲儿，果然开始对傅作义直陈来意。
2: 啊，医生兄，对于华北的局势，想必你比兄弟我更为了然了。委座的意思是从速南撤，兄弟此次也是受委座之托，劝兄长还是尽早撤离，抓紧南撤为好啊。
0: 傅作义听罢不由得苦笑了。
1: 永昌老弟呀，委座想的未免也太容易了吧。现在我虽然手中有几十万之师，可是共产党却是陈兵百万呢、啊、而且目前平津唐三族而分，首尾不能相顾，你说我能轻易走得了吗？
0: 徐永昌听了好一会儿也没有言语，他心里清楚傅作义说的也是事实，如今共军大兵压境，现在要脱身而走也确实是很难的，可是此时他是受

0: 恩和华中也在党国手中。委座御史，你如果率军南撤，可分海陆两路进行。海路走新港，陆路可经河北、山东，至青岛之后，再后命南撤。船只已经准备妥当了，美军方面也表示愿意协助，所以以兄弟之见，即便陆路方面受阻，海陆方面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谁知徐永昌话音刚落，傅作义就反驳道：“
2: 永昌老弟，委座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如今塘沽早已经被共军切断，塘沽的侯静茹控制的又不严密，头两天还有海河的六大队严警共有1300多人造反投降了共产党，要想从那儿出海可不太稳妥呀。退一步再说，即便能控制得了两沽和新港这么大的队伍，也不是10天半月就能运载完的。现在共军已经四面包围了，一有风吹草动必然会大举进攻，到那时候大家都是逃命心切，无心抵抗，那样的局面谁能控制得了啊？将来的结果必定是一败涂地而告终啊。所以从海路走难呐。
1: 见傅作义分析的条条是理，徐永昌禁不住点点头，脸上露出了完全能理解的表情。见徐永昌已经有了认同之感，傅作义举起酒杯说：“
2: 哎，永昌老弟，咱们边吃边谈啊。”
1: 两个人又喝了一杯酒，傅作义接着说：“
2: 哎，你看啊，而走陆路呢，那就更加困难了。你来看，山东全境早已经被共军占领。

0: 构筑了好几道的阻击防线。要想从陆路突围，从平津到青岛，千里迢迢，中间全是解放区，吃什么，喝什么，啊？恐怕呀，不等你到的青岛，就早已经一个不剩了。
1: 徐永昌也是军人出身，傅作义所说的各种厉害，他岂有不知之理？所以听傅作义这样一说之后，也跟着止不住地点起头来。
0: 因此啊，
1: 傅作义叹了口气，恳切地说：“
0: 以余兄以为，此事还得请老弟如实转呈委座，还是从长计议为好啊。”
1: 到底如何从长计议，傅作义没有说，而徐永昌也不好问，于是便只好与傅作义一边叙友情一边喝酒，不好再说下去了。酒席临散时，徐永昌对傅作义说：“
0: 余生兄，说一部后话，万一平津唐失守，你打算怎么办呢？”
1: 徐永昌的问题问得有些敏感，傅作义不知道徐永昌是出自关心，还是为老蒋来打探，于是他叹了口气反问道：“
0: 不知道委座对我有何打算呢？”
1: 徐永昌想了想说：“
0: 啊，临行之前，委座还再三交代兄弟，华东南军政长官一直是虚位以待。如果一生兄能够扶救，我想委座念及党国中兴需要一生兄这样的人才，到时候还会是让老兄去做的。”
1: 徐永昌说完，傅作义禁不住苦笑了。
0: 老弟啊，我现在是几十万雄师之帅，而且他日我也只是个败军之将，你想委座还会继续抬爱我吗？
1: 徐永昌听了没有再吱声。就他本人对蒋介石的了解，对于已成败军之将的傅作义，很难想象蒋介石会对他怎么样的，于是他只能轻轻地叹口气，嘱咐傅作义说：“
0: 余生兄啊，战场上瞬息万变，你可一定要好自为之啊。”
1: 傅作义知道徐永昌的话完全是出自真诚，于是他感激地拍了拍徐永昌的手说：“
0: 谢谢老弟啊，余生知道了。”
1: 于是徐永昌只好带着傅作义从长计议的回复回南京去向蒋介石复命了。送走了徐永昌，傅作义一回到办公室就把王克俊叫了回来。“
0: 克俊啊，看来老蒋已经听到什么风声了，不然的话我们一直在积极备战，老蒋为什么突然派徐永昌跑过来跟我说一些难撤之类的话呢？”
1: 王克俊听了回答道：“
0: 哦，总座，据我所知，除了北平军统内部正悄悄地传递剿总某位处长突然失踪的消息以外，其他方面好像还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我估计啊，这是老蒋的猜测，或者是被白崇禧他们逼得特别的敏感，对和谈特别的害怕，才不得已而为之。我猜啊，老蒋是在投石问路，也是一箭双雕，通过对我们的反应，既可以确定自己的猜测，又可以摸清我们的工作进程啊。”
1: 傅作义听罢 沉吟。

0: 凝着，没有回答。王克俊接着说：“
1: 哦，我看要不这样，让李腾九先露上一面，这样老蒋听来的谣言就会不攻自破了。”
0: 可傅作义听了，却摇摇头：“
2: 不妥，故作姿态这一套，他们比你熟悉。如果我们那样，他们反而会更容易认为我们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0: 王克俊听了没有再反驳，他不得不佩服傅作义实在是深谋远虑。过了一会儿，傅作义说：“
2: 李腾九一旦浮出来，势必会被特务们紧紧盯住，那样与城外共产党的联系自然会增加很多困难。我看咱们不如就做个傻瓜，顺水推舟，就当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有听到和想到，干脆就不去理睬他。这样啊，老蒋就肯定摸不着头脑了。老蒋一时间无法坐实此事，也就奈何不了我们，这正好给我们争取了一些时间啊。”
0: 王克俊听了不觉连连点头：“
1: 司令说的有道理啊，我们干脆让李腾九隐蔽得更深一点，安排他去个更安全的地方，怎么样？”
0: 傅作义听了点点头：“
2: 好，咱们就给老蒋来个深藏不露，你去安排吧。”“
1: 是。”
0: 王克俊应了一声，赶紧走了。
3: 当天晚上，王克俊就把李腾

0: 更加严密地隐藏起来。
1: 再说徐永昌马不停蹄地跑回南京，便老老实实地向蒋介石报告了对傅作义的游说结果。谁知蒋介石脸色阴沉，越听越不想听，只听到一半就把徐永昌的话给打断了。
2: 好了，不要说了，不是你在游说他，而是他把你给游说了。
1: 徐永昌的脸上立刻露出了尴尬的神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蒋介石沉思了一下说，
2: 哎，当然了，医生所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这样吧，医生的事以后再说，你回去休息吧。
1: 徐永昌顺从地点了点头，心情有些沉重地走出了蒋介石的办公室。徐永昌刚走，蒋介石就派人把郑介民叫了过来。
2: 立即再飞北平，不管用什么办法，都要把傅作义可能出现的缺口给我堵住。是。
1: 郑介民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赶紧走了。郑介民是国防部次长兼第二厅厅长，是老牌军统的最大头子。做这些事情，郑介民最有经验，也是最有办法的。
3: 想当初，东北易帜，中原初定，占据西南半壁江山的桂系势力强大，老蒋想以武力解决，但是一时又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只好把郑介民派到了武汉。郑介民化妆成无业游民，潜入武汉之后，很快便把李宗仁第四集团军的情况摸了个透熟，然后郑介民才去找桂系的二总李宗义。
1: 李宗义和郑介民是同学，他哪里料得到郑介民是蒋介石派来的奸细呢？于是见老同学来投奔他，立即以礼相待，不但为郑介民接风洗尘，还为他做了漂亮的西服，把郑介民介绍给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各部领导，并且安排郑介民到总部来和自己同住。
3: 可结果呢，郑介民不但收买了各师各旅和各部门的长官为他提供情报，而且连总部的机要员都被他拉下水了。所以对李宗义所属的兵力装备和防卫设施等便通通一览无余，并且还有两位师长被他先后策反成功，这样一来，蒋桂之战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李宗仁跟老蒋刚一开战，便不得不大败而逃。
1: 相同的案例还有汪精卫和张发奎反蒋，郑介民均以釜底抽薪之法控制了广西的财政和他的部下，最终使汪精卫和张发奎一事无成。
3: 跟汪、余、张同样栽在郑介民手里的还有胡汉民和陈济棠等等等等。所以这次蒋介石派郑介民去瓦解傅作义，是蒋介石给傅作义下了一剂看似温和实则凶狠的猛药。
1: 单说蒋介石下了命令以后，郑介民便一刻不敢耽搁的马上乘专机飞往北平。傅作义是封疆大吏，不同于别人， 所以郑介民在飞机上就不断地筹划着对付傅作义的办法。他知道傅作义办事严谨，深而不露，但是郑介民也知道，任何人哪怕是最强的人都会有他的弱点，傅作义也不能例外。于是他就琢磨着用怎么样的方法才能尽快地将老傅拿下来。
3: 郑介民想来想去，他确定此行的方针是明里整老傅，暗地里做他的部下，以此来尽快接近傅作义。
1: 主意想好了，飞机也就到了。一下飞机，郑介民就甩开傅作义派来迎接他的人，一个人气势汹汹地赶往中南海。一见傅作义，他就按照事前设计好的步骤，摆出了一副兴师问罪的架势。
2: 傅将军，你与中共和谈了？
1: 傅作义一听就愣了。
2: 啊，没有啊。那为什么外面都这么说呢？
1: 郑介民又追问了一句。傅作义迟疑了一下，赶紧解释。
2: 郑先生，那是谣言，是谣言呐。
1: 郑介民的口气开始变得缓和了下来。
2: 啊，是谣言就好啊。委座命令我彻查，希望总司令身边不会出现类似第二次西安事变呢。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

0: 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1: 第十七集。
2: 傅将军，你与冲共和谈了？
3: 傅作义一听就愣了。
2: 啊，没有啊。那为什么外面都这么说呢？
1: 郑介民又追问了一句。傅作义迟疑了一下，赶紧解释。
2: 郑先生，那是谣言，是谣言呐。
1: 郑介民的口气开始变得缓和了下来。
2: 啊，是谣言就好啊。委座命令我彻查，希望总司令身边不会出现类似第二次西安事变呢。
1: 郑介民虚张声势的一炸，还真把傅作义炸得愣了好一会儿，心里头不由得颤了几颤。所谓第二次西安事变，不是杜任之悄悄建议傅作义扣住蒋介石以迫使其停止内战的那一次，而是指发生在孙连仲保定绥靖公署内的一次中共的策反活动。那次事件就是郑介民亲自调查处理的。
2: 事情发生在1947年春夏之间，傅作义当时在张家口任察哈尔省主席兼张原绥署主任，孙连仲当时在保定任河北省主席兼保定绥署主任。
1: 对孙连仲部的策反工作，中共很早就开始了。除了高树勋和池峰城等人之外，中共方面同时在策反孙连仲本人。在孙连仲的保定绥靖公署内，一处少将处长谢世炎，二处少校参谋石纯，三处少校参谋代作战科长朱建国，以及军法处少将处长丁行，北平空军第二司令部情报科中尉参谋赵良子等人，

0: 以及军法和空军部门都有中共的情报人员。
1: 这样的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孙连仲屡战屡败，直到1947年春夏之间，华北军区部队相继发起了正太战役、保北战役和清仓战役，一下子就歼灭了孙连仲部数万人，迫使孙连仲由进攻转为步步退守，进而转为全面防御。
0: 对孙连仲的屡战屡败，蒋介石大为光火，他严厉斥责孙连仲：
1: 正太、保北和清仓战役连连失败，都是你指挥乏力所致，作为指挥官，你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命令你必须亲自上前线指挥，以尽快挽回败局。
0: 蒋介石一发怒，孙连仲的处境就极为尴尬了，他自己的嫡系部队已经被解放军消耗殆尽，而蒋介石的中央军又不听他的指挥，这败局该如何挽回呢？孙连仲一时陷入委屈、苦闷和彷徨之中，不知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西北军的老人儿，在西北军和华北地区都有广泛影响的陆中林将军，在电话里对孙连仲说：
2: 在老蒋那儿，西北军是后娘养的，这个仗是没法打了，西北军要寻出路，只有与共产党和谈。
0: 孙连仲思前想后，也只有这一条路了，于是就只好默许了。陆中林见孙连仲愿意投奔共产党，便立即找随属中将高参兼政治设计委员会主任于新清商量，请他设法与中共方面联系。
1: 于是于新清就找到了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的随属外事处少将副处长陈荣生，两个人经过商量，便拟了个孙氏已成，请速派来平的电报，通过北平地下党的秘密电台直接发给中共中央的周恩来和叶剑英。
0: 当时毛泽东与周恩来以及任弼时率领中央前委正转战在陕北，周恩来接到电报并请示毛泽东之后，便复电北平地下党，让孙连仲派人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找刘少奇和朱德联系。
1: 北平地下党收到周恩来的电报之后，便立即通过秘密渠道转交给陈荣生，随后陈荣生又将联系的结果通知了于新清，于新清便立刻将周恩来的回复汇报给了陆中林和孙连仲。
0: 1947年八月下旬的一天中午，于新清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外国驻平领事的宴会，到会的有美、英、苏、法等国的总领事和美联社、法新社等一些通讯机构的新闻记者。会上，于新清透露了孙主任有意与中共进行斡旋的消息，此语一出，立即成了爆炸性新闻。不等招待会结束，美联社记者就用快电发出了快讯：
1: 新闻，孙连仲与中共勾结，北平有发生第二次西安事变的可能。
0: 消息一经发出，不啻为八级大地震，南京的国民党政府被震得目瞪口呆。惊恐之中，蒋介石立即命令当时是国防部保密局局长的郑介民：
1: 马上派人着手调查， 将彻杀。

0: 果，请快报告给我。
1: 郑介民接到口谕之后，立即命令军统北平站站长黄天迈和北平行辕督察处长马汉三等人限期破案。于是，一张秘密搜捕中共地下情报人员的大网便迅速张开了。
2: 1947年9月24号，飞贼段云鹏等侦破了中共北平地下党设在交道口东大街一个四合院里的秘密电台，逮捕了4名中共地下情报员，查抄了发报机和密码本，同时搜出了保定随署谢世炎、丁行、朱建国、石纯和赵良子等人亲笔书写的情报底稿。
1: 特务头子马汉三于是如获至宝，欣喜若狂，立即报告了郑介民。郑介民随即报告了蒋介石。
0: 反通，你们保密局的人通通是反通，这么重大的颠覆组织怎么到现在才发现？
1: 蒋介石大骂了一通之后，便命令郑介民
0: 马上行动，凡是涉及本案的人，不论是谁，统统给我抓起来。
1: 于是郑介民马上命令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祥之等人亲飞北平，连夜进行了大逮捕。
2: 这就是震惊北平、华北乃至全国的北平共党谍报案，也就是所谓的第二次西安事变。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那一次并没有把孙连仲和陆钟麟给挖出来，但是毫无疑问，二人此后的境遇将是十分难过的。
1: 此时当郑介民又一次往事重提，傅作义不免感到脊背上冷飕飕的。
3: 那一次假如把孙连仲和陆钟麟给挖出来，两个人的结局将会如何呢？
2: 一定会和郑介民亲自派人在北京六国饭店暗杀张静瑶，后来又在广州暗杀陈吉棠一样，死于非命啊。这一次郑介民气势汹汹，来头不小啊，一定是得到了老蒋的口谕。对于郑介民，我一定严加防范才是啊，否则我的结果也许会和张静瑶以及陈吉棠一样惨呐。
1: 傅作义心里这么想，表面上却并不慌张。他了解郑介民和军统的那一套，如果郑介民已经掌握了他的真凭实据，就不会来虚张声势的这一套了。想到这儿，傅作义静下心来，不软不硬地对郑介民说：
3: 郑先生啊，你可以转告委座，北平有保密局的北平站，有警备区的稽查处，这些地方可都不是吃干饭的，共产党哪能那么容易就跑到我身边来啊。再说了，剿总政治处各位老总也都是尽忠尽责，谁想渗透进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请委座放心就是了。
1: 郑介民听罢含而不露地笑了笑，而后又说：
2: 可是我听说你们总部有位处长。
1: 傅作义知道郑介民要说什么，连忙故作惊讶地打断了郑介民的话。
3: 你说什么？哪位处长？他出什么事了？
1: 郑介民瞥了一眼傅作义的眼神，慢慢地回答说：
2: 有人说他已经出城了。
1: 傅作义再一次现出了惊讶。

0: 样的事儿。
1: 傅作义说着，便掰起手指头数了起来。等把兵团部里的处长都数了一遍之后，他认真地回答：“
0: 没有啊，这处长们都在呀。”
1: 郑介民被傅作义极为认真的神情给迷惑了，于是他说：“
2: 哦，我说的是你那个联络处长啊。”
1: 傅作义听完不由得笑了：“
0: 郑先生说的是李腾九啊，啊，不久前他得了一场恶疾呀，现在正住院呢。”哦，
1: 这一回轮到郑介民惊愕了：“
2: 得病了？住到哪家医院？”
1: 傅作义如释重负地笑了笑：“
0: 李处长啊，他先是住的惠民医院，听说头两天又转到了李氏胡同的眼科医院了。”
1: 傅作义说到这儿顿了一下，语气诚恳地对郑介民说：“
0: 哦，对了，郑先生，你是从南京来的，能否代表上级领导去看看他，以示对部下的关怀？哦，这样啊，对于鼓舞前线的将士，一定会是很有效果的。”
1: 郑介民见傅作义说得恳切，又却有忽然想起的感觉，便顺水推舟地说：“
2: 啊，也好，既然赶上了，那我就代表南京方面去看看这位李处长，毕竟是党国的少将军官嘛，看看也是应该的。”
1: 傅作义见郑介民这样说，便不失时机地回了一句：“
0: 啊，那正好，郑先生也好亲自去考察考察，回去之后也好向委座交代啊。对于我们来说，也算有个澄清。要不然我们在前线浴血奋战，可有些人还是心怀鬼胎的往我们背后放冷枪啊，也让前方的将士心寒呐。”
1: 傅作义不软不硬的一番话说得郑介民很是尴尬。“
2: 啊，傅总司令啊，你不要多心嘛，小弟也是职责所在，公事公办嘛，请总司令多多包涵，多多包涵呐，千万不要在意啊。委座呀，在南京对副总司令在北平为党国力挽狂澜，也是深为感激的呀。”
1: 傅作义毕竟是握有重权，更何况又是在北平傅作义的势力范围之内，郑介民对傅作义也是不得不怕上三分。为了不惹恼傅作义，他又只好把蒋介石抬了出来，于是傅作义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0: 郑先生，我刚才也是泛泛而言，绝不是指您郑先生，哈哈，也请您千万不要介意啊。”
1: 傅作义随后也补了一句，话说到这儿就该换话题了。于是郑介民满脸堆笑地说：“
2: 啊，总司令啊，北平已经是这么个状况，再固守下去也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如果有个好歹的话，也坏了总司令您一世的英名啊。依小弟之见，您不如就此南撤算了。委座让我致意总司令，他也认为抓紧时间南撤是上上之策呀。啊，小弟已经下令，北平所有的军统人员听蒋总统和副总司令的指挥都是一样的，如果战事需要，全体军统人员都会密切配合总司令的。”
1: 傅作义听罢不免笑了笑：“
0: 多谢郑先生为傅某想的如此周全啊，如此支持傅某，傅某真是不胜感激呀。”啊，
1: 傅作义说完又将无法南撤的理由跟郑介民重复了一遍， 而后表情沉重地说，
0: 哎，以父母来看，目前平津已经只剩下死守决战这一条路。父母为党国奔波多年，蒙为做不弃，才得如此显贵和英明。如今逃也是死，颤也是死，那父母就只有选择战死这一条路了。否则不仅辜负了伟作的提携，也败坏了我父母的名声。所以退不可能，逃不足取。父母已经打定主意要为党国捐躯了。如果伟作一定要撤军南下，那就请问全军将士谁愿意走，走就是了。傅某是绝对不走的。
1: 傅作义的一番话说得慷慨激昂，既有为国捐躯之情，又有抗命之意，令郑介民既有感动和安慰，又有些骨梗在喉。于是他随口说了一句，
2: 总司令与北平共存亡之意志，令郑某钦佩啊钦佩啊。我回去一定向伟作转陈，不过伟作希望总司令率军南撤，也有爱惜将军和将士之意，还请将军再做考虑啊。
1: 两个人把话谈到这儿，再谈下去也不会有更好的结果了。于是郑介民只好起身告辞，傅作义也没有挽留他，目送着郑介民离开了自己的办公室。
0: 单说郑介民离开傅作义的办公室以后，便马不停蹄地先后去了蒋系中央军的两个兵团。郑介民觉得在北平和傅系内部搞些小动作的意义和余地都已经不大了，所以他此行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布置好自家人的工作。
1: 当时蒋系中央军在北平城内有李文和石觉两个兵团，李文负责西城区，石觉负责东城区，都是郑介民的自家人。傅作义的嫡系部队除了保卫总部所在的中南海之外，只在德胜门和西直门等处有几个师，与蒋系的中央军相比，其兵力绝对处于劣势。也就是说，如果蒋系中央军坚决反对，傅作义就是想要开城投降都很难。所以郑介民给李文和石觉的交代是，
2: 你们两个一定要严密掌握好部队，如果傅作义有二心的话，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决顶住，必要的时候格杀勿论，允许先斩后奏。
3: 是。
1: 李文和石觉听了立即严肃地回答。安排完中央军之后，郑介民又去了军统北平站，他给军统北平站的布置就更加详细了。
2: 对于军统北平站的工作，你们目前要严格注意以下几点：一，严密监视傅作义的一举一动，采取一切手段，包括恐怖手段，阻止傅作义与中共谈判；二，加强搜捕中共地下党员；三，采取跟踪、暗杀等手段对付奔走和平的各界人士，绝不能允许他们为和谈推波助澜；四，在适当的时机制造事端，给傅作义施加压力。
1: 郑介民说完又气势汹汹地看着他的部下，
2: 都记住了吗？要不择手段严防傅作义改其意志。
3: 是，不择手段严防傅作义改其意志。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辉静。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远 APP 青海长云网青海搜索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节目。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据中国铁路公众号消息，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精准高效投放运力资源，创新客运产品供给，提升车站服务品质，营造文明有序的旅行环境，有力保障了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一是多项客运指标创新高，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动态分析出行需求，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一至五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41列，同比增长5.9%。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保持普速列车开行规模，开好公益性慢火车和乡村振兴列车，为老少边和脱贫地区群众出行呢提供便利，加强跨境客运组织，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广深澳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453.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境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
0: 二是推动铁旅融合，乐游中国，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以及闽赣风华、新东方快车等特色旅游列车，为游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游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和银发经济发展。一至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扩农提质。
1: 三呢是车站的服务品质持续提升，推出老年旅客享受淡季周中优惠政策，在京昌高铁试点推行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经营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的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呢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趟次呢增至265趟，精装型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做好铁路畅行码、便捷换乘、互联网订餐等在途服务，加强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的服务，提升积极响应和服务品质，加强文明出行宣传引导，广泛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联动文旅部门呢，在车站和列车上开展我的铁路风景等文艺创作活动，营造了温馨和谐的旅游环境。
0: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12号发布的《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统筹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日常监管和专项治理，集中整治违法违规。

0: 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突出问题，加强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打击。在 APP 和 SDK 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治理方面，有关部门累计公开报道1100多条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 APP 和 SDK， 督促相关企业和机构整改。
1: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及国际合作等各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面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了理论与实践指导。
0: 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和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
1: 根据报告，2025年呢，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了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专业队伍，推动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提供有力支撑。截止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1.7亿次。
0: 记者12号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3夏、3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强化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1: 通知指出，各地区要全面摸排农村群众集中出行情况，结合农忙时间等节点、重点时段、重点车流量变化和群众出行特点，分析研判当地农村群众务农务工出行安全形势，摸排梳理存在的问题隐患，采取有力措施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0: 通知强调，要紧盯面包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等重点车辆，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和超速行驶、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运营车辆，要对漫水桥和低洼易积水路段以及平交路口等存在的问题隐患，利用工程治理等手段集中开展整治攻坚，彻底消除隐患，一时难以消除的，在汛期等时段要采取临时管控、绕行等措施。
1: 要强化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服务保障，结合当地农业生产布局、种植结构和生产经营模式，分析3夏、3秋等农忙时节农村群众集中出行特点，加强客服供给的针对性与适配性，要齐抓共管，推进各方责任落实，相关部门要加强协同联动，及时共享重点用工单位、务农务工出行人员情况信息，动态通报农村道路安全隐患，形成工作合力，要广泛宣传劝导和警示教育，加大违法行为曝光力度，鼓励社会群众举报和重点用工单位内部从业人员主动报告车辆超员超载、非法营运、违法载人等行为。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

0: 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2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1: 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认真践行立党问功、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体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进一步夯实，行动偏差进一步校准，实干自觉进一步增强。要坚持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在前期查摆的问题基础上，深入查找经济领域政绩观偏差的问题，动真碰硬推进查摆问题整改和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健全长效机制，强化责任落实，加强督促指导，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成效。
0: 会议审议青海省2026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指标，强调要进一步提高考核工作精准度，更好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各项工作提质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9号，记者从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青海省特色领域场景培育和开放指引试行办法于近日出台，系统布局十大重点领域特色产业应用场景，通过场景牵引技术创新、业态培育、产业链升级，推动生态资源、矿产资源、清洁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和经济优势，全力构建具有高原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0: 依托水光热、地热和储能富集优势，构建清洁能源领域五能协同发展格局，培育多能互补、新型储能和智慧电网、绿电算力融合等场景，推动清洁能源加全方位融合发展。围绕资源高效利用、新材料创造、数字化转型、盐湖加融合发展四大场景，推进甲锂镁硼高效开发、稀散元素高价值和智能生产改造，培育盐湖文旅、盐湖新能源等新兴业态，尽力打造中国第一、世界一流盐湖产业品牌。创新布局 3H 高原认证体系，打造全国独有的高质量创新试验场景。
1: 依托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等世界级生态资源，深化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建设，深挖高原生态、民俗、红色、天文特色资源，丰富避暑康养、冰雪登山、自然教育、数字文旅、沉浸式演艺等多元业态，完善高原智慧文旅基础设施、应急救援、智慧监管体系，持续提升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的品牌影响力，立足世界四大超禁区的生态优势，深耕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聚焦种质资源保护繁育、智慧农牧种养、全链条深化加工、绿色低碳供应链建设，健全质量标准、有机认证、溯源监管体系，壮大青字号特色品牌，构建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品牌矩阵，筑牢全国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供给高地。
0: 依托富集清洁能源资源，构建清洁能源加绿色算力协同发展模式，有序布局绿色算力基建、余热余冷利用、智能能源管控和数据安全保障等场景，推动绿电、绿氢及算力产业深度融合，实现绿电算力和算力双网协同提质，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布局生态巡检和农林防护、应急救援、低空文旅、短途运输等应用场景，推动高原无人技术在生态监测和应急救援、高原物流等领域规模化、商业化落地。
1: 发挥西宁海东处于1500米、2000米康养黄金区优势，依托高原医学、藏医药科研资源，打造智慧康养、低碳环境模拟科研、特色功能食品、科学体能训练等特色场景，构建全国生态康养样板与藏医药文化 IP， 持续推动公共服务与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落地智慧教育、远程医疗、智慧养老、数字化老助残等 数字化老住残等民生场景，深化一网通办、一网统管改革，全面提升城市化治理精细化、公共服务智能化水平。
0: 6月12号，万界金峰青海智算中心项目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正式启动。该项目既是苏青对口协作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海南州落实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布局绿色算力产业的关键落子。
1: 海南州光照风能资源充沛，共和盆地干热盐资源条件优越，得天独厚的清洁能源基础为算力项目建设运营提供了有力支撑。项目运营主体为万界金峰青海人工智能有限责任公司，由江苏君创投资有限公司控股，在江苏对口支援青海省海南前方指挥部的统筹推动下，项目紧扣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布局，顺应青海省算力绿色算力产业发展导向落地建设，项目一期算力达11000佩塔弗洛普斯，依托当地清洁能源优势构建绿电加智算发展模式，明确超低能耗运行标准，绿电使用占比处于较高水平。
0: 作为国家级的大型算力中心，项目可对接金融、电信、商业、航天、遥感、车路云一体化等领域，承接相关行业垂直大模型的训练与推理应用。据了解，此项目也是青海省首个通过国家首批窗口指导的大型算力项目。
1: 此次项目启动是海南州落实东数西算战略、深化苏金产业协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全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培育新智生产力、依托算电融合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具备相应的示范作用。
0: 6月12号，青海海南清洁能源基地送电广东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可行性研究工作启动会在北京召开，标志这一工程全面迈入实质性推进阶段。
1: 青海海南清洁能源基地送电广东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是连通青海清洁能源产业高地与粤港澳大湾区用电复合中心的重大能源工程，也是我国首批推动建设的跨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经营区域的特高压直流通道，对推进国家沙科荒大型风光基地建设、助力双碳战略落地具有重要作用。此次工程输电容量800万千瓦，将在青海、广东两地各新建一座换电站、换流站，直流线路途经陕西、甘肃等9省区。输电距离约2511公里，工程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向广东输送电量360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电量约249亿千瓦时，占比达69.2%。项目将助力青海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高地，满足广东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需求，持续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0: 自2023年12月该工程纳入国家电网规划中期调整方案以来，国家能源局立足全局统筹谋划，持续强化统筹协调与现场指导，护航项目稳步推进。青海与广东两省坚持高位统筹、务实合作，在2025年10月达成合作框架协议，完善政企协同、跨省联动机制，为项目推进注入强劲动力。国家电网公司与南方电网公司携手于3月24号召开预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会，圆满完成方案论证、技术评审和意见归集等各项议程。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作为属地单位，全程深度参与，组建专业技术团队，先后完成输电规划论证、受端站点选址、工程预可研等多项的关键任务，为本次可行性研究启动筑牢了坚实基础。
1: 国网青海电力将以此次启动会为契机，全面梳理项目任务节点，明确时间进度，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实施举措，配合国网经研院与设计单位，扎实开展工程可研核心内容讨论，确保工程按期具备核准条件。
0: 最近，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青海省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省人大代表建议与检察意见建议双向衔接转化工作暂行办法》。 标志着我省在人大监督与检查督导协同联动方面迈出制度化、规范化重要一步。
1: 办法共14条，明确了制度目的、法律依据、基本概念、职责分工和适用范围，规范了两类建议双向转化工作流程，建立了联席会议、案例发布、代表常态化联络等协作机制，旨在聚焦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14个重点领域，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堵点、难点问题。
0: 办法规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从代表建议中筛选涉及公共利益保护的事项，转交省检察院转化为公益诉讼检察意见建议。省检察院则将社会影响大、群众关注度高的检察意见建议呢抄送人大，为代表履职提供精准素材。同时，为突出代表主体地位，办法规定省检察院办理转化案件时，可邀请代表参与听证评估，同步反馈办理的进度。此举既增强了检察监督的透明度，也为代表履职提供了法治实践平台，实现了代表建议、检察监督和代表再监督的闭环管理。
1: 据介绍，制定办法呢是省人大常委会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大监督与监察法律监督有机融合、融会贯通的探索实践。一方面能够有效激活人大代表履职动能，畅通民意表达、民生反馈渠道；另一方面搭建起检察机关与人大代表常态化沟通联络的全新平台，实现监督资源整合盘活、监督力量深度融合，切实释放一加一大于二的监督治理叠加效应。
0: 6月11号，在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统筹指导下，青海省旅行社协会、青海省导游协会、青海省旅游住宿业协会、西宁市旅游协会联合发布《2026年青海旅游市场公允参考价及经典旅游线路市场参考价》，以政企协同共治的方式整治旅游市场乱象，推动文旅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1: 此次参考

0: 依托全面市场调研、数据核查和综合研判制定，贴合市场成本与供需现状，为公益性行业自律标准，不具备行政强制性，充分尊重企业自主定价权，主要针对省内热门旅游线路、住宿、导游服务等核心业态划定合格价格区间，同时区分平季、旺季以及大巴团、精品小包团等不同团型，计划三星、四星等不同住宿档次的收费标准，覆盖西宁本地一日游、青海小环线、青甘大环线等热门线路，清晰标注服务包含与不包含项目，为经营主体和游客提供了明确参考。
1: 针对市场内低价恶意竞争和报价混乱以及隐形消费等乱象，此次发布同步增设了消费风险提示，提醒游客价格低于参考价下限三成的旅游产品易出现服务缩水、强制购物等问题，务必理性选择。同时，行业协会明确自律要求，督促经营主体严格明码标价，严禁低价引流和捆绑消费、擅自降低服务标准等行为，严格履行旅游合同。
0: 西宁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将持续加大常态化监管与服务力度，引导文旅经营主体坚守诚信经营底线，着力打造规范透明、安心舒心的文旅消费环境。
1: 6月11号，在海东市一家临街的小吃店内，消防监督员傅博正正在向店主讲解安全规范，并现场指导整改。连日来，省消防救援总队各级消防监督员沿街商铺始终保持高压高管的态势，重点围绕着沿街商铺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与消防安全宣传工作，全力消除各类消防安全风险隐患。

0: 和快递物流网点在包裹上张贴消防提示，拓宽消防宣传覆盖面，实现隐患整治与安全宣教的双向发力。
1: 省消防救援总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将落实常态化巡查和隐患回头看，依托典型故事案例，持续开展安全宣传，压实商户的主体责任，从源头筑牢临街商铺的消防安全防线。
0: 6月12号，由青海省卫生健康委、青海省红十字会、青海省教育厅、共青团青海省委、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联勤保障中情卫勤处主办，青海省血液中心、青海省输血学会承办的青海省第32个世界献血日公益宣传活动在西宁市中心广场举行。
1: 此次活动以一滴热血一片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为主题，现场表彰青海省献血量最高的献血者、十年团体献血单位、百次献血者代表、稀有血型献血者代表以及热血高校等。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西宁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献血者代表发放青海省无偿献血三免政策宣传卡。青年志愿者现场宣读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无偿献血倡议书，呼吁广大党员、团员、青年、高校师生以及国企员工率先垂范，踊跃加入无偿献血者行列，为爱挽救捐献热血，用爱心点亮生命之光。随后，青海献血吉祥物玲玲文创纪念品首发，该形象以青海珍贵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为设计灵感，让玲玲化身无偿献血事业的小精灵，进一步提升群众对无偿献血事业的认知度、参与度和认同感。
0: 无偿献血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公益事业，近年来在各方努力下，我省无偿献血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临床用血取得了有力保障，全省应急血液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区域应急献血联动机制初步建成。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7: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8: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6: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7: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9: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2号，记者从栉风沐雨四十载，感恩奋进新时代，明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发展成就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2026年是明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该县将于6月24号举行自治县成立40周年庆祝大会，活动紧扣共谱民族团结曲、共唱感恩奋进歌这一主线，立足民和县独特的地域资源禀赋和深厚的人文底蕴，精心构建重点活动引领和文艺文创赋能、特色元素融入的立体化活动体系，展现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以及特色民族风情。
2: 文艺展演方面，以史前喇嘉文明遗址、世界第一碗面的文化符号切入，聚焦民和县40年来的文化传承、民族团结、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各区规划5大演出篇章，围绕着工业强县、高原农牧、生态文旅、城乡建设、幸福民生等主题，组建了17支特色鲜明的仪仗行业方队和6个主题突出的成就展花车方队，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民和县40年来的发展成就和时代风貌。特色活动方面，系统谋划推出31项特色文旅活动，重点举办全县民族传统射箭邀请赛、河黄花儿大赛等8项重点活动，同时立足特色农产品、人文地标等本土标志性元素，设计推出淘淘淘淘系统文创 IP， 依托各类节庆活动推广亮相，持续提升县域文旅品牌的辨识度与影响力。
1: 以节速成，以节新闻，民和县把庆祝大会打造成为展示民和县域形象风采的重要窗口，对城区环境和市政设施进行综合治理和维修改造，完成破损路面的修复和中心广场修缮，打造青藏游从民和走城市形象会合厅，实施200多万元道路隔离改造项目，新建中心隔离护栏，为全力营造整洁有序、喜庆祥和的城市环境。
2: 今年，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外来务工人员就业创业纳入到全州就业工作总体布局，着力在政策供给、技能培训、创业扶持出10招。截止6月12号，为279名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发放求职创业补贴、技能培训补贴、社会保险补贴等126.83万元。
1: 海西州强化政策护航，出台海西州就业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等政策文件，构建覆盖求职、培训、创业、维权全环节的政策体系，确保外来务工人员享受就业创业扶持政策。
2: 针对外来务工人员技能短板，围绕着盐湖化工、清洁能源、枸杞种植加工等12个重点产业链需求，推动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就业推荐的加技能等级培训4位一体的培训模式。截至目前，海西州开展补贴性技能培训2945人次，外来务工人员668人次，培训后就业529人，转化率达79%。同时，在擦亮柴达木枸杞采摘传统劳务品牌基础上，重点打造柴达木光伏运维园、柴达木盐湖工匠等州级劳务品牌，推动外来务工人员从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
1: 创业扶持上，海西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充分发挥创业孵化基地、科创小镇等一些平台作用，为外来务工人员创业项目提供免费场地、水电减免和物业优惠等支持，严格落实一次性创业补贴、稳岗返还和创业贴息贷款等政策，鼓励外来务工人员自主创业、稳定经营，优化创业服务，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模式，全方位普及市场准入、个体工商户发展等创业政策。截至目前，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创业开办指导130人次，办理业务登记127件。
2: 6月12号，海淹县首家强村公司海北西海温泉文旅产业管理有限公司在甘子河乡达峪村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海淹县强村公司组建工作从顶层设计、动员部署

0: 进入到实质性组建和试点运营的新阶段，为全县以公司化运营破解三农发展难题，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迈出关键一步。
1: 近年来，海北中海印县乡村发展面临地无人种、牧无人放与村庄空心化并存问题，大量闲置资源未能有效转化为经济效益，村集体经济发展暴露出了散小众和低弱短的六化短板，产业同质化和链条断层，市场竞争力弱，发展后劲不足等诸多现实困境。为系统破解上述发展瓶颈，海印县创新提出了组建强村公司的发展理念，旨在通过构建县级统筹、乡镇主抓、县乡联动和村社建联的工作机制，遵守因地制宜、试点先行、循序渐进、逐步推广的原则，以市场化、公司化运营盘活沉睡资源，规范资产管理，壮大集体经济，最终实现管理有效、发展有效、帮助有效、保障有效、带动有效的强村富民目标。
0: 下一步，海印县将以首家强村公司成功挂牌成立新的起点，坚持成熟一个、注册一个、挂牌一个的推进路线，稳扎稳打，由点及面，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稳妥有序地扩大组建范围，重点围绕实体化经营、制度化保障、实效化带动三个关键维度，持续发力，系统推进，确保强村公司建得成、运得稳、效益好、带动强。
1: 近年来，海北中社保工作始终坚守民生服务初心，锚定群众办事需求，以信息化建设驱动服务模式创新，以资源整合优化推动服务质效提档升级，持续补齐经办服务短板，提升便民服务水平，不断增强全州参保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与满意度，
0: 简化办事流程，擦亮民生服务底色，聚焦群众办事多头跑、资料繁、时限长等痛点难点，全面推行高效办成一件事，重新编制36个经办流程和办事指南，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全程网办、跨省通办，举行殡葬领域133限期办结制，实现身后事7个工作日高效办结，深入推行社保业务流程精细优化，全面落实部分业务告知承诺制，以告知承诺替代证明材料，依托数据共享实现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逐步建成社保业务一网受理、只跑一次、一次办成的服务体系，大幅压缩群众办事等待时间，使群众由业务流程的忙碌人转变为做结成果的幸福人。
1: 创新服务模式，精准破解办事难题，针对部分工商职工反映的劳动能力鉴定难和鉴定结论认可度不高等问题，立足实际情况，创新开展各项工作。一是按照专家对应的伤情程度、成员单位全程监督、申请者现场鉴定原则，聚焦劳动能力鉴定规范化、透明化、便民化，创新打造阳光鉴定服务品牌，并更新组织骨科、五官科、精神科等17名专家入库。二是针对行动不便、居住外地的工商职工，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通过组织专家上门和线上鉴定等形式开展劳动能力鉴定工作。截至目前呢，线上开展劳动能力鉴定5人。
0: 深化流程体验，持续提升服务质效，立足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扎实开展我陪群众走流程的实践活动，采用代入式、沉浸式的方式，转变角色、转换视角，聚焦群众关注的热点业务，零距离、全方位检视服务事项与业务流程，全流程、全环节、全要素的体验事项办理，解决企业群众办事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将其作为优化社会服务保障、践行民生宗旨的重要抓手，共排查发现问题一个，并建立台账，厉行厉改，以问题整改倒逼经办服务规范化，推动海北社保经办服务质效实现稳步提升，持续向好。
1: 6月12号，由青海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农业农村厅联合西宁市、海东市、海南州等多地政府共同主办的“乡音嘹亮，唱响青海，寻找青海好乡音”全民文艺展演赛活动正式启动报名。本次活动面向全省群众，零门槛开放。个人、组合或村级团队均可参加，一类作品获得者将赢得活体牦牛一头。
0: 据了解，本次活动旨在挖掘青海本土乡土文艺，传承文旅文化，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展演赛呢，展示设置了原创村歌、村戏曲艺、原生态花儿、乡村大集、配套展演等四个板块，涵盖呢河黄花儿、藏戏、前校、地方小曲、原创家乡歌曲、非遗民族表演等多项形式，原汁原味地展现青海民族风情与乡土特色。
1: 参赛门槛方面呢，无论是普通的村民、民间艺人、花儿歌手和非遗传承人，还是青少年、中老年文艺爱好者均可报名。村支书和第一书记也可以带队参赛，专业群文干部可全程指导，不设任何的参赛限制。
0: 全省总决赛的奖项呢，也是诚意十足。一类作品的奖品呢为活体牦牛一头，二类作品呢将赠送活体的藏羊，另有1000元的农畜产品大礼包、特色文创奖状与荣誉奖杯。活动呢，同时也设置了原生态歌手、花儿传承、民族母语演唱等专项奖项，用于表彰呢本土的文化传承人。
1: 赛程安排方面呢，报名时间为6月12号至6月20号，基层海选于6月21号至6月26号，在全省区县、乡镇和行政村同步开展。市州展演为6月30号至7月31号，全省总决赛及颁奖晚会定于8月1号至8月30号举行。海东、西宁、海南州设立主会场，各市州均设分会场。
0: 活动同步打造乡村大集，设置展演区、农品区、美食区、护品区，观众呢可以品鉴河黄特色小吃，选购牦牛肉、青稞、藏绣、盘绣等农特产品，以及呢非遗手作，还可以参与射箭、民歌对唱等民俗互动，以及呢直播带货活动，实现了文体商旅一站式体验。
1: 报名方式为线上和线下两种，线下呢可前往所在的县市区、乡镇文化站和村委会以及文化馆填写报名表，并提交1至3分钟的节目音视频。线上呢可以扫描活动的二维码一键报名，或将音视频发送至邮箱67158156@qq.com。
0: 一曲乡音寄故土，一展才艺耀高原。活动主办方的相关负责人呢，也是表示，希望通过此次的全民文艺展演，让青海的乡土之声呢响彻高原大地，让更多群众呢站上家乡门口的舞台，展现出乡土风采，为家乡代言。
1: 临水赏花，黄乐公园太美了，艳丽多姿，快来打卡这片芍药花海。连日来，城东区黄乐公园绝美的花景刷屏了朋友圈和各大短视频平台，市民游客呢纷纷打卡点赞，盛赞家门口的夏日美景。
0: 褪去夏日的春日的青色，夏日的黄乐公园呢草木葱郁，绿意盎然，园内的芍药、牡丹呢次第绽放，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五彩花海呢连片铺开，依傍着黄水河风光呢自成景致，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到绝美的风光。
1: 6月11号，记者实地探访了黄乐公园，循着园内的导览指示标牌前行，淡淡的花香萦绕身旁，尽显未见其花先闻其香的诗意意境。循着芬芳向前漫步，连片的芍药花海豁然映入眼帘，玫红色、纯白色和柔粉色等多色系的芍药呢交错绽放。值得一提的是，这片花海栽种的都是重瓣芍药，相较于普通芍药花瓣层数更多，那花型呢也是硕大饱满、蓬松立体的，花色也更加的浓郁和饱满，观赏质感也大幅提升。
0: 除了芍药，这花海的中段花坛内呢还栽植着本土的紫斑牡丹，嫩黄的花朵呢次第舒展端庄，雍容的姿态呢尽显花王的气韵，在成片盛放的重瓣芍药环绕之下，色彩层次格外的鲜亮明眼。 清风拂过，芍药花枝呢轻轻起伏，紫斑牡丹呢也是随之摇曳，两种名花呢彼此映衬，勾勒出灵动的初夏画卷。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来赏花游玩的市民络绎不绝，年轻的游客结伴穿梭步道拍照打卡，老年的市民呢悠闲漫步观景，不少家长也带着孩子亲近自然享受。

0: 亲子时光，花丛旁大家纷纷驻足取景，合影留念，有人细心地拍摄花朵的特写，也有人互相帮忙定格美景，欢声笑语洒满园区，氛围感十足。
1: 知名马女士翻看手机里拍摄的花海照片呢，十分满意。她说呢，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这片花海，我第一时间就收藏了。今天专门呢抽空过来打卡，景色比手机里要更加惊艳。等周末时呢，一定要带爸妈再来一次。
0: 据介绍，黄乐公园呢经过景观升级改造之后，公园新增种植的大量芍药与本土的紫斑牡丹适配高原生长的环境，长势呢也很繁茂。牡丹呢被誉为花王，芍药呢又素有花相之称，两种名花花期相近，每年的五六月份同步盛放，形成双花同绽，相映成趣的独特景致，极大丰富了园区景观层次，提升了观园的观赏性。
1: 为守护花海美景，公园在花田外围呢也是设置了警戒线与专属的观赏步道，引导游客呢沿着铺装的小路有序游览，既能近距离的沉浸式感受到繁花盛景，又能有效的保护到花卉植株，让美景呢得以长久留存。同时呢，园区工作人员也会定时开展浇水、修枝、除草等养护工作，安保人员呢也是不间断的巡逻值守，劝导不文明的赏花行为，全力守护园区生态美景与游园秩序。
0: 本次的牡丹芍药盛花期呢将持续到六月下旬，大家不妨趁着夏日风光正好，走出家门，相约在黄乐公园赴一场浪漫的花香之约吧。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此刻的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陈玉丽。玉丽，你好。你好，玉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那么首先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那么近日呢，全省路网运行一切平稳，没有突发事件。咱们主要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施工养护信息。首先是 G6 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到塔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1昭汶高速的宁大路段，距西宁北收费站1公里处西宁至大通方向，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处药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G06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9至2号隧道、3号隧道花石峡至九至方向封闭施工，反方向呢是单辅双向混合通行。G3011柳格高速的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预计这个解除时间呢是到6月30日。当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那国省道干线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省道224，就是二道沟冰站国道109岔口至丁青青藏线瓦日拉路段呢，因小型车辆频繁加塞，目前呢这个道路呢有拥堵现象，请过往车辆呢有序通行，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那么国道109京拉线的民和县响塘大桥至史纳村路段呢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13侧模线的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红来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尖扎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呢对该路段的社会车辆实行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可以正常通行。那么国道214西兰线的新海线 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

0: 反复通行。国道二期张孟县的梅苑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白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施工截止时间呢是到2027年7月31日。那么国道310连贡县的民和县红埃山路段呢，因施工需求，道路全部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41胶海线互助北山12盘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45启纳县的安巴拉山垭口至称多县歇武镇路段路面施工改造，半幅通行。省道204天堂省界至乐都县的乐都区扎碾公路至隐生隧道路段养护施工，半幅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国盛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玉林，那今天的天气对道路的出行有影响吗？以及此刻你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今天白天呢是海南大部、玉树、国洛、黄南及芒癌、格尔木市、都兰、循化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曲麻莱、至多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些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呢，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玉丽的介绍，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呢，今天白天海南大部、玉树、果洛、黄癌以及芒癌、格尔木市、都兰、循化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曲马来至多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在德木盆地呢有6到7级的偏西风，局地呢有沙尘天气。再来关注到今天夜间，西宁南部、海东南部、海西大部、海南、海北北部。玉树、果洛、黄南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果洛的中北部及共和、新海、都兰、乌兰、曲马来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以上量级的降水。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郑州区晴转多云，13度到26度，偏东风3至4级；城东区晴转多云，12度到25度，偏东风3至4级；城西区晴转多云，12度到25度，偏东风3至4级；城北区晴转多云，13度到26度，偏东风3至4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听说青海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
8: 核心关键数据。
4: 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
9: 北京时间17点整，
1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4: 让青海湖螺里资源快。
12: 西宁市合作。
1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0: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5: 推开世界的门，
16: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6: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运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好的，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爱从零开始》。孙燕姿带来的这首《爱从零开始》呢，也是收录于孙燕姿翻唱的专辑《自选集》当中，这是一张充满了致敬意味的作品啊。孙燕姿呢也是亲自挑选了陪伴她成长的经典曲目，歌曲呢也是展现了她褪去青涩后的成熟唱功以及对音乐最纯粹的初心。这首歌曲呢也证明了好声音是经得起时间的打磨的。好了，下面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爱从零开始》。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爱从零开始》。哎，那么听着这首歌曲啊，仿佛好像能够看着那个背着吉他、眼神非常清澈的女孩，她的声音呢，真的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啊，能把旧歌唱出新的生命。在这个全新的起点，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走多远，爱始终都可以从零开始，温暖如初，永不褪色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零点乐队为我们带来的《没有什么不可以》。哎，没有什么不可以啊，这也是零点乐队推出的同名专辑的一首主打歌曲啊。作为内地流行的摇滚的标杆，他们用非常直白有力的歌词呢，也是激昂的旋律，唱出了男人在爱情当中的坚定和执着。歌曲呢，也是充满了硬朗的摇滚精神，迅速成为当年传唱度非常之高的励志情歌的典范哦。好的，下面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零点乐队带给我们的《没有什么不可以》。

每次听到那句没有什么不可以，全身的血液呢好像都是在沸腾一样。零点乐队的歌声当中有着西北汉子的粗犷和柔情。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孟文蔚和苏慧伦为我们带来的《失恋万岁》。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苏慧伦发行的专辑《恋恋真言》当中。歌曲呢也是邀请了孟文蔚这个担任对唱的一个嘉宾，两位天后以非常洒脱的这个态度啊，诠释了爱情失落之后回到自由和尊严的宣言。这首歌曲呢也是极具都市女性的色彩哦。好的，下面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失恋万岁》。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莫文蔚和苏慧伦啊为我们带来的《失恋万岁》。哎，那么这也是一首献给所有失恋的朋友们的一首解放之歌啊。苏慧伦与莫文蔚的声音呢，也是交织在一起，没有哭哭啼啼，只有一个人万岁的洒脱啊。听完这首歌曲呢，你会觉得失恋不是终点，而是重新拥抱自己的起点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谢霆锋带给我们的《完美启示录》。哎，那这也是谢霆锋粤语专辑ME 当中的一个重磅主打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延续了他对摇滚乐的极致追求，歌词呢也是充满了对世俗眼光的反驳和自我的审视。谢霆锋用非常嘶吼式的唱腔啊，完成了一次对音乐和人生的深刻剖析，也是展现了非常惊人的爆发力啊。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完美启示录》。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5: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6: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7: 我们9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杂点，你看我做啥？
8: 我们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3: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运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动力火车为我们带来的《他一定很爱你》。他一定很爱你啊，也是收录于动力火车发行的《天黑》专辑当中。那么动力火车呢，也是凭借着其极具辨识度的沙哑的嗓音啊和深情的演绎，将这首歌曲呢也是迅速的席卷亚洲的乐坛。歌词呢也是描写了在爱情当中被背叛的一个无奈的心痛，也是引发了无数听众的一个共鸣。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动力火车为我们带来的《他一定很爱你》。

好的，刚刚我们共同来分享的是动力火车为我们带来的《他一定很爱你》。动力火车他们的声音啊，仿佛好像是自带颗粒感一样，像砂纸一样抹过你的心脏。这首歌曲呢，把那种深爱却被辜负的无助也是唱到了极致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那是关心妍为朋友们带来的《乱了情人》。那么关心妍作为当代乐坛的新生代的一个力量啊，她在这首歌曲当中《乱了情人》当中呢，也是展现了青涩却不失磁性的唱腔。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乱了情人》。

好的，刚刚我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关心妍带给我们的《乱了情人》这首好听的歌曲哦。那么关心妍的声音呢，也是未经世事的张扬和活力啊。这首歌曲呢，也是精准的捕捉到了那种懵懂又躁动的青春期的心态呀。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范晓萱带给我们的《雪人》。哎，这首歌曲呢，也是范晓萱啊早期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曲呢，以雪人为隐喻啊，唱出了在冰冷的现实当中绝望而凄美的爱情。范晓萱呢，也是用极其辨识度的精灵气质啊，将这种易碎的美感演绎的入木三分哦。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这首《雪人》。

范晓萱呢也是用她天真的一个唱腔呢，将这种非常凄美演绎到了极致啊。听着这首歌曲呢，仿佛好像置身于那个冰天雪地的世界啊，感受心碎的冰凉。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开不了口》。《开不了口》这首歌曲呢，也是周杰伦极具代表性的一个抒情作品啊。他用非常独特含糊的一个唱腔，唱出了东方男人含蓄的一个爱意。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旋律优美，编曲细腻。这首歌曲呢，也是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和青涩的暗恋。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开不了口》，由周杰伦带给我们。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啊，但是好听的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三集。
1: 婶婶家的水泥窖打好以后，环县旱灾再次升级了，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70多年未遇的特大旱灾。3年多的时间几乎没有过有效的降雨，水泥窖里集不到水，塘坝又干涸，溪水又断流，井泉水位急剧下降。全县4万多农户、23万人在极度缺水中煎熬。
2: 这天热得要命，几个月一滴雨不下，旱得井里都不出水了。这羊吃的药咋还没煎呢？
3: 凤梅，凤梅，凤梅，家里有饭没？我呀，赶紧扒拉两口，还要继续忙去呢。
4: 建华，你回来了。我还没顾得上做饭呢。这不操心羊呢。
3: 羊？羊咋了？哎呀，羊有病啊，你就去啊找镇上的兽医。
4: 我找了，我和彩霞叫上刘支书，带着羊到镇上去看了。哎呀，这些你都不用操心了。你过来看一看，你看这咋回事？这羊。
3: 哎呀，我又不会给羊看病，我心里有事，顾不上。
4: 你顾得上啥呀？我让你过来看一眼，不行吗？
3: 不是，我这次回来啊，是要收集一下干旱的情况。
4: 好了，你别跟我说那些。
3: 凤梅啊。我这次啊，要再第一次申请，恳求国家建设洋荒二期工程的。
4: 我知道洋荒工程好，可是它到不了咱跟前呀。
3: 咋就到不了跟前？
4: 咱说一期工程，一期工程修到镇上，离我们那么远，我们用不上呀。这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10年了，你整天不着家，家里什么事你都不管，会员就是我一个人带大的，病了你都不管。
3: 我，
4: 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10年了，有用吗？
3: 咋没用啊？国家不是正在组织专家考察论证呢吗？
4: 那考察论证也不在乎这一两天吧，先把羊的病治好了再说。
3: 哎呀，哎呀，行，我错了啊。行，好了，咱们别在院子里喊，好吧？咱进屋说，进屋说。
4: 整天叫我理解你，理解你，可你理解我吗？这个家是我一个人的吗？
3: 对，我错了还不行啊？来，坐。哎呀，凤梅啊，这些年啊，确实啊，我辛苦你了啊，凤梅啊，我心里啊一直放不下洋荒工程。第一呢。因为咱们环县各种办法用遍了，都没办法解决吃水问题，只有把黄河水引过来，老百姓才能生活下去啊。这第二呢，是为了圆我爷爷一个梦。
4: 圆爷爷的一个梦？可是你爷爷去世的时候还压根没有洋荒工程的影呢。
3: 哎呀，这还得从头说起。我爷爷啊是老红军，这你知道？
4: 当然知道了。当年是红军解放了环县，环县一解放，爷爷就参加了红军。
3: 是啊，红军啊，在山城堡啊和国民党打了一仗。
4: 那是环县一解放就打的仗吗？
3: 是啊。环县呢，是1936年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呢，任第一任县委书记。当时啊，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国民党啊，撵着追赶红军。 为了给他们一点教训啊，迫使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联合抗日。红军决定啊，和国民党打一仗，就在环县山城乡和他们打。
4: 这是为啥呢？
3: 第一呢，这是解放区，军种基础比较好。二呢，是这儿条件艰苦，国民党吃不了这苦。
4: 嗯，这倒是。山城乡和甜水堡一样是穷地方，一样没有水。
3: 是啊，山城乡30多里地，本来水就很少，有的还都是苦咸水。
4: 嗯，
3: 只有李景子有一眼甜水泉。红军啊，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送出了这眼甜水泉。彭德怀啊，还专门安排了一个排日夜把守呢。
4: 彭德怀指挥战役？
3: 嗯，
4: 哎呀，来头这么大。
3: 那当然，别看环县是个小地方，
4: 嗯，
3: 当年这场战斗可太重要。
4: 嗯，
3: 国民党军啊，派出的是谁呀？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集团。
4: 嗯，
3: 啊，红军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自部署，彭德怀担任前线指挥。
4: 这么多领导都来了，怪不得能打赢呢。
3: 哎呀，是打赢了。
4: 啊，
3: 主要呢，还是李景子的甜水井立了大功。当时啊，国民党部队被困在山洼里，口渴了只能喝沟道里的苦咸水，大多数士兵啊闹肠胃病，浑身没劲儿。刚到山梁上，红军从好几个方向发起进攻，一下子就拿下他们的2个团呢。
4: 哎呀，太好了！我知道李景子有个红军泉，
3: 对，就是那眼甜水泉。
4: 嗯，
3: 为了纪念那场战役的胜利啊，后来啊就把这眼甜水泉称为红军泉。
4: 嗯，
3: 哎，爷爷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啊，就说，咱环县苦啊，为吃一口甜水，难死。
4: 是。
3: 老百姓啊，宁愿给人一碗饭，不给人半碗水。
4: 嗯，
3: 但就是这样，乡亲们还是把这一眼宝贵的甜水泉送给了红军呢。爷爷特别叮嘱我，咱们红军打了胜仗，一定不能忘了老百姓。
4: 嗯，
3: 一定啊，要记得回报老百姓的这份恩情啊。
4: 爷爷说的对呀，做人要有良心，要知道报恩。
3: 是啊，凤梅。
4: 嗯，
3: 这下你明白了吧？
4: 我早都明白，谁不明白？
3: 爷爷虽然走了，但我答应他的事儿一定要做到。我还是个共产党员，不能光喊口号不办实事啊。
4: 建华，我明白了，我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也不愿意当落后分子。
3: 我知道，我知道。王梅啊，
4: 嗯，
3: 谢谢你的理解啊。其实啊，我啊也就忙这几年，等咱把这项目争取来，二期工程建好了，水引到家里，大家不用再从井里提水，从远处拉水，日子也就轻松了。
4: 是呀，我们谁不盼着这一天呢？
3: 到时候啊，我的任务完成了，一定啊多管管家里的事儿，多陪陪你啊。
4: 嗯。
3: 哎呀，洋化工程建成，黄河水引进每家每户的时候啊，我就快退休了。
4: 到时候我就罚你做饭、喂羊、打扫卫生。
3: 没问题。
4: 说话算数？
3: 算数。
4: 好。

0: 嫂子啊，
1: 哎，嫂子，刘支书过来，看看你们家的羊好些了没有？
2: 啊，刘支书啊，你好，你好，你好，来，进屋坐，进屋坐。
3: 好，好，好，我不坐，我来看看羊。哎，咱家的羊好些没有？
2: 好多了。啊。多亏你找来蹦蹦车拉着羊去看病，这两天看着精神多了。
3: 哈，那就好，那就好。
2: 刘支书呀，这些年你照应彩霞，又来操心我家的事儿，太感谢你了。
3: 看你说哪儿的话嘛，咱是乡里乡亲的嘛，咱不说见外的话。再说了，你看，建华也为我们大家的事儿，那他顾不了自己的小家嘛，我给你帮点忙。这是合情合理的嘛，我正好要去镇里办事儿，也是顺便的。哎，对了，我想问问你，这个建华跑的咱的那个工程跑的咋样了？啊，
2: 我听他说事情办得不太顺利。他也愁得慌。不然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3: 那能成，我打。

0: 哎，建华，我是刘仲学，我是想问问咱这个阳黄工程的事情，你跑得咋样了吗？哎呀，这最近咱这个地旱的不行，那老百姓都急着等着用水呢。
1: 对，刘支书，是这样，我呢一直找领导说这个事儿呢。
0: 嗯，
1: 可领导说啊，阳黄甘肃段一期工程一下子就投资1亿多。
0: 只能灌溉2万多亩的地，甘肃全省啊，一年的经济总量不过450多亿，这根本啊就划不来。现在啊，还要建二期工程。
1: 二期工程？
0: 这啥时候才能收回成本啊？哎，我也很着急，准备找机会啊，再跟领导说说。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知道了。哎，看样子，光靠建华他们水务局跑这个事儿还不行。是这，我得去其他几个村子看一下，去，联络一下其他的乡亲们，咱们都呼吁一下，要求尽快的建设好咱的阳黄工程。今年呀，好多地块的玉米啊，咱都旱得快绝收了，这阳黄水引不过来，咱老百姓的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了。彩霞
2: 啊，
1: 你看我得出几天门，这个红果就麻烦你照顾一下。
2: 不麻烦，不麻烦。放学以后，让强娃把他带到我们家来吃饭，不就是多添一双筷子吗？
1: 哦，那就太谢谢你了，你看，
2: 刘支书
1: 啊，
2: 看你说的，你帮了我们家那么多忙，我还没谢过你呢。
1: 那我就先走了，我忙去了啊。
2: 哎，你放心忙去吧，
3: 刘支书，你去忙你的事吧。
1: 好，
3: 彩霞顾不过来的话，这还有我呢。
1: 那我走了啊。

0: 这是咋弄？这新的是啊，这段时间一直没下雨啊。是，可能城市这怎么办呀？
1: 上海是个河水，
0: 这可怎么办呀？
2: 上海是个河水，
0: 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 这时候的请来，就是为了商量解决这个问题。看有什么办法没有？咱们不能等着庄稼被渴死吗？大家说是不是？
1: 是啊，就是这样。
2: 我们占小村啊，这河塘全都干了。
3: 是啊，是啊，张铁村也一样。不下雨嘛，你看，水泥窖都排不上用场。
4: 嗯嗯，
3: 我两个月没有洗衣服，三天都没洗脸了。哎呀，
5: 就是嘛。
0: 我们粮客沟村，这地里的庄稼基本都绝收了，就是连这羊呀都死了不少。哎，
6: 我们这儿也一样啊。
0: 是啊，我说，咱们先要解决吃水的问题，这个靠老天爷还是不行。
6: 嗯，
0: 还得指望着这个阳黄拱城，是不是？
6: 嗯嗯，
0: 这个一期工程啊，它只见到了甜水堡，咱们想要用到黄河水啊，这个拱城啊。
6: 还得往南边建。是啊，说的是啊。
0: 这一期工程虽然把水引到了环县，但它可在最北面。我们中部和南部的乡镇啊，还是没有水啊。你可别这么说，在北面也是用不上。我们张铁村离甜水街村10多公里，用水还得去拉。
6: 你看，你看。
0: 哎呀，我告诉大家啊，新华社已经来过3波记者了。 都在写报道反映这个问题，咱县里呢，水务局也一直在跑兰州、跑北京，请求继续建设这个阳黄工程。中央呢，已经派了好几批专家来下来调研呢。
3: 啊，真的？真的？
0: 真的？
3: 真有这事儿？
6: 哎，老刘啊，
3: 看样子这阳黄二期工程还是会建的。
0: 对呀，
3: 还会建的。
0: 但是这啥时候才能建好呀？我们可等不及，再这么旱下去，只怕是人都活不下去了。
6: 哎哎哎，
0: 要有信心嘛！啊，哎，看来大家都熬不下去了，是吧？所以呀，我把大家请过来，咱们一起商量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采取一些什么办法，让这个阳黄二期工程早点上马，怎么样？
6: 那我们到省里，到北京去反映反映。哎，
0: 这样不好吧？这不是成了越级上访了吗？影响不好。
6: 那你说怎么办？啊，我们离兰州、离北京这么远，中央领导可能还不知道我们这儿的情况，这不严重？
1: 对，就是啊，这咱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嘛。
0: 影响不好，
6: 啥时候才是个头？
0: 是这，我有一个办法，咱们呀。 是不是直接给中央写一封信，说说咱老百信的困难，啊？请求早点建设好这阳黄的二期工程，好吧？
6: 哎，这个，哎，老刘，
0: 嗯，
6: 这倒可以试一试。
0: 嗯，
3: 写信，这样做合适吗？这不成了越级汇报了吗？咱们可别犯错误啊！哎呦。 要是等着层层汇报上去，那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让中央知道咱们这儿的情况呀！啊，这老百姓还不都渴死了？
6: 对着嘛，就是。你看啊，咱们都是当村支书的，不就是应当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吗？要是能把黄河水引进来，那咱就是不当这个村支书，我看也值了。啊，我今天就第一个表这个态。哎。
0: 老刘啊，我同意你的提议。
6: 好，
0: 我也没意见，咱不能眼瞅着乡亲们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还当做没看见，这不见死不救吗？
6: 嗯，
1: 就是。
0: 好了好了，这样吧，我来写这封信，大家呀都把自己的名字签上，就算我们环县各个村的支部书记联名写信给咱党中央，大家看行不行？ 行，没问题，没问题。哎，好，你写完，我签名。
1: 好。
2: 哎，王书记，你们张铁村怎么决定的？
3: 我在考虑一下吧。
0: 哎呀，
2: 还有什么考虑的？
0: 你再考虑下去，咱啥时候才能引来黄河水？
1: 对嘛？
4: 对嘛？
0: 哎，咱是这样。
5: 我先签，我先签。
0: 。
6: 刘支书，
0: 彩霞。
6: 哦，
0: 你怎么来了？
6: 哦，我听洪波说你今天回来开会。
0: 哦，
6: 我呢就多做了一点饸饹面，想让你也到我们家去吃饭。
0: 哈呀，谢谢你了。你看，我是得先把手头的事儿弄完，啊。
6: 哦。刚才你们说的，我在外面都听到了。写这封信，
0: 你说，
6: 那真的会犯错误吗？
0: 不好说，有这个可能
6: 啊。
0: 没事。
6: 刘支书，
0: 啊，
6: 你可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啊。支书，这么多年了，你一直为了村上的事儿东跑西跑的。再说，你还为了我们家吃水的事儿操了那么多的心。我有点过意不去。
0: 没关系，彩霞。
6: 嗯，
0: 乡亲们信任我，才选我当支书。但是，万一这次处分了我，我不能当书记了，那不就不能再张罗大家的这事儿了吗？
6: 那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我一直敬重你，我这心里头还一直记挂着你。
0: 彩霞，你说的是真的。其实我也一直心里放不下你。你看你瘦瘦弱弱的一个人把强娃养大，那多不容易。我是总想帮帮你，可是我事情太多了，

0: 很多地方操心的不到。这次还让你给红果做饭了。
1: 没有没有。那建平走的时候呢，强娃还小。啊，
0: 我知道。
1: 我娘家呢又离得那么远。
0: 是的。
1: 建华大哥呢工作忙，嫂子妇道人家，我那还不是你经常照应着我们。我
0: 哎呀，你看我彩霞，我要是当不了这个书记的话，那倒是有时间好好的能照顾你了。彩霞，你能和我一起过吗？
1: 刘支书，我愿意，就怕配不上你。
0: 哎，不不不不，不是的，不是的，你人长得俊，心里又善良，我一直喜欢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进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基础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

0: 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1: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0: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2: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0: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3: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4: 山上做减法，杜绝呢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家访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6: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7: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8: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 923.71 万亩，占应收面积 65.14%。 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9: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8: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10: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8: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 82.01%。 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2: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1: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12: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1: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3: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7: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新介绍，
15: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1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6: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远表示，
17: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16: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18: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付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7: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9: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 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6: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3级调研员周兆礼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20: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14: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21: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22: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23: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24: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3名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玲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25: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
6: 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6: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2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0: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11: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7: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1: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14: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6: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N-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7: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6: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子言。
1: 我是居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绿色江源，绿荫激情。清越直流工程全面迈入实质性推进阶段。第三届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决赛举办。青春华章两弹一星祝风杯网络主题宣传活动收官。我省各地开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录音报道，黄忠陆地鲜蔬迎采收，高原好菜走全国。冈察县举办青海家宴藏餐礼宴活动，展示本土特色美食魅力。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联合国难民署表示，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超过1.17亿。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今天请听青海台记者采写的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近观》第19期《绿色江源，绿荫激情》。
1: 盛夏时节的青海草原彻底褪去冬日枯黄萧瑟，铺展开无边无际的浓绿绒毯。成群的牦牛、绵羊慢悠悠游走在草场，向散落的黑白绒球低头啃食嫩草。骏马偶尔扬蹄小跑，搅动整片原野的静谧。
2: 那什么个他？
3: 哎呀喂，他他。
2: 那你电话电视能打的那里多？
3: 他哥哥样吧。
2: 哎呀。
1: 正午暖阳明媚，康巴汉子更卡成林与母亲坐在草滩上，聊着关于足球的那些事儿。在藏族阿妈眼中，高原的日子向来是平静且悠长。这一天和往常一样。没什么不同，相比山下的邀约，他更期待山上的风吹醒遍地的格桑花，那是阿妈最爱的季节。只是这一天，平静的高原小城被一股滚烫的热忱打破，整片山谷悄然酝酿着一场热烈的奔赴。
4: 体能怎么样？
2: 体能没问题，
4: 是不是啊？
2: 嗯，
4: 我还是说吧，能跑多长时间跑多长时间，是吧？到场上去当一个领袖。
1: 玉树牦牛队主教练张学廷从黄河入海口山东而来，在源头大山里接住了孩子们的足球梦。他把严苛的训练标准融进高原的晨光暮色，也把温柔的期许藏进一次次的鼓励之中。他总被这些孩子逗得开怀大笑，在他眼中，高原孩子对足球的情感不加雕琢，质朴动人。玉树牦牛队主教练张学廷，
4: 他们的意志品质让我非常感动，这帮孩子在技战术贯彻能力非常好，他们对足球的渴望也让我非常感动。长时间在这高原，他们适应能力非常强，我上强度的话都能吃到量，这是让我感到非常惊喜的地方吧。
5: 我们这个队来自于五湖四海，我们的团队能不能就像一只狼一样狼群的战术。
1: 72岁的海东天佑德队主教练王源是青海足球场上最长久的坚守，他带着一生对足球的理解和追随，让足球精神扎根高原，让少年热爱得以延续。每一场比赛他都习惯在场边站着看完全程，他说要让队员们时刻看见自己，孩子们才能感受到力量和关注。这场对决不只是技艺的比拼，更是两代足球人两种足球情怀的相逢。海东天佑德队主教练王远，
6: 成长是要求他首先要理解足球它的内涵是什么，代表了一种什么精神，才能去提高他的训练的热情和比赛的激情。想学踢足球，首先要学会做人。
1: 玉树市民索昂求培，
7: 为我们玉树牦牛队加油！王源老师，给他感谢一下，因为他培养出了很多我们玉树的。

0: 足球爱好者在明艳的时候，我们苏州的朋友感受一下我们玉树足球的那个氛围。
1: 裁缝铺里缝制着比裁缝铺还大的巨型足球海报，最热闹的虫草市场里也要将生意先放一放。动人的集体热忱铺满了玉树的大街小巷，借着火热的人气，赛场外早已汇聚起各地商户、非遗手艺人与文旅从业者，他们以最纯粹的高原诚意、最浓郁的康巴风情，迎来了这场独具特色的足球狂欢。比赛开始前，非遗展演惊艳亮相，玉树的马术队伍承载着国家级非遗玉树赛马会的千年底蕴驰骋而来。康巴汉子万丈豪情策马扬鞭，灵动悠扬的玉树衣舞翩然起舞，嘹亮的本土歌谣响彻山谷。传统民俗与现代体育碰撞，让这场海拔3700米的球赛从一开始就刻上了玉树独有的人文印记。帕叉是松枝在火中爆裂的声音，寓意吉祥。2024年第一届青超联赛举办时，和冠军玉树牦牛队一起火起来的，就是康巴汉子更嘎成林为球队助威呐喊的这句帕叉。玉树牦牛队的奋勇拼搏，点燃了无数球迷心中的炙热火焰，燃起不尽的帕叉声。此后，他同一众热爱足球的朋友组成了球迷协会，日复一日，场场不落地守护着这支球队。玉树市民更嘎成林：
2: 以前我就喜欢足球，但没那个条件。现在的话，条件越来越好了。娃娃们的话是想走出大山，走出我们的玉树，走出我们的青海，为他们默默地加油助威。我们的后面就是我们的老百姓，所以我们也有底气。
1: 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锁定在绿茵场上，万众期待的巅峰对决一触即发。一方是江源大地的坚韧与辽阔，一方是河湟谷地的厚重与芬芳。哨声吹响，赛事正式开始。海东天佑德队率先发力，凭借娴熟流畅的战术配合、果敢的攻势，突破层层防线，斩获全场首粒进球。攻防瞬间冲破高海拔的桎梏，赢得全场观众此起彼伏的掌声与喝彩。主场作战的玉树牦牛队伴着响彻山谷的呐喊助威，士气大振，斗志昂扬。面对强劲对手，队员们沉着冷静，默契协作，拼尽全力。高海拔，低含氧量，让这场比赛极具挑战。赛事进入白热化，海东天佑德队9号队员隔日才加在对抗中受伤，队友负伤，对手猛攻，双重压力之下，海东队员依旧迎难而上，不曾退缩。双方尽显体育竞技的坚韧风骨。中场哨响，玉树牦牛队以2-1的比分立刻强敌，拿下本场主场赛事的胜利。就在此刻，青海加油的呐喊声穿透海拔3700米的稀薄空气，久久回荡。看台上，球迷们热情不减，他们为主场玉树喝彩，为拼搏的海东致敬，更为每一份生长在青海大地的热爱、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坚守加油助威。海拔的落差、地域的边界、赛场的角逐全部消散，剩下的只有体育的纯粹、竞技的温情与青海的团结力量。玉树牦牛队队长尼玛才人：
3: 我最享受的时刻是每一次的主场，因为我喜欢我们玉树人民的欢呼声。确实，我们很多的球迷对我们的这个足球呢特别的纯粹，我们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嘛。
1: 玉树市民梅朵拉曾：
4: 我们球员们和球迷，我们是双向奔赴的，不管输了还是赢了，我都会去爱，去追随。
1: 玉树球迷协会会长索昂久美：
5: 想尽一切办法去努力去宣传这个家乡，去宣传这个玉树牦牛队。
1: 玉树州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文德诺布：
6: 我们玉树的球队最大的魅力就是臣属于他的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情，让更多的人知道玉树，了解玉树，最后爱上玉树。
1: 这正是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存在于高原的深层价值，更是各地政府全力投入、倾力办赛的初心愿景。青超联赛的绿茵从来不止于90分钟的角逐，它是以足球为媒，为平凡热爱搭建的璀璨舞台， 更是托举高原，向着辽阔未来振翅高飞的长风。一场赛事足以凝聚一城人心，它唤醒了整座城市的奔赴与向上，将青海各地的城市风骨与人文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西宁市民球迷赵生良：
7: 我是从第一届开始关注的，乃至到今天的第三届，我作为一个本土的青海人感到非常的自豪，因为这样我们的青海才会发展得越来越好，青海的文化才会传播得越来越好。
1: 西宁市足球运动协会秘书长、亚足联 A 级教练员宋灿：
8: 很多的青少年儿童到现场来给自己的祖辈加油助威，这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导师，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各个代表队的这些球员其实就是他们心中的一个偶像，希望未来青海足球能够越来越好，通过青少年自己梯队体系、青训体系的一个搭建，在中国足球的崛起当中贡献青海力量。
1: 玉树牦牛队主教练张学廷：
9: 要发展一个地区的足球，你首先需要让大众都能看到你，能接受你，能容纳你，才能走出去。
1: 海东市群众体育指导服务中心副主任陈德聪：
10: 能够汇聚各个民族，能够实现民族的团结，能够让所有的运动员能够奋勇拼搏，能够在场上赛出自己的风格，能够展现自己的精神面貌，我想这才是青超联赛真正的本质。
1: 青海足球底子薄，但高原精神厚，起步晚，但追赶意识强。如今青超联赛打破了体育边界，串联农体文旅商养六大业态，高原风物与特色资源借赛场绽放，绿茵场上铺展的是少年逐梦之路、城市发展之路、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前行之路。当足球热爱扎根山野，当拼搏精神照亮高原，这个夏天，热情的青海终将被看见。下面请听记者手记。
11: 将玉树主场作为故事的切入点，源于一次偶然的客场相遇。我认识了帕萨，整整90分钟，他举着大喇叭带领球迷全场呐喊。比赛结束后，他的声音已经彻底沙哑，却说没事，歇两天就好。他在场上的号召力，就像他那一声声啪嚓，有着星火燎原般的穿透力。临别时，他向我们发出邀请，希望我们去玉树主场看看。果不其然，在玉树，我触摸到了一种最纯粹的生命力。我曾不解，为何那些上了年纪的藏族阿爸阿妈也会风雨无阻地出现在看台上？后来我懂了，在他们眼中，场上奔跑的都是自家娃娃。正如文德诺布局长所言，这支球队也许永远踢不到世界杯，但只要他们站在那里，就代表了玉树，代表了青海，就能唤起所有人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热爱。在高原办赛远比想象中艰难，为了守住这片属于家乡的绿茵舞台，各地政府群众都倾尽心力，只为托举起一个关于足球的梦。我们希望通过这篇报道，让观众看到这里的球员是渴望走出大山的高原少年，这里的球迷是把家乡荣辱刻进骨血的普通青海人。让我们一起去关注这场伴随整个夏天的青超联赛吧，用目光和掌声去成全那些在雪域高原上生生不息的足球热忱。
1: 聚焦重点工程建设。
12: 青海的消息，6月12号，青海海南清洁能源基地送电广东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可行性研究工作启动会在北京召开，标志这一工程全面迈入实质性推进阶段。青海海南清洁能源基地送电广东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是连通青海清洁能源产业高地与粤港澳大湾区用电负荷中心的重大能源工程，也是我国首批推动建设的跨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经营区域的特高压直流通道，对推进国家沙科荒大型风光基地建设、助力双碳战略落地具有重要作用。 此工程输电容量800万千瓦，将在青海、广东两地各新建一座换流站，直流线路途经甘肃、

0: 陕西等九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输电距离约2511公里。工程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向广东输送电量361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电量约249亿千瓦时，占比达69.2%。
1: 青海台记者苏明亮报道。6月13号，全省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统战宣传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要深化思想认识，不断增强做好新时代统战宣传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改革思维破局提制。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统战宣传的必要性，学好用好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加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要完善工作体系，着力提升统战宣传的创造性，聚焦阵地建设、内容生产、队伍保障等重点环节，收征创新，真抓实干，全系统、全方位、全过程聚力协同抓阵地、抓品牌、抓主题、抓队伍、抓协作，不断完善统战宣传网络，构建大宣传格局，扩大统战宣传的影响力，着力开创青海统战宣传工作新局面。
0: 青海台记者段丽、孔维东报道。6月12号到13号，思想领航同启新篇清风礼运杯第三届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在西宁举办，全方位展示基层理论宣讲丰硕成果，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本次大赛设置报告式宣讲、理论加文艺式宣讲、宣讲文稿评比、宣讲微视频评比四种形式。今年3月启动，全省8个市州、45个县市区及6个系统同步开展。经过层层选拔，最终28名优秀个人、13个理论加文艺精品节目、27篇优秀文稿、27部优质微视频入围决赛。决赛现场氛围浓厚，节目精彩纷呈。参赛选手紧扣时代主线，紧贴基层实际，以小切口阐释大理论，以小故事映照大时代，生动展现青海干部群众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的精神风貌，凝聚干事创业、实干争先的强大力量。
1: 青海台通讯员杜慧欣、马小梅报道。6月11号到12号，青春华章两弹一星祝丰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海北州开展，活动汇聚多家中央重点网络媒体、省级主流新媒体、网络社交媒体平台以及正能量网络达人，大家在海北州海晏县多处红色教育基地研学打卡，沉浸式感受两弹一星精神，让红色精神永续相传。活动现场，大家用镜头、用笔触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感，并充分发挥网络传播优势，把这些发生在金银滩草原上的红色故事传播得更广。
0: 青海台综合报道。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省各地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集中展示在非遗系统性保护、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方面的丰硕成果，营造全民参与非遗保护、传承中华文脉的浓厚氛围。当天，2026年青海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非遗宣传月系列活动在互助土族故土原景区启动。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双主题为核心，集中呈现青海多元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花儿、民歌、民间小调等文艺节目精彩上演，活动现场还设置普法宣传、非遗研学、文物文创及农体文旅商洋等110个展位，汇聚54项非遗项目、100多名非遗传承人、10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及6家文博单位的1000余件特色展品，充分展现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效。同时，活动还发布了河黄非遗匠心深度体验、青青黄河非遗探秘体验等10条全省首批非遗特色旅游线路，进一步丰富跟着非遗去旅行产品供给，同步投放50万元文旅惠民消费券。在海北州，非遗文艺展演轮番登场，民俗文化典籍图书同步开放，生动展示当地丰富的非遗资源与保护成果。活动还为8位优秀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对5家优秀非遗项目保护单位进行表彰，向6名省内文化专家颁发聘书。门源县采取线上展播、线下展演相结合的形式，展示。

0: 是非遗项目与文物藏品营造全民知晓、热爱、保护非遗的良好氛围。海西州开展文化遗产、法律法规宣传、非遗展演等11个板块活动，深度融合多种非遗艺术形态，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浓厚氛围。都兰县开展主题非遗展示展演活动，多角度立体化呈现非遗文化魅力与活态传承丰硕成果。国洛州马沁县通过设置40个特色展位，集中展出藏绣民族手工艺品、格萨尔文创等非遗精品，开设刺绣、牛毛编织沉浸式非遗体验区，由非遗传承人现场实操教学，推动非遗技艺融入群众日常生活。
1: 青海台通讯员报道，6月13号，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4轮果洛赛区比赛在果洛州格萨尔体育馆开赛，最终果洛格萨尔队0-2负于海北祁连山藏羊队。赛前，极具果洛地域特色的文艺展演火热开场，藏族锅庄舞非遗文化展示轮番上演，为赛事注入浓郁的民族风情。比赛中，秉承勇敢拼搏、永不言弃的英雄精神，果洛格萨尔队球员快速进入状态，海北祁连山藏羊队则凭借坚韧顽强的作风与对手展开激烈角逐。双方球员全力以赴，传球、抢断、突破、射门，每一个动作都彰显着高原儿女的热血与担当。球迷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热烈不已。
0: 青海台通讯员报道，6月13号，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4轮玉树主场比赛在玉树州称多县火热开赛。玉树牦牛队迎战海西柴达木队，最终玉树牦牛队5-1战胜海西柴达木队。赛前，浓郁的高原风情燃动全场，国家级非遗白龙卓舞、省级非遗雪舞武士舞与康巴一舞等特色文艺展演轮番登场，本土器乐合奏、马球仪仗队巡游、主题曲实景演唱精彩纷呈，压轴的玉树马术展演更是将现场的气氛推向高潮。比赛开始，绿茵场上双方球员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展开激烈角逐，双方你来我往、攻防转换，场面紧张刺激、扣人心弦。看台上数千名球迷齐聚现场，挥舞旗帜，高声呐喊，欢呼声、助威声此起彼伏，大家尽情感受足球运动的激情与魅力，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赛场外特色农畜产品展区同样热闹非凡。
1: 听众朋友，初夏时节，西宁市黄中区鲁沙尔镇朱家庄村龙才种养殖合作社的陆地蔬菜基地绿意盎然，白菜苔豆苗迎来今年第一茬集中采收，70多名采摘工人穿梭在菜地间忙碌劳作。请听青海台通讯员于慧珍、范小英发来的报道。
2: 今年龙才种养殖合作社统筹种植蔬菜总面积近1500亩，其中菜苔1300亩，订单豆苗200亩，全部采用水肥一体化精细化管理，依托高原高海拔大温差强光照的优势，产出的白菜苔豆苗品质上乘，订单早已锁定上海、深圳、长沙等大中城市。西宁市黄中区鲁沙尔镇朱家庄村村民赵进莲：
3: 干那么的菜采着可热了哈，5-6年了啊，今年都在家都给了哈，那么可开始可地采来的呗，那是天是比多钱子的。
2: 头茬采摘结束后，接续负重红菜苔，实现1年2茬高效轮作，采收周期长达5个月，持续错峰填补南方夏季蔬菜市场缺口，同时稳步扩大优质豆苗、特色时令蔬菜种植规模。西宁市黄中龙才种养殖合作社负责人钟光岩：
4: 豆苗又陆续开始收土了啊，这两天也19块钱卖的，今年也是销售也好点，明年能扩大的都是赚的。
2: 近年来，西宁市黄中区立足高原冷粮独特禀赋，大力发展特色冷粮蔬菜产业，全年种植面积稳定在13.08万亩，年产量达34万吨。全区建成万亩冷粮蔬菜基地5个，千亩基地14个，覆盖10多个乡镇，粮种覆盖率达98%。智能化种植技术与冷链保鲜设施日益普及。 20多种高原特色冷凉蔬菜远销粤港澳及全国20多个省市地区。未来黄中区将持续做强冷凉蔬菜全产业链，全力打造全国冷凉蔬菜融合发展示范引领区，以特色蔬菜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青海台记者张荣报道。作为2026年青海湖观鱼季系列活动之一，青海家宴藏餐礼宴近日在海北州冈察县举办。活动以青海家宴藏餐礼宴，品舌尖藏餐，悟人文冈察为主题，深度融合青海湖罗里洄游标志性生态 IP 与藏族饮食礼仪文化，汇聚11家省内优质餐饮及供应链企业，面向近1000名宾客呈现沉浸式藏餐礼宴品鉴，全方位展示冈察藏餐文化底蕴与本土特色美食魅力，推动生态观光加美食体验商文旅业态融合发展。
5: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6: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7: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截至6月12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其中90%以上是冬小麦，是国人餐桌上的口粮基本盘。
0: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印发《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
1: 今天是我国第10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最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然而仍然令人无法接受。
1: 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11号宣布辞职。希利说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只能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但将继续支持工党政府。
0: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毫无底线可言。他表示，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其罪行辩护，其真实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他们在饥饿、匮乏和疾病面前屈服。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郭思贝，编辑辛娜，主播子言、屈田，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

来讲准备的要充分一些。即便是准备充分，就折损了一员大将。我们这108将那是什么样的人呢？重兄弟义气，而且是替天行道，所以在精气神上必然不一样。您再看看他们，高俅带着一班人啊，又是行贿又是玩乐，还带着舞女出行，这哪是打仗啊？水军这一败确确实实是让人意料不到的。原本高太尉把圣梁山坡的重任或者希望都放在水军上了，可是呢却事与愿违呀。众多驾船的官兵都跳到水里去了，党世雄手持铁槊站在船头和阮小二交锋。不一会儿，阮小二也跳下水里去了，阮小五、阮小七两个人逼近了。嗯，党世雄见不对头啊，撇了铁槊也跳进了水里。水底下钻出来张衡，一手揪住头发，一手提着腰胯，滴溜溜的将他丢上岸来，活捉了。十几个小喽啰躲在那里，用挠钩套索搭住，活捉了党世雄，押上水浒寨来。高太尉见水面上的船只都纷纷乱乱，船上绑着的都是刘梦龙水军手的旗号，知道完了，水路里又败了一阵，忙传令收兵回冀州去。这时天色已晚，只听到四下里火炮不住的响，宋江的军马不知道从几路杀来。原来梁山坡只把号炮四下释放，并没有伏兵，却吓得高太尉心惊胆战，狼狈鼠窜，连夜收兵撤回冀州了。一统计，步兵损失不多，水军损失殆尽，没了，战船没有回来一只。刘梦龙逃了回来，水军中会水的捡了条性命，不会水的都淹死了。高太尉无力再次进攻了，只得在城中驻扎，发文书给牛拜喜，不论什么船只全部收来，赶赴冀州，整顿兵马，准备再次进发。高太尉在冀州城中召集众将商议征剿梁山的策略。上党节度使徐经禀告说，徐某幼年游历江湖，曾经和一个人交往，那个人深通兵法韬略，有孙吴的才能，诸葛亮的智谋，姓文名焕章，现在东京城外安仁村教学，如果得到这个人来做参谋，可以敌得过吴用的诡计。哦，高太尉听说后派人连夜回东京，用礼物去请文焕章来作为军前的参谋。不过三五天呢，城外来报宋江的军马直到城边挑战。高太尉听了大怒，好啊，我不去打你，你倒来挑衅我，随即点起兵马出城迎敌。宋江看见高太尉领兵到了跟前，急忙退到15里外平坦开阔的地方。高太尉带领军队赶去，宋江的兵马已经在山坡边摆成了阵势。红旗队里拥出一员猛将，号旗上写的分明是双鞭呼延灼。呼延灼兜住马，横着枪立在阵前。高俅看见了就说，这家伙就是统领连环马石

0: 反叛朝廷的。便派云中节度使韩存宝出马迎敌。韩存宝是一只方天画戟，两个人在阵前也不说话，一个使戟去刺，一个用枪来迎。战斗50多个回合时，呼延灼卖了个破绽，拍马往山坡下就跑。韩存宝驱马赶来，大约赶了6-7里地。呼延灼勒转马，带转枪，舞起双鞭来迎。两个人又打10几个回合之后，呼延灼回马又跑。韩存宝寻思，我不就此赶上，活拿这个贼，还等什么时候？冲过来，转过一个山嘴，有2条路，竟然不知道呼延灼跑到哪里去了。韩存宝勒住马，上坡来观望，只见呼延灼绕着一条溪在走。韩存宝大叫，泼贼，你往哪里走？快下马受降，饶你性命。喊到最后嗓音都变了，呼延灼停下不走了，哎，在那儿大骂韩存宝。韩存宝转过来抄呼延灼的后路，两个人却恰好在溪边相遇。一边是山，一边是溪，只在中间有一条路，两匹马不能盘旋。呼延灼说，你不想我还等待何时？韩存宝说，哼，你是我手下败将，倒要我想你。呼延灼说，哼，我引你到这里正要活捉你，你的性命就在顷刻之间。韩存宝挺着长戟往呼延灼前心两边的软肋上雨点般的捅过来。呼延灼呢，用枪左拨右逼，两个人又斗了30来个回合。正斗得激烈的时候，韩存宝一戟奔呼延灼软肋刺来，呼延灼一枪往韩存宝前心刺去，两个人各把身躯一闪，唰！呼延灼夹住韩存宝的戟杆了，哎呦！韩存宝扭住呼延灼的枪杆了，嗯，两个人都在马上，你扯我拽，夹住腰膀，那用力相争。韩存宝的马后蹄先踏到溪里去了，呼延灼连人和马也被拽到溪里去了，两个人你先我扯都滚入了水里，在溪水中都滚没了兵器，头上的盔也没了，身上衣甲飘零，正拆解不开的时候，岸上一队军马赶到，为首的是张青。众人下手，一齐活捉了韩存宝。前面一队军马来寻找韩存宝，两家却正好碰了个对面。为首的两员节度使，一个是梅展，一个是张开。看见马上绑着韩存宝，浑身水漉漉的，梅展大怒，舞起3尖2刃刀是直取张青。交手不到3个回合，张青就跑，梅展就赶上来，张青梳臂膀扭过腰，唰，一个石子飞来，正打中梅展的额角，哎呦，这鲜血迸流啊，撇了手中刀是双手捂住脸。好，张青急忙回转马，却被张弓搭上箭，拽满弓，一箭射来。张青把马一提，噗，正射中马眼，那马就倒下了。张青跳在一旁，拿着枪就来交战。张青原来只有飞石打将的本领，枪法上却差一些。张开先救了梅展，然后来战张青。马上这条枪神出鬼没，张青招架不住，脱了枪 就跑进马军里躲闪。张开马道之处，杀得五六十个马军四分五落，又夺走了韩存宝。正要回去的时候，只见喊声响起，峪口两队人马赶到，一队是秦明，一队是关胜。张开只得护着眉展就跑，众军兵两路杀过来，又夺回了韩存宝。大家趁势追击，官军不得不退回冀州。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宋江等人坐在忠义堂上，见韩存宝被绑了上来，喝退了军士，亲自上前解开了绳索，请他坐到厅上殷勤相待，又请出来党世雄一同款待。宋江说：
2: 二位将军请勿相疑，宋江等人并没有异心，只是被贪官污吏逼得这样，如果蒙朝廷赦免罪过招安了，情愿为国家出力。
0: 宋江设宴款待结束，第二天把两个人送出了谷口。这两个人在路上说了宋江的许多好处，回到了冀州城来见高太尉，说了宋江把二将放回之事。高俅大怒说：
3: 这是贼人的诡计，涣散军心。你们二人有什么脸面回来见我？左右，给我推出去斩首。
0: 王焕等人都跪下求情：
4: 太尉，如果斩了这两个人，反而被贼人耻笑。
0: 高太尉这才饶了两个人的性命，削去了官职，送回东京听候发落。韩存宝是韩忠彦的侄儿，韩忠彦是国老太师，朝廷的许多官员都出自他的门下。有个门馆教授，姓郑，名居中，原是韩忠彦保举的人，现在任御史大夫。韩存宝把这件事告诉了他，郑居中上轿带了存宝来见尚书余深。谈论起这件事之后，余深说：
3: 必须禀告太师才可以面奏圣上。
0: 二人来见蔡京说：宋江本没有异心，只指望朝廷招安。蔡京说：
3: 先前会诏书骂圣上这样无礼，不能招安，只能剿捕。
0: 二人禀告说：前一次招安，可惜去的人不显示朝廷的恩德，用心抚恤，专说厉害，因此不能成事啊。蔡京这才答应。第二天早朝，天子升殿，蔡京上奏再降诏招安。天子说：
5: 现在高太尉派人来请安仁村的文焕章做参谋，就派这人陪伴使者前去，如果肯来投降，免了他们的罪，如果仍不投降，就要求高俅剿捕干净之后再回京城。
0: 蔡太师写了草诏，派文焕章收拾启程。高太尉在冀州心中烦恼，听说刘邦喜搜集了大小1500多只船到来，不由得大喜，赏了刘邦喜，传下号令
5: 把船都放入宽阔的港中，每三只船一排钉住，上面用木板铺好，船尾呢用铁环锁定，让步兵都上船，其他马军靠近水岸护送船只。等到训练熟了以后，已经半个月过去了，梁山坡好汉都已经听说了。吴用向刘唐分派任务，让他掌管水路，众多水军头领准备小船，船舱里装载着芦苇甘草，柴中装满硫磺等引火之物，屯住在小港里，又叫炮手临阵在高山上放炮作为信号，又在水边树木丛杂的地方把旌旗都绑在树上，每一处设金鼓火炮，假装屯聚人马，假设营垒，请公孙胜做法祭风，旱地上分三队军马接应。高太尉在冀州催促军马启程，统帅水路的是牛邦喜、刘梦龙和党世英。高太尉披挂弓箭，擂了三通战鼓，水港里船只开动，旱路上马军进发，船行似箭，马去如飞，杀奔梁山坡而来。水路里的船只杀入梁山坡深处，没有看见一只船，眼看靠近了金沙滩，只见荷花荡里有两只打鱼船，每只船上只有两个人，拍着手大笑。领头船上的刘梦龙便叫放箭乱射，渔夫都跳进了水里。刘梦龙急忙催动战船，渐渐到了金沙滩头，一带阴阴的都是细柳树，柳树上呢拴着两头黄牛，绿草上睡着三四个牧童，远远的又有一个牧童倒骑着一头黄牛，呜呜咽咽的吹着一管笛子走来。刘梦龙就叫汉勇的先锋首先登岸，那几个牧童跳了起来，呵呵大笑，都进入柳荫深处去了。前阵六七百人冲上岸去，只听到柳荫中一声炮响，两边战鼓齐鸣，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左边冲出一队穿红色衣甲的军兵，为首的是秦明；右边冲出一队穿黑色衣甲的军兵，为首的是呼延灼，各带领500军马截在水边。哎呀！刘梦龙急忙招呼军士下船时，已经损失了大多数的人马。牛邦喜听到前军喊起来，就叫后船撤退。撤呀！只听到山上连珠炮响，哒哒哒哒哒哒哒，芦苇中嗖嗖有声。原来是公孙胜披发仗剑，在山顶上祭风。开始时穿林透树，然后就是走石飞沙。不久，白浪掀起，顷刻间黑云覆地，狂风大作。刘梦龙急忙下令船只返回，只见芦苇丛中、藕花深处、小港岔里划出来无数小船，钻进大船队里，鼓声响起，一起点着了火把。霎时间，大火燃起，是烈焰飞天，前后的官船一起烧着了。刘梦龙见满港火焰翻飞，战船都烧着了，只得弃了头盔衣甲，跳下水去逃命吧。芦林里面，一个人驾着小船直迎了过来，刘梦龙就钻入水底下去了，正好被一个人拦腰抱住，哎，拖上船来。船上的人是童威，拦腰抱住的是李俊。牛邦喜见四面的官船队里都着了火，也脱了戎装披挂，正要下水呢，

0: 船梢上钻出来一个人，拿着挠钩劈头搭住，把他拖下水里去了。那个人是张衡。党世英摇着小船正往外划呢，嘿呦嘿呦嘿呦嘿呦，芦林两边弩箭齐发，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顿时被射成了刺猬，死在水中。李俊捉了刘梦龙，张衡捉了牛邦喜，想要押上山寨，又怕宋江放了他们，就一刀一个把他们两个都杀了，割下首级送上山来。高太尉领着军马在水边侧影，只听到连珠炮响，鼓声不绝，估计是水面上厮杀，就赶到靠山临水的地方探望。遥遥间只见军士从水里逃回来，爬上了岸。高俅认的是自己一方的军校，问明了情况，不免慌了手脚。只听见喊声不断，黑烟满空，急忙领着军队赶回旧路。这时山前鼓声响处，冲出一队马军，拦住了去路。索超抡起开山大斧，是驱马前来。高太尉身边的节度使王焕挺枪出战，与索超交战，斗了不到五个回合，索超拨马就走，高太尉领着军队就追。转过山嘴时，早就不见了索超了，正找呢，背后林冲领着人马赶来，又杀了一阵。走了不到六七里，杨志又领着人马稀里哗啦一顿杀。逃了不到八九里，背后朱仝赶上来了，又杀了一阵。这是吴用使的追赶之计，不去前面拦截，只在背后赶杀，败军无心恋战，只顾奔走，救护不了后军。要知高太尉这回是否能够被诛杀，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在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会谈。时政青海来关注，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吴晓军主持。财经资讯，述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持续落地显效，我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科技动态来聚焦为期两天的北京智源大会，6月12号在北京开幕，发布了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文旅在线来聚焦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每一处遗产都隐藏着中华文明的 DNA 密码。体育快报呢，则继续来关注世界杯，巴罗贡首秀双响，美国4-1战胜巴拉圭。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好的，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祝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顿才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发展关系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团结协作，推动中新关系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发挥双边合作机制的统筹协调作用，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机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深化文化、教育、媒体、青年等领域合作，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产供链稳定畅通。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高层、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与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谢建平表示，心中有意源远流长，两国关系内涵丰富，不断取得与时俱进的发展。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气候变化、促进民生等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出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时政新闻。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坚守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理念，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始终顺应两岸同胞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共同心声，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王沪宁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两岸同胞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民族正义的一边，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落实台湾同胞享受同等待遇政策，愿同广大台湾同胞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欢迎广大台湾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
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王沪宁表示，强大统一的中国是中华民族之福，是全体中华儿女之幸。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续写中华民族历史新辉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截至6月12号的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 82.01%。 分地区来看呢，安徽、河南麦收已经结束，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近八成，

0: 河北、陕西过五成半，山西过四成，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期，其中九成以上是冬小麦，是国人餐桌上的口粮基本盘。夏粮收获突出一个抢字，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夏季雷雨频发，需抢抓晴好天气窗口；二是小麦收割时机讲究八成熟十成收，熟透易导致掉粒，必须精准把握；三是麦田收割窗口期极短，需要农机调配、烘干、收储等环节高效协同，任何环节延误都可能影响最终的收成。以中原粮仓河南为例，今年小麦集中收机，机收呢自5月二十八号开始，历时13天基本结束，机收率达到99.8%。其中5月31号、6月5号的6天时间，日均抢收超过1000万亩，实现夏粮颗粒归仓。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离不开抢收组织到位和服务保障。抢收组织到位，提前完成400多万台套的农机具的检修和保养，落实全河南省的收割机18.5万台，协议引进跨区机具3万台，全力保障麦收需求。那么最近呢，北方麦收地区的大部分天气晴好，各麦收省份组织避开降雨时段，紧抓收获成熟小麦。当前机收前沿已经推进至山西晋中到河北石家庄一带。气象部门预计，6月13号河北、山东大部有阵雨，6月14号降雨向东北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正指导麦收地区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机收进度，对已经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粮食的进度已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资讯。6月12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认真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进一步夯实，行动偏差进一步校准，实干自觉进一步增强。要坚持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在前期查摆问题基础上，深入查找经济领域政绩观偏差问题，动真碰硬推进查摆问题整改和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健全长效机制，强化责任落实，加强督促指导，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成效。会议审议青海省2026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指标，强调要进一步提高考核工作精准度，更好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月11号，在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的统筹指导下，青海省旅游协会、旅行社协会、青海省导游协会、青海省旅游住宿业协会、西宁市旅游协会联合发布《2026年青海旅游市场公允参考价》以及《经典旅游线路市场参考价》，以政企协同共治的方式整治旅游市场乱象，推动文旅行业规范和健康发展。此次参考价呢，依托全面市场调研、数据核查与综合研判，贴合市场成本与供需现状，为公益性行业自律标准不具备行政强制性，充分尊重企业自主定价权，主要针对省内热门旅游线路、住宿、导游服务等核心业态划定合理价格区间，同时区分平季、旺季以及大巴团、精品小包团等不同团型，细化三星、四星等不同住宿档次的收费标准，覆盖西宁本地一日游、青海小环线、青甘大环线等热门线路，清晰标注服务包含与不含内容，为经营主体和游客提供明确参考。针对市场内低价恶性竞争、报价混乱、隐形消费等乱象，此次发布同步增设消费风险提示，提醒游客，价格低于参考价下限30%的旅游产品容易出现服务缩水、强制购物等问题，务必引起理性选择。同时，行业协会明确自律要求，督促经营主体严格明码标价，严禁低价引流、捆绑消费、擅自降低服务标准等行为，依规履行旅游合同。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将持续加大常态化监管与服务力度，引导文旅经营主体坚守诚信经营底线，着力打造规范透明、安心舒心的文旅消费环境。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2号，万界经峰青海智算中心项目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正式启动。该项目既是苏青对口协作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海南州落实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布局绿色算力产业的关键落子。海南州光照风能资源充沛，共和盆地干热盐资源条件优渥，得天独厚的清洁能源基础为算力项目建设运营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项目运营主体为万界经峰青海人工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由江苏君创投资有限公司控股。在江苏省对口支援、青海省海南州的前方指挥部的统筹推动下，项目紧扣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布局，顺应青海省绿色算力发展产业导向落地建设。项目一期算力规模达到了11000FP 16精度，依托当地清洁能源优势构建绿电加智算发展模式，明确超低能耗运行标准，绿电使用占比处于较高水平。作为国家级大型算力中心，项目可对接金融、电信、商业航天、遥感、车路云一体化等领域，承接相关行业垂直大模型的训练与推理应用。据了解，此项目也是青海省首个通过国家首批窗口指导的大型算力项目。此次项目启动是海南州深入落实东数西算战略、深化苏青产业协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全州立足自身禀赋、培育新质生产力、依托算电融合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具备相应的示范作用。好的，省内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在6月10号，以跃马金银滩归来蒙古营为主题的海燕蒙古大营景区正式开营，青海首部大型非遗项目实景演出金银滩马术同一天呢在景区上演。据了解，金银滩马术是由青海海燕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深度挖掘草原马背文化、游牧文化与传统民俗内涵，倾力打造的全省标杆非遗项目实景演出，以传统马术体育为载体，传承非遗技艺，守护文化根脉。此外，随着景区开园，东归的心、盼夫归、额吉的奶茶三大沉浸式系列民俗演绎也同步开演。海燕蒙古大营景区呢，是在当地政府统筹谋划下、统一部署下，青海海燕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有效盘活存量资源，激活资产潜能，将资源禀赋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与群众增收路径，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双向赋能的举措。整合实景演绎、主题剧场、非遗体验、民俗游乐、民俗风情等多元业态，推出品类丰富、风味纯正的特色蒙古族餐饮，打造餐饮一体的沉浸式消费场景，构建起集文化观赏、互动体验、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平台。
1: 从江南水乡到雪域高原，跨越3000公里，海拔攀升3650米。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原藏干部朱建平在拉萨数字经济产业集团写下了一段双向奔赴的原藏故事。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当地的同事们与他并肩攻坚，低工经济在这片高原上起飞。今天我们就跟随朱建平走进拉萨高新区，感受这份跨越山海的携手并进。
2: 大家好，我是江苏农商联合银行派出的原藏干部朱建平，这里是拉萨高新区，海拔3650米，后面是我工作的地方，拉萨速度经济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 说起自己的援藏身份，朱建平语气里透着一股自豪。3650米不仅是他身体需要适应的高度，更是他援藏征程上的新起点。作为拉萨市属一级国有企业，西藏自治区数字经济核心平台，西藏拉萨数字经济产业集团紧扣数字拉萨和数字政府建设，聚焦产业信息化、低空经济、算力经济、文化传媒等核心板块，用数字技术夯实高原产业根基，以创新力量赋能拉萨高质量发展。在集团旗下凌翔数字科技的办公室里，朱建平带我们走进展厅。一架无人机正在操作台上接受调试，大屏幕实时传回航拍的画面。 说起企业在高原上的发展，他打开了话匣子。
3: 这里是旗下林翔科技公司，也是西藏自治区民用无人机驾驶员执照的考点。我们依托高原独特空域优势，已为公安、消防、边防、国家电网等重点行业培训考核学员1500余人次，获批拉萨市内27条无人机专用航线。目前，低空物流、南北山绿化苗木吊装、人防应急演练等实际应用全面落地。
1: 低空经济正在成为高原发展的新引擎。而在朱建平看来，比数字技术更让他感念的是身边那群并肩作战的藏族同事。在集团树产云智办公室里，巴桑顿珠和阿旺旦增正在电脑前忙碌。他们是集团培养的本土技术骨干，主要负责智慧交通项目运营维护和数据保障，同时支撑国资监管平台与司库系统的运行稳定。朱建平说，汉藏同事在同一个屋檐下攻坚持守早已是这里的日常。
3: 我们一起攻坚，一起值守，汉藏同心，并肩作战。民主团结从来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我们日常工作里最真实的默契与情谊。
1: 在江苏援藏指挥部所在的公寓里，结束了一天工作的朱建平谈起了自己进藏前后的认知变化。
3: 来之前呢，也一直觉得援藏这个工作是单向的，就是拉萨这边作为受援方，江苏是支援方，把项目、资金、技术、人才、经验全部都带过来。来了之后呢，发现我现在越来越改变了原来的自己的想法，越来越觉得援藏的过程是一个双方互动、相互赋能、共同成长提升的过程。我在这边一年多来，我也跟本地的藏族同事学习，学习他们扎根高原的那份深厚的感情和坚韧的韧劲，学习他们在高原的有限的条件下面怎么样干事创业的这种精神和情怀。
1: 从江南水乡到雪域高原，从单向支援到双向奔赴，朱建平的援藏故事是东西部协作万千篇章中的小小一页，却也是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生动缩影。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无人机正飞出属于高原的崭新航线，而在这片蓝天下，携手奋进的援藏干部与藏族同胞也正在共同书写着新时代山海情深的最美篇章。
4: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8: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直播正在继续，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我是郭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6月12号，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5月金融统计数据以及社会融资规模报告，金融总量继续保持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落地显效。来听报道。
3: 从货币供应看，5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7个百分点。从社会融资规模看，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今年前5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7.48万亿元，处于较高水平。从信贷投放。

0: 9.6%。
1: 今年以来，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现在投放从重规模转向重质效。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航空航天、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等领域投资都保持了10%以上的增速。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我国资本市场 IPO 提质扩容节奏显著加快，半导体存储、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硬科技企业密集上市。就在12号，证监会同意长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相关机构、高校、智库纷纷发布自己的研判。透过这些研判，我们发现资本市场正在迎来科创硬时代。
3: 今年以来 ，IPO 市场热度稳步攀升，结构持续优化。尤其是今年5月份以来，一批市场关注度极高的硬科技公司 IPO 项目密集推进。例如，长兴科技5月27号 IPO 过会，拟募资295亿元，将成为科创板募资规模第二大 IPO 项目。长江存储5月19号启动 IPO 辅导备案。国产存储芯片双子星同步开启资本化进程，宇树科技6月1号顺利过会并提交科创板注册，拟冲刺国内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与此同时，多家头部科创企业密集递交招股书，硬科技赛道正迎来上市热潮。
4: 今年以来，硬科技企业登陆 A 股的节奏明显提速，半导体、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关键领域的龙头企业密集叩响资本市场大门。长兴科技科创板 IPO 于5月末顺利过会，从受理到过会仅用时148天，这也是科创板试点 IPO 预先审阅机制后的首单受理项目。
5: 王曙光所在的中金公司今年以来发布多份深度行业研报，其中这份科创硬时代的最新研报指出，科创板作为资本市场服务国家创新发展战略、聚焦硬科技企业的核心主阵地，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国家战略急需领域，同时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相关企业合计市值规模占比达82%。
4: 判断企业是否符合上市条件，更要深入考察其技术路线的领先性、研发投入的持续性与效率、创新成果转化为商业价值的能力，识别真正具备长期增长潜力的优质企业。
5: 与此同时，包括全球最大的资管机构贝莱德在内的多家外资机构近期发布相关市场研报，持续看好中国硬科技赛道。
6: 具体来说，与 AI 浪潮相关的科技新股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IPO 使得二级资本市场可以参与这些公司的未来成长，为有前景的企业提供资本啊，同时获得未来的这个潜在回报。中国的股票市场有 AI 全产业链的各类公司，从做大模型的到做硬件，从发电的到这个做应用的，今年即将 IPO 的一些新的龙头科技公司可以补全这个产业链上的投资标的啊，从中长期给投资者更广泛多元的选择。
5: 产业热度与市场热度共振的同时，国内顶尖高校智库也持续发布专业研判成果。多家国内知名高校的研究学院近期也发布相关论文或报告，将存储芯片、人形机器人、 AI 大模型列为2026年硬科技资本化核心赛道。
7: 我们 A 股的科创板和创业板更多的去支持了啊这种具有成长型的未来产业、新兴产业，体现了我们金融啊特别是资本市场对于实体经济的啊支撑。那我们会看到，同时呢，在募资金额包括上市的企业的数量啊这个企业的结构上，对于像这种先进制造啊、高端的这种人工智能啊、巨型机器人啊等等啊相应的支持，其实力度是非常大的，也为我们后续啊这个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资本市场提高它的包容性打好了良好的基础。
8: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9: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8: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9: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1: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0: 点亮心中灯火，
11: 讲好青海故事。
10: FM98.9 AM666，
1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比赛开始后，身穿浅色队服的美国队攻势很凶，并在第七分钟便打破僵局。普利西奇边路得球，面对巴拉圭队两人防守，他利用速度强行突破到禁区内，然后妙传给麦肯尼，麦肯尼横传，混乱中博瓦迪利亚不慎将球碰进了自家球门，美国队1-0领先。领先的美国队攻势不减，特别是在左路。第27分钟，他们就又从左路发动进攻，最终由巴洛贡将球打进。但这个进球因为越位被判无效。从慢动作可以看出，普利西奇拿球的时候已经明显越位。虽然进球被取消，但4分钟后，美国队依然在左路撕开了巴拉圭的防线。依然是普利西奇，他接到队友很有穿透力的传球后，带球突入禁区，回传给跟进的巴洛贡，巴洛贡推射将球打进。这次巴洛贡的进球没有任何问题，美国队2-0领先。之后美国队并不打算停手，半场结束前，美国队的传球又穿透了巴拉圭的防线，巴洛贡得球后晃过防守队员将球打进死角，攻入了他在本场比赛的第二球。半场结束，美国队3-0领先。下半场大比分领先的美国队换下了上半场表现非常出色的普利西奇，而落后的巴拉圭则是加强攻势。第50分钟，阿尔米隆边路突破后倒地，表情非常痛苦，主裁判给了美国队里姆一张黄牌。不过主裁判 VAR 回看之后认定阿尔米隆假摔，取消了里姆的黄牌，把黄牌给了阿尔米隆。这个小插曲没有影响巴拉圭球员的心情，他们终于在第73分钟扳回一球。守门员后场长传到前场，巴拉圭抢到第二落点， 毛里西奥接到恩西索传球后将球打进。虽然扳回一球，但之后他们没能再进球，美国队获得机会更多，但他们直到补时阶段才再进球。雷纳的这脚外脚背打门非常精彩，最终美国队主场4-1战胜巴拉圭，取得开门红。
1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4: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海南南部玉树、果洛、黄南以及芒崖、格尔木市、都兰、循化的部分地区会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在曲麻莱至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另外呢，在柴达木盆地会有6到7级的偏西风，局地会有半发的沙尘天气。另外呢，在今天夜间，西宁南部、海东南部、海西大部、海南、海北南部、玉树、果洛、黄南的地区呢，会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26度，同时都伴有偏东风3到4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5: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2: 989心里有约，为你

0: 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989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穆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989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爱不爱我们？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我没有答案。
6: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新。

0: 爱能听见，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当城市的喧嚣渐渐沉寂，当忙碌了一天的你终于有机会面对自己内心的声音时，欢迎各位在此刻锁定调频 98.9 兆赫 AM 666千赫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我们相约。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广播节目989心里有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郭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以外，还可以在云听、三江源、源头新闻以及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或许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心头萦绕着说不清的烦恼，肩膀上扛着看不见的压力，或是身处人群之中却依然感受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孤独。那些没来得及整理的情绪与那些不失与谁诉说的心事，就好像夜空中的云层偶尔也会遮蔽了星光。而今天989心里有约愿成为穿透这层云隙的一缕月光。无论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书桌前小憩，亦或者是在睡前准备放松身心，都希望各位能够把我们这里当做一个温暖的声音港湾。所以朋友们，请放松下来，深深的呼吸，把你的心事、你的困惑、你的感悟都寄放在我们此刻的电波之中。今晚让我们重新开始，坦诚相见。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1: 989心里有约，你的心事讲给我听。

0: 一同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家庭啊，是每个人的心灵港湾，婚姻又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亲密关系。一个安稳和睦的婚姻家庭是普通人幸福感的核心来源。但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快节奏和高压力的当下，婚姻家庭问题其实呢早已成为大众的一个常态。很多的夫妻熬过了热恋的甜蜜，却败给了婚后的琐碎，朝夕相处变成无话可说，日常沟通变成争吵冷战，婆媳矛盾、亲子教育分歧、生活压力、情感疏离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层出不穷。不少人对婚姻充满困惑啊，误以为争吵就是情感破裂，平淡就是不爱了。出现矛盾之后，不懂得修复，不愿意沟通，最终让小小的摩擦演变成为大的裂痕，让原本温暖的家庭变得压抑和冰冷。为了帮助大家读懂婚姻，化解家庭矛盾，学会经营亲密关系，也守护好各自的幸福家庭，在今天我们的九八九心理有约特别邀请到了资深的心理专家李辉昌老师，和大家一起来深入的探讨现代婚姻家庭的常见问题以及矛盾根源与经营之道，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如何科学的化解家庭矛盾，来筑牢婚姻的幸福根基。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做客九八九心理有约，和大家一起聊聊婚姻家庭经营这个贴近每个人的生活的话题，希望能通过今天的分享帮大家解开婚姻困惑，守护家庭温暖。
0: 再一次欢迎李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在今天的开始，想先请教一下您，在您的临床和咨询的工作当中啊，目前大众婚姻家庭的整体状态怎么样？是不是当下很多的家庭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困扰？
1: 是的，主持人。随着社会发展，生活节奏加快和大众情感需求的提升，婚姻家庭类咨询案例逐年递增，已然成为心理卫生领域的主流问题。和过去相比呢，现代人的婚姻不再只满足

0: 温饱相守，大家更注重情感陪伴、
1: 嗯、
0: 还有情绪价值，还有精神共鸣等，这也让婚姻中隐藏的问题被不断的放大。
1: 对，
0: 从我的临床经验呢和临床数据来看，中青年家庭是问题高发群体啊，涵盖了这个新婚磨合，中年婚姻倦怠，以及这个家庭成型之后的这个亲子教育冲突，
1: 对，
0: 还有这个新家庭组合之后婆媳关系失衡等各类问题，很多家庭看似表面还挺安稳的，在外面可能和和气气的，其实已经是很长时间一种内耗状态，只维持了一个表面的一个和平啊，夫妻间的零碎的沟通啊，习惯性的争吵啊，互相指责啊，猜忌啊，情感缺位啊，还有家庭啊，因为这个两个家庭的育儿观念不一样啊，或者这个消费观不一样，
1: 对，
0: 还有原生家庭介入等问题呢，矛盾总是会不期而遇啊，不断的发生。
1: 是的，
0: 更值得关注的是呢，很多人缺乏婚姻经营的认知，面对问题只会逃避、冷战，妥协或争吵，不会正向解决问题。导致小问题不断累积，最终消耗掉整个家庭的幸福感。
1: 是，确实是这样。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互联网上的网友都会听您这样说以后很有共鸣啊。很多家庭的矛盾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本来我们说婚姻就不易嘛，是三个新的家庭在不断的磨合嘛。
0: 对。
1: 那当中有很多的人，他是从小受到的教育都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很困难。生活当中很多人其实对婚姻矛盾呢是有一些误区的，
0: 是的、
1: 比如说觉得刚才我说过的，觉得夫妻吵架很正常，不用在意，
0: 对，
1: 或者说平淡的婚姻就是不幸的，或者说有了矛盾就是不合适，
0: 对。
1: 那李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想问问您，这些是对的吗？还是他们也是误区呢？
0: 其实您刚才说的这几个都是绝大多数夫妻都会陷入的认知误区
1: 啊。他没错，就是误区。
0: 对，没错，是误区。其实也是婚姻矛盾持续恶化的核心原因。首先要明确婚姻是没有完美的模样啊，应该有矛盾、有分歧，这是常态。
1: 是，
0: 但是我们不能去放任矛盾啊，或者说去错误的处理矛盾，这才是婚姻破裂的根源。
1: 没错，
0: 就跟我们刚才郭老师说的这几个误区啊，我们一个来说一下。比如说第一个误区啊，认为这个夫妻吵架不用当真，吵完就好，是吧？我们还有句俗话叫做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是吧？
1: 对，
0: 吵完就完事了。其实不光是这样啊，很多人觉得这个朝夕相处的夫妻争吵是家常便饭，无需刻意修复，反正你是我老公，你是我老婆，是吧？就这样呗，还能咋？
1: 觉得有的时候心大一点，这事过了也就过了。
0: 对对对，凑合过呗，还能离是咋的，是吧？其实不是啊，每一次的这种无意义的争吵，或者每一次口无遮拦的指责，都会在彼此心里留下伤痕，其实心里老难受了，是吧？
1: 对，
0: 你有时候去非得拿，比如说我今天说了你一个小问题，你去说吧，感觉好像他就不在乎，是吧？你感觉事儿没那么大，但这个事儿很存在，就
1: 对他自己明明很难受啊，但是感觉自己一说吧，明明没多大点事儿，甚至感觉会让对方觉得自己有点上纲上线的。
0: 对，上纲上线这个词用的好，就是说那种小感觉什么。现在有三个儒叫做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如坐针毡，是吧？
1: 是的，
0: 那其实我觉得短期的争吵或许确实能够快速翻篇，但是长期的积累下去啊，这种负面情绪、委屈和失望就会慢慢的消磨感情，最终形成无法弥补的隔阂。
1: 没错，那其实大家这一点也要重视起来啊。有了吵架不怕，但是要去解决它。
0: 对，得去用正确的方法去解决吧。就像前一段时间有个电影叫做《我许可》，
1: 对
0: 啊，《我许可》里面他这个女主人公的母亲跟他的父亲离婚了嘛，就是说他父亲从来一辈子就没道过歉，就不觉得自己做错了，
1: 是
0: 一点一点累积下来，他父亲最后觉得还没什么，不就是没一个花嘛，给你买了就行了，就是他更要的是一个态度吧，是这样子啊。还有就是第二种误区吧，就是把婚姻平淡就等同于不爱了。热恋的激情其实本身就是短期的啊，有的研究说是这个热恋的荷尔蒙的分泌只能持续6个月，有的说只能持续18个月，
1: 对，
0: 还有的说不是有这个7年之痒嘛，
1: 对，
0: 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吧。那确实啊，婚姻的本质本来就是从激情走向平淡，从浪漫走向烟火啊，很多夫妻婚后褪去了新鲜感，没有了轰轰烈烈的浪漫啊，就误以为感情变淡，对方不爱自己了，进而就产生了这种焦虑啊，就不然他不爱我了怎么办呀，是吧？

0: 啊，或者猜忌，哎，他是外面有人了呀。
1: 啊，其实这个您说的这个，我在网上呢也查询过，看到一样的一些说法，说其实并不是对方不爱自己了，
0: 嗯，
1: 而是自己在步入婚姻以后啊，自己对婚姻的期望值逐渐变得更高了。
0: 啊，是是是，对，但你有时候呢就会想要再获得以前一样的激情，或者说是对方有更多的不满吧，
1: 对，
0: 就去刻意的制造矛盾。啊，甚至也有可能这种感觉就是想通过吵架去引起对方的注意，
1: 嗯，
0: 是吧，
1: 来证明你是爱我的，
0: 啊，是是，有点作的感觉，
1: 嗯，
0: 啊，或者说向外去寻求情感寄托，这当然是不对的哈，
1: 嗯，
0: 啊，最终破坏了婚姻的稳定。其实平淡不是婚姻的不幸，而是婚姻的常态。
1: 是
0: 真正的婚姻就是细水长流，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1: 对，
0: 你说轰轰烈烈，我想问一下得多轰轰烈烈，得原子弹爆炸一样吗？
1: 我想一个说法是，即便你天天都轰轰烈烈，当你习惯了每天都轰轰烈烈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轰轰烈烈本身它也是平淡的。
0: 哎，对对对，郭老师刚才说到一个就是习惯啊，其实这是我们人性的一个被动技能，
1: 是的，
0: 就是我们会适应每一种激情，
1: 嗯，
0: 啊，就比如说老公今天送你一朵花，明天送你一朵花，嗯，你时间长了觉得花也就那样，是吧？
1: 对，或者甚至你会觉得这就是你应该做的
0: 啊，是，所以就习惯了这种带来的刺激之后，就会想要去寻找新的一种情感，
1: 是
0: 的那种哦轰轰烈烈的感觉啊，
1: 嗯，
0: 啊荷尔蒙啊，还有第三种误区啊，就是啊有矛盾就是三观不合，婚姻失败啊，这也不对啊，因为你想一下。你从小生活长大的家庭和他生活长大的家庭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甚至大家生活的地区地域都不一样，
0: 啊，
1: 上的学也不一样，
0: 对对，
1: 平常遇到的人更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啊，就比如说南方的人到北方来是吧，
1: 嗯，
0: 那他吃的都吃不惯，对不 对，
1: 对
0: 啊，那其实没有，其实完全说天生就是一对的夫妻，嗯，真的啊啊，
1: 所以出现分歧和意见是很正常的，
0: 哎，对，其实是我觉得是必然，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吵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我觉得它也是沟通的，总体来说吵架是沟通的一种方式，对吧，只不过这种方式是错误的，
1: 嗯
0: 啊，很多人遇到分歧的时候呢就好像第一时间啊不是去沟通磨合，
1: 嗯，
0: 而就去否定了啊，我嫁的这个人嫁错了，或者说婚姻本来就不太好是吧，或者他这个人不行，其实并没有这么严重啊，
1: 是的，
0: 然后就产生了这种哦，我想跟他这个离婚呐，是不是？或者说是想去分开的念头，
1: 嗯，
0: 其实这种态度，我觉得是对婚姻不负责任的。我们不能说是过度的放大矛盾，
1: 嗯，
0: 也不能说是放任不管，而是处在一个合适的中间的区间，用合理的方法去解决，它是最重要的。其实真正好的婚姻，就是从来不是没有矛盾，而是懂得化解矛盾，
1: 嗯，和解决问题，
0: 哎，彼此包容理解啊，
1: 嗯。
0: 还有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第四种误区啊，就是家人就该懂，我就不用说。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没那么简单是吧，啊，很多夫妻都是这样的心态啊，就是啊觉得彼此相伴多年，对方应该懂得自己的想法，
1: 嗯，
0: 那咋的，我是你肚子里蛔虫啊，不太可能啊，
1: 毕竟我不是你啊，
0: 对对对，嗯，就是说鞋子合不合脚只有你自己知道，
1: 是的，
0: 哎，最近我们有个新的说法叫做哎你说希望别人去理解你，这真的不太可能，因为有时候你自己都不理解你自己，
1: 是啊，有的时候你自己的做法自己都会哎，很奇怪，我为什么会这么做啊？
0: 对，我们经常说一句话，他说：“每天早上早起的人没有办法共情昨天晚上熬夜的自己。”你看，你就觉得对方就应该懂自己的想法，包容自己的情绪啊。一旦对方达不到自己的这种预期呢，就会心生失望啊，指责抱怨啊，觉得你没做好。但其实我觉得，你希望的这种情感，或者这种需求是你的事情，
1: 是
0: 对方会不会回应，其实是对方的这个事情。
1: 嗯，
0: 就像你提出一个请求一样，哎，你说郭老师，我俩去吃饭吧。
1: 嗯，
0: 哎，没有说你一定得同意。
1: 对，
0: 哎，对吧？啊，我只是提出我的一个需求。您要是忙，您去忙您的。哎，我自己去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1: 是，
0: 行吗？
1: 更何况在婚姻当中，您说的这一点啊，
0: 嗯，
1: 更何况你说的这个是叫做家人就应该懂我。这种情况我觉得想到一种想法，就是你不需要我去说，你就应该知道我想要什么。
0: 是啊，那这样的话就有点强人所难了，我觉得
1: 是，
0: 没有人这么厉害啊。
1: 更何况我觉得当你提出这个正常且容易理解的需求的时候，作为你的另一半，
0: 嗯，
1: 应该是很乐意去做这件事情。
0: 哎，对，
1: 是的，
0: 哎，就像我们经常所说的，你给男生说啊，就我跟我爱人也会一样啊，
1: 嗯，
0: 我爱人说，他说你去买点菜，
1: 嗯嗯，
0: 我说买
1: 什么菜？
0: 点是多少？你说买俩土豆，三根葱，嗯，哦 ，OK，
1: 哎，没问题。
0: 对对对，啊，
1: 其实听完您的讲解，我们确实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婚姻问题啊，
0: 嗯，

0: 根源上其实呢，我觉得都是认知出现了问题。
1: 对对，
0: 也不光是说自己的心态出了个问题，也不是感情出了问题。当然大家都是互相相爱的。
1: 对
0: 啊，只是因为短短小小的一些问题在逐渐的累积累积累积，变成了一个大的矛盾。
1: 对对，
0: 那您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啊，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现代婚姻当中最频发的核心矛盾有哪些？
1: 嗯，
0: 那么大家可以直观感受到的问题又都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1: 嗯，这个我之前做过总结哈，
0: 嗯，
1: 我简单从我的经验来给大家说一下啊。就现在的婚姻家庭的矛盾看似有很多头绪啊，但我们其实有一个最起码的能力是要把问题简单化。其实主要我觉得就集中在五个核心方面，也是每个家庭几乎都会遇到的问题。那么第一的就是沟通的缺失与沟通错位啊，这是当下婚姻最普遍的问题。很多夫妻婚后陷入假性同居，就是住在一起，但是各玩各的，
0: 对，没有交流，没有沟通
1: 啊，对对对，特别是这个晚上这个睡着以后也是背靠背，
0: 是的，
1: 刚开始是这个面对面，后来到了背靠背，是吧？白天呢也各自忙各自的工作，也不交流啊，也不分享，对吧？晚上呢就低头玩手机，其实心里其实是可能是有点不舒服的，
0: 对，肯定是不舒服的，想去说点什么，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1: 有时候不愿意低头啊，或者说是又是害怕对方，不给自己一个自己期望的一个反应，
0: 对
1: 啊，其实就然后就变成了慢慢的就是不交流，就是冷战，零交流，零共情，要么就不沟通，要么一沟通就是争吵翻旧账，互相指责，其实就是还是先把心里那个憋的气给发出去啊，你之前那样对我的，现在我也要这样对你，让你心里难受一下，就成了一种互相报复啊，
0: 对，
1: 就是就把一种好好的交流变成了对抗路情侣啊，
0: 是
1: 啊，久而久之呢，就夫妻间彻底失去了。那我还跟你说啥呀？是不是？说了也是吵，
0: 对，
1: 还不如不说。
0: 其实也看到一个说法，叫做，其实夫妻两个人应该是作为一个共同体，我们是战友啊，要去共同面对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那是我们的敌人。
1: 对对对，
0: 而不是一遇到问题的时候就变成你和我，你是我的敌人
1: 啊。对对对啊，就互相指责，我觉得绝对不要啊。第二个就是家庭责任的一种失衡啊，很多家庭的存在就是责任分工不均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其中有一方可能会包揽这个家务育儿家庭琐事，但是另一方长期的不在，特别是我在临床上看到的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我们青海的夫妻，您知道吗？青海只有两个地方，一个叫悉尼，一个叫中心，
0: 这两个地方差别很大是吗？
1: 对，不是，就是我们很多就是有可能夫妻一方在悉尼带孩子，另一方在周县上工作
0: 啊，是
1: 这种情况很常见，很常见啊，甚至就是有的会，也有留守儿童嘛，就都是双职工，其实也不缺钱，但是为了更好的教育条件，把孩子放在悉尼，父母去这个周县
0: 上
1: 工
0: 作，
1: 把孩子住校或者说是给爷爷奶奶带，
0: 嗯，
1: 也是会造成这种责任的缺失，那么就会造成怎么样呢？就是付出多的一方满心委屈啊，付出少的一方理所当然，甚至可能还会这样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身边有没有这种类似于家庭主妇一样的一种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觉得家庭主妇是很不容易的，
0: 是很不容易的。
1: 为什么？就是在别人眼里他很闲呐，对吧？一天到晚也没工作是吧？你就把孩子操心好就行了。然后完蛋了，孩子成绩不好要怪他啊，说你一天我坐在家里干什么？孩子学习成绩这么不好，孩子感冒了也要怪他。
0: 嗯，
1: 在别人眼里呢？就是你就是应该把孩子照顾好，孩子所有问题都是你的问题，对吧？但
0: 不光是孩子啊，还有这个家务没做好也要怪他，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1: 就类似于这种吧，这个比较极端的现象啊。
0: 是，
1: 但其实他也很委屈啊，其实他真的不闲的。
0: 对，其实你要是真正承担过家务的人知道啊，
1: 对，
0: 你要全部的把家务包下来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1: 对 对, 对，
0: 所以我一直觉得，婚姻当中啊，家庭主妇他也是承担了家庭责任的一部分，
1: 对对对，
0: 并不轻松 啊。
1: 但假设说另一方，你看一方是家庭主妇，另一方赚钱的话，我赚钱啊，我就应该，你就应该在家里面把这些事情照顾好，对吧？就会有些理所当然的感觉，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都是得双方共同去承担，共同去互相去理解的啊。
0: 是的。
1: 但长期的这种付出的不对的，或者说主观意义上的这种付出的不对的，就会严重的消耗感情，引发持续的争吵和心理的失衡，
0: 就是绝对的不能以为对方付出的很少，
1: 对，
0: 以为自己付出的很多，
1: 对对对，
0: 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1: 其实你看我们有一种这个父母哈，以前会有，现在很少了，就是叫做自我感动式的，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啊，就觉得我连肉都不舍得吃。

0: 都给你吃了，你还不学习好？
1: 对，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等等等等。
0: 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自我感动了，
1: 是是，很典型的。
0: 多看看对方的付出啊，孩子学习也不容易啊。
1: 对啊，
0: 是吧？啊，还有呢，就是第三个，就是亲子教育观念的分歧。那孩子出生后呢，教育问题就成了家庭矛盾的导火索。
1: 嗯
0: 啊，夫妻之间啊，特别是老一辈人和我们年轻一代的，
1: 嗯，
0: 教育观念也是，
1: 对，观念很不一样，
0: 对，不一样的啊。然后呢，教育理念啊，比如说，我自己的感觉哈，我外公那一辈人哈，他们信奉一个道理叫做什么呢？棍棒底下出孝子。
1: 嗯，是的。
0: 但现在我们的这个心理学的教育观说了，哎，不能有家庭暴力，
1: 嗯，
0: 就会产生冲突。还有我们说给孩子，吃饭啊什么的，他们就觉得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1: 嗯
0: 啊，但我们觉得食物要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哎，这也是一种冲突啊，啊，或者说是孩子要看电视，我说你作业写完了再去看。
1: 嗯，
0: 然后但老人在的话就说，哎呀，干啥？先看会儿呗，咋了？学习那么累，一下子就把你的努力给否定了，是吧？你看这种啊，一方严苛，一方溺爱。啊，或者说有一方注重成绩，一方注重成长，
1: 嗯，
0: 这教育方式不统一啊，不仅会引发夫妻的争吵，还会影响孩子的成长，因为很直白的，孩子不知道该去听谁的，
1: 是的，
0: 或者再简单一点，孩子容易听对，看起来对他好的那一方，惯着他的那一方，
1: 嗯，
0: 但就可能把孩子的这个懒惰的一些不良习惯就给养成了，对孩子的成长是很不利的，
1: 是
0: 啊，
1: 那么还有几个方面。啊，您接着说
0: 啊，第四呢，就是原生家庭的介入和婆媳矛盾。我的天哪，一听都很窒息啊，婆媳矛盾
1: 听着就有点头痛了。
0: 对，很多婚姻矛盾本质是两个原生家庭的碰撞。嗯、原生家庭这个词现在咱们都很熟悉了，对吧？谁都在说，
1: 嗯
0: 啊，是这样的啊，部分长辈呢过度干涉小家庭的生活，比如说，你这个花钱啊，
1: 嗯
0: 啊，比如说我和我妈就是经常这样子啊。我快递一定得买包邮的，哎，不包邮的他就会觉得你浪费钱。
1: 嗯、对，
0: 还有这个育儿，刚才说过了是吧？哎，我们说食不厌精，快不厌细，他们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啊、嗯。要相处的模式，哎，比如说有些就是指责式的相处啊，你这没做好，那没做好啊。有些家庭就是我帮你去做好，哎，这样子啊，和边界感的缺失啊，就比如说很常见的，夫妻俩这个组成新家庭之后，他们去自己的家庭里面生活、嗯，但是呢，有些父母可能觉得。
1: 他想操心、
0: 哎、
1: 他觉得自己是好心要帮助你们、
0: 哎、对啊、然后呢加上这个夫妻双方啊不会平衡原生家庭和新生家庭的关系啊偏袒了就是自己原生家庭那一方的啊我妈也是为了我好啊我妈也是为了我们家庭好呀那就会跟你的新家庭产生冲突啊导致这个婆媳啊翁婿的矛盾进化、嗯、进而破坏了夫妻的感情其实我们说啊就是组成新家庭之后一定要以新家庭为主就像您刚才说过的、
1: 嗯、
0: 是你们夫妻共同去面对矛盾、嗯、啊，任何给你制造矛盾的人一巴掌打死
1: 对都是你们夫妻二人的敌人
0: 对要去解决掉啊
1: 嗯
0: OK 那第五个呢就是我们情感缺位与婚姻倦怠啊，婚后很多人忽略了情感需求不再给予陪伴赞美关心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工作孩子生活琐事上、嗯、忽略了彼此的情绪感受啊，长期的情感空白会让婚姻失去温度，让人感受到孤独、压抑啊，进而产生倦怠、失望，甚至出现情感以外的需求。就是我们现在对于这个，不光是生活，就情感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我现在讲一个叫情绪价值，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哎，所以说我们因为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我们已经从以前的这个，就是心理学叫做生理需求和生活需求，
1: 嗯嗯、
0: 转变为了对爱的需求
1: 和精神需求。
0: 哎，对，所以说，但这个就有点。抽象了对吧但它又是很实在存在的
1: 对每个人都能够很明确的渴望得到
0: 哎，对比如说就是我今天做了个饭其实我自己、哎、心里是很希望他能看见我做饭然后夸一下你这饭做的真好、有一点这种小小的这种虚荣心啊，需要他去满足的、
1: 嗯、
0: 他没有满足就会觉得啊，做饭也没什么意思、
1: 嗯、是没错刚才李老师也说了很多啊，五个内容这些日常的琐碎困扰、
0: 嗯、
1: 其实都是婚姻矛盾的核心痛点，
0: 嗯，
1: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让原本相爱的两个人婚后频频的产生矛盾，家庭陷入内耗当中呢？啊，我们先听一听我们节目的主题歌吧，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聊。

0: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2: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4: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九八九心里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公安厅高级心理教官李慧琴，让我们用藏青蓝守护。

0: 您的爱之晴朗，心之晴天，呵护您心里的味道永远是甜的。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教育厅的刘迎春，愿青海学子快乐成长，学有所成。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城北区桃心学校心理工作站项目负责人王宁。看见生命，看见爱，看懂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需求，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3: 989心理有约，为你而乐。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
2: 门会大开，爱能听见。
0: 989心里有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正在为各位直播的989心里有约当中，我是主持人郭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专业的心理医师李辉昌老师啊，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现代婚姻家庭的常见问题、矛盾根源和经营之道啊，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的化解家庭内耗，筑牢婚姻幸福的根基。那么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聊了很多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接着来跟李老师聊一聊，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原本相爱的两个人在婚后频频的产生矛盾，让家庭频频的陷入内耗当中呢？
1: 首先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有时候对这个婚姻的认知是不足的，就是为了结婚而去结婚，然后那婚后的这个期待也就错位了。很多人婚前只是看中了新鲜感，或者说是一种好感度吧，
0: 对，
1: 忽略了对方的三观啊、生活习惯，还有看他的这个责任担当、家庭观念的契合程度，对婚姻缺乏清晰的认知和规划，结果婚后发现对方的缺点还有这个生活的琐碎和自己的预期完全不符合，就会产生很巨大的心理落差，
0: 对，
1: 进而滋生了不满和抱怨。
0: 对，这是您说到的这个认知方面的差异。
1: 是是啊，其次呢是缺乏有效的沟通模式啊，大部分人啊，其实不只是夫妻，我们平常生活中也是，没有学会一个良性的沟通，习惯性用指责、抱怨、
0: 对、
1: 冷战、翻旧账，啊，人身攻击的方式去交流。遇到的问题不是去解决问题，只是为了发泄情绪，啊，赢了争吵，输了感情，就是我们说婚姻里面吵架起来没有赢家，是
0: 没有赢家的，
1: 对对，同时很多人习惯的自我感动式付出，不懂得表达需求，也不懂得看见对方的付出，彼此消耗，啊，互相去误解，啊，比如说在这儿我可以列举几个很常见的模式，你有没有跟你的爱人去说过这句话？你都不知道怎么样怎么样吗？
0: 对
1: 啊，或者说是啊，我都这样这样了，你还怎么样吗？指责似的说，或者反问似的啊，比如说，我觉得你需要这个吗？然后他来一句，你觉得我不需要吗？对吧？
0: 对啊，反问式回答。
1: 你上班累不累？你觉得呢？累死我了。
0: 对，这种话语就带着很强烈的攻击
1: 情绪啊第三呢是家庭边界模糊、责任的缺失啊，很多小家庭吧，或者说是就是咱们的原生家庭。没有建立这种清晰的边界感，
0: 对
1: 啊，就是从你的原生家庭开始，长辈就过度的去干涉你的成长，
0: 自己的成长，
1: 哎，是啊，然后就会，让这个孩子在产生就是新家庭之后呢，依然对原生家庭有过多的这种期望啊，
0: 对，
1: 或者说是无法摆脱，
0: 是的，
1: 也缺乏这种共同经营家庭的意识，很常见的，不知道有没有哈？我只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你喜欢把一些小金库放在自己的妈妈那里。这就是一种啊家庭的责任啊。其实婚姻真的不是去对抗，也不是去抱有一些小心思啊，而是要共同的承担啊，出现问题也不要互相推卸责任，而是要解决问题。
0: 没错
1: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忽略了婚姻的经营啊，疏于情感维护，很多人啊误以为结婚就是感情的终点，哈哈，一只脚踏进了坟墓是吧？啊，婚后不用再经营，反正你也跑不掉了是吧？还能离咋的凑合过呗啊，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啊，啊，不再注重仪式感、陪伴和共情啊，殊不知婚姻是需要终身经营的事业，就是说你每时每刻都要去在意对方的情感需求啊，长期的这种敷衍啊、忽视、冷漠啊，都会慢慢的冲淡感情，让婚姻陷入冰冷的内耗状态，哎，就比如说啊，老夫老妻了，那个过节然后送什么东西，哎，其实还是要送的。哪怕一个小礼物，态度是第一位的，
0: 这样的话会让你的生活有仪式感，也让你的生活变出更多新的滋味来。
1: 对对对，是的，其实我遇到过很多的这种咨询案例啊，夫妻二人其实本身没有什么大的这种原则性的矛盾啊，就不是像出轨了呀，或者说这样子啊，
0: 没有，
1: 就是因为常年的这种零沟通啊，琐事的堆积，互相不理解，就慢慢的就是那种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一样，慢慢的累积。然后从恩爱夫妻就变成了无话可谈的陌生人，最后到分居离婚的地步，其实我觉得还蛮可惜的。
0: 是的，确实如此啊。刚刚呢李老师也讲了婚姻家庭的出现问题呢是很多原因的，比如说认知啊、相处模式啊、责任啊、外部环境等多重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
1: 嗯，
0: 那么很多婚姻的遗憾都是源于不懂经营，不愿意沟通。
1: 嗯，
0: 如果长期放任婚姻的矛盾、家庭内耗啊，不去解决的话，那么会带来哪些方面的危害呢？李老师？
1: 啊，这个危害是很多的啊，其实不仅仅是当事人夫妻双方啊，其实包括对孩子啊，甚至是你的本身的原生家庭都是有危害的，而且其实还蛮深远和持久的啊。就比如说夫妻双方而言吧，长期的吵架、冷战、猜忌、情感疏离啊，都会长期处于一种焦虑、压抑和烦躁的负面情绪中，严重影响心理的健康。就说白了，你的精力都被这些琐事给牵扯着，你没有精力去完成你其他的一些日常的生活和工作，然后进而就会引发失眠、情绪低落、自我否定等问题啊，同时消耗了彼此的爱意和信任啊。比如说你为什么有时候睡不着呢？就是睡前在想这些事情吗？
0: 对
1: 啊，他是不是不爱我了？他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0: 嗯，
1: 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啊？
0: 他为什么今天要这么说话？等等等等啊！
1: 对对，这些小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是吧？
0: 对
1: 啊，
0: 然后影响第二天的工作。
1: 哎，是。然后也最终会让婚姻彻底失去温度，走向了分裂分居啊，这种啊消耗了很多精力却一无所获，其实很否定自我的这个东西啊。
0: 是的。
1: 那第二个就是对咱们的孩子而言啊，其实不和睦的家庭环境是孩子最大的心理创伤。长期生活在争吵、冷漠、压抑的家庭中，孩子会缺乏安全感，性格敏感、自卑啊，胆小多疑，情绪不稳定，容易出现叛逆、厌学、抑郁等问题。而且这个原生家庭的相处模式会直接影响孩子未来的婚恋观相处模式，
0: 对，
1: 让孩子难以经营好自己的亲密关系。那就比如举个很直接的例子啊，据我们的调查呢，就是说现在婚姻这个就是结婚率低，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个，因为上一辈的这个父母的情感不和，那下一辈人就会想很直观的一个问题，
0: 嗯，
1: 结婚为了啥？就为了吵架。结婚的意义在哪？有什么好处吗？还不如一个人过着呢，是吧？
0: 是，
1: 你没有给孩子提供一个很好的交流、沟通和经营感情的一个模板，你又去要求孩子做到婚姻的一个责任，
0: 是的，
1: 凭什么？对吧？严于律人，宽于律己了，是吧？那么，其实对于整个家庭或者原生家庭而言呢，持续的家庭矛盾会让家庭氛围冰冷压抑。
0: 嗯，
1: 你想一下，你如果跟你爱人吵架了。你回去跟自己的父母说，他们也会担心你，也会不开心，
0: 对
1: 对吧？
0: 整个家庭的氛围都会变差。
1: 对啊，然后就会失去了一些，怎么说呢？一些沟通的一些温度啊，或者支撑力啊，
0: 是
1: 呀。然后呢，也会消耗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
0: 嗯，
1: 那说直白一点，比如说你媳妇儿跑回娘家了，你是不是得去追回来？这是不是精力和时间？
0: 嗯，
1: 对吧？那影响也会影响你的工作，对吧？
0: 对
1: 啊，好像有这个生活和发展等等啊，甚至引发。

0: 家族的矛盾啊，比如说啊，我媳妇跑回娘家了，人家娘家人上来把你骂一顿，你是不是又得给家人说，然后又两个家庭矛盾就越来越大了，是吧？影响了这个社会的和睦啊。
1: 是，那听了您分享，我们也能够明白啊，
0: 嗯，
1: 婚姻矛盾从来不是小事儿，关乎了全家人甚至不止一家人的幸福。
0: 嗯，
1: 那么接下来关键的时刻啊，当婚姻已经出现矛盾、争吵、冷战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科学的修复来化解它呢？
0: 啊，其实首先要大家说的是要明确一点哈，绝大多数婚姻矛盾都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去修复啊，心理学就是做这个的哈，没有天生完美的婚姻啊。啊，只有愿意磨合的夫妻啊，修复婚姻、化解矛盾，核心的改变是相处模式啊，重建沟通，回归家庭最基础的一个初心啊。啊，比如说我们说第一个吧啊，就是停止情绪对抗，建立良性沟通，就是说话要时时刻刻注意，
1: 对，
0: 不要口无遮拦，也不要翻旧账，更不要人身攻击。你想想你有没有？也不要逃避和冷战。争吵过后一定要主动复盘，是我的心态哪怕发生了变化，我哪儿做的不太好？
1: 对，
0: 主动的去自我批评。啊，可以多用我觉得啊，我希望等句式，我觉得你这个地方没有做好啊，我觉得我今天心态是有点变化的啊，我希望你能够多理解我一下，这种啊，不要说啊，你总是这个样子啊，你从来都没有理解过我呀，
1: 对，
0: 或者说是你为什么不啊，不要
1: 对，
0: 不否认，不指责，不否就是不质问啊，这是我觉得一个三不原则，
1: 很关键的一点，
0: 对啊，啊，第二点是明确家庭边界啊，平衡家庭关系。你要清晰地分清你的原生家庭和新生家庭的边界，夫妻关系永远是家庭的核心。就像现在说的一样，为什么法律上你妻子的对你的就是监护权是第一位的？
1: 没错，
0: 因为给了你一个自由选择的机会，对吧？爱情是第一位的啊，要统一立场，共同去沟通啊，要主动地去拒绝你的原生家庭的介入，你要主动。你不能说让对方去主动，那就有矛盾了。
1: 那是矛盾的，
0: 是吧？第三呢，就是均等的分担家庭责任，互相理解包容，啊，就是说，要商量好呀，啊，比如说你今天洗碗了，那我今天就洗锅吧，是不是？
1: 是，
0: 或者说是我洗碗洗锅，你去做家务，我收拾厨房，你去收拾卫生间，哎，这样子，付出多的一方呢，不要过度的抱怨，学会主动表达需求，比如说，哦，我今天觉得我做的有点多，哦，我不想去做这个，是吧？我想休息一下，或者你帮我做一下。哎，付出少的一方呢要主动承担，啊，不要觉得有时候心里还蛮开心的，哎，他干的比我多，我占便宜了，千万不要，要看见对方的辛苦和付出，彼此谅解，互相扶持，啊，第四个呢是重新经营感情，治愈婚姻倦怠，因为婚姻倦怠就刚才说的是一个适应的一个变化哈，啊，其实不需要真的什么昂贵的礼物，日常的一句关心，对吧？冷不冷啊？饿不饿啊？或者一次陪伴，对吧？你今天好像有点累啊，是怎么回事啊？这样问一下，或者啊，一起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吧，是吧？哎，一次或者我们说，我们去青海说浪个山走吧，呵呵，都能拉近彼此的距离啊。还要去学会赞美对方，哎，今天你这个妆真好看，哎，是吧？啊，你这个衣服真帅，哎，这种啊，嘴巴上的艺术啊，彼此啊，记住彼此重要的节日，哎，生日啊，什么纪念日啊，啊，哪怕你没礼物，问候一句也是可以的。最后呢，要学会接纳不完美啊。就是说人都是不完美的，我们要接受对方的不完美，接受婚姻的平淡琐碎，不要去过分的苛责对方，要求婚姻放下过高的期待啊，知足常乐啊，是婚姻的长久的核心秘诀啊。
1: 没错啊，也听李老师讲了很多这个如何修复关系和经营好婚姻的方法。那么很多朋友们听到这儿啊，也会想知道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主动的经营婚姻，提前的规避家庭矛盾，来守护好我们的家庭幸福呢？
0: 哎，郭老师问到核心上了啊，我们最好的方法不是有问题去解决，
1: 而是就避免问题发生。
0: 哎，现在我们医学上叫做什么？治未病，是吧？还未发生的病。还有一句话，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大家，叫做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啊，就是说你看很多家好像生活很平淡，没有大风大浪，其实这种人是很聪明
1: 的，
0: 哎，对啊，我就很羡慕这种人啊。首先呢，我们要坚持夫妻第一位的原则，在你的夫妻生活中，夫妻家庭中，新家庭中啊，夫妻关系优于亲子关系，优于你的原生家庭，
1: 是
0: 啊，只有夫妻和睦才能营造温暖的家庭氛围，还能给孩子良好的成长环境啊，也能更好的去反馈你的原生家庭。第二个，保持有效的共情和双向奔赴，哈，双向奔赴的爱情哈，婚姻是两个人双向付出的，因为都是要一起经营的，就像我们去搭一个房子一样，不能说我只有我一个人搭砖，或者说我搭你拆不好，对吧？
1: 对，
0: 遇事都换位思考啊，就比如说

0: 这件事情没有做好，如果是我的话，我能不能做到跟他一样的一个地方啊，或者是我能不能做到他这样的程度，
1: 嗯，
0: 啊，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对方的压力和不容易，学会共情，懂得体谅，不要吝惜赞美啊，不忽视付出，双向包容，双向担当，才能让情感持续升温啊。第三呢，学会理性的处理分歧，不消耗感情啊，就是不要说是去，有时候你吵架你发现了没有，其实不是为了吵赢了，而是为了气死对方。
1: 对，就很多夫妻在这个生气的时候，都喜欢用特别富有攻击性的语言来去讲话啊，这导致矛盾升级
0: 啊。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语言相当的优美啊。
1: 是的，
0: 啊，所以说这个其实家庭嘛，两个家庭在一起啊，难免是需要磨合的，对吧？遇到问题优先解决问题，不要去翻旧账发泄情绪。
1: 嗯，
0: 小事不纠结，就是我们男生嘛，比如说心要大一点，对吧？
1: 嗯，没错，
0: 哎，包容一点，大事多商量。哎，为什么商量？我这有一个很直接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为什么要被跟人商量，你就把它当成一个以后万一有问题不是我的责任，我给他说到了，我觉得我这样一种心态也挺好的。
1: 也可以
0: 啊，对啊，不要冷战，不要内耗，不要翻旧账啊，要给彼此台阶，给情感留余地，哪怕对方做错了给个台阶下吧，哄了你就给他一点反馈啊。
1: 对，
0: 第四个要保留个人的空间，也是坚守家庭底线。婚姻并不是捆绑啊，捆绑就是说你一定要为我怎样怎样子，并不是啊，你都有自己的个人空间和自由，
1: 没错，
0: 你有自己的工作，对不对？
1: 嗯，
0: 哎，尊重彼此的爱好啊，比如说你爱看演唱会，你有你追的星啊，我也爱打游戏啊，是不是？
1: 对，
0: 哎，还有你的社交，你有你的朋友，我也有我的朋友，对吧？
1: 要尊，
0: 哎，
1: 尊重他人啊，
0: 哎，是的啊，啊，但是要同时坚守婚姻的底线，忠诚、责任啊，担当。千万不要说有犯一些原则性的错误，那就真的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可能哈。
1: 没错啊，那其实很多在家庭的矛盾当中也集中在亲子、婆媳、中年婚姻这些特殊的场景。
0: 嗯，
1: 那针对这些问题，李老师有没有什么针对性的建议？
0: 嗯，这几类问题是高频问题啊，所以说我简单说一下吧。
1: 嗯，
0: 那关于亲子教育矛盾呢，首先夫妻要统一教育理念，私下沟通达成共识，不要在孩子面前互相否定拆台。啊，祖辈参与育儿的也要明确育儿的边界，尊重科学教育方式啊。就比如说奶奶你就管饭就行了，学习不用管，我来管，是吧？哎，年轻父母呢主动承担育儿的主力责任啊，祖辈呢辅助陪伴，各司其职。还有呢，就是咱们特别关心的婆媳矛盾啊，
1: 嗯，
0: 核心其实这怎么说呢，在于丈夫，因为你是两面沟通的，
1: 对，
0: 你说不好听一点，你是夹在中间的，感觉有些里外不是人的感觉，
1: 嗯，
0: 但是这就是你的责任，不要偏袒，不要推诿。
1: 嗯，
0: 你妈妈是你的妈妈，但是她也有可能有做错的时候，你要主动指出来，这是你的责任，对吧？
1: 对，
0: 要安抚好双方，啊，做好双方沟通的桥梁。啊，有句话叫做"好媳妇就是两头瞒"，其实好老公也是两头瞒呐。
1: 没错
0: 啊，嗯。最后一个关于我们的中年婚姻倦怠吧，啊，中年夫妻面临很多压力啊，房。

0: 重点是彼此陪伴，互相扶持，哪怕就是吃完饭之后牵着手走一走，
1: 对，多点理解，
0: 哎，这种的陪羁绊啊。
1: 行，李老师的建议非常的接地气儿，也很实用啊。那么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啊，李老师有没有什么话啊，来给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一个总结，也送给我们收音机前广大的听众朋友们
0: 啊？现在非常流行，我送你一句话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太好啊，送你一句话不如送点钱的。我有一句话跟大家分享吧啊，其实没有一成不变的甜蜜婚姻，也没有天生契合的完美伴侣。所有幸福的婚姻都是两个人用心经营，互相包容，双向奔赴的结果。婚姻里最珍贵的不是轰轰烈烈的浪漫，而是平淡日子里的不离不弃，互相体谅。争吵和分歧是婚姻的常态，但包容和坚守才是婚姻的底色。不要因为琐碎的情感消耗，不要因为误解疏离远离彼此，更不要轻易放弃一段用心经营的感情。家庭是我们人生的避风港，是治愈一切疲惫的底气。希望每一对夫妻都能够放下执念，减少内耗，学会沟通，用心经营，珍惜朝夕相伴的缘分，用包容化解矛盾，用陪伴温暖彼此，守护好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庭，让家中常有温暖，常有爱意。
1: 也非常感谢李辉章老师的真诚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呢，也让我们彻底读懂了现代婚姻家庭的矛盾根源，也让大家学到了一些实用的婚姻经营、矛盾修复、家庭相处的方法。婚姻不易，经营有方，也在这里发出希望啊，愿每一个家庭都能远离内耗，和睦美满。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正在遭遇婚姻矛盾、家庭内耗、亲子相处、婆媳矛盾等等一系列的情感困惑，不知如何化解，也欢迎您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啊，0971-632-9356、357和358。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来记住一个电话号码，12356全国心理援助热线啊，这个热线24小时有专业的团队为您答疑解惑。也再一次感谢李辉昌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我们分享这么多干货知识。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愿大家不负陪伴，不负相守，阖家安康，岁岁温暖。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啊，再会。

0: 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0: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
5: 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7: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0: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各位收音间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人们走，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啊，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去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和门源县哈，带领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好像红太阳。那么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啊，和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那么今天呢，来跟邓木里阳进行电话连线哈，打电话答对问题啊。

答对一道题的朋友，我们就可以获得一张电影票，好吗？那同时呢，也在这里邀请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的答题互动，您可以来关注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同时呢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看着他动人的眼，那么西宁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火遮眼》、《给阿玛的情书》、《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还有包括《宇宙巨人》、《西曼崛起》，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跟他去放羊，我也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里面。好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继续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去了解一下有关冈察县的知识。哎，那么我们今天第一道题来请问大家，冈察县以探明金、铜、铁等金属矿产的储量是多少吨呢？我们冈察县以探明的啊金、铜、铁等金属矿产的储量是多少呢？A 1.2亿吨 ，B 1.4亿吨 ，C 2.1亿吨 ，D 2.4亿吨。欢迎大家来作答。那么我们知道呢，冈察县是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矿产资源的。那么您知不知道我们冈察县已经探明的金、铜、铁等金属矿产的储量是多少呢？A 1.2亿吨 ，B 1.4亿吨 ，C 2.1亿吨 ，D 2.4亿吨。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冈察县已探明的金、铜、铁金属矿产的储量是多少呢？A 1.2亿吨 ，B 1.4亿吨 ，C 2.1亿吨 ，D 2.4亿吨。这道题稍稍有一点难了啊，因为也是可能是大家的一个知识盲区啊，因为包括涉及到数字的话，确实是很难答了啊。那么实在不知道的话，就可以蒙一个。冈察县已探明的金、铜、铁等金属矿产的储量是多少呢？ A 1.2亿吨 B 1.4亿吨 C 2.1亿吨 D 2.4亿吨。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根据已知的探明的金、铜、铁等金属矿产的资料显示，目前的冈察县的金属矿产达到了1.4亿吨啊，正确答案是 B。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下一道题来请问，冈察县的什么资源储量高达2.3亿吨呢？我们知道啊，冈察县的矿产资源禀赋是非常优越的。那么冈察县的什么资源储量是达到了2.3亿吨呢？ A 天然气， B 钾盐， C 煤炭， D 锡矿。请作答。冈察县的什么资源储量高达2.3亿吨呢？ A 天然气， B 钾盐， C 煤炭， D 锡矿。今天呢，我们继续带领大家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哈，来了解一下冈察县的相关知识。因为我们冈察县呢，确实是矿产资源丰富啊，这个矿产资源禀赋。那么，其中什么矿产资源的储量高达2.3亿吨呢 ？A. 天然气 ，B. 钾盐 ，C. 煤炭 ，D. 锡矿。请作答。

刚查县的什么资源储量高达2.3亿吨呢？啊，正确答案是，这是一道单选题啊，单选题。今天呢，我们继续带领大家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来了解一下冈察县的相关知识。我们知道冈察县的啊，这个境内的矿产资源啊，非常的丰富。那么您知不知道它的什么资源储量高达2.3亿吨呢 ？A. 天然气 ，B. 钾盐 ，C. 煤炭 ，D. 锡矿。你还要继续吗？选了个 ABCD 全选单选题啊。那么已探明的什么资源储量高达2.3亿吨呢 ？A. 天然气 ，B. 钾盐 ，C. 煤炭 ，D. 锡矿。冈察县的什么资源储量啊，高达2.3亿吨呢 ？A 是天然气 ，B 呢是钾盐 ，C 呢是煤炭 ，D 呢是锡矿。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是煤炭啊，煤炭。冈察县境内的煤炭储量高达2.3亿吨啊，非常优越的储量了。那我们下一道题，请问截至2024年，冈察县的清洁能源年总的发电量是多少呢？截止到2024年，冈察县清洁能源年总发电量是多少呢 ？A. 12亿千瓦时 ，B. 16亿千瓦时 ，C. 18亿千瓦时 ，D. 20亿千瓦时。有点难度了啊。2024年冈察县清洁能源年总发电量是多少呢 ？A. 12亿千瓦时 ，B. 16亿千瓦时 ，C. 18亿千瓦时 ，D. 20亿千瓦时。截止到2024年啊，冈察县的清洁能源总发电量啊，年总发电量是多少呢 ？A. 12亿千瓦时 ，B. 16亿千瓦时 ，C. 18亿千瓦时 ，D. 20亿千瓦时。那么我们冈察县境内的矿产资源禀赋啊是非常优越的，那么同时呢，清洁能源的这个发展呢也是非常迅速的。那么在2024年啊，截止到2024年啊，就是2024年冈察县的清洁能源年总发电量是多少呢 ？A. 12亿千瓦时 ，B. 16亿千瓦时 ，C. 18亿千瓦时 ，D. 20亿千瓦时。好了，这道题稍稍有点难度了啊！正确答案是 B， 16亿千瓦时。冈察县2024年清洁能源的总装机容量达到了118.06万千瓦啊，年总发电量呢是16亿千瓦时。同时呢，冈察县目前已经建成了万千牦牛藏羊标准化养殖基地有32处，培育了各级新型的农牧业经营主体呢158家。好了，那么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哈。那我们也知道呢，冈察县的这个特色的农畜产品也是非常的丰富啊，种类多样。那么下列哪个特色品牌被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的中国品牌目录呢？冈察县的下列哪一个特色品牌被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的中国品牌名录 ？A 是冈察青海湖牦牛。B 呢是冈察藏羊 ，C 呢是冈察青海湖藏羊 ，D 呢是冈察高原牧草。下列的哪一个特色品牌被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中国品牌名录呢 ？A 是冈察的青海湖牦牛 ，B 呢是冈察的藏羊
C 呢是我们冈察青海湖的藏羊， D 呢是我们冈察的高原牧草。啊，下列哪一个特色品牌被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中国品牌目录？A 呢是冈察的青海湖牦牛， B 呢是冈察县的藏羊， C 呢是冈察的青海湖藏羊， D 呢是冈察的高原牧草。

好了，那其实呢，这道题可能之前我们在聊到冈察县的时候有跟大家提到过啊。冈察呢有一个特色品牌啊，农畜产品呢是被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中国品牌目录，那么就是冈察藏羊。像这个冈察青海湖藏羊，还有冈察的青海湖牦牛啊，是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好，那我们下一道提示，请问仓央嘉措诗歌文化主要在冈察县的哪一个区域源远流长呢？仓央嘉措诗歌文化主要在冈察县的哪一区域源远流长？ A. 青海湖畔， B. 年轻夏日格山， C. 沙柳河畔， D. 西海古镇。请作答。青海仓央嘉措的诗歌文化主要是在冈察县的哪一带区域源远流长呢？ A 是青海湖畔， B 呢是年轻夏日格山， C 是沙柳河畔， D 是西海古镇。仓央嘉措的诗歌文化主要在冈察县的哪一个区域啊？源远流长。 A 呢是青海湖畔， B 是年轻夏日格山， C 是沙柳河畔， D 呢是西海古镇。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仓央嘉措诗歌文化主要是在冈察县的哪一区域源远流长？ A 青海湖畔， B 年轻夏日格山， C 沙柳河畔， D 是西海古镇。好了，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仓央嘉措的诗歌文化呢，其实主要是在沙柳河畔啊，经久不息。而昆仑文化呢，它是传承于年轻夏日格山脚下的昆仑神寺啊。所以呢，说到仓央嘉措诗歌文化，那主要还是在沙柳河畔。正确答案是 C。下面是我们的多选题啊，多选题你们准备好了吗？请作答。多选题就有点难了啊。好，多选题第一题，请问以下有关于冈察县的资源优势说法正确的是哪些呢？ A 是矿产资源丰富，具备分布广、储量多、品位高的特点。 B 呢是海北州打造青海省清洁能源后备基地的主战场。 C 呢是拥有完善的农牧业产业基础，培育百余家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 D 呢是获评国家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县。以下关于冈察县的资源优势说法正确的是哪些？ A 啊，矿产资源丰富，具备分布广、储量多、品位高这样的特点。B 呢是海北州打造青海省清洁能源后备基地的主战场。 C 呢是它拥有完善的农牧业产业基础，可以培育百余家这种新型的农牧业经营主体啊。还有 D 选项啊，那么就是它获评了国家绿色发展的先行示范县。好，您认为哪一个选项是正确的？以下关于冈察县的资源优势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啊？多选题，多选题，多多的选。 A 矿产资源丰富，具备分布广、储量多、品位高的特点。 B 呢是海北州打造青海省清洁能源后备基地的主战场。C 呢是拥有完善的农牧业产业基础，培育百余家就是家校新型农牧业经营的主体。 D
呢是货品国家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县。那么其实正确答案就是 ABCD 全选了啊。那么走进冈察县呢，我们也要了解一下这里的啊，这个国家级的啊，或者说这里的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请问以下属于冈察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哪些啊？以下属于冈察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哪些 ？A 是西海拉泽记 ，B 呢是冈察寺院藏戏 ，C 呢是藏族扎捻弹唱 ，D 呢是戟旗。以下属于我们冈察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哪些啊？这是一道多选题 ，A 呢是西海拉泽记啊 ，B 呢是这个。冈察寺院戏啊 ，C 呢是藏族扎捻弹唱 ，D 呢是戟旗。

以下属于冈察县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哪些？我给大家把这个选项打出来。 A 呢是西海拉泽记， B 呢是冈察寺院藏戏， C 呢是藏族扎捻弹唱， D 呢是锦旗。那么冈察县呢拥有我们啊多项的一个省级非遗啊，达到了五项，还有像包括藏族扎捻弹唱啊、锦旗啊，这些是属于州级的非遗项目。所以啊，省级的非遗项目呢，就是 A 西海拉泽记和 B 冈察寺院戏。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收音机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梦幻海北五彩福地》啊，我是邓木里阳。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啊来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哈，进入到直播间。同时呢，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也在开通，6329-356357和358啊，欢迎您的拨打。好，感谢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刚刚我们一曲清风说，我们都肉眼可见的老了吗？
1: 好像红太阳，
0: 何出此言呢？
1: 美丽动，
0: 把那个门字取掉。
1: 好像晚上明媚的夜。
0: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冈察县啊。那我们知道冈察县是多文化交融之地，那你知不知道这里汇聚了都有哪些特色的文化呢？ A 昆仑文化， B 仓央嘉措诗歌文化， C 祭海转湖的民族文化， D 海洋的商贾文化。
1: 我愿做一只小鸭。
0: 那冈察县呢是多文化的交融之地，汇聚了哪些特色文化呢？ A 是昆仑文化， B 是仓央嘉措诗歌文化， C 呢是祭海转湖民族文化， D 呢是海洋商贾文化。冈察县是多文化交融的地方，那这里汇聚了哪些特色文化呢？ A 是昆仑文化， B 呢是仓央嘉措诗歌文化， C 呢是祭海转湖的民族文化， D 呢是海洋商贾文化。多选题啊，这是一道多选题。

0: 有选 ABC 的。冈察县是多文化的交融之地，那么它都汇聚了哪些特色的文化呢？这是一道多选题。 A 啊，昆仑文化， B 呢是仓央嘉措的诗歌文化， C 呢是祭海转湖民族文化， D 呢是海洋的商贾文化。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当中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
1: 一方有位好姑娘。
0: 好了，这道题啊，冈察县呢其实是一直在深耕啊这个昆仑文化，还有仓央嘉措文化以及祭海转湖的本土的民族文化。啊，这里肯定是没有海洋商贸文化了啊，因为我们地处内陆嘛，对吧？

BC 是对的啊。再来一道题，哎，那么请问在远古时期啊，曾经有古代先民在冈察繁衍生息的这种古文化类型啊是什么呢？在远古时期曾经有古代先民在冈察繁衍生息啊这样的一个古文化类型是什么呢？ A 仰韶文化， B 齐家文化， C 卡约文化， D 良渚文化。远古时期曾经有古代先民在冈察繁衍生息的古文化类型是什么呢？ A 仰韶文化， B 齐家文化， C 卡约文化， D 良渚文化。

0: 们看到一曲清风 ABC， 那有选 BC。
1: 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
0: 要么就 BC。
1: 打在我身上。
0: 好嘞，这道题稍稍有点难了啊。其实呢，早在卡约文化，就是商周秦汉时期，还有齐家文化时期呢，就有中华古啊这个民族的古代先民啊，在冈察市繁衍生息了啊。所以呢，早在卡约文化和齐家文化时期啊，就已经有古代先民在冈察境内繁衍生息啊，在这里生活了。所以正确答案是 B 和 C。A 有点不确定啊。朋友们，冈察县呢自然资源富集啊，境内呢矿产资源丰富，分布广，储量多，品位高，以探明的金铜铁等金属矿产呢达到了 1.4 亿吨，煤炭的储量呢达 2.3 亿吨。2023年呢，清洁能源总装机量啊容量是 118.06 万千瓦，年总发电量为16亿千瓦时，是海北州打造青海省清洁能源后备基地的主战场，建成了 万千牦牛藏羊标准化养殖基地32处，培育了各级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158家。像冈察青海湖藏羊、冈察青海湖牦牛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品牌影响力啊，也进一步得到提升。冈察藏羊呢，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的中国品牌名录，也是国家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县。
1: 好像红太阳。
0: 冈察县呢，文化底蕴深厚，早在卡约文化，也就是商周秦汉时期和齐家文化时期，就有中华民族古代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是藏羌文化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是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拥有西海拉泽记、冈察寺院藏戏等五项省级非遗名录，冈察藏族扎捻弹唱、几旗等11项州级非遗名录。昆仑文化在年轻夏格日山脚下的昆仑神寺啊，是传承悠久。仓央嘉措诗歌文化呢，在沙柳河畔经久不息。祭海、转湖等民族文化呢，在青海湖畔焕发光彩，也绘就了鱼鸟林、山海泉、诗歌情、绿草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文生态画卷。大美青海高原上的蓝宝石，以及冈察归来不看海的禀赋资源啊，走出冈察，响彻国内外。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将继续带大家走进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啊，继续来为大家介绍一下门源县的精品旅游线路。

好的，朋友们，那么走进门源县呢，有非常多的精品线路啊，旅游线路最近的推荐给大家。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啊，来为大家推荐第十三条线路，就是仙米林海重装极限挑战路线啊，这个是有31公里，全程啊31公里，从这个港龙沟口到港龙石窟，到纳什沟，再到纳什沟千佛亚，到水岸人家露营基地，到台上小庄，再到石圈营地，到峡口山寨，再到山谷林溪啊，然后呢经过这个黑峡口，再到药水沟，再到达摩禅音瀑布啊，再到巨阳沟景区，全程31公里。那么从海拔2645米的港龙沟口出发啊，沿坡缓，沿这个缓坡呢行进5公里，穿过疏密乡间的原始森林和缀满野花的天然牧场，就抵达了港龙石窟。这座隐匿于山林间的石窟啊，留存着明清时期的佛教壁画与雕像，虽然经历了岁月，却仍然鲜活。啊，大家可以在这里停留30分钟，去细细的参观，感受一下文化与自然的交融。然后呢继续前进，进入到纳什沟啊，这个沟里面呢是牧歌悠扬，牛羊散落在高山草甸上，清冽溪流伴随着步道蜿蜒，经过2公里的轻松行走，纳什沟千佛崖便赫然出现。崖壁上布满了天然形成的佛形岩石，有的呢似端坐诵经，有的如合十祈福，与周围苍翠的林海构成了千佛映林海的独特景观。这里呢视野比较开阔，也没有遮挡啊，也是一个拍摄全景的绝佳点位，尤其非常适合在清晨或者是傍晚的时候啊，就光线比较柔和的时候去取景。之后呢就向户外露营基地啊进发，就是水岸。

与补充休整的理想之地。在这里呢，可以驻足片刻，感受峡谷间的清风拂过面颊，看溪流蜿蜒穿过草甸，再望两侧的原始林木层叠错落。夏天可避暑纳凉，听鸟叫；秋天能赏彩林绚烂，看落叶铺成金色步道。修整完毕之后呢，可以继续前行，经过海拔2735.4米的药水沟。因为沟里面呢土壤富含硫磺、钾这些矿物质啊，部分的地段的话呢，你可能会闻到一点微弱的这种硫磺味儿。沟里面的溪水虽然清澈啊，但是也是有着微量的矿物质成分的，所以建议大家不要直接饮用啊，要提前自己备好一个饮用水。那么穿过药水沟继续向上，就来到了3535米的一个行程海拔最高处。这里不仅是这一段行程的海拔最高点啊，也是本次极限挑战最为考验体力的一个地段啊。这里呢高海拔啊，也伴随着一点轻微的缺氧感，步道的坡度呢明显增加啊，需要放慢脚步调整呼吸。伴随着海拔逐步下降啊，来到海拔3209米的缓坡路段，从最高点下来的这段路沿途步道陡峭，而且呢有很多碎石啊，一定要借助登山杖来辅助，同时呢注意脚下防滑，避免踩空。最终呢经达摩禅音瀑布呢抵达终点巨阳沟景区。这个瀑布大约高15米，水流从崖顶倾泻而下，撞击岩石的声音啊是空灵悠远，酷似僧人诵经声啊。建议在这里可以休息个15分钟左右，缓解一下徒步的疲劳。到这里呢，就这个31公里的徒步是圆满完成了。那么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下一条线路啊，是仙米林海的荒野野趣探秘线路啊，全程29公里。刚刚的仙米林海重装极限挑战徒步路线啊，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那接下来呢，要介绍到的是仙米林海的荒野野趣探秘路线。从啊这个起点鱼儿山景区出发，开启29公里的林海探秘之旅。全程呢串联了村落、营地、峡谷、瀑布多元景观，海拔呢起伏温和啊，既能沉浸式的感受荒野野趣，也啊适合比较有那种基础的户外爱好者来挑战。沿着林间缓步道前行5公里，穿梭在疏密交织的林海，偶见高原草甸缀满野花，进宝山庄啊是短暂歇脚的地方啊，也为后续的行程呢做一个热身。然后呢伴着清冽的溪流前行大约4公里，也是海拔从2634米的鱼儿山景区上升到海拔2786.1米的水岸人家露营基地。沿途呢能看见牧场里面散落的牛羊，临溪而建的露营基地群啊，有台上小庄、峡口山寨、石圈营地啊，这些基地是供当地给大家的一些特色小吃、山泉和短暂休息的地方。如果说中途需要调整的话呢，这里是一个休整点。到了这里啊，你就已经完成了将近10公里的徒步路程。进入密林区，树木遮天蔽日，步道呢渐入山野深处，在这里可以感受沉浸式的自然野趣。休整完毕，继续前行，经过海拔2735.4米的药水沟。因为沟里面的土壤富含硫磺钾，所以刚刚讲了这里会闻到一点硫磺味儿。然后呢，这里的水里面啊有一些微量的矿物质成分，不建议直接饮用啊，请提前备好饮用水。那么穿过药水沟继续向上啊，就来到了3535米的高处，这个跟刚才的这个最高点是一样的。然后呢就到达了啊达摩禅音瀑布，然后抵达巨阳沟景区。那有朋友觉得说31公里、29公里这都太远了，有没有近一点的啊，就是休闲一点的这种徒步线路。那么有一条仙米林海14公里的轻装体验线路可以推荐给大家。这条线路呢就是主打轻松赏景啊，然后低强度的徒步。从海拔2645米的岗龙口沟出发，然后呢沿着这个缓坡步道前行，然后穿越。

这个原始森林，然后行到5公里处啊，抵达岗龙石窟，在这里呢，感受一下明清佛教壁画与雕像的这种啊岁月痕迹，然后呢，在古佛光影当中去感受一下人与自然的交融，大约停留20分钟，继续前行到纳诗沟啊。这个沟里面呢是牧歌隐约啊，清冽的溪流呢顺着步道蜿蜒，水声和鸟鸣啊交织成自然的音律。然后呢仅仅只需要走个大约2公里就可以到达了纳诗沟千佛崖。崖壁上面呢布满了天然形成的佛形岩石啊，这里面呢有非常多的一些独特的景观啊，这里视野也非常的开阔哈，适合拍照打卡。那么从千佛崖向这个营地群啊，接下来就可以向3公里以外的水岸人家露营基地进发。在这里可以品味一下当地的美食，然后歇脚补给啊。到达这个水岸人家露营基地呢，你就已经走完了8公里的徒步历程啊。然后在这里可以坐在溪边的长椅上啊，吹着峡谷的清风，享受一下片刻的悠闲。之后呢，沿着步道啊，向这个进宝山庄行进。沿途呢你会路过小型的牧场，还有溪流浅滩，如果说恰逢夏季呢，你还能看到漫山遍野的这种野花。抵达进宝山之后呢补充一下水分，然后呢继续前行2公里就到了终点玉儿山景区啊，这个徒步就圆满完成了。这个徒步呢比较轻装简行啊，14公里。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为大家介绍到了关于我们门源县的啊一些徒步线路啊，听起来也是非常的美了啊，不仅能够挑战一下自己的身体和体力的极限，同时呢也能看到自然美的极限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获得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有咩咩羊、一曲清风。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哈！凭借截屏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冈察县的一些相关知识，还有门源县的一些徒步旅游路线。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带领大家去走进梦幻海北。也再次感谢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我是邓木良，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木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0: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1: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0: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1: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樊胜美虽然不会烧菜，但火锅太容易了。在他的指挥下，大家伙将冻品装盘，将锅子刷洗，将蔬菜清洗，很快就像模像样的摊满了整个料理台。这个时候锅底刚好煮沸了，其他人都用筷子，唯有安迪用刀叉。等第一片涮羊肉美味入口，安迪得意地笑出声来。
1: 烹饪挺简单，也不费时间，可以学。
0: 樊胜美反应速度一流。
1: 哇，你该不会是为了魏兄打算洗手做羹汤了吧？是的，吃饭店太麻烦，耗时间，而且还不自在。魏兄呢，又常常遇到熟人，就得走开一会儿，弄不好还得喝酒，不像在家，滚着趴着站着都行。哎，你们知道除了火锅以外，还有什么简单易学的？
0: 关雎尔接话。
1: 我会煮粥煲汤，但是炒菜有点难，煮菜挺费时间的，不是什么菜都像火锅那么容易。我看我妈妈经常在厨房里钻一个多小时，才弄出几道糊口的菜。如果是煮复杂一点的，只有等星期天，有时候周末一个早上都耗在厨房里了。
0: 看到安迪脸上显出犹豫，樊胜美趁热打铁。
1: 嗯，还是小关的煲汤煮粥最实惠，家里有个谁生病劳累的，喝汤吃粥是最应景的。炒菜之类的嘛，你有这时间还不如赚钱养保姆或者叫外卖，现在服务业发达，什么都能吃得到，唯有清淡可口的汤粥吃不到。哇，我们的魏兄好有福气啊。好，那我就投机取巧就汤粥了，回头我上网去找一找。
0: 邱莹莹憋呀憋呀，她实在憋不住了。
1: 安迪，我有血泪教训一定得告诉你，你千万别对男人太好，即使你很想对他好，也一定要像挤牙膏一样的一点一点的给，否则他就会轻贱你，很快就厌倦你了。这是樊姐当初教育我的，现在变成了我的经验，我告诉给你听。我知道你肯定会像我当初一样说某某某是个例外，实话说例外的凤毛麟角，不例外的才是绝大多数呢。你比我聪明，相信你恋爱上面不会比我笨，但是我有话说前头啊，你们都不可以跟魏兄透露我说的话，要不然魏兄以后请客的话就没我的份儿了。
0: 安迪想不到邱莹莹会拿最难堪的那段往事来提醒他，不禁有点感动。
1: 小秋，非常感谢你，我在美国也看了不少杂书，好像也看到有关这方面的说法，不过我想情不自禁的流露感情也不是坏事，如果遇到很喜欢的人不放开去爱他，那感觉就是打了折扣，那么和遇到不算太爱勉勉强强可以爱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算计太多会不会又失去爱的感觉呢？于是导出一个问题，过程重要还是结果重要？换句话说，是我选择天长地久还是曾经拥有？我当然选择天长地久，

0: 天长地久必须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真爱。如果马马虎虎的爱，三心二意的爱，不如不要天长地久。单身的日子并不难过，如果对方因此轻贱我，那就理智的分手，早分好于天长地久的纠缠不清。
1: 关雎尔举了一下手，
0: 嗯，我顶安迪，但是就是比较容易受伤。
1: 安迪毫不犹豫地想到他因为情伤而发疯的妈妈。
0: 从人类趋利避害的特性出发，是不是应该减少对感情的投入，甚至是回避感情，以避免受伤致发疯或者是自杀的可能？然而机遇和危机并存，有必要理智地获取统计数据，以取得各种可能性的概率，然后再下定论。
1: 安迪将目光投向资深 HR， 同时又是22楼显而易见的情感专家樊胜美，
0: 所以求教樊小妹。
1: 樊胜美被安迪的问题给绕晕了，但她还是直奔属于她的语境。
0: 爱情之中呢，投入越多受伤越深，而更加悲催的是投入多少完全听天由命，所有的结局在你爱上一个人的瞬间已经注定了，你根本无法控制你的内心，爱谁爱多少怎么爱，其余的各种手段手法这都是旁枝末节，旁枝末节无关宏旨。当然了，作为一个30岁还做宅女的失败者，我建议你们把我的话当反面教材。
1: 樊胜美此言一出，安迪当即推翻了心中的恐惧。樊胜美性格如此，她在工作中不愿意担当，在其他方面又何尝愿意担当了呢？无担当不作为，被动地对待爱情，那么结果必然成为未知数。可见爱未必意味着受伤。只是樊胜美山庄一行之后意志消沉，安迪打算等事情过后再跟樊胜美谈谈。邱莹莹却是举起了红酒跟樊胜美说，
0: 樊姐，你经历最多，我还是听你的。
1: 关雎尔连忙在下面踢了邱莹莹一脚，这话不是往樊胜美伤口上撒盐吗？邱莹莹猝不及防，愣愣地看向关雎尔。
0: 关关，你踢我干嘛呀？
1: 于是樊胜美也看向关雎尔，关雎尔大窘。
0: 第二天，安迪问关雎尔怎么样才能让樊胜美从山庄的事件中摆脱出来。关雎尔想了一会儿说，安迪姐，我不知道这个答案该不该说。樊姐喜欢挤入富贵云集的地方玩，以前每次玩回来都挺高兴的。安迪即使在开车依然禁不住回眸看了一眼关雎尔。这个倒是好办，年底了聚会很多，可是我认为即使人与人应该平等，这社会还是有阶层之分的，无视阶层只会碰壁，努力做事克服阶层的局限，这才是办法吧。很多时候所谓阶层只是心中的一片魔障，那要多少修为多少底气才能游刃于实际存在的阶层呢？而现在的许多所谓阶层实际上是只敬罗长不敬人，即使自身心理建设足够又有什么用呢？安迪心里明白关雎尔就山庄事件在发表感想，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安迪才知道原来关雎尔的小脑袋瓜里很有想法。
1: 曲小潇终于等来了一个晚上无应酬的日子，他绝对想不到看眼罩医生会有这么难，而更想不到招标方竟然会毫无底线。他周一开始接待打着资格审查大旗前来海市的招标方，陪吃陪喝陪玩，他们玩得兴高采烈的时候最爱说的话就是不谈公事不谈公事啊。曲小潇只得向他爸请教，要怎样才能让那帮昧着良心白吃白喝的龟孙子谈正经事呢？曲父说，小潇啊，唯有给他们加料，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情势已经变得明朗了， 这就是一场看谁

0: 有料并舍得给料的竞争。
1: 哎呀，不行，再给料的话就毫无利润可言了。
0: 曲小潇当场算账给他爸看，毛利多少，减去公司各种消费之后又是多少，这个最后的多少决定给料的多少。曲父抽出案头的铅笔，在最后那个数字周围画了个圈，就这个数，生意做到现在，谁都知道成本是多少。你的公司运作在那些个老江眼里，那都是透明的。不如你一口气给足这个数，跟他们混成兄弟，让他们对你打开大门。实际利润嘛，等交付的时候，来日方长。曲小潇发现这个铅笔的圈圈特别黑，他抽来爸爸手中的笔一看，果然是二 B 铅笔啊。呵呵，难怪这主意出得如此之二。但就在曲小潇将腹诽化作语言之前，他忽然明白了爸爸此话的意思，于是他眼前豁然开朗，他拿着二 B 铅笔在数字后面画出减二十万。
1: 这样显得我们也有赚，但我们大方，够朋友，而且绝不会想到在交付的时候做手脚。好，我跟工程师再谈谈去。
0: 曲小潇在招标审核小组到来期间，忙得索性在小组成员入住的酒店旁边一家酒店开了一间房，方便人家随叫随到，又给自己省出路上的时间，多做事儿，多睡觉。因此他根本没时间回22楼的家，更不用说感受到22楼众邻居对他的疏远。自然他也不会想到那些人会如此经不起一场小小的玩笑，还会有疏远他这么一出。反而是关雎尔见曲小潇久不回家，还以为曲小潇是内疚了，连家都不回，不好意思跟大伙见面。与大伙一说，他与安迪两人心里不知不觉就原谅了曲小潇。等终于送走那帮审核小组成员，曲小潇在机场的停机坪就忍不住发短信给赵医生，宣告他终于有时间复诊了。可是一直等到曲小潇下了机场高速，他都没等来赵医生的回复。但再不正常都无法阻挡曲小潇花痴赵医生的心，他又不是不知道赵医生在哪工作，直接找上庙门就是了，怕是没。
1: 令曲小潇想不到的是，他竟然一找找到了手术室门外，同样等在门外的还有扶老携幼的病人家属。曲小潇看病人家属不是哭哭啼啼就是目中无光，就猜到里面肯定是情况严重，这个档口若是贸然打听状况，弄不好就成了这些家属的出气筒。因此曲小潇只是耐心等待，什么话都不说。但是曲小潇心里很兴奋，一想到赵医生戴着个大口罩，在无影灯下只露出两只好看而严肃的眼睛盯着刀光剑影，曲小潇就有点想入非非了。这一等就是三个多小时，曲小潇都不知道自己哪儿来的这么好的耐心，不吃不喝，而且是穿着半高跟鞋站着，足足等了三个多小时。期间最多是接几个电话，发几条短信，而为了逮住赵医生，不让这个机会再次溜走，他一步都未曾离开。先于赵医生出现的是不幸消息，曲小潇一听就头大了，赵医生会不会被家属追着打呢？此情此境之下，曲小潇竟然意外的没有想到医生就是合法杀人的职业这种玩笑话，他是真心的为赵医生担心焦虑了。又等了一会儿，终于等来了赵医生。和赵医生一起出来的还有其他人与推车，另外一个医生模样的人在给家属做解释。而曲小潇看到赵医生黯然耷拉着脑袋，显然在为这么一起不成功的手术难过。他依然不敢吱声，也不敢现身，就那么远远地望着赵医生。不知道为什么，曲小潇一向非议孬种，见不得男人垂头丧气，可是看到这样的赵医生。

0: 又等，终于等到赵医生进了电梯，然后出电梯，最后落单，落寞地走在走廊上。徐小潇才追上去，轻轻地呼唤一声：“赵医生。”等赵医生有点滞后地抬眼看他，那眼神如此让人心醉，徐小潇才克制着情绪，轻柔地说：“赵医生，我是小曲啊。”
1: 小曲。赵医生接了曲小潇无数短信，终于见识到这个小曲本人了。原来是这么一个精灵般的姑娘，她都不记得收治过这样一个病人。赵医生不由自主地将眼睛往据说有问题的曲小潇的脚踝看了一眼，看起来脚伤已经没问题了。
0: 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问题，只知道累了就胀痛。前一阵子我一直想来复诊，可是一直忙得没有时间，幸好有赵医生短信支持，我才得以坚持下来。今天稍微轻松，脚就没痛。不过我觉得还是应该来看一看赵医生，我非常感谢赵医生一直支持着我，否则那几天我真的是绝望极了。
1: 没事，就好。赵医生有点茫然的在这四个字中间顿了顿，说着他又转身开路去他的办公室。曲小潇又不吱声了，乖巧的跟在赵医生后面。他也不进办公室，就在门口耐心的等待，一边在心里盘算更周到的计划。赵医生很快换上便服背包出来，曲小潇这才又跟上，看赵医生与护士站里的护士说了几句，再次落单，然后曲小潇跟上几步说：“
0: 哎，赵医生，让我送你回家吧。”“
1: 我有车，谢谢。”“
0: 你明显不在状态，开车很危险的。我开车来，你如果不嫌我开的是两厢小破车，你就让我送你回去吧。”“
1: 不用了，谢谢。”赵医生的眼神恍惚，他对着电梯门一脸漠然，但说话依然不紧不慢，彬彬有礼。电梯到来的时候，赵医生却呆呆的没有挪动，还是曲小潇出手拉了他一把，将他拉进电梯。“
0: 现在还说不用吗？什么都别说了，跟我走。”
1: 等下了电梯，曲小潇想拉赵医生去他的车，但赵医生一手扶额叹道：“小曲，对不起，我现在只想静静。”“
0: 不行，你今天清静只会变态，既然我看见了就得负责到底。而且你还没吃饭，我也是，我都快饿死了。我在手术室外面足足等了你三个小时，就是为了向你当面道谢的，而且我一定要请你吃饭。”“
1: 对不起，我实在是没胃口。”“好吧，我让你送回家。”
0: 赵医生发现很难以发怒拒绝眼前这个楚楚动人的精灵一般的美女的纠缠，只得妥协一步，让曲小潇领去他的车子。曲小潇大喜，克制着自己才没有挽上赵医生的手臂。但等赵医生上了他的车，曲小潇就由不得赵医生了：“今晚我一定要请你吃饭的。前几天我脚疼得要死，做事做得绝望的时候，接到你好心回的短信，每次都发誓我一定要请你吃一顿饭，而且今天我一定不屈不挠地坚持你必须要吃饭。”“
1: 我只是尽一个医生的职责，不用。”“
0: 你一定想说你只是尽一个医生的职责，若是每一个病人都请你吃饭，你就是有牛的四个胃都吃不过来的。可是赵医生，你跟牛大大的不同，牛的胃是有限的，可是你却能拿手术刀给自己的胃添加无数个外挂，你是神奇的医生耶。”“
1: 神奇，神奇。”“
0: 怎么了？今天一个手术下来就不神奇了？为什么？今天的手术有什么奇特之处啊？你们医生不是应该见多了生老病死吗？今天的难道不是你们常见的吗？”
1: 今天是

0: 是我做值班医生第一天接诊的病人，有感情了。这几年我看着他病变恶化，直到我全都无能为力。今天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我能见怪不怪吗？不出所料的去了，我的诊断没错，我所有的治疗步骤也没有出错，他在我的预期下死亡，我能这么说吗？
1: 不能，你不是机器人啊。
0: 对，我不是机器人，我心里很难过，我需要回家清静。
1: 清静是什么？哪里有清静啊？我陪你喝酒。哎，酒是活血化瘀的吧？我能不能喝呀？
0: 你早没事了，能喝。
1: 哎，既然你批准了，你得看着我喝，不能赖哦。出问题，我当场就会赖到你的头上。
0: 赵医生今天神思恍惚，一路不断上着曲小潇的当，不断打破想清静的念头，为了申辩，为了解释，为了附和，不知不觉说了许多话。于是不仅被拉去饭店吃了饱饱的一顿饭，还和曲小潇一起喝了一瓶红酒，喝完酒又被曲小潇拉着去酒吧哈皮。如果说忘了手术室的那一幕那是假的，可是在曲小潇的卷裹之下，赵医生终于能够长长的呼出气来，不再迷惘，也不再无力，活力又回到他身上了。凌晨赵医生打车送曲小潇回家，两个人都累得哈欠连天，可赵医生带着醉意忍不住问他，你小曲真的不是上天派来拯救我的妖精吗？
1: 赵医生，你翻脸也忒快了吧。你吃完饭还说我是精灵，这会儿怎么变妖精了？
0: 对，就是妖精，我没有看错。
1: 能让妖精追上门的是唐僧，你难道是姓唐名僧吗？
0: 唐僧名叫三藏。
1: 那么你是唐三藏。请问唐长老是该蒸着吃还是炒着吃呢？
0: 前面的出租车司机都忍不住扑哧一声乐了，曲小潇也得意洋洋的笑。
1: 是妖精，就该把唐长老玩腻了才吃掉。赵医生，以后请见我就躲啊呜啊呜啊呜。
0: 赵医生虽然没笑，但他由衷的说道，小曲，谢谢。
1: 真要谢？什么时候请我吃饭？
0: 行。曲小潇带着赵医生简短的允诺飘飘的回家，他有这个自信，只要他花力气的，没有谁能不上钩的，包括赵启平医生，也包括那家他下了血本的招标单位。
2: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3: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2: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0: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1: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0: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筱绡，
1: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第三十八集，樊胜美下班路上接到了安迪的电话，他只能强打精神在嘈杂的车厢里分辨安迪的声音。
2: 樊小妹，千万千万请你帮个忙，今天有个年会临时要我代班参加，就是那种有名流的，有简短演讲的，还有什么颁奖的、酒会的、慈善拍卖的。你知道魏兄没有在，我对这边的礼仪也不熟悉，你能不能陪我一起去呢？答应吧答应吧，时间来不及了，我现在立刻回家接上你，今天晚上你就是我的主心骨。
0: 樊胜美几乎来不及答应或者否定，就已经位居安迪的主心骨。他当下义不容辞地说，
3: 放心，有我在，你回家穿上礼服化妆，我很快就到。
0: 安迪放下电话，表扬自己一声赞。今天这个酒会是他临时问老谭讨来的，年底多的是乱七八糟的社交晚会，他早上想到计划，晚上就能得到实施，远也不出他的意料。只是老谭很奇怪，问安迪何以如此积极，安迪说帮邻居。老谭索性大方地抽出三张时尚界举办的晚会邀请函给安迪，安迪来者不拒。等樊胜美回家，安迪已经收拾停当，从电梯口开始围着樊胜美，不让樊胜美有思考的时间。邱莹莹好奇问两个人去做什么，干嘛打扮得金光闪闪的。安迪觉得挺难解释，不能说错了话落个顾此失彼，还是樊胜美说。
3: 我陪安迪去参加个酒会，他回国还是第一次参加那种场合，需要有个熟悉场面的人在身边。
4: 那你们把手机都拿出来，我确认一下你们的照相功能正常不正常。你们待会儿是随时发照片上微博呢，还是随时发现场的彩信给我呀？
3: 我在微博上发。
0: 安迪说着就给樊胜美的背影照了一张，发到邱莹莹的威逼他们建立的微博上。邱莹莹立刻查看。
4: 哦，很好很强大，安迪光荣任务就交给你了。
0: 直到进了场，安迪才跟樊胜美说他可能不时地要离开一下与人周旋。樊胜美不疑有他，其实他并没有参加过类似的酒会，他只是觉得安迪需要协助，他总之见过世面，应该帮得上忙。当然他落单的时候将自己能照顾得挺好。到最后安迪没时间发微博，反倒是樊胜美经常举起相机拍照上传给邱莹莹看，安迪后来几乎没有时间忙别的事。酒会结束，有位中年男子坚持送樊胜美上车，安迪不认识这个人，等上车开走他才问，
3: 杨慕哲，樊小妹你好有魅力啊。他问我要名片，我给了他你的。

0: 告诉他我只是个没有名片的无名小卒。啊，这是他的名片，送你。
1: 安迪接了名片，在红灯前面看了一眼，是一家公司的高管，张明松。他把名片递了回来。
0: 如果他联系我，我会转告你。怎么样，这个人好玩吗？我刚刚看他几乎有半场的时间都一直在抓着你说话。这人可能是一个人来的，逮着个人作伴儿就不放手了。哎，安迪，我看跟你说话的人挺多的，你都认识吗？不认识，但一个介绍一个的，每个人只要说几句话，很快一场酒会就挨过去了。因为知道你在身边，所以我心里很自在。
1: 安迪打开包，掏出一叠名片交给樊胜美。
0: 那，就是这些人，以后就都是熟人了。嗯，我刚刚留意到有个帅哥今天晚上一直在跟着你，谁呀？
1: 樊胜美虽然和张先生说话，可眼睛并不忘了关照安迪。他见到今晚有个风度翩翩的年轻男子，似乎对安迪有好感，总是月亮绕着地球转。
0: 啊，那个包奕凡，听说是富二代里面的楷模，我看过有家财经杂志做过他的专题。
1: 樊胜美不顾灯光昏暗，当即翻找出包奕凡的名片。
0: 似乎已经掌握了集团公司运作了呀，实权派应该是吧，脑袋很清楚，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哎，后面有辆车好像从出门就跟着我们，看来张先生送到车门还是不够。范小妹，你真的是光芒四射呀。那如果是包先生在送你呢？我都预计到魏兄的脸色了。
1: 樊胜美扭头往后看，但不知跟着的哪辆车是安迪指的那辆。他再次细看包奕凡的名片，不禁想到安迪的年龄还大自己一岁，今天的打扮也是很中性怀旧的白色男士真丝衬衣配黑色长至小腿肚的筒裙，唯一装饰不过是双肩搭的一圈裘皮披肩。为什么一个个精英都似乎忘记了安迪的年龄呢？他们不是只爱嫩女吗？樊胜美认定后面跟踪的肯定是包先生的车，因为他想不出张先生追逐自己的理由。
0: 魏兄才不会，因为他心里清楚得很。
1: 才刚离开闹市区，后面那辆车就并了上来，打开车窗大呼小叫。安迪直到红灯前面才降下车窗，一看果然是包奕凡。包奕凡递来一张卡片，再次发出邀请。安迪，喝杯咖啡聊会儿天吧，回家这会儿还早吧。
0: 安迪接了卡片，顺手交给了樊胜美。不好意思，我回家还得做几份简报，谢谢包总。绿灯一亮，他就升窗开走。什么卡片？有什么话不能在电话里说？哎，新卡片只有名字没有头衔，而且手机号码跟前一张名片上的不一样。有不止一部手机的人，怀疑别人手里应该也不止一部手机。还有，亲口说表明诚意吧。安迪，你才是魅力无限光芒四射呀。在他们那种眼里，我只是赚钱机器而已。好神奇，还在跟着。你说我要不要告诉他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可是他又没说什么，我似乎没有必要如此反应。安迪，说句不中听的，你大可不必太认真。那种人接触的女孩子多了，见你又漂亮又聪明又专业，不同于常人，不免想尝尝鲜。交往接触试探，最好你情我愿一番，最后分手做个朋友，赚钱共同合作。没空，我大把的工作要做，每周网购图书一批要看。包先生哪来自信认为我肯抽时间跟他喝咖啡聊天消耗光阴呢？因为他有钱有能力又年轻英俊，俗称钻石王老五。他 他家排队等待和他喝一杯咖啡的美女可以一直排到大街上。如果你没有胃胸，你可能早就答应他的喝茶邀请了。现实就是这么简单。不会，我没有胃胸也不会青睐他，只要十句话就能摸清楚他没有理科生的头脑，除此之外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亮点了。
1: 樊胜美一时无法应他，人的追求竟然是如此大不同。他不禁扭头看看旁边那辆不急不离的车，看看那雪亮而庞大的车身，以及车窗中隐现的钻石王老五。那么他樊胜美的青睐标准是什么呢？他的标准似乎无法理直气壮地说出口。安迪到了欢乐颂门口，好歹还是停车钻出车门，樊胜美没有走出去，他只是在里面看着，不禁感慨，瘦骨架小，个子高脖子细，那就是天生的衣架子呀。而衣架子对面的男士同样也是衣架子，不仅一身不知什么名牌的西装穿得无比御帖，而且举手投足优雅甚至美丽。两个人只是站在车边说话，樊胜美便看得万分感伤。然而在五年之前，他绝不会做如此想象。五年之前，樊胜美以为世界才刚在他面前展开，而那世界又叫美丽新世界。而安迪不等包奕凡出声，就滔滔不绝地说，
0: 人体基础体温37度，实测目前室外温度12度，温差25度，人类脂肪层缺少北极圈生物特有的胶原蛋白与弹性蛋白，保温效果不佳。再者，热传导和热对流与温差成正比，单位时间单位散热面积下温差越大，热量传递越快，我保守估计可以坚持5分钟。另外，我已经记住了包总另外一张名片上的电话号码。
1: 安迪真的把电话背出来了，包奕凡只会愣愣地看着安迪，一直到安迪将他的电话一字不差地背出来，他才悠悠反应过来，啊，嗨，不好意思啊，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我想跟你约个时间谈合作，业余时间也可以啊，我这3天都在海市。
0: 好，谢谢，我让助理明天和您电话交流之后确定时间，请问明天助理打您哪个电话呢？
1: 请他打我第一张名片上的电话。行了，没别的事了，今晚很高兴认识你，安迪。
0: 包奕凡伸手帮安迪打开了车门，而且还礼貌地和车子里面坐等的樊胜美道了一声抱歉。安迪则是将车子开进小区就欢乐地说，我把他吓愣了，我把他吓愣了，连回答最常规的问题都愣得拖拖拉拉的。万一人家是真心诚意的和你谈合作呢？他若是只拿出点泡妞资金，还轮不到跟我谈。他若是真心实意的谈合作，我这边才刚上手，业绩还不明朗。他若真投入资金，那就不合常理了。做人如此的虚假，用心又不老实，连朋友都不能做。他只是错用平常手段对付你而已。难怪男人们都不待见女强人，女强人会撑得他们威信全无。不过我建议你还是考虑来日方长吧，人家毕竟是潜在大客户。只要是正常商人，谁都不会跟业绩过不去的。如果我没有业绩，再巴结他都没有用。如果我有不错的业绩，钱可以化敌为友。更何况我又没有得罪他，只是顺手掐灭了他的小气焰而已，难道要我忍耐不合理对待吗？
1: 韩胜美不得不指出，
0: 包先生并没有不合理对待你啊，他专程追来这儿只是为了跟你讲几句话，这还不够真诚啊？这种花架子也算吗？或许我更认可平等对待的心。喂，这种人能做到这一步已经非常可以了，你看看曲小潇的气焰，他们有气焰随他们，我不认可随我，彼此互不相干就是了，何必迁就呢？这个不叫迁就， 而是承认现实。

0: 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1: 车子已经停在车位，但车里的两位美女却辩论不休，谁也无法说服谁。终于，樊胜美手机有一条短信进来，打断了两个人的各说各理。是张明松发来的短信，问樊胜美是否已经平安到家。樊胜美好生意外，想不到邂逅还有下一章，他立刻打字回复。安迪见状就出去了，在车外等樊胜美。樊胜美直到回了短信才出来，又很快接到了张明松的回复，他的脸上终于恢复以往的那种顾盼生姿的喜悦。见此情此景，安迪决定将其余的请柬退还给老谭。他受够了那种无聊的酒会了，还有那些大而无当的受奖。时间花在那种浮夸的地方实在是浪费至极，还是继续让老谭去销售吧。两个人才刚走出电梯，邱莹莹当即欢快地迎了出来。
0: 我刚刚在淘宝上完成了一笔意大利进口咖啡机的单子，天哪，今天晚上交易额都超过实体店了，第一次。你们知道吗，网上的销售的提成都归我，归我。以后我争取下个月开始不要我爸给我寄钱了，太高兴了，太高兴了。万把块的咖啡机网上成交，这客户会不会太大胆了？
1: 樊胜美很是惊讶，她也是淘宝常客，对于那种才刚开门信用不高的网店充满怀疑。
0: 哎呀，那个客户他前天来店里看过，一直都犹豫不决，我就给了他淘宝的地址，他大概今天想明白了。太好了，明天我好好的给他包装快递出去，希望我这儿良好的服务吸引他以后每次都来我这儿买咖啡豆。哦耶，太好了，真为你高兴，看起来这个新工作非常适合你，小秋妍。
1: 樊胜美依然充满鼓励。关雎尔这个时候也从洗手间里出来了。
0: 我也这么说，树挪死人挪活，莹莹跳槽算是跳对地方了。
1: 见脸上挂着由衷快乐的樊胜美，关雎尔不禁看向安迪，安迪冲他迅速做了个鬼脸，二人心照不宣的一笑。作为资深 HR， 樊胜美更替邱莹莹想到长远计划。
0: 你呢，继续努力，争取网上销售额稳定持续发展。到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向老板申请跳出店面，升坐办公室了。相信目标很快就可以达到。
2: 不这样，樊姐，我不想坐办公室，我觉得还是在店里一笔生意一个客户的对付着更有成就感。其实我就在想，我早年刚毕业的时候有点小虚荣心，要是当初我早点想明白不是非办公室职位不可，可能我早就学到了更多，赚到更多呢。
1: 安迪顿时对眼前活蹦乱跳的邱莹莹刮目相看，他告辞了。2202的三个人关门商议民生大计，提案由邱莹莹发出。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下面快餐店一顿勉强够吃饱的一饭两菜最低价涨到多少钱了吗？12块钱，还都是蔬菜。早上最简单的豆浆加肉包吃饱要5块，还有中午饭只有比晚饭的更贵。我这么算了一下，一个月光吃饭我们就得花1500，还只是勉强维持温饱，实际的话肯定不够。可是如果我们自己做饭呢？昨天安迪那儿吃了那么丰盛的一顿火锅才多少钱呢？所以不如我们早晚自己做菜吧，可以省下一半的饭菜钱呢。我们凑钱 AA 制怎么样？
1: 樊胜美想了想说道。
0: 哦，我晚上节食，对不起啊小秋妍。
2: 我晚上基本上都加班不在家，一般晚上只有你一个人吃。莹莹，早上我都是牛奶蛋糕打发了，而且我囤粮也挺多的。
1: 得，连关关也这样摊牌。
0: 而且房子太小，通风不好，炒菜之后呢味道也散不出去。小秋妍，这不现实，

0: 而且我也反对炒菜。
1: 厨房正对着樊胜美的卧室门，她最不愿意从此沾染一身油烟吗？
0: 既然三个里面有两个都不需要煮饭做菜，这事儿就不要讨论了吧，否则电费、水费、燃气费都比较不容易平均分摊。嗯，那如果我买一只电饭煲，我只用电饭煲做菜和饭，每天只是早晚各烧一次，一天不到一度电，每月我多交20块钱的电费怎么样？我真的实在是给今天晚上的快餐价格给吓死了，再这么下去，挣来的钱都不够我吃饭了。再说了，下礼拜还要交3个月的租金，不省着点花，手头就没钱了。
1: 这是邱莹莹作为租客的权利，大家当然无法反对了。但樊胜美已经提心吊胆上了，如今每天厨房只烧开水，她都起床就开门透气儿，否则那就是一股闷煤气。倘若以后邱莹莹每天蒸肉蒸鱼，那她可就是等于住在厨房里了。樊胜美只能叹气，有什么办法呢？其实邱莹莹即使不通知他，擅自起锅炒菜，他也无法反对啊。何时才能跳出如此逼仄的生活环境呢？于是张明松第二天来电邀请共进晚餐的时候，樊胜美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樊胜美下班的时候在公司补妆出门，直接奔吃饭的地方，只是想不到冤家路窄，他见到曲小潇跟一个帅哥坐在餐厅的另一侧。樊胜美决定当作没看见，他也在心里恳求老天保佑曲小潇看不见他。张明松有中年高管应有的气场，因此他并没有起身相迎，帮忙拉开椅子或者其他殷勤动作，但他选择了一家环境优雅的好餐馆。他鼓励樊胜美随便点菜，在樊胜美有节制地点了两个菜之后，他加了木瓜燕窝、生滚鲍鱼粥、清蒸笋壳鱼、冰镇鹅肝，直到樊胜美插嘴连说够了够了，他又加了一个龙虾芦笋汤，这才作罢。樊胜美当然知道在这么个餐馆吃这些菜那是什么价格，有人见面就肯为你花那么多钱点菜，足以说明诚意。但樊胜美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他只是笑眼如花，不卑不亢地说：
0: 啊，这么多菜让张总破费了。
1: 哎，喜欢吃就行。明天周末有没有什么安排啊？
0: 我每天上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0: 第11集。
1: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任命聂荣臻为平津卫戍司令，薄一波为政委，任命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北平市委副书记和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市长，任命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静为天津市长，并且率领接管干部3000余人，经由平山县出发，向平郊的长辛店一带前进。
2: 随后，聂荣臻率领作战处处长唐永健等人赶赴孟家楼，与林彪等东北野战军领导组成了平津前线司令部。
1: 12月14号，面对如此之态势，傅作义只得率领他的剿匪总部从西郊匆匆地迁入到了城中的中南海。随后不久，傅作义又收到了急报：
3: 总司令，南苑机场已经被解放军占领了。
4: 什么？机场被共军占领了？
1: 这一日数惊，一日数变，简直使傅作义瞠目结舌。在他基本上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北平已经被有如神兵天降的解放军团团包围了。
2: 在这种情况下，任傅作义就是再有定力，再喜怒不形于色，也稳不住了。傅作义在他刚刚搬过来的什么都还乱七八糟的新办公室里，像一只没头苍蝇似的满地乱转。
1: 随后，傅作义当着王克俊、李腾九、崔在之和李炳全的面，大声地叫道：
4: 毛泽东这样做，不就是想逼我投降吗？啊！那好，李炳全，你去告诉他，我军队不要了，可以发通电缴械，但是他必须先把军队后撤。
1: 在此之前，傅作义大体上对李炳全说过出城谈判的三个基本条件，那就是：
4: 一，成立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傅作义参加联合政府；二，傅作义在一定时间内宣布起义，但是中共要为我保密；三，解放军停止进攻，双方谈判。
1: 这些条件在李炳全他们准备出城的时候，已经通过地下党的秘密电台报告给了华北局，但是华北局成功部方面没有给予明确的回复。而李炳全要出城却又出不去，李炳全也不免有些着急。
2: 说实在话，在争取傅作义走和平道路的问题上，北平地下党所了解和执行的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总的指导精神，而不是具体的指示精神。至于进入到具体的实质性的谈判阶段之后该怎么办，那就是更高或者是最高领导掌握的事情了。在北平地下党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批示和没有与城外部队取得联系之前，他们是不能自作主张的。
1: 但是凭借着多年党的工作经验和对党的信任，李炳全认为，不管怎么说，这样的机会是不能失去的。于是，李炳全又立刻把最近的情况向地下党做了汇报。
2: 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刘仁接到密电之后，再次把情况报告了华北局和党中央，并且详细地说明了傅作义派代表出城谈判的前后情况。
1: 第二天，也就是12月15号，经由北平地下党再次联系之后，仍然由王克俊负责安排， 李秉权协同崔在之和报务员、驿店员以及司机一行五人，乘着吉普车再次出了城。
2: 头几次李秉权都是从广安门出的城，这一次他们改由德胜门出城。
1: 一行人几经周折，终于来到了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第十一纵队的防地。等他们说明情况之后，驻地的官兵没有像往常那样把他们打发回城，而是在解放军的监护之下将他们送到了纵队指挥部。
2: 纵队司令员是贺纪年，政治委员是陈仁奇，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是杨春浦，和参谋长是何廷一。他们得到消息之后，很快和李秉权、崔在之等人见了面。
1: 经过详细的了解和研究之后，贺、陈、杨、何四个人以纵队的名义将这一重大情况直接报告给了野战军的首长。
2: 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接到第十一纵队的报告之后，连夜进行了研究，对北平地下党争取傅作义的整个工作，他们当然是不甚了解，但是对大军压境之后的傅作义愿意缴械投降，他们自然是十分感兴趣。
1: 在此之前，他们曾经几次接到过中央的电报：
4: 傅作义已派代表赴石家庄谈判，详情再告。
1: 傅的谈判代表正由涿县来平山途中。
2: 接到十一纵队的电报之后，林彪当即将电报转发给中央军委。
1: 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经过研究之后，又于第二天以林、罗、刘三个人的名义给中央军委发了一份建议电报。
4: 一，傅作义已经派代表到十一纵队，要求与我方谈判，该电已转军委判指示，必要时我们可以到通县附近直接主持这一谈判。二，攻下北平、天津，全歼守敌，我军皆有绝对把握，因此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有利。三，我已电十一纵队令代表先到三河与我接洽。
1: 看了林彪他们的报告之后，毛泽东不禁兴奋地笑了。
4: 看样子傅作义这一次真是着急了啊。
1: 可是兴奋归兴奋，对电报中所说的内容，毛泽东还是自有看法的。
4: 我是了解傅作义这样的人的，傅作义因为解放军兵临城下，大军压境，他才说出了军队不要了和谈判缴械这样的话。可实际上，这不是傅作义平日的思维特点和说话语气呀，他的这些话也不是出于真心，其真正目的还是想要求两军后撤，要求我们停止进攻，这是傅作义此刻最感到严重和迫在眉睫的问题呀。
1: 站在一旁的周恩来听了，建议道：“
4: 啊，主席啊，我看谈判代表不必到西柏坡来了，林彪跟他们面对面。看样子，这一次谈判不是一两个来回就能解决的。我看啊，就让他们去处理吧。”
1: 毛泽东听了，立刻表示同意。
4: 嗯，这样也好，谈和打两只手都让林彪他们出面。啊，不过要告诉他们，傅作义这一次也只是在试探，以后来来回回的肯定还有不少折腾啊。啊，让他们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啊。
1: 毛泽东说着挥手凌空劈了一下，加重语气说：“
4: 哦，另外，要跟他们强调，谈判的原则和策略，必须由中央掌握呀。”

0: 好的，主席，我立刻就去部署相关事宜。
1: 周恩来说完，便转身走了。
0: 很快，一份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给林罗刘的电报，及时地送到了林彪的面前。
1: 一，对傅作义代表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但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可以运用一些策略。
0: 二，具体策略体现在不做决定，等傅作义代表到三河与你们接谈之后，将谈话内容电告我们，再另行考虑。
1: 三，傅作义主力三个军，一个被歼，两个被围于张家口和新保安。北平城内傅作义仅有35军一个师。101军两个师以及一个骑兵师，北平绝大部分敌军以天津、塘沽全部敌人都是中央系，除了陈长捷既亲蒋又亲傅之外，傅作义很难指挥这些军队。但在不损害本电第一条所达基本原则，亦即你们来电所说的争取敌人放下武器这一原则的范围内，我们应试图利用傅作义及其集团内大批干部对自己的生命财产危险的恐惧，可以考虑允许减轻对于傅作义及其干部的惩处和允许他们保存其私人财产为条件，而以傅作义下台和全军放下武器为交换条件。
0: 四，我们的第一目的是解决中央军，你们可向傅作义代表试探傅是否有命令中央军缴械的权利，如果他没有此种权利，则可向他提出让路给我军进城解决中央军。
1: 五，至于其他敌人方面可提出的条件，待他们提出之后再说。
0: 六，李秉权所说14号晚傅作义的三个条件，不像是傅作义所提的真正条件，很可能是因为我军14号晚突然到了城边，傅作义仓促布防，不惜说出些好听的话争取布防时间。其中第二条，所谓两军后撤谈判缴械，可能就是这个目的，请你方注意研究。
1: 七，李秉权并非傅作义亲信，这只是一种试探性的行动，如果傅有诚意谈判，他还会有代表出来的。
0: 中共中央所希望的和平解决平津问题，与傅作义所希望的走和平道路，其终极目的是完全不同的。也正是从这一开始，毛泽东就在打的部署上花了诸多心机的缘故。因为只有把傅作义打疼了，打得他只能老老实实地坐下谈判，才能把谈判引上中共所设定的轨道。
1: 同时，为了能拖住中央军，并且能将中央军就地解决，毛泽东还在平津战场上安排了令人想不到的妙招，那就是从西线开刀，将解放军的攻击矛头首先对准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先把傅作义的看家之本打掉，这样便可迫使傅作义无法再继续西逃和南撤。因为已经丢掉了军事和政治资本的傅作义，就是西逃和南撤也只能是丧家之犬了。而依照傅作义的性格，他是不会甘于这样做的。
0: 毛泽东的这一招真是既深谋远虑又一针见血啊。
1: 林彪等东北野战军首长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之后，不由得钦佩地笑了。林彪随即命令参谋人员，
0: 马上给11纵发电，立即派兵把崔在之、李秉权等一行5人护送到三河前线司令部来。是。
1: 此时，聂荣臻率领作战处长唐永健也赶到了孟家楼平津前线司令部。
0: 在第十一纵队按照林彪等首长的命令，正派兵护送傅作义的代表去司令部的时候，东北野战军的几位领导和聂荣臻一起，正是以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名义，对如何接待傅作义的代表的问题做了研究。
1: 风尘仆仆赶到前线司令部的聂荣臻喝了一口水说，
2: 从中央的电报指示看呢，傅作义这次派代表出城还是试探性的。因此我们首先要想办法摸清傅作义的真实意图。不管这次谈判进展如何，我们都必须做好司令部的保密工作。不管对方是否真心实意，都要以礼相待，做好接待工作。我建议领导干部暂时不出面。
1: 林彪等人听了也都点点头。他们最后决定派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去完成这一次的谈判任务。临行前，罗荣桓专门对苏静做了具体交代。
0: 十一纵队来电报告，傅作义这次派了两名代表，并且携带了电台和报务员，乘坐了一辆吉普车。傅作义的代表到来之后，你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与他们接触，首先了解他们的意图，摸清他们的来意。为了避免暴露司令部的位置，你可另外找一个离司令部不太远的村庄来接待他们。好的，我明白了。
1: 苏静这一年才30几岁，却是参加过25000里长征的老红军了。他精明强干，脑子快，腿快。听完罗荣桓的指示之后，便马上开始了行动。
0: 苏静首先找来司令部列队科副科长王朝刚当助手，又从司令部管理科要来一名管生活的管理员帮助管理生活，再从通信处要来一名报务员负责通信联系，然后从直属队抽调10几名战士担任警卫。不多时，一个接待谈判的班子就组建起来了。
1: 随后他们来到离司令部驻地不远的八里庄，在村西头周庆海家租了间房子，又做了简单的布置，安下了炉灶，准备好了吃的用的，一个像模像样的接待处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0: 12月16号下午，李秉权和崔赛之一行五人在第十一纵队一个警卫班的护送下，顺利地来到了接待处。
1: 苏静属于那种为人实在、话语不多、考虑问题又特别细致的人。为了表示对谈判代表的欢迎，也为了对方能顺利找到他们，从上午起，苏静就让王朝刚在公路上等候。此举令李秉权和崔在之等人都大为感动。李秉权自是不用说，他是回到自己的家了。崔在之的心里则深受震动。
2: 过去啊，我在报纸上说了不少解放军的坏话，没想到他们原来如此周到、真诚，而且富有人情味啊。
1: 几个人见面之后，相互间马上就有了亲近感，气氛也显得很融洽。
0: 然而正像毛泽东洞悉的那样，傅作义尽管心急火燎，再三再四地表示要与中共谈判，但这一次派崔在之来还是带有试探性质的。
1: 崔在之是报社的社长，也是记者，属于非军非政的边缘人物，但是他却是傅作义的自己人。在谈判还没有进入实质性阶段，派崔在之这样的人去摸底当然是比较合适的。崔在之对相关情况比较熟悉，

0: 嘴、笔都灵，对傅作义的心思也很了解，试探敌情方面会更有优势。
1: 天气有些冷，所以所有参加谈判的人都围着火炉随意而坐，有的人干脆坐到了炕上。会谈是漫谈和闲聊似的，所以这一谈就进行了一整天。
0: 在漫谈中，崔载之从苏静的嘴里了解了中共的一些政策和对待这次和谈的基本态度，而苏静也从崔载之的嘴里慢慢地了解了傅作义的真实要求和希望。
1: 啊，傅将军让我转告中共方面，他有这样几点建议。第一是北平、天津、塘沽、张家口和绥远，啊，也就是傅将军所管辖的整个华北剿总范围内的问题，希望能够一次性全部解决。这第二呢，请中共为傅作义的这一行动保密，以免蒋介石的中统和军统特务进行破坏。这第三点呢，在谈判期间呢，双方应该停止一切攻击行动。第四，为了能搞到蒋介石的一部分飞机，请解放军先退出南苑机场。第五点，为了加强北平城内傅作义嫡系部队的力量，以便能更有效地控制蒋系中央军，请解放军把围在新保安的第35军两个师放回到北平城内。解放军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派兵掺杂在回城部队当中一起入城。最后一点，由傅作义通电全国，宣布华北问题和平解决，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傅作义参加华北联合政府，剿总所管辖的军队交由华北联合政府指挥。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0: 十二集。
1: 第五点，为了加强北平城内傅作义嫡系部队的力量，以便能更有效地控制蒋系中央军，请解放军把围在新保安的第三十五军两个师放回到北平城内。解放军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派兵掺杂在回城部队当中一起入城。最后一点，由傅作义通电全国，宣布华北问题和平解决，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傅作义参加华北联合政府，剿总所管辖的军队交由华北联合政府指挥。
0: 崔在之说完，又一再强调：“
1: 是这样，我这次是代表傅将军来谈判的。傅将军啊，对这次谈判也是十分重视，也是实属诚意啊。这一点，请中共务必相信啊。”
0: 对于双方停止一切攻击行动，以及如何才能使得傅作义切实有效地控制城内的中央军，崔在之表现得最为积极，最为重视，也最为坦诚。看得出来，崔在之对于傅作义确实是忠心耿耿，也恪守傅作义所受之命。同时，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崔在之如何才能使北平这个文化古都不受破坏，也表现得甚为关心。一天的谈判下来之后，苏静特意单独找了身为北平地下党的李秉权，直截了当地问他：“
1: 老李啊，你的意见怎么样啊？”
0: 李秉权想了想：“
1: 不管傅作义提出的条件对与否，但是我觉得崔在之所说的确实是傅作义目前的真实思想。据我所知啊，傅作义最核心的思想还是要成立联合政府，双方共管，通电全国，宣告和平起义啊。”
0: 苏静听了点了点头：“
1: 好的，我离开，把这里的情况向司令部汇报。”
0: 与此同时，崔在之也把他们安全出城，并且顺利到达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以及第一天双方晤谈的情况，都通过秘密电台及时地报告给了傅作义。傅作义一直提悬着的心，终于略微地放了下来。
1: 不管怎么说呀，双方总算是面对面地坐下来了。既然是坐下来了，如果没有意外，解放军就不会立即攻城了。
0: 傅作义心思缜密，做事一向周到细致。为了确保一旦谈判有了眉目，自己的下一步计划能够顺利进展，在崔在之等人出城以后，他就立刻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召集北平的各界社会名流座谈，征求他们对当前战局的看法；二是与自己嫡系的师以上军官秘密磋商，好让大家有一个思想准备。
1: 对于和谈，北平的各界名流一直都异常积极。现在解放军兵临城下，战祸兵灾眼看就要降临了，他们的和平愿望当然更加急迫，并且更加高涨。
0: 傅作义先是请徐悲鸿、杨仁耿、许德衡、朱光潜、胡先孝、马衡和叶前宇等在北平最有影响力的知名人士和学者教授，大张旗鼓地召开座谈会，以便不仅在北平造成先声夺人的影响，而且通过来自北平各界的和平呼声给中共造成压力，以求中共放弃武力的打算，而使和谈得以顺利进行。
1: 同时，傅作义此举还有另一层用意，那就是

0: 自全国解放的目标即将实现之际，在中共高层领导的脑海中，早已经有了一幅更为宏远也更为伟大的新中国的蓝图。
1: 而傅作义对此却无从领会。当天晚上，他在自己的新办公室中南海的居仁堂里召开了属于自己嫡系的师以上军官的秘密会议。
0: 在北平城内，傅作义的嫡系主力只有第35军的一个师，第101军的两个师，还有骑兵第4师等共计四个半师的兵力。傅作义的身家性命也主要就寄托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无论进退谈打，傅作义都得和他们保持一致。
1: 参加这次秘密会议的有王克俊、严佑文、新任第35军军长朱大纯、第104军的安春山、骑四师师长刘纯芳和几个最得力的亲信师长王建业、赵树桥、孙英年和张树全等。
0: 在此之前，傅作义已经分别和他们进行过多次单独的秘密谈话。在与长兵官的交往上，傅作义总是比较小心的。
1: 经过傅作义的工作，和平的意愿已经在军师长们的心里占了上风。特别是在目前解放军兵临城下的处境下，能使文化古都不受兵险破坏，能使北平百姓和士兵少一些无所谓的伤亡，能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再做一点好事，几乎成了所有军官的愿望。因此，傅作义把他们召集到一起的时候，已经胸有成竹。
0: 眼下，在会议室里，面对着所有在座军官的严肃面孔，傅作义又一次地问他们：
2: 事到如今，北平已经只有和平二字，你们跟不跟我走？
0: 大家的回答几乎都是异口同声：
3: 一切由总司令决断，一切听总司令指挥。
2: 那好，我们现在就来研究一下具体的事情。
0: 散会的时候，傅作义又一次特别的强调：
2: 各位对今天的会议内容一定要保密，有泄露机密者，军法从事。
3: 是。
0: 安排好这一切之后，傅作义一直紧绷的神经稍微有了些放松。12月18号，刚刚松弛下来的傅作义又同时接到了新保安和张家口飞来的急报。
2: 报告总司令，我们刚刚收到解放军的最后通牒，如果我们再不放下武器出城投降，解放军就要攻城了。
0: 傅作义听了，心里又立刻浮起了不祥之感。
2: 啊，难道共军改变了主意，不想和谈了，真的想用武力解决？
0: 在傅作义琢磨不定的时候，下属们又将解放军散发的部分传单放在了傅作义的办公桌上，传单的内容更令傅作义触目惊心。
2: 你们已经完全被包围了，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再不投降就只有被消灭了。
0: 飞机不顶事，汽车走不了，突围跑不掉，援兵来不了，如果不赶快投降，就只有死路一条。
1: 这些口号所产生的恐慌和杀伤力简直是令人无法估量。
0: 傅作义知道这是中共的政治攻势，跟当初刘邦用四面楚歌来制造楚国已经被占领的假象来迷惑项羽如出一辙。傅作义的眉头不禁拧紧了。
2: 这是中共的政治攻势啊，可是为什么我派出的秘密代表已经做到了对方的司令部，中共为什么还要搞这些来势汹汹的政治攻势呢？

0: 个是中共本来就没有和平谈判的诚意，说谈判只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诡计和骗局吧。看来啊，我得小心谨慎，多留些心眼了，别到头来共产党那边什么结果都没有，而我在蒋介石那儿又被弄得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呢，那可就太得不偿失了。
1: 想到这儿，傅作义又不免焦虑不安起来。就在这时，王克俊和李腾九悄悄地走了进来，两人的脸色此时也是非常难看。
0: 又有什么新情况？
1: 傅作义有些不耐烦地问道。李腾九望着傅作义，小心地点了点头。傅作义似乎明白李腾九要说什么，于是他着急地问了一句：
0: 宰之怎么说的？
1: 李腾九看着傅作义的脸色，小声地回答：
0: 宰之他们来电报了，说已经和解放军的刘亚楼进行了谈判，气氛是好的，他们谈了大半天，还一起吃了饭。
1: 刘亚楼，傅作义是知道的，他是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的参谋长，地位不低。崔在之能与他见面，并且能直接交谈，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于是，傅作义便十分关切地看着李腾九，听着他往下说下去。
0: 可是，
1: 李腾九一边说着，一边观察着傅作义的表情。
0: 刘亚楼明确表示了，不同意建立华北联合政府。
1: 关于建立联合政府这一条，毛泽东已经表明了态度，所以傅作义对此已经不再感到意外。他长长地叹了口气，点点头回答道：
0: 知道了。
1: 李腾九接着说，
0: 刘亚楼提出的条件是给总司令保留两个军，让总司令把蒋系中央军的军长师长全抓起来，然后再宣布起义。
1: 傅作义一听不由得愣住了。
0: 就这些？
1: 傅作义还是有些不相信。
0: 没有了？
1: 可是傅作义听完却犹豫了。
0: 中共的条件倒是简单明快，可是这却是一个既无法接受也无法实施的条件呢。
1: 傅作义想到这儿，他定了定神，对李腾九说：
0: 你先回去吧。王克俊啊，请留步。
1: 李腾九看了傅作义一眼，赶紧走了。李腾九走了以后，傅作义便又在办公室里来回踱起步来。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停下来问王克俊：
0: 你意味如何呀？
1: 王克俊迟疑了一下。
0: 我想，可否容我们缓一缓再商议呢？
1: 傅作义想了想，叹了口气：
0: 好吧，我也觉得先吊起来比较合适。那你就安排李腾九给宰之一个电话吧。好，我这就去办。
1: 王克俊说完转身走了出去。再说在李炳全出城的同一天，北平东城宽街的一家煤铺前来了两个人，一位是顾客模样，另一位则是教师的装束。两个人扫了一下周围，见没有什么异样，便一起进了煤铺。
2: 过了一会儿，当两个人再次从里面出来的时候，那位顾客模样的人已经变成了一位国民党军的校级军官。随后，那位教师模样的人在前，国民党军官在后，两个人不慌不忙地朝着前元恩寺走去。
1: 宽街离前元恩寺不远，没走多久，两个人便看到了一座幽静漂亮的老式四合院。四合院大门外，有一个人已经在那里迎候了。这个四合院是国民党军第十七兵团司令长官侯静茹的家。
2: 兵团司令侯静茹是傅作义剿总辖下的四个兵团司令之一，他的这个兵团是蒋介石部署东北决战时为了援锦才匆忙成立的。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侯静茹到葫芦岛去指挥援锦，结果部队在塔山被阻，激战了两昼夜，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伤亡了一万多人，也终究没能越雷池半步。而被誉为金城汤池的锦州也只守了一天半，就被解放军给攻破了。
1: 侯静茹损兵折将，大败亏输之后，只好灰溜溜地退回到塘沽一带布防。在华北战场上，他的兵团布防在最东头，控制着华北的出海口，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2: 此时等候在侯家门外的是侯静茹的外甥，名叫李介仁。三个人见面之后互相点了点头，却没有说话。李介仁抬手做了个请的手势，于是便自己在前面引领，另外两个人紧跟在他身后，闷声地走进了院子。
1: 这是一个很精致的四合院，时值深冬，院内梅劲松密，柏厚竹浓，看得出来这是一家很会料理的主人。李介仁一边走一边悄悄地告诉来人：
0: 我舅舅侯静茹在塘沽兵团司令部任上，现在就只有舅母李松云在家，我们就不要去打扰她了。
1: 两个人点了点头，便随着李介仁走进了客厅。
2: 客厅里此时已经有两个人在等候他们了，其中一位是国民党军的少将，另一位是国民党军的中校。
1: 李介仁指着那位少将给他身后的两个人介绍说：
0: 这位是张伯权，第九十二军第二十一师师长。
1: 李介仁接着又指着另一位上校介绍道：
0: 这位是宋全夏，九十二军第二十一师参谋长。
1: 而后李介仁转身把两位来客介绍给了两位军官，他指着那位教师装束的人说：
0: 这位是中共的代表保边。
1: 随后李介仁又指着那位身着第十七兵团校级副官制服的人说：
0: 这位是中共的联络员老纪。
1: 四个人相互微笑着点头，打过招呼之后便分宾主坐了下来。
2: 老边的真名叫薛成业，是中共北平地下学委中小学教委书记。而老纪的真名叫纪红，是中共华北局成功部的地下交通员。今天他们是奉命来与第九十二军第二十一师师长张伯权和参谋长宋全夏商量出城事宜的。
1: 虽然是在兵团司令官的家里，可是大家见面的气氛还是有点紧张。经过薛成业和张伯权认真商谈之后，他们决定由宋参谋长陪同李介仁等人一起出城去和解放军联系。说起第92军的起义，还有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咱们先来说说第92军的老军长，时任第17兵团司令长官侯静茹。
2: 侯静茹是黄埔17的学生，也是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据说，侯静茹考入黄埔的时候，招考他的人是毛泽东，而介绍韩自立加入中共的人则是周恩来。
1: 侯静茹曾经是上海第3次起义的指挥部成员之一。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侯静茹赴武汉担任贺龙第20军的教导团团长，并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失败之后，他和陈赓一起逃到香港，并且和聂荣臻住在了一起。
2: 随后，侯静茹奉命赴开封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军委书记时，不幸被捕，于是便和安子文一起被关押在开封第一监狱。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9: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10: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11: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12: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13: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14: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9: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8: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15: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6: 点亮心中灯火，
17: 讲好青海故事。
16: FM 98.9 AM 666，
1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8: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9: 推开世界的门，
2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8: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1: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2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1: 第一天，我开始。
18: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有人说经典是永不褪色的旋律，而新声呢则是时代的回响。今天的越来越动听，我们将带大家穿梭时光，一起聆听那些被重新演绎的老歌，还有如今抖音网络上爆火的翻唱金曲。大家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同按下播放键，走进今天节目的第一板块，老歌新唱，时光的对话。其实啊，老歌就像是一坛陈酿，不同的人就能够品出不同的味道。来自 Beyond 的《海阔天空》翻唱林忆莲，经典摇滚与磅礴交响的碰撞，抖音上常被用作励志视频的 BGM。
1: 今天我

来自原唱罗大佑的恋曲1990，在经过翻唱之后，抖音怀旧变装热门配乐，网友呢直呼 DNA 都懂了。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

0: 初心，匠人匠心匠艺，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6: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7: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8: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9: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9: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0: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到第二板块，抖音热歌，老歌的二次生命。如今抖音成了音乐传播的加速器，很多老歌呢因为一句副歌一段旋律突然爆火，甚至催生了全新的翻唱版本，比如戴雨桐的《来迟》这首歌翻唱自经典情歌，沙哑嗓音搭配着短视频的剧情，瞬间击中了无数人的心。

来自原唱阿里月的《秒针》这首歌，经过翻唱之后呢，粤语老歌加上魔性电音、抖音卡点变装的神曲。

一生所爱，这首歌呢原唱来自卢冠廷，翻唱之后呢竟显情大话西游的情怀沙，国风的翻唱播放量呢已经破到了10亿。

来定论，此生善恶虚正，身经红尘几寸，却求我一生困顿。闻佛说望前尘，方能渡己渡人，披荆斩棘又如何，情伤入骨谁曾来问。梦回忆昔日余温，紧箍又是我几分，做狂徒手持剑刃，唯独握不住缘分。神佛已不渡众生，你

0: 欢。
1: 世间谁来定论，此生善恶邪正，身经红尘几寸，却求我一身混沌。闻佛说，忘前尘。
2: 来自原唱伍佰的《晚风》这首歌翻唱自小娟《山谷里的居民》民谣版，抖音露营治愈系列的标配 BGM。你知道吗？晚风在抖音走红之后，伍佰老师呢自己调侃着说：“原来我20年前写的歌是这么的适合看星星啊。”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急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7: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8: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9: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8: 越来越动

好，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第三板块，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呢，一首来自半吨兄弟的恰似你的温柔和大家一起分享。无论是经典老歌还是抖音新声，其实啊，音乐的魅力就在于它总能够跨越时间，唱出我们心底最真实的故事。

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美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糟糕。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了自己的想象，有的时候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的时候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路。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辉静。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远 APP 青海长云网青海搜索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节目。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据中国铁路公众号消息，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精准高效投放运力资源，创新客运产品供给，提升车站服务品质，营造文明有序的旅行环境，有力保障了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一是多项客运指标创新高，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动态分析出行需求，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一至五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41列，同比增长5.9%。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保持普速列车开行规模，开好公益性慢火车和乡村振兴列车，为老少边和脱贫地区群众出行呢提供便利，加强跨境客运组织。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广深澳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453.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境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
0: 二是推动铁旅融合，乐游中国，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以及闽赣风华、新东方快车等特色旅游列车，为游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游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和银发经济发展。一至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精准

0: 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扩农提质。
1: 三呢是车站的服务品质持续提升，推出老年旅客享受淡季周中优惠政策，在京昌高铁试点推行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经营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的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呢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趟次呢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做好铁路畅行码、便捷换乘、互联网订餐等在途服务，加强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的服务，提升积极响应和服务品质，加强文明出行宣传引导，广泛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联动文旅部门呢，在车站和列车上开展我的铁路风景等文艺创作活动，营造了温馨和谐的旅游环境。
0: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12号发布的《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统筹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日常监管和专项治理，集中整治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突出问题，加强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打击。在 APP 和 SDK 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治理方面，有关部门累计公开报道1100多条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 APP 和 SDK， 督促相关企业和机构整改。
1: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及国际合作等各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面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了理论与实践指导。
0: 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和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
1: 根据报告，2025年呢，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了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专业队伍，推动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提供有力支撑。截止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1.7亿次。
0: 记者12号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3夏、3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强化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1: 通知指出，各地区要全面摸排农村群众集中出行情况，结合农忙时间等节点、重点时段、重点车流量变化和群众出行特点，分析研判当地农村群众务农务工出行安全形势，摸排梳理存在的问题隐患，采取有力措施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0: 通知强调，要紧盯面包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等重点车辆，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和超速行驶、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运营车辆，要对漫水桥和低洼易积水路段以及平交路口等存在的问题隐患，利用工程治理等手段集中开展整治攻坚，彻底消除隐患，一时难以消除的，在汛期等时段要采取临时管控、绕行等措施。
1: 要强化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服务保障，结合当地农业生产布局、 种植结构和生产经营模式，分析三夏三秋等农忙时节农村群众集中出行。

0: 特点，加强客服供给的针对性与适配性，要齐抓共管，推进各方责任落实，相关部门要加强协同联动，及时共享重点用工单位、务农务工出勤人员情况信息，动态通报农村道路安全隐患，形成工作合力，要广泛宣传劝导和警示教育，加大违法行为曝光力度，鼓励社会群众举报和重点用工单位内部从业人员主动报告车辆超员超载、非法营运、违法载人等行为。
1: 天气预计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2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1: 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认真践行立党问功、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体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进一步夯实，行动偏差进一步校准，实干自觉进一步增强。要坚持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在前期查摆的问题基础上，深入查找经济领域

0: 政绩观偏差的问题，动真碰硬推进查摆问题整改和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健全长效机制，强化责任落实，加强督促指导，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成效。
1: 会议审议青海省2026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指标，强调要进一步提高考核工作精准度，更好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各项工作提质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6月9号，记者从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青海省特色领域场景培育和开放指引试行办法于近日出台，系统布局十大重点领域特色产业应用场景，通过场景牵引技术创新、业态培育、产业链升级，推动生态资源、矿产资源、清洁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和经济优势，全力构建具有高原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1: 依托水光热地热和储能富集优势，构建清洁能源领域五能协同发展格局，培育多能互补、新型储能和智慧电网、绿电算力融合等场景，推动清洁能源加全方位融合发展。围绕资源高效利用、新材料创造、数字化转型、盐湖加融合发展四大场景，推进甲锂镁硼高效开发、稀散元素高价值和智能生产改造，培育盐湖文旅、盐湖新能源等新兴业态，倾力打造中国第一、世界一流盐湖产业品牌。创新布局 3H 高原认证体系，打造全国独有的高质量创新试验场景。
0: 依托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等世界级生态资源，深化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建设，深挖高原生态、民俗、红色、天文特色资源，丰富避暑康养、冰雪登山、自然教育、数字文旅、沉浸式演绎等多元业态，完善高原智慧文旅基础设施、应急救援、智慧监管体系，持续提升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的品牌影响力，立足世界四大超禁区的生态优势，深耕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聚焦种质资源保护繁育、智慧农牧种养、全链条深化加工、绿色低碳供应链建设，健全质量标准、有机认证、溯源监管体系，壮大青字号特色品牌，构建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品牌矩阵，筑牢全国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供给高地。
1: 依托富集清洁能源资源，构建清洁能源加绿色算力协同发展模式，有序布局绿色算力基建、余热余冷利用、智能能源管控和数据安全保障等场景，推动绿电绿氢及算力产业深度融合，实现绿电算力和算力双网协同提质，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布局生态巡检和农林防护、应急救援、低空文旅、短途运输等应用场景，推动高原无人技术在生态监测和应急救援、高原物流等领域规模化、商业化落地。
0: 发挥西宁海东处于1500米、2000米康养黄金区优势，依托高原医学、藏医药科研资源，打造智慧康养、低碳环境模拟科研、特色功能食品、科学体能训练等特色场景，构建全国生态康养样板与藏医药文化 IP， 持续推动公共服务与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落地智慧教育、远程医疗、智慧养老、数字化老助残等数字化老助残等民生场景，深化一网通办、一网统管改革，全面提升城市化治理精细化、公共服务智能化水平。
1: 6月12号，万界金峰青海智算中心项目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正式启动。该项目既是苏青对口协作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海南州落实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布局绿色算力产业的关键落子。
0: 海南州光照风能资源充沛，共和盆地干热盐资源条件优越，得天独厚的清洁能源基础为算力项目建设运营提供了有力支撑。项目运营主体为万界金峰青海人工智能有限责任公司，由江苏君创投资有限公司控股， 在江苏对口支援青海。

0: 省海南前方指挥部的统筹推动下，项目紧扣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布局，顺应青海省算力绿色算力产业发展导向落地建设，项目一期算力达11000佩塔弗洛普斯，依托当地清洁能源优势构建绿电加智算发展模式，明确超低能耗运行标准，绿电使用占比处于较高水平。
1: 作为国家级的大型算力中心，项目可对接金融、电信、商业航天、遥感、车路云一体化等领域，承接相关行业垂直大模型的训练与推理应用。据了解，此项目也是青海省首个通过国家首批窗口指导的大型算力项目。
0: 此次项目启动是海南州落实东数西算战略、深化苏津产业协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泉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培育新智生产力、依托算电融合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具备相应的示范作用。
1: 6月12号，青海海南清洁能源基地送电广东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可行性研究工作启动会在北京召开，标志这一工程全面迈入实质性推进阶段。
0: 青海海南清洁能源基地送电广东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是连通青海清洁能源产业高地与粤港澳大湾区用电复合中心的重大能源工程，也是我国首批推动建设的跨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经营区域的特高压直流通道，对推进国家沙河荒大型风光基地建设、助力双碳战略落地具有重要作用。此次工程输电容量800万千瓦，将在青海、广东两地各新建一座换电站、换流站，直流线路途经陕西、甘肃等9省区，输电距离约2511公里。工程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向广东输送电量360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电量约249亿千瓦时，占比达69.2%。项目将助力青海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高地，满足广东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需求，持续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1: 自2023年12月，该工程纳入国家电网规划中期调整方案以来，国家能源局立足全局统筹谋划，持续强化统筹协调与现场指导，护航项目稳步推进。青海与广东两省坚持高位统筹、务实合作，在2025年10月达成合作框架协议，完善政企协同、跨省联动机制，为项目推进注入强劲动力。国家电网公司与南方电网公司携手于3月24号召开预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会，圆满完成方案论证、技术评审和意见归集等各项议程。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作为属地单位，全程深度参与，组建专业技术团队，先后完成输电规划论证、受端站点选址、工程预可研等多项的关键任务，为本次可行性研究启动筑牢了坚实基础。
0: 国网青海电力将以此次启动会为契机，全面梳理项目任务节点，明确时间进度，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实施举措，配合国网经研院与设计单位，扎实开展工程可研核心内容讨论，确保工程按期具备核准条件。
1: 最近，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青海省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省人大代表建议与检察意见建议双向衔接转化工作暂行办法》，标志着我省在人大监督与检察协督与检察督导协同联动方面迈出制度化、规范化重要一步。
0: 办法共14条，明确了制度目的、法律依据、基本概念、职责分工和适用范围，规范了两类建议双向转化工作流程，建立了联席会议、案例发布、代表常态化联络等协作机制，旨在聚焦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14个重点领域，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堵点、难点问题。
1: 办法规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从代表建议中筛选涉及公共利益保护的事项，转交省检察院转化为公益诉讼检察意见建议，省检察院则将社会影响大、群众关注度高的检察意见 建议呢抄送人大，为代表履职提供精准素材。同时，为突出代表主体地位，办法规定省检察院办理转化案件时，可邀请代表参与听证评估，同步反馈办理的进度。此举既增强了检察监督的透明度，也为代表履职提供了法治实践平台，实现了代表建议、检察监督和代表再监督的闭环管理。
0: 据介绍，制定办法呢是省人大常委会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大监督与监察法律监督有机融合、融会贯通的探索实践。一方面能够有效激活人大代表履职动能，畅通民意表达、民生反馈渠道；另一方面搭建起检察机关与人大代表常态化沟通联络的全新平台，实现监督资源整合盘活、监督力量深度融合，切实释放一加一大于二的监督治理叠加效应。
1: 6月11号，在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统筹指导下，青海省旅行社协会、青海省导游协会、青海省旅游住宿业协会、西宁市旅游协会联合发布2026年青海旅游市场公允参考价及经典旅游线路市场参考价，以政企协同共治的方式整治旅游市场乱象，推动文旅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0: 此次参考依托全面市场调研、数据核查和综合研判制定，贴合市场成本与供需现状，为公益性行业自律标准，不具备行政强制性，充分尊重企业自主定价权，主要针对省内热门旅游线路、住宿、导游服务等核心业态划定合格价格区间，同时区分平季、旺季以及大巴团、精品小包团等不同团型，计划三星、四星等不同住宿档次的收费标准，覆盖西宁本地一日游、青海小环线、青甘大环线等热门线路，清晰标注服务包含与不包含项目，为经营主体和游客提供了明确参考。
1: 针对市场内低价恶意竞争和报价混乱以及隐形消费等乱象，此次发布同步增设了消费风险提示，提醒游客价格低于参考价下限三成的旅游产品易出现服务缩水、强制购物等问题，务必理性选择。同时，行业协会明确自律要求，督促经营主体严格明码标价，严禁低价引流和捆绑消费、擅自降低服务标准等行为，严格履行旅游合同。
0: 西宁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将持续加大常态化监管与服务力度，引导文旅经营主体坚守诚信经营底线，着力打造规范透明、安心舒心的文旅消费环境。
1: 6月11号，在海东市一家临街的小吃店内，消防监督员傅博正正在向店主讲解安全规范，并现场指导整改。连日来，省消防救援总队各级消防监督员沿街商铺始终保持高压高管的态势，重点围绕着沿街商铺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与消防安全宣传工作，全力消除各类消防安全风险隐患。
0: 据介绍，对于沿街商铺的排查，坚持重点排查、分类整改、闭环管理的原则；对于轻微隐患，要求商户立即整改；对于一般隐患，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并明确复查时限。检查中，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坚持执法与普法并行，依托典型的火灾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向商户细致讲解液化气安全使用规范、日常自查要点、初期火灾扑救及人员疏散的逃生知识，引导商户摒弃侥幸心理，养成闭店关阀、清理杂物、规范用电的安全习惯。此外，各地创新宣传方式，联合快递物流网点，在包裹上张贴消防提示，拓宽消防宣传覆盖面，实现隐患整治与安全宣教的双向发力。
1: 省消防救援总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将落实常态化巡查和隐患回头看，依托典型故事案例持续开展安全宣传，压实商户的主体责任，从源头筑牢临街商铺的消防安全防线。
0: 6月12号，由青海省卫生健康委、青海省红十字会、青海省教育厅、共青团青海省委、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联勤保障中情卫勤处。

0: 主办、青海省血液中心、青海省输血学会承办的青海省第32个世界献血日公益宣传活动在西宁市中心广场举行。
1: 此次活动以一滴热血、一片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为主题，现场表彰青海省献血量最高的献血者、十年团体献血单位、百次献血者代表、稀有血型献血者代表以及热血高校等。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西宁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献血者代表发放青海省无偿献血三免政策宣传卡。青年志愿者现场宣读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无偿献血倡议书，呼吁广大党员、团员、青年、高校师生以及国企员工率先垂范，踊跃加入无偿献血者行列，为爱挽救，捐献热血，用爱心点亮生命之光。随后，青海献血吉祥物玲玲文创纪念品首发，该形象以青海珍贵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为设计灵感，让玲玲化身无偿献血事业的小精灵，进一步提升群众对无偿献血事业的认知度、参与度和认同感。
0: 无偿献血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公益事业，近年来在各方努力下，我省无偿献血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临床用血取得了有力保障，全省应急血液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区域应急献血联动机制初步建成。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7: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8: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6: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7: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9: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2号，记者从栉风沐雨四十载，感恩奋进新时代，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发展成就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2026年是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该县将于6月24号举行自治县成立40周年庆祝大会。活动紧扣共谱民族团结曲、共唱感恩奋进歌这一主线，立足民和县独特的地域资源。

0: 鲜明的仪仗行业方队和六个主题突出的成就展花车方队，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民和县四十年来的发展成就和时代风貌。特色活动方面，系统谋划推出31项特色文旅活动，重点举办全县民族传统射箭邀请赛、河黄花儿大赛等8项重点活动，同时立足特色农产品、人文地标等本土标志性元素，设计推出淘淘淘淘系统文创 IP， 依托各类节庆活动推广亮相，持续提升县域文旅品牌的辨识度与影响力。
1: 以节速成，以节新闻，民和县把庆祝大会打造成为展示民和县域形象风采的重要窗口，对城区环境和市政设施进行综合治理和维修改造，完成破损路面的修复和中心广场修缮，打造青藏游从民和走城市形象会合厅，实施200多万元道路隔离改造项目，新建中心隔离护栏，为全力营造整洁有序、喜庆祥和的城市环境。
0: 今年，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外来务工人员就业创业纳入到全州就业工作总体布局，着力在政策供给、技能培训、创业扶持出实招。截止6月12号，为279名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发放求职创业补贴、技能培训补贴、社会保险补贴等126.83万元。
1: 海西州强化政策护航，出台海西州就业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等政策文件，构建覆盖求职、培训、创业、维权全环节的政策体系，确保外来务工人员享受就业创业扶持政策。
0: 针对外来务工人员技能短板，围绕着盐湖化工、清洁能源、枸杞种植加工等12个重点产业链需求，推动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就业推荐的加技能等级培训四位一体的培训模式。截至目前，海西州开展补贴性技能培训2945人次，外来务工人员668人次，培训后就业529人，转化率达79%。同时，在擦亮、柴达木枸杞采摘传统劳务品牌基础上，重点打造柴达木光伏运维园、柴达木盐湖工匠等州级劳务品牌，推动外来务工人员从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
1: 创业扶持上，海西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充分发挥创业孵化基地、科创小镇等一些平台作用，为外来务工人员创业项目提供免费场地、水电减免和物业优惠等支持，严格落实一次性创业补贴、稳岗返还和创业贴息贷款等政策，鼓励外来务工人员自主创业、稳定经营。优化创业服务，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模式，全方位普及市场准入、个体工商户发展等创业政策。截至目前，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创业开办指导130人次，办理业务登记127件。
0: 6月12号，海淹县首家强村公司海北西海温泉文旅产业管理有限公司在甘子河乡达峪村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海淹县强村公司组建工作从顶层设计、动员部署进入到实质性组建和试点运营的新阶段，为全县以公司化运营破解三农发展难题、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迈出关键一步。
1: 近年来，海北州海淹县乡村发展面临地无人种、牧无人放与村庄空心化并存问题，大量闲置资源未能有效转化为经济效益，村集体经济发展暴露出了散小众和低弱短的六化短板，产业同质化和链条断层、市场竞争力弱、发展后劲不足等诸多现实困境。为系统破解上述发展瓶颈，海淹县创新提出了组建强村公司的发展理念，旨在通过构建县级统筹、乡镇主抓、县乡联动和村社建联的工作机制，遵守因地制宜、试点先行、循序渐进、逐步推广的原则，以市场化、公司化运营盘活沉睡资源，规范资产管理，壮大集体经济，最终实现管理有效、发展有效、帮助有效、保障有效、带动有效的强村富民目标。
0: 下一步，海淹县将以首家强村公司成功挂牌成立新的起点，坚持成熟一个、 注册一个、挂牌一个的推进路线，稳扎稳打，有点。

0: 及面，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稳妥有序地扩大组建范围，重点围绕实体化经营、制度化保障、实效化带动三个关键维度，持续发力系统推进，确保强孙公司建得成、稳运得稳、效益好、带动强。
1: 近年来，海北中社保工作始终坚守民生服务初心，锚定群众办事需求，以信息化建设驱动服务模式创新，以资源整合优化推动服务质效提档升级，持续补齐经办服务短板，提升便民服务水平，不断增强泉州参保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与满意度，
0: 简化办事流程，擦亮民生服务底色，聚焦群众办事多头跑、资料繁、时限长等痛点难点，全面推行高效办成一件事，重新编制36个经办流程和办事指南，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全程网办、跨省通办，举行殡葬领域133限期办结制，实现身后事七个工作日高效办结，深入推行社保业务流程精细优化，全面落实部分业务告知承诺制，以告知承诺替代证明材料，依托数据共享实现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逐步建成社保业务一网受理、只跑一次、一次办成的服务体系，大幅压缩群众办事等待时间，使群众由业务流程的忙碌人转变为做结成果的幸福人。
1: 创新服务模式，精准破解办事难题，针对部分工商职工反映的劳动能力鉴定难和鉴定结论认可度不高等问题，立足实际情况，创新开展各项工作。一是按照专家对应的伤情程度、成员单位全程监督、申请者现场鉴定原则，聚焦劳动能力鉴定规范化、透明化、便民化，创新打造阳光鉴定服务品牌，并更新组织骨科、五官科、精神科等17名专家入库。二是针对行动不便、居住外地的工商职工，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通过组织专家上门和线上鉴定等形式开展劳动能力鉴定工作。截至目前呢，线上开展劳动能力鉴定5人。
0: 深化流程体验，持续提升服务质效，立足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扎实开展我陪群众走流程的实践活动，采用代入式、沉浸式的方式，转变角色、转换视角，聚焦群众关注的热点业务，零距离、全方位检视服务事项与业务流程，全流程、全环节、全要素的体验事项办理，解决企业群众办事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将其作为优化社会服务保障、践行民生宗旨的重要抓手，为排查共排查发现问题一个，并建立台账，厉行厉改，以问题整改倒逼经办服务规范化，推动海北社保经办服务质效实现稳步提升，持续向好。
1: 6月12号，由青海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农业农村厅联合西宁市、海东市、海南州等多地政府共同主办的“乡音嘹亮，唱响青海，寻找青海好乡音”全民文艺展演赛活动正式启动报名。本次活动面向全省群众，零门槛开放，个人、组合或村级团队均可参加。一类作品获得者将赢得活体牦牛一头。
0: 据了解，本次活动旨在挖掘青海本土乡土文艺，传承文旅文化，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展演赛呢，展示设置了原创村歌、村戏曲艺、原生态花儿、乡村大集、配套展演等四个板块，涵盖呢河黄花儿、藏戏、前校、地方小曲、原创家乡歌曲、非遗民族表演等多项形式，原汁原味地展现青海民族风情与乡土特色。
1: 参赛门槛方面呢，无论是普通的村民、民间艺人、花儿歌手和非遗传承人，还是青少年、中老年文艺爱好者，均可报名。村支书和第一书记也可以带队参赛，专业群文干部可全程指导，不设任何的参赛限制。
0: 全省总决赛的奖项呢，也是诚意十足。一类作品的奖品呢为活体牦牛一头，二类作品呢将赠送活体的藏羊，另有1000元的农畜产品大礼包、特色文创奖状与荣誉奖杯。 活动呢，同时也设置了原生态歌手、花儿传承、民族母语演唱等专项奖项，用于表彰呢本土的文化传承人。
1: 赛程安排方面呢，报名时间为6月12号至6月20号，基层海选于6月21号至6月26号，在全省区县乡镇和行政村同步开展。市州展演为6月30号至7月31号，全省总决赛及颁奖晚会定于8月1号至8月30号举行。海东、西宁、海南中设立主会场，各市中均设分会场。
0: 活动同步打造乡村大集，设置展演区、农品区、美食区、护品区，观众呢可以品鉴河湟特色小吃，选购牦牛肉、青稞、藏绣、盘绣等农特产品，以及呢非遗手作，还可以参与射箭、民歌对唱等民俗互动，以及呢直播带货活动，实现了文体商旅一站式体验。
1: 报名方式为线上和线下两种，线下呢可前往所在的县市区、乡镇文化站和村委会以及文化馆填写报名表，并提交1至3分钟的节目音视频。线上呢可以扫描活动的二维码一键报名，或将音视频发送至邮箱67158156@qq.com。
0: 一曲乡音寄故土，一展才艺耀高原。活动主办方的相关负责人呢，也是表示，希望通过此次的全面文艺展演，让青海的乡土之声呢响彻高原大地，让更多群众呢站上家乡门口的舞台，展现出乡土风采，为家乡代言。
1: 临水赏花，黄乐公园太美了，艳丽多姿，快来打卡这片芍药花海。连日来，城东区黄乐公园绝美的花景刷屏了朋友圈和各大短视频平台，市民游客呢纷纷打卡点赞，盛赞家门口的夏日美景。
0: 褪去夏日的春日的青色，夏日的黄乐公园呢草木葱郁，绿意盎然，园内的芍药牡丹呢次第绽放，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五彩花海呢连片铺开，依傍着黄水河风光呢自成景致，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到绝美的风光。
1: 6月11号，记者实地探访了黄乐公园，循着园内的导览指示标牌前行，淡淡的花香萦绕身旁，尽显未见其花先闻其香的诗意意境。循着芬芳向前漫步，连片的芍药花海豁然映入眼帘，玫红色、纯白色和柔粉色等多色系的芍药呢交错绽放。值得一提的是，这片花海栽种的都是重瓣芍药，相较于普通芍药，花瓣层数更多。那花型呢，也是硕大饱满、蓬松立体的，花色也更加的浓郁和饱满，观赏质感也大幅提升。
0: 除了芍药，这花海的中段花坛内呢，还栽植着本土的紫斑牡丹，嫩黄的花朵呢，次第舒展端庄。雍容的姿态呢，尽显花王的气韵，在成片盛放的重瓣芍药环绕之下，色彩层次格外的鲜亮明眼。清风拂过，芍药花枝呢轻轻起伏，紫斑牡丹呢也是随之摇曳，两种名花呢彼此映衬，勾勒出灵动的初夏画卷。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来赏花游玩的市民络绎不绝，年轻的游客结伴穿梭步道拍照打卡，老年的市民呢悠闲漫步观景，不少家长也带着孩子亲近自然，享受亲子时光。花丛旁，大家纷纷驻足取景、合影留念，有人细心地拍摄花朵的特写，也有人互相帮忙定格美景，欢声笑语洒满园区，氛围感十足。
0: 知名马女士翻看手机里拍摄的花海照片呢，十分满意。她说呢，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这片花海，我第一时间就收藏了，今天专门呢抽空过来打卡，景色比手机里要更加惊艳，等周末时呢一定要带爸妈再来一次。
1: 据介绍，黄乐公园呢经过景观升级改造之后，公园新增种植的大量芍药与本土的紫斑牡丹适配高原生长的环境，长势呢也很繁茂。牡丹呢被誉为花王，芍药呢又素有花相之称，两种名花花期相近，每年的5、6月份同步盛放，形成双花同绽、相映成趣的独特景致，极大丰富了园区景观层次，提升了观园的观赏性。
0: 为守护花海美景，公园在花田外围呢也是设置了 警戒线与专属的观赏步道，引导游客呢沿着铺装的小路有序游览，既能近距离的沉浸式感受到繁花盛景，又能有效的保护到花卉植株，让美景呢得以长久留存。同时呢，园区工作人员也会定时开展浇水、修枝、除草等养护工作，安保人员呢也是不间断的巡逻值守，劝导不文明的赏花行为，全力守护园区生态美景与游园秩序。
1: 本次的牡丹芍药盛花期呢将持续到六月下旬，大家不妨趁着夏日风光正好，走出家门，相约在黄乐公园赴一场浪漫的花香之约吧。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此刻的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陈玉丽。玉丽，你好。你好，玉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那么首先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那么近日呢，全省路网运行一切平稳，没有突发事件。咱们主要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施工养护信息。首先是 G6 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到塔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1张汶高速的宁大路段，距西宁北收费站1公里处西宁至大通方向，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处药方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G06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9至2号隧道、3号隧道花石峡至9至方向封闭施工，反方向呢是单辅双向混合通行。G3011柳格高速的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预计这个解除时间呢是到6月30日。当大路段，距余霞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那国省道干线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省道224，就是二道沟冰站国道109岔口至丁青青藏线瓦日拉路段呢，因小型车辆频繁加塞，目前呢这个道路呢有拥堵现象，请过往车辆呢有序通行，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那么国道109京拉线的民和县响塘大桥至史纳村路段呢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13侧模线的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红来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尖扎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呢对该路段的社会车辆实行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可以正常通行。那么国道214西兰线的新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7张孟线的梅园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施工截止时间呢是到27年7月31日。那么国道310连贡线的民和县红埃山路段呢因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41胶海线互助北山12盘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45齐纳线的安巴拉山垭口至称多县歇武镇路段路面施工改造，半幅通行。省道204天堂省界至乐都县的乐都区扎碾公路至隐生隧道路段养护施工，半幅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玉林，那今天的天气对道路的出行有影响吗？以及此刻你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嗯，好的。今天白天的是海南大部、玉树国洛、黄南及芒癌、格尔木市、都兰、循化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曲麻莱、至多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通过我们的监控。

0: 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些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呢，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玉丽的介绍，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呢，今天白天海南大部玉树、果洛、黄矮以及芒矮、格尔木市、都兰、循化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去马来至多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在的木盆地呢，有6到7级的偏西风，局地呢有沙尘天气。再来关注到今天夜间，西宁南部、海东南部、海西大部、海南、海北北部。玉树、果洛、黄南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果洛的中北部及共和、新海、都兰、乌兰、去马来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以上量级的降水。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郑州区晴转多云，13度到26度，偏东风3至4级；城东区晴转多云，12度到25度，偏东风3至4级；城西区晴转多云，12度到25度，偏东风3至4级；城北区晴转多云，13度到26度，偏东风3至4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听说青海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
8: 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风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9: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0: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1: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2: 让青海湖裸里资源快，
13: 西宁市合作，
8: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4: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8: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5: 推开世界的门，
16: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7: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8: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8: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16: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8: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8: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运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好的，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爱从零开始》。孙燕姿带来的这首《爱从零开始》呢，也是收录于孙燕姿翻唱的专辑《自选集》当中，这是一张充满了致敬意味的作品啊。孙燕姿呢，也是亲自挑选了陪伴她成长的经典曲目，歌曲呢也是展现了她褪去青涩后的成熟唱功，以及对音乐最纯粹的初心。这首歌曲呢，也证明了好声音是经得起时间的打磨的。好了，下面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爱从零开始》。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爱从零开始》。哎，那么听着这首歌曲啊，仿佛好像能够看着那个背着吉他、眼神非常清澈的女孩，她的声音呢，真的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啊，能把旧歌唱出新的生命。在这个全新的起点，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走多远，爱始终都可以从零开始，温暖如初，永不褪色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零点乐队为我们带来的《没有什么不可以》。哎，没有什么不可以啊，这也是零点乐队推出的同名专辑的一首主打歌曲啊。

作为内地流行的摇滚的标杆，他们用非常直白有力的歌词呢，也是激昂的旋律，唱出了男人在爱情当中的坚定和执着。歌曲呢，也是充满了硬朗的摇滚精神，迅速成为当年传唱度非常之高的励志情歌的典范哦。好的，下面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零点乐队带给我们的《没有什么不可以》。

每次听到那句没有什么不可以，全身的血液呢好像都是在沸腾一样。零点乐队的歌声当中有着西北汉子的粗犷和柔情。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莫文蔚和苏慧伦为我们带来的《失恋万岁》。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苏慧伦发行的专辑《恋恋真言》当中。歌曲呢也是邀请了莫文蔚这个担任对唱的一个嘉宾，两位天后以非常洒脱的这个态度啊，诠释了爱情失落之后回到自由和尊严的宣言。这首歌曲呢也是极具都市女性的色彩哦。好的，下面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失恋万岁》。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莫文蔚和苏慧伦啊为我们带来的《失恋万岁》。哎，那么这也是一首献给所有失恋的朋友们的一首解放之歌啊。苏慧伦与莫文蔚的声音呢，也是交织在一起，没有哭哭啼啼，只有一个人万岁的洒脱啊。听完这首歌曲呢，你会觉得失恋不是终点，而是重新拥抱自己的起点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谢霆锋带给我们的《完美启示录》。哎，那这也是谢霆锋粤语专辑ME 当中的一个重磅主打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延续了他对摇滚乐的极致追求，歌词呢也是充满了对世俗眼光的反驳和自我的审视。谢霆锋用非常嘶吼式的唱腔啊，完成了一次对音乐和人生的深刻剖析，也是展现了非常惊人的爆发力啊。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完美启示录》。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5: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6: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7: 我9月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杂念，看我做啥。
8: 人民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动力火车为我们带来的《他一定很爱你》。他一定很爱你啊，也是收录于动力火车发行的《天黑》专辑当中。哎，那么动力火车呢，也是凭借着其极具辨识度的沙哑的嗓音啊和深情的演绎，将这首歌曲呢也是迅速的席卷亚洲的乐坛。歌词呢也是描写了在爱情当中被背叛的一个无奈的心痛，也是引发了无数听众的一个共鸣。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动力火车为我们带来的《他一定很爱你》。

好的，刚刚我们共同来分享的是动力火车为我们带来的《他一定很爱你》。动力火车他们的声音啊，仿佛好像是自带颗粒感一样，像砂纸一样抹过你的心脏。这首歌曲呢，把那种深爱却被辜负的无助也是唱到了极致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关心妍为朋友们带来的《乱了情人》。那么关心妍作为当代乐坛的新生代的一个力量啊，她在这首歌曲当中《乱了情人》当中呢，也是展现了青涩却不失磁性的唱腔。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乱了情人》。

好的，刚刚我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关心妍带给我们的《乱了情人》这首好听的歌曲哦。那么关心妍的声音呢，也是未经世事的张扬和活力啊。这首歌曲呢，也是精准的捕捉到了那种懵懂又躁动的青春期的心态呀。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范晓萱带给我们的《雪人》。哎，这首歌曲呢，也是范晓萱啊早期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曲呢，以雪人为隐喻啊，唱出了在冰冷的现实当中绝望而凄美的爱情。范晓萱呢，也是用极其辨识度的精灵气质啊，将这种易碎的美感演绎的入木三分哦。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这首《雪人》。

范晓萱呢也是用她天真的一个唱腔呢，将这种非常凄美演绎到了极致啊。听着这首歌曲呢，仿佛好像置身于那个冰天雪地的世界啊，感受心碎的冰凉。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开不了口》。《开不了口》这首歌曲呢，也是周杰伦极具代表性的一个抒情作品啊。他用非常独特含糊的一个唱腔，唱出了东方男人含蓄的一个爱意。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旋律优美，编曲细腻。这首歌曲呢，也是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和青涩的暗恋。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开不了口》，由周杰伦带给我们。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啊，但是好听的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

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向前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在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会谈。时政青海来关注，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吴晓军主持。财经资讯，述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持续落地显效，我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科技动态来聚焦为期两天的北京智源大会，6月12号在北京开幕，发布了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文旅在线来聚焦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每一处遗产都隐藏着中华文明的 DNA 密码。体快报呢，则继续来关注世界杯，巴罗贡首秀双响，美国4-1战胜巴拉圭。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好的，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祝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顿才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发展关系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团结协作，推动中新关系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发挥双边合作机制的统筹协调作用，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机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深化文化、教育、媒体、青年等领域合作，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产供链稳定畅通。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高层、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与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谢建平表示，心中有意源远流长，两国关系内涵丰富，不断取得与时俱进的发展。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气候变化、促进民生等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作出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时政新闻。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坚守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理念，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始终顺应两岸同胞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共同心声，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王沪宁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两岸同胞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民族正义的一边，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落实台湾同胞享受同等待遇政策，愿同广大台湾同胞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欢迎广大台湾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
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王沪宁表示，强大统一的中国是中华民族之福，是全体中华儿女之幸。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续写中华民族历史新辉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截至六月十二号的十七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

0: 82.01。分地区来看呢，安徽、河南麦收已经结束，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近八成，河北、陕西过五成半，山西过四成，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期，其中九成以上是冬小麦，是国人餐桌上的口粮基本盘。夏粮收获突出一个抢字，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夏季雷雨频发，需抢抓晴好天气窗口；二是小麦收割时机讲究八成熟十成收，熟透易导致掉粒，必须精准把握；三是麦田收割窗口期极短，需要农机调配、烘干、收储等环节高效协同，任何环节延误都可能影响最终的收成。以中原粮仓河南为例，今年小麦集中收机机收呢，自5月28号开始，历时13天基本结束，机收率达到99.8%。其中5月31号、6月5号的6天时间，日均抢收超过1000万亩，实现夏粮颗粒归仓。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离不开抢收组织到位和服务保障。抢收组织到位，提前完成400多万台套的农机具的检修和保养，落实全河南省的收割机18.5万台，协议引进跨区机具3万台，全力保障麦收需求。那么最近呢，北方麦收地区的大部分天气晴好，各麦收省份组织避开降雨时段，紧抓收获成熟小麦。当前机收前沿已经推进至山西晋中到河北石家庄一带。气象部门预计，6月13号河北、山东大部有阵雨，6月14号降雨向东北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正指导麦收地区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机收进度，对已经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粮食的进度已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资讯。6月12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认真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

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进一步夯实，行动偏差进一步校准，实干自觉进一步增强。要坚持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在前期查摆问题基础上，深入查找经济领域政绩观偏差问题，动真碰硬推进查摆问题整改和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健全长效机制，强化责任落实，加强督促指导，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成效。会议审议青海省2026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指标，强调要进一步提高考核工作精准度，更好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月11号，在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的统筹指导下，青海省旅游协会、旅行社协会、青海省导游协会、青海省旅游住宿业协会、西宁市旅游协会联合发布《2026年青海旅游市场公允参考价以及经典旅游线路市场参考价》，以政企协同共治的方式整治旅游市场乱象，推动文旅行业规范和健康发展。此次参考价呢，依托全面市场调研、数据核查与综合研判，贴合市场成本与供需现状，为公益性行业自律标准，不具备行政强制性，充分尊重企业自主定价权，主要针对省内热门旅游线路、住宿、导游服务等核心业态划定合理价格区间，同时区分平季、旺季以及大巴团、精品小包团等不同团型，细化三星、四星等不同住宿档次的收费标准，覆盖西宁本地一日游、青海小环线、青甘大环线等热门线路，清晰标注服务包含与不含内容，为经营主体和游客提供明确参考。针对市场内低价恶性竞争、报价混乱、隐形消费等乱象，此次发布同步增设消费风险提示，提醒游客，价格低于参考价下限30%的旅游产品容易出现服务缩水、强制购物等问题，务必引起理性选择。同时，行业协会明确自律要求，督促经营主体严格明码标价，严禁低价引流、捆绑消费、擅自降低服务标准等行为，依规履行旅游合同。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将持续加大常态化监管与服务力度，引导文旅经营主体坚守诚信经营底线，着力打造规范透明、安心舒心的文旅消费环境。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2号，万界经风青海智算中心项目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正式启动。该项目既是苏青对口协作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海南州落实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布局绿色算力产业的关键落子。海南州光照风能资源充沛，共和盆地干热盐资源条件优渥，得天独厚的清洁能源基础为算力项目建设运营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项目运营主体为万界经风青海人工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由江苏君创投资有限公司控股。在江苏省对口支援、青海省海南州的前方指挥部的统筹推动下，项目紧扣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布局，顺应青海省绿色算力发展产业导向落地建设。项目一期算力规模达到了11000FP 十六精度，依托当地清洁能源优势，构建绿电加智算发展模式，明确超低能耗运行标准，绿电使用占比处于较高水平。作为国家级大型算力中心，项目可对接金融、电信、商业、航天、遥感、车路云一体化等领域，承接相关行业垂直大模型的训练与推理应用。据了解，此项目也是青海省首个通过国家首批窗口指导的大型算力项目。此次项目启动，是海南州深入落实东数西算战略、深化苏青产业协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全州立足自身禀赋、培育新质生产力、依托算电融合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具备相应的示范作用。好的，省内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在6月10号，以跃马金银滩归来蒙古营为主题的海燕蒙古大营景区正式开营。青海首部大型非遗项目实景演出金银滩马术同一天呢在景区上演。据了解，金银滩马术是由青海海燕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深度挖掘草原马背文化、游牧文化与传统民俗内涵，倾力打造的全省标杆非遗项目实景演出，以传统马术体育为载体，传承非遗技艺，守护文化根脉。此外，随着景区开园，东归的心、盼夫归、额吉的奶茶三大沉浸式系列民俗演绎也同步开演。海燕蒙古大营景区呢，是在当地政府统筹谋划下、统一部署下，青海海燕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有效盘活存量资源，激活资产潜能，将资源禀赋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与群众增收路径，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双向赋能的举措。整合实景演绎、主题剧场、非遗体验、民俗游乐、民俗风情等多元业态，推出品类丰富、风味纯正的特色蒙古族餐饮，打造餐饮一体的沉浸式消费场景，构建起集文化观赏、互动体验、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平台。
1: 从江南水乡到雪域高原，跨越3000公里，海拔攀升3650米。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原藏干部朱建平在拉萨数字经济产业集团写下了一段双向奔赴的原藏故事。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当地的同事们与他并肩攻坚，低工经济在这片高原上起飞。今天我们就跟随朱建平走进拉萨高新区，感受这份跨越山海的携手并进。
2: 大家好，我是江苏农商联合银行派出的原藏干部朱建平，这里是拉萨高新区，海拔3650米，后面是我工作的地方，拉萨速度经济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 说起自己的援藏身份，朱建平语气里透着一股自豪。3650米不仅是他身体需要适应的高度，更是他援藏征程上的新起点。作为拉萨市属一级国有企业，西藏自治区数字经济核心平台，西藏拉萨数字经济产业集团紧扣数字拉萨和数字政府建设，聚焦产业信息化、低空经济、算力经济、文化传媒等核心板块，用数字技术夯实高原产业根基，以创新力量赋能拉萨高质量发展。在集团旗下凌翔数字科技的办公室里，朱建平带我们走进展厅，一架无人机正在操作台上接受调试，大屏幕实时传回航拍的画面。 说起企业在高原上的发展，他打开了话匣子。
2: 这里是旗下林翔科技公司，也是西藏自治区民用无人机驾驶员执照的考点。我们依托高原独特空域优势，已为公安、消防、边防、国家电网等重点行业培训考核学员1500余人次，获批拉萨市内27条无人机专用航线。目前，低空物流、南北山绿化苗木吊装、人防应急演练等实际应用全面落地。
1: 低空经济正在成为高原发展的新引擎。而在朱建平看来，比数字技术更让他感念的是身边那群并肩作战的藏族同事。在集团树产云智办公室里，巴桑顿珠和阿旺旦增正在电脑前忙碌。他们是集团培养的本土技术骨干，主要负责智慧交通项目运营维护和数据保障，同时支撑国资监管平台与司库系统的运行稳定。朱建平说，汉藏同事在同一个屋檐下攻坚值守早已是这里的日常。
2: 我们一起攻坚，一起值守，汉藏同心，并肩作战。民族团结从来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我们日常工作里最真实的默契与情谊。
1: 在江苏援藏指挥部所在的公寓里，结束了一天工作的朱建平谈起了自己进藏前后的认知变化。
2: 来之前呢，也一直觉得援藏这个工作是单向的，就是拉萨这边是作为受援方，江苏是支援方，把项目、资金、技术、人才、经验全部都

0: 带过来。来了之后呢，发现我现在越来越改变了原来的自己的想法，越来越觉得援藏的过程是一个双方互动、相互赋能、共同成长提升的过程。我在这边一年多来，我也跟本地的藏族同事学习，学习他们扎根高原的那份深厚的感情和坚韧的韧劲，学习他们在高原的有限的条件下面怎么样干事创业的这种精神和情怀。
1: 从江南水乡到雪域高原，从单向支援到双向奔赴，朱建平的援藏故事是东西部协作万千篇章中的小小一页，却也是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生动缩影。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无人机正飞出属于高原的崭新航线，而在这片蓝天下，携手奋进的援藏干部与藏族同胞也正在共同书写着新时代山海情深的最美篇章。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直播正在继续，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我是郭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6月12号，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5月金融统计数据以及社会融资规模报告，金融总量继续保持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落地显效。来听报道。
2: 从货币供应看，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7个百分点。从社会融资规模看，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今年前五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7.48万亿元，处于较高水平。从信贷投放看，五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
3: 五月社会融资成本保持低位运行，我国融资结构出现深刻变化，呈现债券、股权等融资渠道占比显著提升的特点，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
2: 从利率水平看，继续保持低位。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比上年同期低约2个基点。从信贷结构看，五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7.95万亿元，同比增长10.2%。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48万亿元，同比增长9.6%。
4: 今年以来，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均保持2位数增长，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信贷投放从重规模转向重质效，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航空航天、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等领域投资都保持了10%以上的增速。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我国资本市场 IPO 提质扩容节奏显著加快，半导体存储、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硬科技企业密集上市。就在12号，证监会同意长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相关机构、高校、智库纷纷发布自己的研判。透过这些研判，我们发现资本市场正在迎来科创硬时代。
5: 今年以来 IPO 市场热度稳步攀升，结构持续优化，尤其是今年5月份以来，一批市场关注度极高的硬科技公司 IPO 项目密集推进，例如长兴科技5月27号 IPO 过会，以募资295亿元，将成为科创板募资规模第二大 IPO 项目。长江存储5月19号启动 IPO 辅导备案，国产存储芯片双子星同步开启资本化进程。宇树科技6月1号顺利过会并提交科创板注册，拟冲刺国内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与此同时，多家头部科创企业密集递交招股书，硬科技赛道正迎来上市热潮。
6: 今年以来，硬科技企业登陆 A 股的节奏明显提速，半导体、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关键领域的龙头企业密集叩响资本市场大门。长兴科技科创板 IPO 于五月末顺利过会，从受理到过会仅用时148天。这也是科创板试点 IPO 预先审阅机制后的首单受理项目。
7: 王曙光所在的中金公司今年以来发布多份深度行业研报，其中这份科创硬时代的最新研报指出，科创板作为资本市场服务国家创新发展战略、聚焦硬科技企业的核心主阵地，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国家战略急需领域，同时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相关企业合计市值规模占比达82%。
6: 判断企业是否符合上市条件，更要深入考察其技术路线的领先性、研发投入的持续性与效率、创新成果转化为商业价值的能力，识别真正具备长期增长潜力的优质企业。
7: 与此同时，包括全球最大的资管机构贝莱德在内的多家外资机构近期发布相关市场研报，持续看好中国硬科技赛道。
8: 具体来说，与 AI 浪潮相关的科技新股是我们比较关注的。IPO 使得二级资本市场可以参与这些公司的未来成长，为有前景的企业提供资本，同时获得未来的这个潜在回报。中国的股票市场有 AI 全产业链的各类公司，从做大模型的到做硬件，从发电的到这个做应用的。今年即将 IPO 的一些新的龙头科技公司可以补全这个产业链上的投资标的，从中长期给投资者更广泛多元的选择。
7: 产业热度与市场热度共振的同时，国内顶尖高校智库也持续发布专业研判成果。多家国内知名高校的研究学院近期也发布相关论文或报告，将存储芯片、人形机器人、 AI 大模型列为2026年硬科技资本化核心赛道。
9: 我们 A 股的科创板和创业板更多的去支持了这种具有成长型的未来产业、新兴产业，体现了我们金融特别是资本市场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撑。那我们会看到

0: 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0: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1: 点亮心中灯火，
12: 讲好青海故事。
11: FM98.9 AM666，
1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比赛开始后，身穿浅色队服的美国队攻势很凶，并在第七分钟便打破僵局。普利西奇边路得球，面对巴拉圭队两人防守，他利用速度强行突破到禁区内，然后妙传给麦肯尼，麦肯尼横传，混乱中博瓦迪利亚不慎将球碰进了自家球门，美国队1-0领先。领先的美国队攻势不减，特别是在左路。第27分钟，他们就又从左路发动进攻，最终由巴洛贡将球打进。但这个进球因为越位被判无效。从慢动作可以看出，普利西奇拿球的时候已经明显越位。虽然进球被取消，但4分钟后，美国队依然在左路撕开了巴拉圭的防线。依然是普利西奇，他接到队友很有穿透力的传球后，带球突入禁区，回传给跟进的巴洛贡，巴洛贡推射将球打进。这次巴洛贡的进球没有任何问题，美国队2-0领先。之后美国队并不打算停手，半场结束前，美国队的传球又穿透了巴拉圭的防线，巴洛贡得球后晃过防守队员将球打进死角，攻入了他在本场比赛的第二球。半场结束，美国队3-0领先。下半场大比分领先的美国队换下了上半场表现非常出色的普利西奇，而落后的巴拉圭则是加强攻势。第50分钟，阿尔米隆边路突破后倒地，表情非常痛苦，主裁判给了美国队里姆一张黄牌。不过

0: 主裁判 VAR 回看之后认定阿尔米隆假摔，取消了里姆的黄牌，把黄牌给了阿尔米隆。这个小插曲没有影响巴拉圭球员的心情，他们终于在第73分钟扳回一球。守门员后场长传到前场，巴拉圭抢到第二落点。毛里西奥接到恩西索传球后将球打进。虽然扳回一球，但之后他们没能再进球，美国队获得机会更多。但他们直到补时阶段才再进球，雷纳的这脚外脚背打门非常精彩。最终美国队主场4-1战胜巴拉圭，取得开门红。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2: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海南南部玉树、果洛、黄南以及芒癌、格尔木市、都兰、循化的部分地区会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在曲麻莱至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另外呢，在柴达木盆地会有6到7级的偏西风，局地会有半发的沙尘天气。另外呢，在今天夜间，西宁南部、海东南部、海西大部、海南、海北南部、玉树、果洛、黄南的地区呢，会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26度，同时都伴有偏东风3到4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啊，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

0: 教你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2: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0: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
5: 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7: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0: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各位收音间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人们走，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啊，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去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和门源县哈，带领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好像红太阳。那么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啊，和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那么今天呢，来跟邓木里昂进行电话连线哈，打电话答对问题啊，答对一道题的朋友，我们就可以获得一张电影票，好吗？那同时呢，也在这里邀请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的答题互动，您可以来关注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同时呢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看着他动人的眼。那么西宁星灿电影院呢，拥有2D、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火遮眼》、《给阿玛的情书》、《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还有包括《宇宙巨人》、《西曼崛起》，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跟他去放羊。我也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里面。好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继续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去了解一下有关冈察县的知识。哎，那么我们今天第一道题来请问大家，冈察县以碳、明、金、铜、铁等金属矿产的储量是多少吨呢？我们冈察县以碳、明的啊，金、铜、铁等金属矿产的储量是多少呢？A 1.2亿吨 ，B 1.4亿吨 ，C 2.1亿吨 ，D 2.4亿吨，欢迎大家来作答。那么我们知道呢，冈察县是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矿产资源的。那么您知不知道我们冈察县已经探明的金、铜、铁等金属矿产的储量是多少呢？A 1.2亿吨 ，B 1.4亿吨 ，C 2.1亿吨 ，D 2.4亿吨。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冈察县已探明的金、铜、铁金属矿产的储量是多少呢？A 1.2亿吨 ，B 1.4亿吨 ，C 2.1亿吨 ，D 2.4亿吨。这道题稍稍有一点难了啊，因为也是可能是大家的一个知识盲区啊，因为包括涉及到数字的话，确实是很难答了啊。那么实在不知道的话，就可以蒙一个。冈察县已探明的金、铜、铁等金属矿产的储量是多少呢？ A 1.2亿吨 B 1.4亿吨 C 2.1亿吨 D 2.4亿吨。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根据已知的探明的金、铜、铁等金属矿产的资料显示，目前呢冈察县的金属矿产达到了1.4亿吨啊，正确答案是 B。
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下一道题来请问，冈察县的什么资源储量高达2.3亿吨呢？我们知道啊，冈察县的矿产资源禀赋是非常优越的。那么冈察县的什么资源储量是达到了2.3亿吨呢？ A 天然气， B 钾盐， C 煤炭， D 锡矿，请作答。冈察县的什么资源储量高达2.3亿吨呢？ A 天然气， B 钾盐， C 煤炭， D 锡矿。好，今天呢我们继续带领大家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哈，来了解一下冈察县的相关知识。因为我们冈察县呢确实是矿产资源丰富啊，这个矿产资源禀赋。那么其中什么矿产资源的储量高达2.3亿吨呢？ A 天然气， B 钾盐， C 煤炭， D 锡矿，请作答。

刚查线的什么资源储量高达2.3亿吨呢？啊，正确答案是，这是一道单选题啊，单选题。今天呢，我们继续带领大家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来了解一下刚察县的相关知识。我们知道刚察县的啊，这个境内的矿产资源啊，非常的丰富。那么您知不知道它的什么资源储量高达2.3亿吨呢 ？A. 天然气 ，B. 钾盐 ，C. 煤炭 ，D. 锡矿。你还要继续吗？选了个 ABCD 全选单选题啊。啊，那么已探明的什么资源储量高达2.3亿吨呢 ？A. 天然气 ，B. 钾盐 ，C. 煤炭 ，D. 锡矿。刚察县的什么资源储量啊，高达2.3亿吨呢 ？A 是天然气 ，B 呢是钾盐 ，C 呢是煤炭 ，D 呢是锡矿。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是煤炭啊，煤炭。刚察县境内的煤炭储量高达2.3亿吨啊，非常优越的储量了。那我们下一道题，请问，截至2024年，刚察县的清洁能源年总的发电量是多少呢？截止到2024年，刚察县清洁能源年总发电量是多少呢 ？A. 12亿千瓦时 ，B. 16亿千瓦时 ，C. 18亿千瓦时 ，D. 20亿千瓦时。有点难度了啊。2024年刚察县清洁能源年总发电量是多少呢 ？A. 12亿千瓦时 ，B. 16亿千瓦时 ，C. 18亿千瓦时 ，D. 20亿千瓦时。截止到2024年啊，刚察县的清洁能源总发电量啊，年总发电量是多少呢 ？A. 12亿千瓦时 ，B. 16亿千瓦时 ，C. 18亿千瓦时 ，D. 20亿千瓦时。那么我们刚察县境内的矿产资源禀赋啊是非常优越的，那么同时呢，清洁能源的这个发展呢也是非常迅速的。那么在2024年啊，截止到2024年啊，就是2024年刚察县的清洁能源年总发电量是多少呢 ？A. 12亿千瓦时 ，B. 16亿千瓦时 ，C. 18亿千瓦时 ，D. 20亿千瓦时。好了，这道题稍稍有点难度了啊！正确答案是 B， 16亿千瓦时。刚察县2024年清洁能源的总装机容量达到了118.06万千瓦啊，年总发电量呢是16亿千瓦时。同时呢，刚察县目前已经建成了万千牦牛藏羊标准化养殖基地有32处，培育了各级新型的农牧业经营主体呢158家。好了，那么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哈。那我们也知道呢，刚察县的这个特色的农畜产品也是非常的丰富啊，种类多样。那么下列哪个特色品牌被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的中国品牌目录呢？刚察县的下列哪一个特色品牌被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的中国品牌名录 ？A 是刚察青海湖牦牛。B 呢是刚察藏羊 ，C 呢是刚察青海湖藏羊 ，D 呢是刚察高原牧草。下列的哪一个特色品牌被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中国品牌名录呢 ？A 是刚察的青海湖牦牛 ，B 呢是刚察的藏羊
C 呢是我们冈察青海湖的藏羊， D 呢是我们冈察的高原牧草。

啊，下列哪一个特色品牌被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中国品牌目录？A 呢是冈察的青海湖牦牛， B 呢是冈察县的藏羊， C 呢是冈察的青海湖藏羊， D 呢是冈察的高原牧草。

好了，那其实呢，这道题可能之前我们在聊到冈察县的时候有跟大家提到过啊。冈察呢有一个特色品牌啊，农畜产品呢是被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中国品牌目录，那么就是冈察藏羊。像这个冈察青海湖藏羊还有冈察的青海湖牦牛啊，是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好，那我们下一道题是，请问仓央嘉措诗歌文化主要在冈察县的哪一个区域源远流长呢？仓央嘉措诗歌文化主要在冈察县的哪一区域源远流长？ A. 青海湖畔， B. 年轻夏日隔山， C. 沙柳河畔， D. 西海古镇。请作答。青海仓央嘉措的诗歌文化主要是在冈察县的哪一带区域源远流长呢？ A 是青海湖畔， B 呢是年轻夏日隔山， C 是沙柳河畔， D 是西海古镇。仓央嘉措的诗歌文化主要在冈察县的哪一个区域啊源远流长？ A 呢是青海湖畔， B 是年轻夏日隔山， C 是沙柳河畔， D 呢是西海古镇。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仓央嘉措诗歌文化主要是在冈察县的哪一区域源远流长？ A 青海湖畔， B 年轻夏日隔山， C 沙柳河畔， D 是西海古镇。好了，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嘉措的诗歌文化呢，其实主要是在沙柳河畔啊，经久不息。而昆仑文化呢，它是传承于年轻夏日隔山脚下的昆仑神寺啊。所以呢，说到仓央嘉措诗歌文化，那主要还是在沙柳河畔。正确答案是 C。下面是我们的多选题啊，多选题你们准备好了吗？请作答。多选题就有点难了啊。好，多选题第一题，请问以下有关于冈察县的资源优势说法正确的是哪些呢？ A 是矿产资源丰富，具备分布广、储量多、品位高的特点。 B 呢是海北州打造青海省清洁能源后备基地的主战场。C 呢是拥有完善的农牧业产业基础，培育百余家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 D 呢是获评国家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县。以下关于冈察县的资源优势说法正确的是哪些？A 啊，矿产资源丰富，具备分布广、储量多、品位高这样的特点。B 呢是海北州打造青海省清洁能源后备基地的主战场。 C 呢是它拥有完善的农牧业产业基础，可以培育百余家啊这种新型的农牧业经营主体啊。还有 D 选项啊，那么就是它获评了国家绿色发展的先行示范县。好，您认为哪一个选项是正确的？

以下关于冈察县的资源优势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啊？多选题，多选题，多多的选。 A 矿产资源丰富，具备分布广、储量多、品位高的特点。 B 呢是海北州打造青海省清洁能源后备基地的主战场。 C 呢是拥有完善的农牧业产业基础，培育百余家啊，就是家校新型农牧业经营的主体。D 呢是获评国家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县。那么其实正确答案就是 ABCD 全选了啊。那么走进冈察县呢，我们也要了解一下这里的啊，这个国家级的啊，或者说这里的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请问以下属于冈察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哪些啊？以下属于冈察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哪些？ A 是西海拉泽记， B 呢是冈察寺院藏戏， C 呢是藏族扎捻弹唱， D 呢是戟旗。以下属于我们冈察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哪些啊？这是一道多选题。 A 呢是西海拉泽记啊， B 呢是这个冈察寺院戏啊， C 呢是藏族扎捻弹唱， D 呢是戟旗。

以下属于冈察县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哪些？我给大家把这个选项打出来。 A 呢是西海拉泽记， B 呢是冈察寺院藏戏， C 呢是藏族扎捻弹唱， D 呢是锦旗。那么冈察县呢拥有我们啊多项的一个省级非遗啊，达到了五项，还有像包括藏族扎捻弹唱啊、锦旗啊，这些是属于州级的非遗项目。所以啊，省级的非遗项目呢就是 A 西海拉泽记和 B 冈察寺院戏。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收音机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梦幻海北五彩福地》啊，我是邓木里阳。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啊来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哈，进入到直播间。同时呢，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也在开通，6329-35-6357和358啊，欢迎您的拨打。
1: 流连的帐
0: 篷，好，感谢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刚刚我们一曲清风说，我们都肉眼可见的老了吗？
1: 好像红太阳，
0: 何出此言呢？
1: 美丽动，
0: 把那个门字取掉。
1: 好像晚上明媚的，
0: 好来，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冈察县啊。那我们知道冈察县是多文化交融之地，那你知不知道这里汇聚了都有哪些特色的文化呢？ A 昆仑文化， B 仓央嘉措诗歌文化， C 祭海转湖的民族文化， D 海洋的商贾文化。
1: 我愿做一只小羊。
0: 那冈察县呢，是多文化的交融之地，汇聚了哪些特色文化呢？ A 是昆仑文化， B 是仓央嘉措诗歌文化， C 呢是祭海转湖民族文化， D 呢是海洋商贾文化。冈察县是多文化交融的地方，那这里汇聚了哪些特色文化呢？ A 是昆仑文化， B 呢是仓央嘉措诗歌文化， C 呢是祭海转湖的民族文化， D 呢是海洋商贾文化。多选题啊，这是一道多选题。

0: 诗歌文化 ，C 呢是祭海转湖民族文化 ，D 呢是海洋的商贾文化。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当中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
1: 一方有位好姑娘。
0: 好了，这道题啊，冈察县呢其实是一直在深耕啊这个昆仑文化，还有仓央嘉措文化以及祭海转湖的本土的民族文化。啊，这里肯定是没有海洋商贸文化了啊，因为我们地处内陆嘛，对吧？好 ，ABC 是对的啊。再来一道题，哎，那么请问，在远古时期啊，曾经有古代先民在冈察繁衍生息的这种古文化类型啊，是什么呢？在远古时期曾经有古代先民在冈察繁衍生息啊，这样的一个古文化类型是什么呢 ?A, 仰韶文化 ,B, 齐家文化 ,C, 卡约文化 ,D, 良渚文化。远古时期曾经有古代先民在冈察繁衍生息的古文化类型是什么呢 ?A, 仰韶文化 ,B, 齐家文化。C 卡约文化 D 良渚文化。

0: 们看到一曲清风 ABC， 那有选 BC。
1: 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
0: 要么就 BC。
1: 打在我身上。
0: 好嘞，这道题稍稍有点难了啊。其实呢，早在卡约文化，就是商周秦汉时期，还有齐家文化时期呢，就有中华古啊这个民族的古代先民啊，在冈察市繁衍生息了啊。所以呢，早在卡约文化和齐家文化时期啊，就已经有古代先民在冈察境内繁衍生息啊，在这里生活了。所以正确答案是 B 和 C。A 有点不确定啊。朋友们，冈察县呢自然资源富集啊，境内呢矿产资源丰富，分布广，储量多，品位高，以探明的金铜铁等金属矿产呢达到了 1.4 亿吨，煤炭的储量呢达 2.3 亿吨。2023年呢，清洁能源总装机量啊容量是118.06万千瓦，年总发电量为16亿千瓦时，是海北州打造青海省清洁能源后备基地的主战场，建成了万千牦牛藏羊标准化养殖基地32处，培育了各级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158家，像冈察青海湖藏羊、冈察青海湖牦牛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品牌影响力啊，也进一步得到提升。冈察藏羊呢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的中国品牌名录，也是国家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县。
1: 好像红太阳。
0: 冈察县呢文化底蕴深厚，早在卡约文化，也就是商周秦汉时期和齐家文化时期，就有中华民族古代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是藏羌文化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是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拥有西海拉泽记、冈察寺院藏戏等5项省级非遗名录，冈察藏族扎捻弹唱、几旗等11项州级非遗名录。昆仑文化在年轻夏格日山脚下的昆仑神寺啊，是传承悠久。仓央嘉措诗歌文化呢，在沙柳河畔经久不息。祭海、转湖等民族文化呢，在青海湖畔焕发光彩，也绘就了鱼鸟林、山海泉、诗歌情、绿草原。

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文生态画卷。大美青海高原上的蓝宝石，以及冈察归来不看海的禀赋资源啊，走出冈察，响彻国内外。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时间呢啊，我将继续带大家走进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啊，继续来为大家介绍一下门源县的精品旅游线路。

好的，朋友们，那么走进门源县呢，有非常多的精品线路啊，旅游线路最近的推荐给大家。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啊，来为大家推荐第十三条线路，就是仙米林海重装极限挑战路线啊，这个是有31公里，全程啊31公里，从这个港龙沟口到港龙石窟，到纳什沟，再到纳什沟千佛崖，到水岸人家露营基地，到台上小庄，再到石圈营地，到峡口山寨，再到山谷林溪啊，然后呢经过这个黑峡口，再到药水沟，再到达摩禅音瀑布啊，再到巨阳沟景区，全程31公里。那么从海拔2645米的港龙沟口出发啊，沿坡缓，沿这个缓坡呢行进5公里，穿过疏密乡间的原始森林和缀满野花的天然牧场，就抵达了港龙石窟。这座隐匿于山林间的石窟啊，留存着明清时期的佛教壁画与雕像，虽然经历了岁月，却仍然鲜活。啊，大家可以在这里停留30分钟，去细细的参观，感受一下文化与自然的交融。然后呢继续前进，进入到纳什沟啊，这个沟里面呢是牧歌悠扬，牛羊散落在高山草甸上，清冽溪流伴随着步道蜿蜒，经过2公里的轻松行走，纳什沟千佛崖便赫然出现。崖壁上布满了天然形成的佛形岩石，有的呢似端坐诵经，有的如合十祈福，与周围苍翠的林海构成了千佛映林海的独特景观。这里呢视野比较开阔，也没有遮挡啊，也是一个拍摄全景的绝佳点位，尤其非常适合在清晨或者是傍晚的时候啊，就光线比较柔和的时候去取景。之后呢就向户外露营基地啊进发，就是水岸人家露营基地，然后呢峡口山寨、石围营地啊等基地啊，沿着溪流分布，不仅提供了当地特色的牛羊肉、青稞饼这些特色美食，还有干净的休息区与水源，是打尖与补充休整的理想之地。在这里呢可以驻足片刻，感受峡谷间的清风拂过面颊，看溪流蜿蜒穿过草甸，再望两侧的原始林木层叠错落。夏天可避暑纳凉，听鸟叫，秋天能赏彩林绚烂，看落叶铺成金色步道。修整完毕之后呢，可以继续前行，经过海拔2735.4米的药水沟。因为沟里面呢土壤富含硫磺、钾这些矿物质啊，部分的 地段的话呢，你可能会闻到一点微弱的这种硫磺味儿。沟里面的溪水虽然清澈啊，但是也是有着微量的矿物质成分的，所以建议大家不要直接饮用啊，要提前自己备好一个饮用水。那么穿过药水沟继续向上，就来到了3535米的一个行程海拔最高处。这里不仅是这一段行程的海拔最高点啊，也是本次极限挑战最为考验体力的一个地段啊。这里呢高海拔啊，也伴随着一点轻微的缺氧感，步道的坡度呢明显增加啊，需要放慢脚步调整呼吸。伴随着海拔逐步下降啊，来到海拔3209米的缓坡路段，从最高点下来的这段路沿途步道陡峭，而且呢有很多碎石啊，一定要借助登山杖来辅助，同时呢注意脚下防滑，避免踩空。最终呢经达摩禅音瀑布呢抵达终点巨阳沟景区。这个瀑布大约高15米，水流从崖顶倾泻而下，撞击岩石的声音啊是空灵悠远，酷似僧人诵经声啊。建议在这里可以休息个15分钟左右，缓解一下徒步的疲劳。到这里呢，就这个31公里的徒步是圆满完成了。那么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下一条线路啊，是仙米林海的荒野野趣探秘线路啊，全程29公里。刚刚的仙米林海重装极限挑战徒步路线啊，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那接下来呢要介绍到的是仙米林海的荒野野趣探秘路线。从这个起点鱼儿山景区出发，
开启29公里的林海探秘之旅，全程呢串联了村落、营地、峡谷、瀑布多元景观，海拔呢起伏温和啊，既能沉浸式的感受荒野野趣，也啊适合比较有那种基础的户外爱好者来挑战。沿着林间缓步道前行5公里，穿梭在疏密交织的林海，偶见高原草甸缀满野花。进宝山庄啊，是短暂歇脚的地方，啊，也为后续的行程呢做一个热身。然后呢，伴着清冽的溪流前行大约4公里，也是海拔从2634米的鱼儿山景区上升到海拔2786.1米的水岸人家露营基地。沿途呢，能看见牧场里面散落的牛羊。临溪而建的露营基地群呢，有台上小庄、峡口山寨、石圈营地啊，这些基地是供当地，给大家的一些特色小吃、山泉和短暂休息的地方。如果说中途需要调整的话呢，这里是一个休整点。到了这里啊，你就已经完成了将近10公里的徒步路程。进入密林区，树木遮天蔽日，步道呢渐入山野深处，在这里可以感受沉浸式的自然野趣。休整完毕，继续前行，经过海拔2735.4米的药水沟，因为沟里面的土壤富含硫磺钾，所以刚刚讲了这里会闻到一点硫磺味儿。然后呢，这里的水里面啊有一些微量的矿物质成分，不建议直接饮用啊，请提前备好饮用水。那么穿过药水沟继续向上啊，就来到了3535米的高处，这个跟刚才的这个最高点是一样的。然后呢就到达了啊达摩禅音瀑布，然后抵达巨阳沟景区。那有朋友觉得说31公里、29公里这都太远了，有没有近一点的啊，就是休闲一点的这种徒步线路。那么有一条仙米林海14公里的轻装体验线路可以推荐给大家。这条线路呢就是主打轻松赏景啊，然后低强度的徒步。从海拔2645米的岗龙口沟出发，然后呢沿着这个缓坡步道前行，然后穿越这个原始森林，然后行到5公里处啊，抵达岗龙石窟。在这里呢感受一下明清佛教壁画与雕像的这种岁月痕迹，然后呢在古佛光影当中去感受一下人与自然的交融，大约停留20分钟，继续前行到纳诗沟啊。这个沟里面呢是牧歌隐约啊，清冽的溪流呢顺着步道蜿蜒，水声和鸟鸣啊交织成自然的音律。然后呢仅仅只需要走个大约2公里就可以到达了纳诗沟千佛崖。崖壁上面呢布满了天然形成的佛形岩石啊，这里面呢有非常多的一些独特的景观啊，这里视野也非常的开阔哈，适合拍照打卡。那么从千佛崖向这个营地群啊，接下来就可以向3公里以外的水岸人家露营基地进发。在这里可以品味一下当地的美食，然后歇脚补给啊。到达这个水岸人家露营基地呢，你就已经走完了8公里的徒步历程啊。然后在这里可以坐在溪边的长椅上啊，吹着峡谷的清风，享受一下片刻的悠闲。之后呢，沿着步道啊，向这个进宝山庄行进。沿途呢你会路过小型的牧场，还有溪流浅滩。如果说恰逢夏季呢，你还能看到漫山遍野的这种野花。抵达进宝山之后呢补充一下水分，然后呢继续前行2公里就到了终点鱼儿山景区啊，这个徒步就圆满完成了。这个徒步呢比较轻装简行啊，14公里。

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为大家介绍到了关于我们门源县的啊一些徒步线路啊，听起来也是非常的美了啊，不仅能够挑战一下自己的身体和体力的极限，同时呢，也能看到自然美的极限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获得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有咩咩羊、一曲清风。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哈！凭借截屏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冈察县的一些相关知识，还有门源县的一些徒步旅游路线。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带领大家去走进梦幻海北。也再次感谢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我是邓木良，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木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正在这个忙忙乱乱的当口，孙玉厚的老母亲突然生病了。其实老人家浑身一直都是病，但是这次看起来是得了急症，肚子疼。这可把孙玉厚给急坏了。老母亲已经一天水米没沾牙，蜷曲在炕头上不时地发出呻吟。生命顽强的老人今年整整84岁了，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这是高龄老人最忌讳的两个岁数。孙玉厚不敢再出山去了，他一时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少安也不在家，他到原西和一个建筑单位签合同去了，秀莲说得4-5天才能回来。晚饭后，玉厚把玉婷叫下来，兄弟俩开始商量着怎么办。两兄弟决定立刻把老母亲用架子车拉着到石歌节医院去，可是想不到老母亲坚决不去医院。他呻吟着说，
2: 你们把刘雨生叫来。
1: 兄弟俩一听母亲说这个话，一时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知道母亲叫刘玉生来是什么意思。一年前，他们村的刘玉生在一夜之间就由凡人变成了神仙，开始给周围村庄的庄稼人治病，而且据说特别的灵验。奇怪的是，这个事儿什么时候倒传进了这个从不出门的老人的耳朵里呢？玉婷嘴对着母亲的耳朵说，
2: 妈，那是迷信。
1: 他妈可不管什么迷信不迷信，继续用微弱的声音坚定地说，
2: 你们把刘雨生叫来。我夜里头梦见一只白狗在我肚子上咬了一口，早上起来就疼开了。
1: 这可怎么办呢？是不是叫刘玉生来捉拿这只该死的白狗呢？兄弟俩是大眼瞪小眼儿。孙玉厚无可奈何地说，
3: 那就去叫刘玉生吧。
1: 你也相信这神神鬼鬼的？玉婷瞪起了眼睛。
3: 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啊。
1: 我可不能做这个事儿，我外好还是个共产党员嘞。玉婷在这方面的原则性那是从来不动摇的。玉厚说，
3: 哎，那你回去让我去叫刘玉生，不要牵连你。
1: 本来孙玉婷是坚决反对叫神孩刘玉生，可是这是他母亲的要求，他没有办法用革命道理来说服这位糊涂的老人。孙玉婷只好样样不乐地离开这个即将发生是非的地方，脱了这两只烂鞋赶紧回田家阁老去了。玉婷走后不久，玉厚老汉就起身去前村请刘玉生。关于刘玉生的情况我们知道的不多，我们只知道他是已经改嫁到石歌节的王彩娥的亲戚，并且在王彩娥和孙玉婷的马虎事件和金富强占王彩娥在双水村的窑洞这两次关键时刻，他及时的去向亲戚通风报信。至于他和王彩娥究竟是什么亲戚，连双水村的人也不太清楚。这个刘玉生小时候出天花的时候落下一脸的坑洼，人们也管他叫刘麻子，他倒也不忌讳这个绰号。刘麻子身板干瘦，一风能吹倒，劳动行里头是实在不行。他老婆的神经老早就不大对劲儿，风风摸摸的，头发经常乱得像个喜鹊窝，胸前衣物上的污垢积了有1铜钱厚。两口子倒生了6个儿女，加上刘玉生劳动不行，光景日月在双水村也算得上是最烂包的一家了。大集体的时候 分粮按工分和人口二八开成，虽然要出点粮钱，但是吃饭问题也和村里头其他人家一样，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勉勉强强的还能维持一家人的性命。可是实行生产责任制之后，全村大部分人家的光景都已经好转，刘玉生的光景却不如集体时候了。可是反正总得要寻下个生计啊。于是一年前的某一天半夜里头，邻居田海明和他媳妇银花突然被隔壁传来的几声毛骨悚然的嚎叫声惊醒了。他们分明听见这是刘玉生的声音。第二天，刘玉生自己证实那嚎叫声正是他发出来的。他瞪着一双恍恍惚惚的眼睛，对双水村某些年老的村民讲，他昨天晚上到阴间去了一趟。他说他在睡梦里头到了地底下的一个洞里，看见了许多阴界的大官，有个坐在中堂的戴花镜的老汉就是阎王爷，在阎王爷面前放着一本生死簿。阎王对他说，阳界你们那一代没有人管生死，我把你叫下来封你为黑虎灵官，谁要死你先给我审查一下。领职以后，一个小鬼还领着刘玉生在阴界转了一圈，村里头过去死过的人他都看见了，这些人在下面各做各的事情。他点出了双水村许多亡故人的名字，金老先生和他的儿子金俊斌、田二还有其他的一些人。他说田二在下面封了一个看门房的职务，而五年前淹死的金俊斌职务是管水的，因此这几年双水村才没有发过洪水。刘玉生信口开河的胡扯了一通，却把村里头一些人惊的是目瞪口呆。从此刘麻子就成了双水村的一个显赫人物，在暗中人们对他的敬畏已经超过了村里头任何一位世俗领袖。新出马的神汉刘玉生立刻开始为人治病，由于几次偶然和巧合，这个家伙还真的把村里头几个人的病给治了。这下子声名大振，连外面的村社也不断的有人来偷偷的请他去治病。这下子大概使得石歌节和米家镇的医院门诊率下降了许多吧。刘玉生除过躺倒在炕上闷梦治病之外，还兼看手相，以预测人的福祸和寿数。据刘玉生说，石歌节公社主任徐志功也偷偷的让他看过手相，以预测他自己这辈子的时运和仕途如何，只是志功本人从来不承认有过这种事儿。刘玉生那纯粹的瞎说有的时候也会碰巧严重，因此那神性竟然越传越玄乎了。有些农村的二溜子看此道还不错，就想拜他为师学上几手，即使不能随意的下阴界，光学会看手相也行啊。但是刘玉生不会将这秘招传人，据说他只是给省里头慕名而专程来拜访的一位热衷于此道的作家略略的指点了一二。刘玉生因为和神鬼结了亲缘，又和阎王爷挂了钩，无形中对迷信的村民们造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压力。人们出于对自己命运的畏惧，谁也不敢再惹这家伙。邻居田海明虽然不信神，可是他媳妇银花却怕得要命。经过好言协商，两家人在院当中打起了一堵墙。从此刘玉生独院里的那两孔破窑洞就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一般平时谁也不去踏个脚踪。当孙玉厚老汉踏进刘玉生的家门的时候，这位神汉正坐在后炕头上抽纸烟，他老婆和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在前炕的一堆破被褥里头抢夺着吃什么东西，窑里头光线暗淡，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孙玉厚简短地向刘玉生说明了来意。刘玉生眯着眼睛沉默了一会儿，问
4: 我干妈说啥没有啊？
3: 哦，就说梦见一只白狗在肚子上咬了一口。
1: 刘玉生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咧开嘴狡猾地笑了笑，说
4: 你家有玉婷哎，我不能去呀、啊、可我干妈有病，我也不能不管。这样吧，你回去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和我大嫂头都给蒙住，不要关门，我的魂儿来呀。
1: 晚上睡觉的时候，玉厚两口子按照刘玉生的指示没有关门，并且还用被子把头蒙了起来。老两口在被子里头憋着气，一直也没有睡着。半夜时分，突然听见门关子响了一下，其实这是风摇动的。少安他妈便紧张地对老伴说：“来了。”玉厚老汉继续蒙着头，从被子里头伸出一条胳膊，把少安他妈倒了一拳，意思是叫他不敢出声。可是第二天，少安他奶奶的病仍然不见好转。临近黄昏的时候，玉厚老汉再一次上了刘玉生的门，请刘玉生无论如何亲自到他家里去看一下，并且对刘玉生保证说，他的弟弟孙玉婷绝对不会知道这件事儿。刘玉生支支吾吾地犹豫了半天，才终于跟着孙玉厚起身了。到家之后，玉厚老两口先伺候这位神仙吃了一顿白面条。尽管天气已经暖和，刘玉生还穿着那身用麻绳大纳的旧棉袄，腰里头扎着一根拿各种颜色的破布条拧成的腰带，如同缠着一条花蛇。他那干麻子脸黑得像锅底一样，坐在麻油灯下边吃了三老碗的白面条。吃完饭不久，刘玉生的目光可就渐渐地变了，直勾勾地看着一个地方，怪怕人的。他用手摸了摸脏得像粘片一样的头发，对孙玉厚说：“
4: 你先拿一把高粱杆儿，用刀背捣扁了，在门背后用火点着。”
1: 孙玉厚赶紧照办了。火点着了之后，他又让孙玉厚端来一碗凉水。他含了一口水，噗的一声把门背后的火喷灭了。然后他关照孙玉厚的老婆说：“
4: 嫂子，你把我干妈的脸给蒙起来，不要叫老人家受了惊吓。一会儿我要是有个什么，你们也不要怕。”
1: 少安他妈赶紧用被子把婆婆的脸蒙住，刘玉生眼睛痴呆呆地望着对面的墙，倒退着上了孙玉厚家的小土炕，连鞋都没脱。他对孙玉厚两口子说，他们当年在这建家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地方多年前曾经死过一只白狗，埋在窑上面的山坡上，后来可就成了精。他说玉厚老母亲的病肯定没有什么大危险，因为他以前在阴界的生死簿上没见着阎王爷把干妈的名字用红笔打了叉。说完这些话之后，刘玉生就慢慢地合住眼睛，嘴里头开始念嚷着一些凡人所不能知晓的咒语。紧接着只见他通的一声栽倒在了前炕上，身体僵直，双拳紧握，嘴里头吐着白沫子，牙关子咬得胳膊巴巴响。孙玉厚两口子惊恐地退到后窑长的脚地上，他们好像听见刘玉生的嘴里头喊：“
4: 小鬼儿，快把白狗精收回去。”
1: 不一会儿，见刘玉生一只手在身体下面的炕席片上抓着什么，抓了一会儿，只见他胳膊一扬，把什么东西向窗户上撒去，只听见窗户纸被打得啪啪家响。孙玉厚老两口被这非凡的现象惊得嘴巴张了多大，哎呀， 这刘玉生就是有神灵嘞，这席片上干干净净的，他把什么东西扬到窗户上了呢？哎，不得了啊，光席片上都能抓起东西来呢。
4: 其实啊，刘玉生麻绳子大纳的破棉袄上有一个暗口袋，里面装着沙土，他假装用手在席片上摸，实际上是偷偷的从这个口袋里摸出沙子来，猛然的扬在了窗户上。这个时候刘玉生的嘴里头还在念嚷着，间隔的向窗户上扬了几把沙土之后，就直挺挺的躺在前炕上，张开嘴向土窑顶上一口一口的吹气儿，其使劲的程度就像田福堂犯了肺气肿病。少安他妈见状，立刻从后炕上拿起一个枕头准备垫到刘玉生的头下，结果被孙玉厚威严的拒止了。

0: 老汉用眼神向老婆暗示，这是神性。又过了一会儿，刘玉生呻吟着向窑顶上吹了最后一口气，才慢慢的睁开了眼睛。他的身体随即松弛下来，但是仍然躺着，也不看人，只看窑顶。很久他才从炕上爬起来，席片上留下了一滩口水。现在他爬沿着坐在炕栏边上，两条腿软绵绵的耷拉着，好像走了很长时间的路。孙玉厚这才赶走到他跟前，给他把旱烟锅递到手里。刘玉生抽了一口烟，来了精神，便开口说，
1: 我刚才下了一回阴曹，阎王爷没听说过这只白狗精不好抓，后来派了两个小鬼上来，还是没抓住。不过你们不要担心，阎王爷在天不亮的时候还要派四个小鬼上来，那肯定能抓住来。哎，我从阴界上来的时候，看见咱们村的俊兵跑到庙平山后边玩呢，我对他说，下面正点名呢，你还不快回去，这小子才跑下去了。
0: 刘玉生一边说，一边将一个肮脏油污的线口袋从怀里头掏了出来，放在了炕上。少安他妈赶紧拿起这个口袋，到后窑掌里装了两大升麦子。刘玉生说，
1: 哎，本来咱们同村邻舍的，我不能收你们的东西，但这是阴曹下面的规定，不收也不行啊。
0: 孙玉厚赶忙说，
2: 那怎能呢？
0: 他随即又揭开那只旧木箱，把一块2尺左右的红布也拿出来，连同粮食一块放到了刘玉生面前。刘玉生把红布塞在棉袄襟子里，把那袋小麦扛在肩头，就要起身了。孙玉厚说，
2: 我拿手电送你一下吧。
1: 不用了，我们这号人白天和晚上一样都能看见路来。
2: 哦，
1: 我倒忘了，你们今天晚上用一斤白面捏成两个猪像，放在灶火里头烧熟喽，赶天不明的时候送到田家阁涝下边的河湾里，放在一块干净石头上，周围画一个圆圈，白狗精走的时候外好吃上一点，以后就不会记仇了。
0: 孙玉厚两口子连连点头应承下来。刘玉生走了之后，少安妈就用一斤多白面捏了两个猪像，在灶火里头精心烧烤的是焦黄喷香。天不亮的时候，孙玉厚按照刘玉生指定的地点，把这两块吃食送到东拉河岸边的一块干净石头上，还用手指头在周围画了一个圆圈。可是孙玉厚老汉怎么能够想得到，在他刚刚离开河岸不久，刘玉生就来到这里，把这两块还温热着的吃食拿回家去，给他的六个小白狗精分着吃了。第二天早上，玉厚他妈对儿子和媳妇儿说，他的肚子好些了。孙玉厚两口子在高兴的同时，也对刘玉生敬佩的是五体投地。可是好景不长，中午时分，老人的病情突然加重了，肚子疼得在一堆破棉絮中滚来滚去。孙玉厚大惊失色，赶紧把孙玉婷叫下来。兄弟俩再也不敢瞎折腾，手忙脚乱地把老母亲拉到了石各节医院。医生一检查，是肚子里头有了蛔虫，随即给开了一瓶驱蛔灵。老人回到家里头吃了两次药，拉出来两条蛔虫，肚子也就自然不再疼了。在祖母生病的这几天里，孙少安一直在原溪县城奔波，因此他对家里头发生的事儿一无所知。实际上就是他在家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为了老人的一点病就把一切都放在一边的。

不是说他对奶奶的热爱已经消散了，他实在是忙不过来。制砖机一开始转动，他自己也跟着旋转了起来。各种生产环节，七八个雇佣的工人还要亲自跑着搞经销，简直就乱成了一团。一个高小文化程度的农民小子突然办起了这么大的事业，那种繁忙和紧张是难以用笔墨来描述的。尽管他用每个月150块钱工资雇来的河南师傅主管着砖厂的生产流程，但是他孙少安是这砖厂的主人，他不能不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生产现场，搞好搞坏最后都是他自己的，和河南师傅屁不相干。另外他还得经常往信用社、税务所、运输公司以及买方等等部门穿梭的奔跑。他不在家的时候，他老婆就成了砖厂的主管人。可怜秀莲除过给七八个人做饭之外，还得给买方点砖数、开发票、当会计，这一切也都够难为秀莲的了。小两口再也不可能夜夜都消闲地钻在一个被窝里搂着睡觉，他们常常是好几天都见不上一面。虎子几乎一直跟着爷爷奶奶住，因为他们顾不上照管自己的宝贝孩子了。当然了，他们如此正命是因为生活突然充满了巨大的希望，有了希望，人就会产生激情，并且可以义无反顾地为之而付出代价。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够真正体会到人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

0: 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1: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2: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3: 本台消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破化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5: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6: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

0: 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3: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4: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3: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5: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3: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6: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

0: 一点，连续三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2: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2: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3: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4: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6: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5: 位于淮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7: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8: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9: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8: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10: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10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11: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2: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1: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3: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0: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0: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宁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宁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0: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宁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派不合理的费用。
0: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2: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道，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

0: 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舒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农历4月29，我是子言。
1: 我是启航，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绿色江源绿荫激情。清越直流工程全面迈入实质性推进阶段。第三届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决赛举办。青春华章两弹一星筑丰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收官。我省各地开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录音报道，黄忠陆地新蔬迎采收，高原好菜走全国。冈察县举办青海家宴藏餐礼宴活动，展现本土特色美食魅力。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联合国难民署表示，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超过1.17亿。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今天请听青海台记者采写的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近观》第19期《绿色江源绿荫激情》。
2: 盛夏时节的青海草原彻底褪去冬日枯黄萧瑟，铺展开无边无际的浓绿绒毯。成群的牦牛、绵羊慢悠悠游走在草场，向散落的黑白绒球低头啃食嫩草。骏马偶尔扬蹄小跑，搅动整片原野的静谧。正午，暖阳明媚，康巴汉子耕嘎成林与母亲坐在草滩上，聊着关于足球的那些事儿。在藏族阿妈眼中，高原的日子向来是平静且悠长，这一天和往常一样，没什么不同。相比山下的邀约，他更期待山上的风吹醒遍地的格桑花，那是阿妈最爱的季节。只是这一天，平静的高原小城被一股滚烫的热忱打破，整片山谷悄然酝酿着一场热烈的奔赴。
3: 体能怎么样？
4: 体能没问题，
3: 是不是啊？我还是说吧，能跑多长时间跑多长时间，是吧？到场上去当一个领袖。
2: 玉树牦牛队主教练张学廷从黄河入海口山东而来，在源头大山里接住了孩子们的足球梦。他把严苛的训练标准融进高原的晨光暮色，也把温柔的期许藏进一次次的鼓励之中。他总被这些孩子逗得开怀大笑，在他眼中，高原孩子对足球的情感不加雕琢，质朴动人。玉树牦牛队主教练张学廷，
3: 他们的意志品质让我非常感动，这帮孩子在技战术贯彻能力非常好，他们对足球渴望也让我非常感动。长时间在这高原，他们适应能力非常强，我上强度滑都能吃到量，这是让我感到非常惊喜的地方吧。
5: 我们这个队来自于五湖四海，我们的团队能够就像一只狼一样狼群的战术。
2: 72岁的海东天佑德队主教练王源是青海足球场上最长久的坚守，他带着一生对足球的理解和追随，让足球精神扎根高原，让少年热爱得以延续。每一场比赛他都习惯在场边站着看完全程，他说要让队员们时刻看见自己，孩子们才能感受到力量和关注。这场对决不只是技艺的比拼，更是两代足球人两种足球情怀的相逢。海东天佑德队主教练王远，
6: 成长是要求他首先要理解足球它的内涵是什么，代表了一种什么精神，才能去提高他的训练的热情和比赛的激情。想学踢足球，首先要学会做人。
2: 玉树市民索昂求培，
7: 为我们玉树牦牛队加油！王源老师，给他感谢一下，因为他培养出了很多我们玉树的足球爱好者。在民院的时候，我们苏州的朋友感受一下我们玉树足球的那个氛围。
8: 好，我们去看球赛。
2: 裁缝铺里缝制着比裁缝铺还大的巨型足球海报。最热闹的虫草市场里也要将生意先放一放，动人的集体热忱铺满了玉树的大街小巷，借着火热的人气，赛场外早已汇聚起各地商户、非遗手艺人与文旅从业者，他们以最纯粹的高原诚意、最浓郁的康巴

0: 风情迎来了这场独具特色的足球狂欢。比赛开始前，飞鱼展演惊艳亮相，玉树的马术队伍承载着国家级飞鱼玉树赛马会的千年底蕴驰骋而来。康巴汉子万丈豪情策马扬鞭，灵动悠扬的玉树衣舞翩然起舞，嘹亮的本土歌谣响彻山谷。传统民俗与现代体育碰撞，让这场海拔3700米的球赛从一开始就刻上了玉树独有的人文印记。帕叉是松枝在火中爆裂的声音，寓意吉祥。2024年第一届青超联赛举办时，和冠军玉树牦牛队一起火起来的就是康巴汉子更嘎成林为球队助威呐喊的这句帕叉。玉树牦牛队的奋勇拼搏点燃了无数球迷心中的炙热火焰，燃起不尽的帕叉声。此后他同一众热爱足球的朋友组成了球迷协会，日复一日场场不落地守护着这支球队。玉树市民更嘎成林：
1: 以前我就喜欢足球，但没那个条件，现在的话条件越来越好了，华为们的话是想走出大山，走出我们的玉树，走出我们的青海，为他们默默地加油助威，我们的后面就是我们的老百姓，所以我们也有底气。
0: 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锁定在绿茵场上，万众期待的巅峰对决一触即发。一方是江源大地的坚韧与辽阔，一方是河湟谷地的厚重与芬芳。哨声吹响，赛事正式开始。海东天佑德队率先发力，凭借娴熟流畅的战术配合、果敢的攻势，突破层层防线，斩获全场首粒进球。攻防瞬间冲破高海拔的桎梏，赢得全场观众此起彼伏的掌声与喝彩。主场作战的玉树牦牛队伴着响彻山谷的呐喊助威，士气大振，斗志昂扬。面对强劲对手，队员们沉着冷静，默契协作，拼尽全力。高海拔，低含氧量，让这场比赛极具挑战。赛事进入白热化，海东天佑德队9号队员隔日才加在对抗中受伤，队友负伤，对手猛攻，双重压力之下，海东队员依旧迎难而上，不曾退缩。双方尽显体育竞技的坚韧风骨。中场哨响，玉树牦牛队以2-1的比分立刻强敌，拿下本场主场赛事的胜利。就在此刻，青海加油的呐喊声穿透海拔3700米的稀薄空气，久久回荡。看台上，球迷们热情不减，他们为主场玉树喝彩，为拼搏的海东致敬，更为每一份生长在青海大地的热爱，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坚守加油助威。海拔的落差，地域的边界，赛场的角逐全部消散，剩下的只有体育的纯粹、竞技的温情与青海的团结力量。玉树牦牛队队长尼玛才人：
2: 我最享受的时刻是每一次的主场，因为我喜欢我们玉树人民的欢呼声。确实，我们很多的球迷来对我们的这个足球呢，特别的纯粹，我们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嘛。
0: 玉树市民梅朵拉增：
3: 我们球员们和球迷，我们是双向奔赴的，不管输了还是赢了，我都会去爱，去追随。
0: 玉树球迷协会会长索昂久美：
4: 想尽一切办法去努力去宣传这个家乡，去宣传这个玉树牦牛队。
0: 玉树州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文德诺布：
5: 我们玉树的球队最大的魅力就是臣属于他的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情，让更多的人知道玉树，了解玉树，最后爱上玉树。
0: 这正是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存在于高原的深层价值，更是各地政府全力投入倾力办赛的初心愿景。青超联赛的绿茵从来不止于90分钟的角逐，它是以足球为媒，为平凡热爱搭建的璀璨舞台，更是托举高原向着辽阔未来振翅高飞的长风。一场赛事足以凝聚一城人心，它唤醒了整座城市的奔赴与向上，将青海各地的城市风骨与人文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西宁市民球迷赵生良：
6: 我是从第一届开始关注的，乃至到今天的第3届，我作为一个本土的青海人感到非常的自豪，因为这样我们的青海才会发展得越来越好，青海的文化才会传播得越来越好。
0: 西宁市足球运动协会秘书长、亚足联 A 级教练员宋灿。
7: 很多的青少年儿童到现场来给自己的祖辈加油助威，这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导师，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各个代表队的这些球员其实就是他们心中的一个偶像，希望未来青海足球能够越来越好，通过青少年自己梯队体系、青训体系的一个搭建，在中国足球的崛起当中贡献青海力量。
0: 玉树牦牛队主教练张学廷，
8: 要发展一个地区的足球，你首先需要让大众都能看到你，能接受你，能容纳你，才能走出去。
0: 海东市群众体育指导服务中心副主任陈德聪，
9: 能够汇聚各个民族，能够实现民族的团结，能够让所有的运动员能够奋勇拼搏，能够在场上赛出自己的风格，能够展现自己的精神面貌，我想这才是青超联赛真正的本质。
0: 青海足球底子薄，但高原精神厚，起步缓，但追赶意识强。如今青超联赛打破了体育边界，串联农体文旅商养六大业态，高原风物与特色资源借赛场绽放，绿茵场上铺展的是少年逐梦之路、城市发展之路、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前行之路。当足球热爱扎根山野，当拼搏精神照亮高原，这个夏天热情的青海终将被看见。下面请听记者手记。
10: 将玉树主场作为故事的切入点，源于一次偶然的客场相遇。我认识了帕萨，整整90分钟，他举着大喇叭带领球迷全场呐喊。比赛结束后，他的声音已经彻底沙哑，却说没事，歇两天就好。他在场上的号召力，就像他那一声声帕萨，有着星火燎原般的穿透力。临别时，他向我们发出邀请，希望我们去玉树主场看看。果不其然，在玉树，我触摸到了一种最纯粹的生命力。我曾不解，为何那些上了年纪的藏族阿爸阿妈也会风雨无阻地出现在看台上。后来我懂了，在他们眼中，场上奔跑的都是自家娃娃。正如文德诺布局长所言，这支球队也许永远踢不到世界杯，但只要他们站在那里，就代表了玉树，代表了青海，就能唤起所有人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热爱。在高原办赛远比想象中艰难，为了守住这片属于家乡的绿茵舞台，各地政府群众都倾尽心力，只为托举起一个关于足球的梦。我们希望通过这篇报道，让观众看到这里的球员是渴望走出大山的高原少年，这里的球迷是把家乡荣辱刻进骨血的普通青海人。让我们一起去关注这场伴随整个夏天的青超联赛吧，用目光和掌声去成全那些在雪域高原上生生不息的足球热忱。
0: 聚焦重点工程建设。
11: 青海大消息，6月12号，青海海南清洁能源基地送电广东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可行性研究工作启动会在北京召开，标志这一工程全面迈入实质性推进阶段。青海海南清洁能源基地送电广东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是连通青海清洁能源产业高地与粤港澳大湾区用电负荷中心的重大能源工程，也是我国首批推动建设的跨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经营区域的特高压直流通道，对推进国家沙科荒大型风光基地建设、助力双碳战略落地具有重要作用。此工程输电容量800万千瓦，将在青海、广东两地各新建一座换流站，直流线路途经甘肃、陕西等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输电距离约2511公里。工程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向广东输送电量360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电量约249亿千瓦时，占比达69.2%。
12: 青海台记者苏明亮报道。6月13号，全省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出席并讲话。 会议指出，统战宣传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要深化思想认识，不断增强做好新时代统战宣传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改革思维破局提制。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统战宣传的必要性，学好用好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加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要完善工作体系，着力提升统战宣传的创造性，聚焦阵地建设、内容产生、队伍保障等重点环节，守正创新，真抓实干，全系统、全方位、全过程，聚力协同抓阵地、抓品牌、抓主题、抓队伍、抓协作，不断完善统战宣传网络，构建大宣传格局，扩大统战宣传的影响力，着力开创青海统战宣传工作新局面。
11: 青海的记者段丽、孔维东报道，六月十二号到十三号，思想领航同启新篇清风理论杯第三届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在西宁举办，全方位展示基层理论宣讲丰硕成果，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本次大赛设置报告式宣讲、理论加文艺式宣讲、宣讲文稿评比、宣讲微视频评比四种形式。今年三月启动，全省八个市州、45个县市区及6个系统同步开展。经过层层选拔，最终28名优秀个人、13个理论加文艺精品节目、27篇优秀文稿、27部优质微视频入围决赛。决赛现场氛围浓厚，节目精彩纷呈，参赛选手紧扣时代主线，紧贴基层实际，以小切口阐释大理论，以小故事映照大时代，生动展现青海干部群众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的精神风貌，凝聚干事创业、实干争先的强大力量。
12: 青海台通讯员杜新慧、马小梅报道，六月十一号至十二号，青春华章、两弹一星祝丰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海北州开展。活动汇聚多家中央重点网络媒体、省级主流新媒体、网络社交媒体平台以及正能量网络达人，大家在海北州海晏县多处红色教育基地研学打卡，沉浸式感受两弹一星精神，让红色精神永续相传。活动现场，大家用镜头、用笔触记下自己的所感所见，并充分发挥网络传播优势，把这些发生在金银滩草原上的红色故事传播得更广。
11: 青海台综合报道，六月十三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省各地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集中展示在非遗系统性保护、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方面的丰硕成果，营造全民参与非遗保护、传承中华文脉的浓厚氛围。当天，2026年青海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非遗宣传月系列活动在互助土族故土园景区启动。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双主题为核心，集中呈现青海多元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花儿、民歌、民间小调等文艺节目精彩上演。活动现场还设置普法宣传、非遗研学、文物文创及农体文旅商扬等110个展位，汇聚54项非遗项目、100多名非遗传承人、10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及6家文博单位的万余件特色展品，充分展现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效。同时，活动还发布了河黄非遗匠心深度体验、青青黄河非遗探秘体验等10条全省首批非遗特色旅游线路，进一步丰富跟着非遗去旅行产品供给，同步投放50万元文旅惠民消费券。在海北州，非遗文艺展演轮番登场，民俗文化典籍图书同步开放，生动展示当地丰富的非遗资源与保护成果。活动还为8位优秀非遇传承人颁发证书，对5家优秀非遇项目保护单位进行表彰，向6名省内文化专家颁发聘书。门源县采取线上展播、线下展演相结合的形式，展示非遗项目与文物藏品，营造全民知晓、热爱、保护非遗的良好氛围。 海西州开展文化遗产、法律法规宣传、非遗展演等11个板块活动，深度融合多种非遗艺术形态，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浓厚氛围。杜兰县开展主题非遗展示展演活动，多角度立体化呈现非遗文化魅力与活态传承，丰硕成果。郭罗州马钦县通过设置40个特色展位，集中展出藏绣民族手工艺品、格萨尔文创等非遗精品，开设刺绣牛毛编织沉浸式非遗体验区，由非遗传承人现场实操教学，推动非遗技艺融入群众日常生活。
12: 青海台通讯员报道，6月13号，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4轮果洛赛区比赛在果洛州格萨尔体育馆开赛，最终果洛格萨尔队0-2负于海北祁连山藏羊队。赛前，极具果洛地域特色的文艺展演火热开场，藏族郭庄舞非遗文化展示轮番上演，为赛事注入浓郁的民族风情。比赛中，秉承勇敢拼搏、永不言弃的英雄精神，果洛格萨尔队球员快速进入状态，海北祁连山藏羊队则凭借坚韧顽强的作风与对手展开激烈角逐，双方球员全力以赴，传球、抢断、突破、射门，每一个动作都彰显着高原儿女的热血与担当，球迷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热烈不已。
11: 青海台通讯员报道，6月13号，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4轮玉树主场比赛在玉树州称多县火热开赛，玉树牦牛队迎战海西柴达木队，最终玉树牦牛队5-1战胜海西柴达木队。赛前浓郁的高原风情燃动全场，国家级非遗白龙卓舞、省级非遗雪舞武士舞与康巴依舞等特色文艺展演轮番登场，本土器乐合奏、马球仪仗队巡游、主题曲实景演唱精彩纷呈，压轴的玉树马术展演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比赛开始，绿茵场上双方球员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展开激烈角逐，双方你来我往，攻防转换，场面紧张刺激，扣人心弦。看台上数千名球迷齐聚现场，挥舞旗帜，高声呐喊，欢呼声、助威声此起彼伏，大家尽情感受足球运动的激情与魅力，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赛场外特色农畜产品展区同样热闹非凡。
12: 听众朋友，初夏时节，西宁市黄中区鲁沙尔镇朱家庄村龙才种养殖合作社的陆地蔬菜基地绿意盎然，白菜苔、豆苗迎来今年第一茬集中采收，70多名采摘工人穿梭在菜地间忙碌劳作。请听青海台通讯员于慧珍、范小英发来的报道。
13: 今年龙才种养殖合作社统筹种植蔬菜总面积近1500亩，其中菜苔1300亩、订单豆苗200亩，全部采用水肥一体化精细化管理，依托高原高海拔大温差强光照的优势，产出的白菜苔豆苗品质上乘，订单早已锁定上海、深圳、长沙等大中城市。西宁市黄中区鲁沙尔镇朱家庄村村民赵静莲：
14: 干那么的菜太多苦涩了哈，5-6年了啊，今年种的家都给了哈，那么可开始可给出来的呗，那是天是比多钱子啊的。
13: 头茬采摘结束后，接续复种红菜苔，实现1年2茬高效轮作，采收周期长达5个月。持续错峰填补南方夏季蔬菜市场缺口，同时稳步扩大优质豆苗、特色时令蔬菜种植规模。西宁市黄中龙才种养殖合作社负责人钟光岩：
15: 豆苗又陆续开始收土了，这两天也19块钱卖的，今年也是销售也好点，明年能扩大的都是赚点。
13: 近年来，西宁市黄中区立足高原冷粮独特禀赋，大力发展特色冷粮蔬菜产业，全年种植面积稳定在13.08万亩，年产量达34万吨。全区建成万亩冷粮蔬菜基地5个，千亩基地14个，覆盖10多个乡镇，粮种覆盖率达98%。智能化种植技术与冷链保鲜设施日益普及。 20多种高原特色冷凉蔬菜远销粤港澳及全国20多个省市地区。未来黄中区将持续做强冷凉蔬菜全产业链，全力打造全国冷凉蔬菜融合发展示范引领区，以特色蔬菜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2: 青海台记者张荣报道。作为2026年青海湖观鱼季系列活动之一，青海家宴藏餐礼宴近日在海北州冈察县举办。活动以青海家宴藏餐礼宴品味舌尖藏餐悟人文冈察为主题，深度融合青海湖罗里洄游标志性生态 IP 与藏族饮食礼仪文化，汇聚11家省内优质餐饮及供应链企业，面向近1000名宾客呈现沉浸式藏餐礼宴品鉴，全方位展示冈察藏餐文化底蕴与本土特色美食魅力，推动生态观光加美食体验商文旅业态融合发展。
16: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7: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18: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2: 接下来关注国内要闻。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截至6月12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其中90%以上是冬小麦，是国人餐桌上的口粮基本盘。
11: 最后关注国际新闻。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然而仍然令人无法接受。
12: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郭四贝，编辑辛娜，主播子言、启航，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广播电视
1: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5: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

0: 文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6月14号，星期天，农历4月29。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白俄罗斯文版首发式暨中白治国理政研讨会在明斯克举行。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播出攻防传艺赛场比武，西宁全方位培育技能生力军。
0: 省内民生新闻，一起来关注青海持续推进养老托育服务体系建设，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戈壁滩上种出致富路。
0: 国际新闻，再来关注去往从来山水为题艺术展在布鲁塞尔开展。
1: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好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青海各市州的天气。 西宁市阴9到23摄氏度，
1: 海东阴9到21摄氏度，
0: 海北阴02到16摄氏度，
1: 黄南小雨5到22摄氏度，
0: 海果洛小雨4到10摄氏度，
1: 玉树小雨5到17摄氏度，
0: 海南藏族自治州6到18摄氏度，
1: 海西小雨9到19度，
0: 玉树市5到17摄氏度。 好了，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 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 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早安青海，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白俄罗斯文版首发式暨中白治国理政研讨会日前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行，中白两国政要、媒体、智库代表等500多人出席活动。
1: 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内容丰富，思想深邃，是了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方略，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最佳读本。从这部著作中可以感悟，中国式现代化蕴含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立足实际的发展理念，开放包容的文明意蕴，以及合作共赢的天下情怀。

0: 与会嘉宾表示，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人民生活幸福，国家繁荣昌盛。中国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成功经验，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中国的发展将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与合作的伟大事业，参与其中的国家都将从中受益。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由白俄罗斯文版，由外文出版社和白俄罗斯文艺出版社共同翻译出版。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白两国在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方面的重大成果，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落实中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深化交流，为建设两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做出积极贡献。
0: 首发式上，中白嘉宾共同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白俄罗斯文版新书揭幕，中方向白方赠送了新书。首发式后，两国专家学者围绕中白治国理政经验进行了交流研讨。截至目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已翻译出版40余种。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的决定，自2024年1月20号起施行。决定主要从以下方面对专利法实施细则做了修改。
0: 一是完善专利申请制度，方便申请人取得专利，明确电子形式视为书面形式，完善以电子形式提交的和送达各种文件的相关规定，细化优先权相关制度，明确在一定期限内请求恢复优先权，增加或者改正优先权要求，以援引在先申请文件的方式补交权利要求书、说明书或者其中部分内容的条件和程序，明确对局部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文件的要求，放宽不丧失新颖性的情形。
1: 二是完善专利审查制度，提高专利审查质量。规定提出，各类的专利申请应当以真实发明创造活动为基础，不得弄虚作假。完善复审制度，规定审查的内容除了复审请求外，还包括了专利申请存在的其他明显违反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的情形，调整保密审查期限，增加延迟审查制度。
0: 三是加强专利保护，维护专利权人合法权益，新增专利权期限补偿专门章节，明确提出专利权期限补偿请求的条件和时间要求，补偿期限计算方式以及补偿范围等，完善专利纠纷处理和调解制度。
1: 四是加强专利服务，促进专利创造和转化运用，规定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提升专利信息公共服务能力，促进专利的相关数据资源开放共享、互联互通，细化了开放许可制度，明确地提出开放许可声明的要求，不得实施开放许可的情形等，增加强制代理例外的规定，简化对申请专利申请文件的形式要求，减轻创新主体负担，完善职务发明创造的奖励报酬制度。
0: 五是新增外观设计国际申请特别规定，与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协定1999年文本相衔接，明确外观设计国际申请视为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在优先权要求、新颖性宽限期、分案申请等方面与国内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制度作出衔接性规定。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21号的21:35，经过约为7.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17号航天员汤洪波、唐胜杰、江新林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的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了天河核心舱太阳翼修复试验等既定任务。航天员汤洪波、唐胜杰已安全返回了问天实验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0: 我国首位重返空间站的航天员汤洪波，时隔两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唐胜杰成为我国目前为止执行出舱任务年龄最小的航天员。按计划，神舟17号载人飞行任务期限还将开展大量的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以及多次航天员乘组出舱活动和应用载荷出舱任务。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公布的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规划提出推动前海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拓展香港发展空间。规划范围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全域，共为 120.56 平方公里，规划期到2035年。
0: 规划提出了到2025年、2030年、2035年的发展目标。到2035年，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更加完善，营商环境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货物、资金、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便捷流动、高效配置，与港澳产业协同联动、市场互联互通、创新驱动支撑的发展模式建立健全，建成新型国际贸易中心、国际高端航运服务中心，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等多轮驱动成效显著，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化滨海新城全面建成，成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强、创新策源能力强、协同发展带动能力强的高质量发展引擎，形成一批可广泛推广的改革创新经验。
1: 种子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粮种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源头。党的二十大报告做出了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部署，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作为现代化农业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修订后的种子法实施以来，为了提高依法治种兴种水平，推进农业强国建设，提供法律遵循和法治保障。
0: 今年五月至十一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种子法执法检查组先后赴四川、江苏、甘肃、黑龙江、湖南五省份，对种子法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从检查情况看，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实施种子法，扎实推进种业振兴行动，推动现代种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同时，仍存在育种创新能力还需提升、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有待加强、种业支撑保障体系还需完善等问题。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的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的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的贷款余额为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货款规模保持了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比上年同期低了约为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1%，贷款的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
0: 好的，再来关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规定法，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求期限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要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了64个竞赛项目，覆盖了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六大领域，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着企业真实的岗位需求。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了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在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的比赛项目。
0: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1: 今年一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以使用消费补贴抵扣 40% 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以抵扣 50% 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可以最高抵扣800元。今年的1到5月底，全国累计销核了消费券为603万次，累计的销核金额达到了 38.4 亿元。159.4万的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着养老服务消费为165亿元。
0: 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3: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4: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5: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6: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7: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8: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9: 村两委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5: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4: 让我们。
10: 北京时间8点整。
11: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12: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4: 早安，青海。
13: 早上好。
4: 青海，早安。
12: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4: 早安，青海。
1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晨光漫过乡村工坊，绣娘指尖翻飞，清秀针线间织就增收希望。车间里师傅带徒，实操练兵，新技能稳稳托举产业发展。社区课堂上，学员专注练习护照手法，一技在手，幸福可期。这些鲜活场景正是西宁市深耕技能人才培育，以实干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缩影。
1: 全市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